0: 这是怎么回事？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1: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哎呀！
0: 这不是松尾先生吗？大哥，别来无恙啊！
2: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啊，
0: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1: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你们先下去吧。
3: 是
0: 是。
1: 掌彪，款待客人。
4: 是。
0: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哥，你胆子不小啊！
1: 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
0: 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
1: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哼，说
0: 的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 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1: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0: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1: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0: 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是。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 做事了，此话怎讲？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哎呀，
1: 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当时，
0: 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 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5: 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

0: 生星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份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0: 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3.95元，我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呢，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4: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1: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

0: 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叶黄素、虾姜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呐，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萱，今天轮到你洗碗了，洗完才能出去玩哦。
1: 这么多碗，什么时候才能洗完呀？不行，我要找赵娟想想办法。
0: 小娟娟，别光顾着下棋了，帮我盯着点子萱，让她完成洗碗任务。
2: 你说这赵家人可真是麻烦，连本局下个棋都不得安宁。莎莎，你放心，交给我了。
3: 想好离手，赵娟。
2: 你看那是谁？慢慢，
4: 是谁呀？
2: 恢复。
5: 哎，也没人呐。
2: 可能是本君眼花了。来来来，咱们继续继续继续。我下好了，该你了。
5: 哎，这个局势怎么突然就不一样了？奇怪奇怪呀。
2: 姚冠军，无论是人还是神，都要有输得起的态度。本君就是技高一筹哦。
5: 好，我认输，但是我不服气。赵军，我们今晚再战。
2: 奉陪到底。反正我有神环助力。
1: 赵军，神环好厉害呀。
2: 这没有的事，
1: 借我玩玩呗，我一会儿就还你，就玩一会儿。
2: 不行啊，莎莎特别叮嘱我，神环不能给你们玩啊。
1: 妈妈刚买的酥糖好像可以退掉。
2: 好好，好吧，咱们换个地方说。神环神环速度开来。
1: 哇，
2: 你只要对着神环说神环神环速度开来，它就能帮你加速。当然乾坤万物均守恒，一人快来一人慢，
1: 让我试试。
2: 你需要指定一个被减速的对象才能平衡能量。
1: 前慢，
4: 洗完碗就
1: 有了神环加速，做什么都行。再去他去找子涵，让他也瞧瞧。
4: 就还给本君。
1: 本来我和子涵跳绳，整个年级都数一数二，就因为你们男生跳绳不行，才给我们班级扯后腿。
6: 谁说不是呢？
1: 我说不是。
6: 得了吧，子萱，你也就嘴上功夫吹吹，你连卢西周都比不过。
1: 哼。神环神环速度开来。

0: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儿科，我平时只是低调，这还只是跳绳，我让着你们呢。要是比跑步，
1: 有你们更不在话下。
2: 那好，那咱们几个就比跑步。
0: 没问题，比什么我都能赢，规则由你们定。
2: 这可是你说的。
3: 哼哼，哼，我觉得今天这样，然后再这样，对，总就是一回事。
2: 规则就是，不管我们怎么跑，你必须超过我们所有人才能算赢。
0: 这，啊，哈哈，你们三个人是要朝着不同的方向跑，没问题，来吧。
4: 可是。

0: 嗨，超过了。
1: 应该没问题。
0: 嗨，
1: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0: 让你跑，冲啊冲啊，速度快！

0: 终于下楼了，
1: 哈哈哈！
0: 子龙，别砍了，帮帮我！子龙，快过来帮！

0: 来抓我吧，我就在这里。再来抓我吧。这什么情况啊？小姐，子涵，你们可来了！
1: 停！
0: 这啊，
2: 他说什么呀？
0: 他说舅舅来不了，
3: 舅舅我停不下。
1: 啊，他停不下来了！
4: 君来
1: 啊，早君，你可算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紫萱偷用我的神环变速，我却慢得像蜗牛，必须把它拦下来。
1: 啊，这怎么拦？
2: 怎么拦？
1: 有了，
0: 帮帮我！
3: 总算也是和罗网了。
0: 我快拉不住他了，我快拉不住他了！有什么东西可以让紫萱一直在上面跑就可以了。
1: 有了，跟我来。
2: 哇，紫萱，你的确比我们跑得快啊！
1: 哇，紫萱，你好像我们家仓鼠哎！
0: 紫萱，边吃边跑，补充体能。

0: 爸爸跑，拦住我。
1: 好像忘了什么事。哼，不管了。

0: 咦，
1: 小军，帮我再拿一桶油进来，多谢啦！
2: 来了来了，哎，
3: 父母不在，又开始瞎折腾了，真拿他没办法。啊！又怎么了？
1: 哼，你看你干的好事，瞧瞧。刷子粘上面，拿都拿不下来，叫你拿油漆，你却给我拿了一桶强力胶来，现在又闯祸了，都怪你，哼！
3: 芝麻大点的事儿，至于叫那么大声吗？本君只要拿神环稍稍一施法，问题不就……啊！不好，神环拿不下来了，施不了法了。
1: 哦，大概是妈妈打电话来了，妈妈，爸爸，你去接电话了。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子轩明天一早还要做个检查，和爸爸商量今晚就住在市区里了。
1: 哦，你们不回来了？
5: 天助我也，大人不回来。
4: 还有啊，明天约了人来测量二楼的空房间，我要是没回来，你帮忙接待一下。我们不在家，你要听灶君的话，知道了没？
1: 知道了，知道了，您就放心陪着子轩吧。妈妈再见。
4: 再见。
3: 莎莎说什么了吗？
1: 吓死我了！妈妈说他们今天不回来了，让你和子龙都听我的。
3: 切！子涵，你别再瞎折腾了，安安静静的看会儿书不好吗？
5: 只有小姑娘和一个小老头，急不可耻啊！刚刚是只鸡吗？不管了，正事要紧。
3: 子涵，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完？你就让我省点心吧，我的生活还站着没搞定呢。
1: 赵子龙呢？快叫他过来，我要给你们布置任务了。
3: 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呢？再说了，
1: 还真有人在开门，我去看看是谁。
3: 喂，回来！万一是坏人，不得了。
1: 叔叔，你跪在我们家门口干嘛呀？
3: 怎么回事？他不是被抓起来了吗？
1: 哦，我知道了，你是测量房间的施工队队长吧？
5: 啊，对对对对，我就是施工队的，让我进去测量房间吧。小妹妹，开门呐！你疯了？
3: 子恒，你知道他是谁吧？他就是那个古董大盗。
1: 我知道，一看他就不是一个好人。刚刚他还在撬锁呢。
3: 那你还说他是施工队长？
1: 缓兵之计了，现在就报警。情况不妙，电话没有响声。
5: 嘿嘿嘿，切断你们与外界的联系。
6: 嘿，小妹妹，快给叔叔开门吧，今晚测量完，明天就可以施工啦。
3: 子涵，子涵，怎么办？没有神环对付不了他呀。
1: 我们陷入了危险。
5: 跟你说我

0: 他是施工队的吗？这不电钻都打来了，
1: 他就要破门而入了，快，我们先躲到后院去。
2: 等等，
1: 你怎么了？
2: 不能这样一走了之。
1: 你疯了？他可是孤洞大盗啊，你没有见过他下手多狠吗？上次我们跟紫萱差点就交代了。
2: 有了，咱们
1: 哦，就这么办，你自己多加小心，办完事赶紧来找我。
0: 这什么破门这么老，俗话说得好，大力出奇迹。
3: 师傅好，欢迎光临。
4: 就是他，这个宝贝我要定了。
3: 叔叔，你在干什么呀？要测量的房间在楼上。
0: 我要看一下一楼的承重，才好决定怎么装修二楼。小姑娘，你不用陪着我啊。
3: 那好的，叔叔，有事尽管叫我。
4: 咕咚咕咚，我来了。
1: 用最快的速度把纸条送到派出所。
5: 本局和子涵全靠你了。
4: 我可爱的古董碗。
3: 叔叔叔叔，你忙了一天肯定口渴了吧。
4: 是啊是啊，
3: 来喝口水。
0: 这不正想拿这碗去接水喝呢吗？小姑娘真懂事啊。真解渴呀，谢谢了啊。
3: 不客气，那叔叔您接着忙吧。叔叔你还渴啊？
4: 是是啊，给你。
3: 叔叔，再来一碗吧。
0: 为了古董，老子拼了。正是要紧。
4: 我的古董碗呢？刚刚明明在这儿的。
0: 哪儿去了？
4: 哪儿去了？
3: 叔叔，你是在找这个碗吗？难不成你又渴了？大盗叔叔，
4: 你
0: 好啊！原来早知道了，竟敢耍我！把碗给我留下！
3: 什么？
0: 给我站住！站住！气死我了，小丫头，别让我逮到你，给我站住。
3: 你怎么才来？我和三叔公等你多时了。
6: 铁桶攻击。

0: 啊，不会吧，全躲过去了。
1: 嘿嘿嘿，我的身手可不是盖的。
2: 哇哦，大道叔叔你好棒哦。
1: 那必须的。
2: 但是你看看你的脚还能不能动。
1: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呢？
2: 因为这上面也有强力胶。
3: 我也打正着。
2: 大道叔叔，碗在这儿，你来拿呀。
1: 给我，给我。
2: 你现在的样子好搞笑，大道叔叔。
1: 小丫头，你耍我。识相的话，就把古董碗乖乖给我，否则我古董大道一定不会罢休的。
3: 哼，上次不是被本君抓了吗？怎么不吃教训又来了？
1: 哼，上次是我哥，我们兄弟大道的名声绝对不能毁在你们家，这次一定要得手，你们给我等着。
4: 好呀，那我们等着。
2: 爆米花真好吃。
4: 再等一会儿，警察叔叔就要来抓你喽。
1: 什么？
4: 快跑，去老灶台！
1: 你往哪里跑？你以为你躲进去就没事了吗？这炉灶里面怎么那么深呢？
4: 好险！
2: 小俊，这地方安全吗？他不会追到这里来吧？
1: 这下非抓到你们不可。
3: 放心，没有本君带领，普通人进来唯一的下场

0: 传出烟囱。
1: 古董大盗，跟我们去警察局走一趟。
2: 能不能附近找个厕所呀？
1: 别耍花呀，老实点。
2: 真的，警察大哥，我可憋不住了。
3: 确实应该上个厕所。
4: 小娟娟，帮忙洗个碗好不好啊？哎，小娟呢？
5: 本君先去倒个垃圾呀。周末休息日啊！哎呦，土地公，本君正在举杯偷懒。
6: 杂君，我有个事请你帮忙，来这边讲。
5: 我，
4: 子轩，先把作业写了。子轩呢？
3: 我去找小君君，周末休息日呢。哎，
6: 不难不难，你就记住重力大小用拉杆，乾坤定位看思南，其他东西莫招嫌，否则让你腿发软。哦，
5: 你慢走。
3: 小君君，你笑什么？
5: 周末土地要休假，本君被委托去他家代班一天。哦，
3: 土地公家，你能带我去吗？
5: 此乃天机，不可为外人道也。再说了，本君脑子里都是各种安全口诀，顾不上你了，再见了。乾坤定位看思南，其他东西莫招嫌，否则让你腿发软。哎呀，忘了前半句是什么了。

0: 久闻大名的土地家原来是这个样子。子涵肯定不信。神仙的椅子没我的舒服，重力学研究，爱护土壤的100种方法。神仙也看电视。哇，快看，这是什么神仙科技？
1: 子轩，你怎么进来的？快回家去，别添乱。
0: 哇，这里面都是我们镇上的吗？这些都是归你管吗？
1: 严格来说，没错，现在这些都归本君管。
0: 奏君，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些你都会用吗？
1: 别动。
0: 奏君，你快给我演示一下，让我开开眼界好不好？
1: 那就让本君给你秀一秀。
0: 哈哈哈哈！
1: 不好，要掉河里了。

0: 本君工作非常重要，不是闹着玩的。
1: 昭君，再让我玩一会儿嘛，我保证安安静静的待着。
0: 好吧，就一会儿。
1: 嗯嗯，
0: 什么也不要碰。
1: 啊？昭君，这是什么呀？
0: 让你什么也别碰。

0: 检测到乾坤司南失控，小镇磁场陷入混乱。
1: 你给本君闯大祸了！
2: 你看，镇上好像出问题了。

0: 怎么办？怎么办？本君就应该早点送你回家。啊？
1: 嗯？放哪儿了？
0: 紫衣奶奶要掉下来了！我得想办法把它修好。
2: 要不把它带回家，只有爸爸才能把它修好。啊，
0: 那还等什么？走。
2: 这个也要拿走。
0: 这两个是一套的，勺子和盘子，他们两个一起复位才能修好。我们赶紧上路吧。嗯。
2: 你倒是跟上啊。
0: 哎呀，本君也在努力跟上。你先走。
2: 闭上眼睛就不怕了。来，把罗盘扔过来。哎呀
0: 还有多久啊？
2: 很快就到。
0: 还有多久啊？
2: 很快就到。对了，泽君，你会游泳吗？
3: 我听明白了，放心吧，交给爸爸。当运动电荷伽马运动时，必然受到其毗邻电阻的阻碍，表现为运动电荷带动其毗邻向上运动，即毗邻随同运动电荷伽马。
0: 不要解释了，赶紧修吧。
3: 给我电磁脉冲粒子枪。给我天体磁场检测仪。

0: 司南勺子修好了，可以带司南盘子过来对接。
1: 我们成功了！
2: 太好了！
1: 完了，要是土地公知道了，肯定会上报天庭的。
3: 完了，以后我每天都要踩着墙去上学了。
0: 司南的原理本质就是地球表面的磁体，遵循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如果可以找到替代品，就完全可能复原。
1: 替代复原？
3: 三角形太丑了，
1: 塑料材质的不行。能量转换啊，到你们了，
0: 启动。
1: 来了来了，
4: 正在重新检测必备模块。
1: 哎！啊！

今天你代班帮了大忙，老朽请你喝杯茶。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民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堰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

0: 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1: 这下
2: 老爷？
0: 交货。
3: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1: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景斋

0: 古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敬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这回全是送给那个王八蛋高德贵，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1: 老爷，
0: 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2: 是谁啊？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啊，去见见吧。啊！哎呀，二位是？哎，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没看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
3: 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我们可认识你呀，
2: 高先生，您是火车拉底儿，名声大呀。<笑>
3: 二位到底是？
4: 我给你提个人，
3: 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4: 什么？
3: 没什么。
0: 我们跟方林是弟兄，哦，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笑>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上茶。二位请啊，
2: 行吧。
0: 哎呀，实不相瞒。
2: 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明强。
3: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笑>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啊。
2: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啊，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5: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
0: 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哦，请说，坐下谈。请。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2: 还有百十来条枪吧？
0: <笑>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
3: 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说得好，高先生，啊，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
0: 嗯，
3: 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
0: 啊啊！
3: 不过。 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啊，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嗯，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笑>
3: 不不不不不。

0: 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1: 讲。
0: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迪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1: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2: 在。
3: 老爷有何吩咐？
1: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啊，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4: 是。
5: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0: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
1: 嗯，
0: 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1: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3: 是，政委。
5: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0: 告辞。
1: 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啊，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3: 是。
5: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0: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5: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0: 好，回去商量一下。
5: 好。
6: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1: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6: 在。
1: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啊，
6: 不知道啊。
1: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7: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1: 好，阿祖吃宵夜。
8: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1: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坐。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9: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1: 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蔚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0: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1: 啊，
0: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1: 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0: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1: 啊，是。
0: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1: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1: 哎呀，仙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1: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

0: 大冯涛，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见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3: 高敬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敬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敬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敬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5: 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

0: 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1: 高景宅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敢晚。
0: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2: 政委，你就别争了。
0: 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务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2: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0: 政委，你看呢？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
2: 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3: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4: 快走，快点，快点！
3: 哎哎，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4: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哎，大哥啊！
3: 哎，
4: 我说三，不慢点说。
3: 快点，快点，告诉他们快点啊！
4: 这一个月啊，
3: 你去，
4: 兄弟我至少收了二十斤肉。
3: 告诉他们快点啊！
4: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
3: 大哥的新婚大事。
4: 那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哦。
5: 是啊，并不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笑>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4: 飞虎队？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红、李正，还有啊，王强。
5: 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怕和这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3: 就是这帮人。上面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笑>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5: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3: 你说差了。 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5: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3: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5: 怎么说？
3: 日本人封湖，就是对到他们来的啊！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笑>
4: 任兄，你这是开玩笑？
3: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
4: 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他敢！给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得地方出哎！
3: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4: 听个球！任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老子在等到他。<笑>
3: 哎呀！ 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4: 啥？
3: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
4: 大丈夫不屈能伸，
3: 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4: 团座，
3: 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闲事，倡导的是保境安民。 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4: 那以兄之见，我归附。

0: 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啊？
1: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0: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1: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2: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3: 哎，
2: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3: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2: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3: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3: 不，就我一个人。
2: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3: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2: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0: 啊，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1: 好，多谢多谢了，
0: 请。
1: 哎呀，哎，兄弟
0: 啊，
1: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0: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1: 再会再会
0: 啊！好，保重保重。

0: 回电，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
1: 是。<笑>真香，给我吃的。
0: 嗯。
1: 吃饱了还要气我？我不是气你，我是说……
0: 别说了，我想通了，快吃吧。

0: 哎，锅里还有吗？
1: 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儿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儿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

0: 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

0: 补足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时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

0: 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 真是太。

0: 花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十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那是明眼活数，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十瓶，还送了我五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0: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1: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0: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1: 啊？
0: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1: 哦，
0: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1: 啊，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0: 嗯，你怎么知道？
1: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0: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1: 没有，没有。
0: 来喝茶。
2: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3: 专家，往那边滑。
2: 快点，快点。
4: 燕太白远，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5: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4: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5: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4: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6: 报告。
4: 进来。啥子事说。
6: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4: 啥子？
5: 他们来了多少人？
6: 就两个。
4: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6: 是。
5: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4: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5: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4: 好，带他们进来。
6: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嗯，小波，把枪给他。
1: 请。

0: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哪里有？
1: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2: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0: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崔团长，这位是？
1: 哦，
2: 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研特派员。
0: 哦。
1: 研特派员，久仰久仰。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哼，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
0: 有这回事吗？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 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 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1: 那当然，崔团长，别听他胡说。
0: 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合作？
1: 怎么合作？
0: 联合抗日。
1: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0: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
1: 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说得好，有道理。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哼，他们。
3: 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哼，
1: 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3: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1: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
2: 来人呐！在，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4: 是。
2: 走，我看谁敢。住手！去去去去！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
1: 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2: 在，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1: 团座有令。
3: 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记录下岛。是。大队长，
0: 嗯，
3: 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冯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0: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

那边去。

0: 嫂子，怎么了？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老红，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博，
0: 队长。
3: 你快去帮我上点开水，快去！哎，我跟他们拼了！哎，
0: 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哎，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3: 快！
0: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那边有没有？啊，没有，那边看看。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你们是在找鬼子？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1: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吓坏了孩子他爹，
1: 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
0: 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0: 老总。
2: 你小
0: 罗总，罗总，
1: 就这
0: 几间屋，
1: 给我好好搜。
0: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俺这孤儿寡母去吧，老总，
2: 娘，
0: 老总。

0: 我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儿俩报仇。又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总，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1: 过来吧。撤！
2: 走走走，快上！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洪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洪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
5: 刘洪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洪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洪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5: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5: 是。
2: 狗子的，
6: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5: 嗨。
6: 张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7: 耐心啊，上啊，王石头，没事，
8: 药好了。
7: 哦哦哦，
8: 来，喝药。
7: 我自己来。
8: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7: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8: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7: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9: 啊，
7: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儿养伤他合适呢？
9: 就是啊，这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8: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0: 在你家？
1: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0: 不是。
2: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1: 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0: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1: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3: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4: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3: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4: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3: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4: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3: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4: 是，一定。
3: 啊，请
4: 啊，请。
5: 亮子哥，去挑水去。
6: 好。
5: 娘，我来吧。
7: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5: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7: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5: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7: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5: 真的？
7: 啊，
8: 娘。
5: 哥。
7: 哟，九儿。
5: 哥，你回来了。
8: 啊，娘。
7: 九儿回来了。
6: 来这
8: 娘，
6: 啥时候回来的？
9: 哎，大娘。
8: 娘，
9: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7: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9: 嗨，这算啥东西啊？
8: 娘，您收着吧。
9: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7: 好。
5: 哎，亮子哥。
6: 师傅，您回来了。
8: 啊。
9: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5: 你放开！
6: 我来。
9: 程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6: 放屁！
5: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9: 你，哎，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8: 不错，我是说过。
5: 哥，
9: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6: 比就比，走。
5: 走，哥，走。

0: 踏雁，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酱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融商校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遇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雁，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3: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者

0: 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1: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0: 是
1: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1: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0: 哦，
1: 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0: 对，
1: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0: 好，
1: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0: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发售价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沉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是不？我让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

0: 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啊，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2: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1: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十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十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1: 嗯，
2: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
1: 嗯，
2: 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
1: 嗯，
2: 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1: 嗯，
2: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是，没错，朋友们，发售价格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呢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你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

0: 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久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3: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发售价呢是598元一瓶的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是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啊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牌面。
4: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0: 对，
4: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0: 没错，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4: 必有大喜；
0: 酒杯一抬，
4: 好事就来；
0: 酒杯一泡，
4: 财源兴盛；
0: 酒满杯，
4: 情满怀；
0: 马年好运排成排。
3: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

0: 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申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料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兰亮妹子？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哎，
0: 丹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0: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1: 哎，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0: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1: 管着20号人呢。
0: 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1: 吹！
0: 我吹！兰妮儿，我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1: 你要事事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0: 好，话可是你说的。
1: 嗯。
0: 师傅，你听见了吧？

0: 安妮说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
1: 不是给你点压力，
0: 就嫁给我，
1: 省得你骄傲。嗯，哥，哥，
2: 嗯，
1: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2: 哼哼，鸟枪。
1: 啊？
0: 啥？师傅，鸟枪？
1: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0: 你。

0: 叔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来，
2: 凤儿，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儿，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哎，凤他娘，凤他娘，
3: 道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5: 师傅，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的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6: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5: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哼
6: 哼，六子，
5: 嗯，
6: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5: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6: 好啊，有志气。

0: 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1: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
0: 押下去，走，别躲我，快走，
1: 快走。
0: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你怎么知道的？
1: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0: 啊。 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1: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0: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1: 是老爷。

0: 来来，客厅坐。
1: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0: 高毛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1: 没兴趣。
0: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1: 盗枪。
0: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1: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
0: 哦，原来如此啊。
2: 六子，没事吧？
1: 师父，我没事。
0: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2: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0: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2: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啊，
2: 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啊，六子，哎，快，啊，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
1: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3: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1: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1: 哦，好的。
3: 哎，快！
1: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紫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
0: 好，
1: 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今天可真是天赐良人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5: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0: 对对对，
5: 干了，
1: 干了。
5: 好，
4: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0: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来
0: 来来，
1: 干
0: 干！啊，嗯。

0: 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
1: 嗯，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0: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1: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0: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1: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0: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1: 谢大哥。
0: 来，干了这杯。
2: 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3: 你也是啊。对了，
0: 哎呀，兄弟，
3: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1: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啊。
0: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4: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0: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4: 太好了。
0: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1: 是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1: 多谢大哥慷慨。
0: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5: 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得痛快啊。
6: 那你就别看了呗。
5: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哎，小波
6: 啊，
5: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6: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5: 是吗？
3: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7: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3: 啊，
7: 这安全吗？
3: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7: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3: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3: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7: 是吗？
3: 嗯，
7: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3: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7: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3: 你怎么这么坏
7: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六子找过你吗？
3: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7: 啊。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3: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7: 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3: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7: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
3: 嫂子叫我
7: 了，那我先走了
3: 啊。

0: 嫂子，
1: 彭亮怎么走了？
0: 想走就走呗。
1: 哼，生你的气了吧？
0: 嗯，生气了。
1: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0: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1: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1: 哎，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0: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1: 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

0: 挺好听的，带去给队长换药了。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铺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哎、
0: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哎，小铺。
1: 啊。
2: 我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哎，你去把脚拿过来。
0: 哦。
4: 哎，小铺，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十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

0: 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 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嗯。大的鬼子魂飞的。
2: 哎，
3: 大队长呢？哎，船不见了！
2: 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4: 我，
2: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

0: 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螺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

0: 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道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道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

0: 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

0: 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铃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一艘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1: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1: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4: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1: 快了快了，还有仨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呀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4: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5: 好，
1: 好，好，好，
4: 走了，走了，走了。
1: 好。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0: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1: 是他们说的吗？
0: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1: 这鸟还通人性啊！
0: 太好了，
1: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真是大吉大利呀、啊！
2: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啊，
0: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哦，
1: 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哎，
3: 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1: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和兰妮的事啊？
4: 师父，这
1: 他不是说过了吗？只要你能超过彭亮，他就回到你的身边
2: 啊。哎，师父，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5: 爸，爸，反正啊，我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6: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5: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6: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5: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6: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5: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6: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5: 哼，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6: 爱情？嗯，爱情是个什么？
5: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嘿，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6: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5: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6: 快快快、嗯、快去。
7: 爸。
6: 哎，六子兄弟，哎，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2: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6: 啊，我给你倒点水。
2: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6: 兰妮儿？啊啊！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8: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2: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啊，
6: 好。
7: 爸。
2: 红哥。
8: 好。
2: 红哥。
7: 爸。
2: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8: 好多了。
2: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8: 小凤啊，嗯，出去玩吧啊。来，坐下。哎，
2: 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8: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2: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8: 中队长
2: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8: 刘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0: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1: 哎，六子兄弟，
2: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3: 不等了，吃吧。
0: 师傅，
2: 哎，六子，坐，吃饭。
0: 我不饿，我不吃了。
2: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0: 我真的不吃了。
3: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0: 哎。
3: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0: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3: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0: 师傅，你咋知道的？
3: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0: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3: 还想走？去哪儿？
0: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3: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0: 不不不，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3: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0: 师傅，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3: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傅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0: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3: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0: 师父，我记住了。
4: 走，
5: 快走，快走，走，
0: 哎呦，
5: 李副官，装了个奸细，
6: 来到唐波，
5: 哎呦，快走，
0: 慢点，
5: 走，
0: 哎，
5: 走，
0: 走，
5: 哎，哎呀，
0: 哎，
7: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0: 哦，您就是崔团长。哎，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7: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0: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7: 投奔我？
0: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呢抗日打鬼子。
7: 打鬼子？
0: 啊，嘿，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7: 哦，你还有条件啊？
0: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7: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
0: 嗯，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7: 中队长？
0: 啊，
7: 啥子中队长？
0: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二十个人的。
7: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

0: 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1: 对，
0: 今天还是蹲萝卜。
1: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0: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1: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0: 你有啥本事哦？
1: 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0: 哦，你还会爬火车？
1: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0: 李副官，
2: 哟，
0: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2: 是。
0: 下去吧。
2: 是。
0: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1: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0: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1: 爬火车用剪子骨？
0: 嗯，
1: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0: 两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1: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0: 好，我给你个牌子，不，给你个脸长当当。
1: 谢谢团长。
3: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意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道上伏击我。
4: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3: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5: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3: 嗯。
4: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3: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4: 政委，
5: 嗯，
4: 这个人他
5: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0: 嗯，
6: 阿虎啊，
2: 对，
6: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2: 召集齐了。
6: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7: 正规军了，
6: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7: 我知道，
8: 是
2: 六子哥
6: 啊，
2: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1: 你说什么？
2: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1: 去去去去，
7: 是啊，
1: 嫂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
6: 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2: 嗯，是。
6: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7: 哦，哎，
6: 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
7: 对，拉清楚啊。
6: 哎，都给我正经点，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2: 到。
6: 哎，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2: 是。
6: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7: 哎，
6: 别急，别急，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7: 哎，那怎么拉？
6: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7: 啊，好。
6: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2: 行，
6: 行不行？
2: 好，
7: 帮我拉人去。
2: 报。

0: 你小子又想说啥？
1: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0: 缺啥？
1: 压寨夫人呢？

0: 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1: 他呀，和彭亮较劲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0: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1: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2: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3: 是吧？
4: 是。
2: 哎呦，那不是蓝妮吗？
3: 是吗？
2: 过来，嗯，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3: 哎，好。
2: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5: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2: 哦，报告，
5: 站好了，站好了。
2: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
5: 啊？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去去去去！
2: 不，哎呀，是蓝妮儿。
5: 啥？蓝妮儿回来了？
2: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5: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2: 就是。
5: 蓝妮儿妹子，是我，别怕。妹子，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妹子，你干啥呀？
1: 你混蛋，田六子！
5: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5: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1: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5: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卡奇，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5: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蓝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6: 好好好，
5: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
1: 站开！
0: 妹子，蓝金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业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快走。

0: 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2: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3: 走，
1: 这是跟谁出去啊？
3: 看什么看呢？
2: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师父，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

0: 我赌啊！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1: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0: 说什么？嗯？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
2: 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哎，
1: 师傅，哎呀，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3: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哎，大娘，大娘。
1: 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你，天天来孝敬你。嘿，妮子，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0: 你敢？
1: 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啊，九儿，
0: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
1: 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
3: 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哎哎哎！谁也别过来！妮儿，哎呦，蓝妮妹子，蓝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0: 妮子，
3: 哎哎哎，我的家里可有子弹呢！
0: 妮儿。
4: 娘，你们两个怎么都这么犟啊？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5: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4: 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
6: 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2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驼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

0: 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动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0: 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

0: 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

0: 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哇，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

0: 期，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哎呦，
4: 痛啊！
5: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1: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2: 师父，
3: 我不是你师父。
4: 庞亮，六子住手！
3: 六子，把枪放下。
0: 师父，
3: 放下。哎，
2: 大娘，没事了。嗯，
5: 九哥，
3: 你们来干什么？
5: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哼，
3: 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1: 兰妮儿，
6: 嫂子，
1: 兰妮儿，
7: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8: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那边等我去。哎，

0: 热子兄弟，还怄气啊？
1: 去去！
0: 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
1: 是，你这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的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他往牛粪上插，是他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1: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
0: 哎，
1: 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0: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
1: 哎，强哥，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0: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敢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1: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0: 炕头上的枕头嘛。
1: 强哥，
0: 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1: 知道，都知道。

0: 强哥，
1: 嗯，
0: 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
1: 嗯嗯嗯，
0: 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各丁各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1: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0: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1: 崔团长这人咋样？
0: 仗义豪爽。哎，强哥，
1: 嗯，
0: 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1: 啥事儿？说。
0: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1: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1: 剪子骨？
2: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1: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3: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2: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啥事儿？
3: 二上微山岛，对吧？
2: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3: 不行，伤还没好呢。
2: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1: 老胡，
2: 哎，
1: 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2: 哎呀，你
1: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嗯，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吗你？
0: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1: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0: 哎呀，强哥，哎，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0: 真不敢咋样？
1: 通报一声去。
0: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1: 啰嗦。
4: 站起来。
1: 干啥？
4: 那边等着去。
1: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5: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0: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5: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0: 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6: 交什么朋友？上次刘峰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5: 龟儿子，老子真要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带上来。
0: 团长，这
5: 带上来。
0: 是。
6: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5: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城。
0: 强哥，请。

0: 团长，
1: 他，
2: 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0: 拿下！别动！团长，这……
2: 喂喂喂，后边！
3: 阎王爷不亲，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2: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4: 巧言令色，押下去。
0: 是。哎呀，待一会儿。
3: 你笑啥子？
2: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3: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2: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1: 团长，你……哎呀！

0: 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食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不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嘘，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过来碗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0: 团长，抽烟。
1: 嗯。
0: 团长，您就把我那朋友放了吧。您说他是我领到岛上来的，这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咋跟岛上的朋友交代呀？团长，这黑锅我可是背不起呀。团长，这就我这位朋友，那可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
4: 大大的好人
0: 啊？
4: 你龟子说话那个弄成个日本人的味道。
0: 哎呦，我这张臭嘴臭嘴。我这意思是说吧，我这位朋友真是大好人，在枣庄，在临城，只要是提起他来，没人不伸大拇指的。这为啥呀？为人仗义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出人家半碗来。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能把自己的裤子撕下一条裤腿来。这要是说起抗日来呀，那也是英雄好汉。团长，您知道打杨恒那事儿吧？那就是我这位朋友干的，那叫绝了。您不是让我打听剪子骨的事儿吗？我也跟这位朋友说了。
5: 打听到了吗？
0: 这暂时还没有。
5: 没有打听到，你跟老子说啥子哦？
0: 可是人，团长，团长，可人家二话没说，痛痛快快的就答应帮忙了。哎，团长，有件事儿啊，我不能不跟您说实话。原来我在道上混的时候，我那地盘是在临城，这件事在临城打听不出来，那保不准就在枣庄。我这位朋友他就是枣庄的，您说您万一把他给怎么样了，谁给您打听这事儿啊？
4: 你这个龟儿子，绕来绕去的，你给老子耍小心眼儿。
0: 团长，团长，您夸奖了，夸奖了。
4: 可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呢？
6: 去。
5: 你说老子是那个王府尹的人吗？
0: 不不不，不是。
5: 狗日的，他凭啥子骂老子王府尹呢？
0: 啊，班长，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那位朋友啊，他言语冒失，不懂事儿。你呀、啊，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哼。嘿嘿，团长，这要是提起您来啊，谁都知道您是重情分、讲义气、恩怨分明，行侠仗义，那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朋友要是饿着肚子，他一碗饭准能分给人家半碗。这朋友要是光着腚，他那个……
4: 你龟儿子是夸我呢，还是夸他呢？
0: 夸您呢，夸您呢。
5: 行行行行，我明白了。可这个龟儿子，他为啥子要骂老子忘恩负义？
7: 走，跟我走。
1: 我就知道你们团长啊会请我喝酒的。
7: 请你，请你到阴曹地府喝酒去吧。
1: 走！哎呀，哎呀！
8: 哎呀，臭小子，没有真功夫也敢来索命取魂。哎呦，你跟我说是谁派你来的啊？
9: 哎呦，哎呦呦，哎呦，哎呦，
8: 不说一枪崩了你。
9: 哎哎，我说是严参谋员派我来的。
8: 起来。
9: 哎好。哎呦，
1: 兄弟，对不住了啊。现在啊，你带我去见你们团长去。
9: 哎，是是是，
1: 走。
9: 我这枪
1: 哦。
9: 谢谢谢谢，
0: 赶紧赶紧赶紧把大门开开，咱们团长要接见我那位朋友。
10: 报告团长，李副官在里面呢。
5: 他在里面做啥子啊？哎，
10: 团长，
5: 你来做啥子啊？
3: 严特派员要亲自审问。
5: 给老子的，关他个屁事啊！给我带到团部去。
10: 是，走。

0: 陈探长，这朋友来了也不看个座，你也太不仗义了吧？
1: 看走。
2: 是。

0: 你骂老子忘恩负义，今天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1: 强哥，你就给崔团长赔个礼道个歉吧。
2: 我又没错，我给他赔啥礼呀？
1: 我你。
0: 龟儿子，你还说你没有错啊？你凭什么骂老子忘恩负义？嗯？

0: 啊，
1: 叫你说，你啷个又不说了？
2: 崔团长，还真的要说呀？
1: 一定要说。
2: 我这个人为朋友做事啊，是从来不爱声张的。
1: 你口口声声朋友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啊？
2: 崔团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两年前9月初8的一个晚上，从临城开往枣庄的一辆列车上，在一节闷罐车厢里面，有一个人救了你和你弟兄们的命。有一天，你的救命恩人来到了你的地盘上，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倒也罢了，这么冷的天你把他关了起来，崔团长，难道这还不叫忘恩负义吗？
1: 怎么是你呀？
2: 还是不相信呢？这个东西认识吧？
1: 啊，
2: 哎，
1: 李副官，
3: 哟，
1: 去把那一把拿来。
3: 是。
1: 那位救我的朋友，当时在火车上还说过一句话。
2: 朋友，割断绳子，快跳车逃命去吧。
3: 团座，
1: 恩人呐，请受我崔某人一拜。
2: 团长起来。朋友，朋友嘛。
1: 啊，我们这里啊没有啥子好招待的。实不相瞒，我们的给养已经快断了，这些大鲤鱼野鸭子都是田六子和弟兄们从府里弄来的。
4: 团长，要是没有我引荐强哥上岛啊，能见到恩人
1: 多亏你啊。
2: 崔团长，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1: 兄弟，有啥话只管说。
2: 真正救你的人并不是我呀。
1: 嗯，那是谁？
2: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嗯，刘红。
2: 哎，
1: 王强，你为啥要冒充我的救命恩人？刘红为啥子不来？
2: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1: 问我？
2: 刘红他负伤了，你知道吗？
1: 负伤了？
4: 团长，强哥他说的没错，刘红大队长确实负伤了。
2: 上次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刚刚上岸就中了你手下人的埋伏，被人打了黑枪。
1: 你胡说！明明是刘红打的黑枪，打死打伤了我的兄弟。
2: 崔团长啊，崔团长，你好糊涂啊！上次刘红来的时候，他只带了一个人，只带了一个人。在他走的时候，你也并没有难为于他，他凭什么要对你们打黑枪呢？这不合常理，不合常理呀！
4: 嗯，团长，强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龟儿子，哎呀，龟儿子，说，说，龟儿子，龟儿子，说，是谁先打的黑枪？
5: 团长，真的是刘红他们先开的枪。
6: 是啊，团长。
1: 好。你龟儿子不说实话是不是？老子先毙了你！
7: 崔团长，你就别折磨弟兄们了。伏击刘红的命令是我下的，跟弟兄们没关，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 你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在这个岛上是老子说了算。
7: 你别忘了，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我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对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1: 那你也得跟老子商量一下吧。
7: 我正是为你崔团长考虑呀。你想，日本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如果来到岛上，日本人必然跟踪而至。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微山岛上，将来对我们真正构成威胁的只有铁道游击队，今天放虎归山，来日必成大患。
1: 你也太霸道了吧。

0: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意外，我让田六子带了一个排的人专程护送你。
1: 哎呀，崔团长安排的太周到了。
0: 回去请转告刘洪大队长，改日我崔某人一定当面重谢。
1: 放心吧，
0: 请。一路好走。

0: 个龟儿子，你差点杀了老子的恩人，你晓得不晓得？
1: 我怎么知道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不也是刚刚才知道吗？
0: 哪里？
1: 崔团长，既然刘红是你的救命恩人，那就另当别论了，无非是一场误会吗？我们可以消除误会吗？
0: 哪个消除法？
1: 这很简单，重新请刘红他们上岛来，只要崔团长有诚意，他们不会不来的。
0: 哎，好主意，好主意啊！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派人专门去送帖子，然后请刘红他们上岛，我再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哎，好主意，好主意呀！
2: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合作，一网打尽铁道游击队的首脑人物，攻占微山岛，确保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无阻。
3: 嗨，司令官阁下，岛上驻军号称一个团，却不足两个营，应该集中我临枣地区的所有兵力，一举踏平微山岛。
2: 冈村君，你总是犯同样的一个错误，头脑简单和自以为是。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

0: 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

0: 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2: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

0: 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

0: 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涉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巴顿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佩奇、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佐阁下，我可以谈一谈看法吗？
1: 好，说说看。
0: 微山岛面积太大，以我方的实力，不可能对该岛实行有效的封锁和包围。刘洪等人也极有可能趁机漏网，况且强攻也可能给我方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单纯的军事行动。 绝不是上策。好，说说你的上策。《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我已经制定了严密的计划，我们完全有可能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的攻占魏山岛。嘿，
1: 松伟爵，你这也是自以为是吧？
0: 不费一枪一弹，有这种可能？哼，冈村君，你如果多动动脑筋，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别忘了，岛上有我们的内应，我手下的特工已经成功的登上了微山岛。
2: 哦，
0: 哼，
1: 松尾君，
3: 说说你的计划。司团长。
1: 要想咱们三个人8月15日准时上岛，他为什么让咱们三个人都去呢？
4: 人家想跟咱们共商大计，当然三个人都要请了，也显得他有诚意嘛。嗯，
5: 政委说的对。对崔团长这个人啊，咱应该有个最基本的信任。
4: 崔团长这个人没说的，人挺豪爽仗义，而且抗日热情也很高。我只是担心他手下的那个人。
3: 你是说那个特派员严铎？
4: 就是这个家伙。
3: 阴险毒了，不得不防啊！王强说的有道理，这样，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做好两手准备。
6: 政委，我和老洪上过岛，对岛上的情况比较熟悉。嗯，
4: 我和老洪上岛，你在家随时准备接应。老洪，你说呢？
7: 好，那就这么定了。
4: 老爷，
7: 有什么事啊？
8: 说吧，宋伟先生来了。他怎么来了？请他去客厅，我换完衣服就去。是。静斋，刚才张彪说的那个宋伟先生是谁呀？
7: 就是上次卖给我枪的那个日本商人。日本商人。
8: 宋伟先生，请用茶。哎呀，孙伟贤弟，幸会幸会幸会啊！深夜来访，定有要事吧？你出去吧，别让任何人进来。是，老爷，请坐。啊，哎呀，贤弟有何事请讲？
7: 皇军已经决定，8月15中秋节。
8: 进攻微山岛，
7: 这么快就要动手了？不愿意投降皇军，不肯和我们合作，都是这个下场。你和你的民团一起随同皇军，参加这次对微山岛的行动。
8: 怎么？你敢违抗命令吗？
7: 啊，不不不，宋伟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
8: 鄙人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呢。站住！哦，是太太。
7: 我给他们送杯茶去。哎，对不起，太太，里面已经有茶了，请你回吧。
8: 怎么，连我都不能进去吗？实在对不起，太太，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准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想公开跟我们合作，你至今还在犹豫观望，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你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我说的不错吧？
7: 不公开身份，难道不行吗？
0: 不行。

0: 让你的民团参战，并非是因为我们兵力不足。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大日本帝国皇军有足够的兵力攻占微山岛。我们必须看到你投靠皇军的实际行动。
1: 我已经有过实际行动了。
0: 什么行动？
1: 遵照您的命令，我亲自上岛游说劝降过崔团。
0: 可你的游说劝降并没有成功，
1: 而后我又切断了对崔团的供给啊。
0: 那是因为崔团没有给你面子，你心里对他怨恨。至今为止，你还没有用公开的行动表明你投靠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诚意。
1: 宋伟先生，其实要占领微山岛易如反掌，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倒是有个想法，宋伟先生愿意听吗？
0: 请讲。
1: 啊，先调虎离山，抓了崔团，微山岛就群龙无首，成了乌合之众。哎，不攻自破。
0: 说得很好，你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你的任务是立即发出请柬，8月15中秋节邀请崔团和刘洪等人到你这儿来聚会。
1: 到这儿来？
0: 怎么，很为难吗？怕打起来毁了你这一份殷实的家业是吗？
1: 啊，不
0: 高先生，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真心实意的与皇军合作，这正是我们要看到的。
1: 苏伟先生，
0: 我曾经跟你说过的那些话，我想你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0: 那个日本人走了。
1: 走了。
0: 进斋，满了。我看你魂不守舍的，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事儿。哎，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0: 我是担心你呀，静斋，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啊？我为什么要瞒着你啊？
0: 那你告诉我，那个日本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底在谈什么事情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日本人是个生意人，我正在和他谈生意呢。
0: 可是生意上的事情用得着那么保密吗？用得着张彪站在门口放哨吗？
1: 好了，别多问了，生意上的事情是大事。
0: 静斋，咱们别跟日本人来往了，行不行？我是担心你的安危啊。静斋，你也知道，我红星这么多年以来无依无靠，到处漂泊，好不容易遇上了你，可以得到你的怜爱，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星儿，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放心吧，为了你我也不会出事的。
2: 老爷，别犯愁了，您这样会愁坏身子的呀。嗯，
1: 这一步要是走出去了，那就再也走不回来了。
2: 老爷，日本人步步相逼，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这样了。

0: 偷提叛国，背叛仁兄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高景斋这辈子算是背定了。
1: 崔团，还有1000斤粮食。
2: 哼，老子，这个老高啊，啷个一泡尿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要扛子的，啊？
1: 崔团长，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老爷啊，上回从您这儿回去之后，别提有多后悔了。咱是中国人，哪能去投靠鬼子当汉奸呢？
2: 就是，
1: 他更不该劝您，这不是毁了您的抗日英名吗？
2: 是啊。
1: 哎呀，我们家老爷啊，一提起这事儿，别提多后悔了，自己扇自己的嘴巴。
2: 是什么？
1: 更不该把您岛上的给养给断了。这不，为了表示歉意，专程让小的把给养给您送过来。还望崔团长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想借中秋团聚的机会，请您下岛，当面向您赔礼道歉。
2: 哦，这个老高倒是能知错认错啊！啊，没错的，这个仁兄弟，我认喽。中秋节，给老子啷个那么巧啊？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崔团长。那咋就不行了呢？
2: 在中秋节，我要请铁道游击队的刘红他们上岛来。
1: 哎，崔团长，这回可就又巧了。
2: 那个，
1: 看来我们家老爷还有先见之明。中秋节不光请了您崔团长，刘红大队长他们也请了。
2: 哎呦，狗日的，太巧了啊！全撞到一天了。
3: 崔团长，其实。这个主意也不错，三路诸侯汇聚一堂，共商抗日大计，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可是大喜事啊。
2: 对，太对了啊。到了那一天呢，你们家老爷向我赔礼道歉，我呢向刘红赔礼道歉。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崔团长
2: 啊，
1: 咱们就说定了。
2: 好，说定了，回去跟你们家老爷说，到了那一天呢，我一定准时赴约啊。
4: 快装快装，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5: 太太，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您快上车吧。
6: 老爷呢？老爷怎么没出来啊？
5: 老爷在客厅里。
6: 客厅？在客厅干什么？你给我拿着包。我进去看看。景斋，马车都准备好了。景斋，你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是不是真遇上什么难事儿了？景斋，景斋，你有什么难事儿一定要告诉我。
7: 我能有什么难事儿啊？
6: 没有什么难事儿就好。那咱们走吧。
7: 啊，你呀，一个人先到紫玉那儿住几天，过两天我就赶到，好不好？走吧走吧。
6: 那好吧。我先走了。
7: 哎，杏儿，在子玉那儿多住几天，中秋节也在那过吧。啊？
6: 什么？你让我一个人过中秋节呀？
7: 你们姐妹多少年没见面了，借着中秋节好好团聚一下，我随后就到。
6: 那好吧。
8: 哎，我说。这咋又变成去高景斋家了啊？哎，
9: 高家来下帖子的人说，崔团长原定在微山湖请客的计划取消了，包括崔团长在内，8月15号齐聚高景斋家，三方会谈，共商抗日大计。
10: 我就说过嘛，这个高景斋还算是个开明绅士，
1: 有抗日热情，他能参加进来是个好事。现在呀，是要三国统一归晋了。
10: 怎么又跑到高静斋家开会了？
1: 这个高静斋也要求抗日吗？
10: 他要是抗日，太阳从西边出来。
7: 方林嫂，方林嫂，我看你啊，那股倔劲又上来了。你不是已经知道啥叫统一战线了吗？
10: 统一战线我是知道，可一提那高静斋，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1: 哎，老黄啊，既然转到高静斋家了，我看咱们的分工也要再调整一下了。
7: 好，你说咋调整？
1: 王强搞接应，我跟高静斋打过交道，我去。
7: 好，那就这么定了。
11: 哎，你们家老爷最近干什么呢？
6: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了。
10: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6: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11: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6: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10: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11: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6: 那就多谢你了，
12: 崔团长
13: 啊，
12: 路上多保重啊。
13: 太白院，我不在岛上，这卫山岛我就全部交给你了。
12: 你就放心吧。
13: 好，
14: 李副官到，过来一下。
15: 是。团长。
13: 嗯，我不在岛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15: 是。
16: 盯谁？团长。
13: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15: 晓得，团长。
13: 去吧。
14: 弟兄们，报走。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开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闹！
4: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是，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5: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
2: 车呢？
5: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2: 来，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5: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2: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5: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2: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5: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4: 好了，老黄，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5: 啊，真的？
4: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地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5: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2: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嗯，
5: 快出来吧。咦，
2: 是他，
0: 蓝妞。
6: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哎呀，
3: 驾！亮子，车快点。
0: 好的，驾。
2: 都怪驾，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
0: 哎，驾！
5: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6: 就是，
2: 真拿你没办法。
0: 驾！驾！
7: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哎呀，大哥，
8: 贤弟来了！
7: 哎呀，来了，请，来了，请。
8: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
7: 好，
8: 来来来，屋里请。
7: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8: 来了，来了，来了，请，请，请。
7: 好，刘大队长，鬼子，
9: 别动！
10: 崔团长，幸会呀！
7: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8: 兄弟，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7: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10: 你的部下，崔团长，你以为岛上还会有你的部下吗？告诉你吧，这个时候我大日本皇军已按计划登上了微山岛。
2: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
4: 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
2: 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阳极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
5: 哎，行了行了。
6: 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2: 行行行，亮子啊，再快点。
7: 好嘞，坐稳了啊，驾。走，快点，带进去。
9: 走你。
11: 大哥在家吗？
8: 他怎么来了？
10: 什么人？
8: 远方的亲戚。
10: 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8: 来，关门，
9: 老实点。
2: 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6: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2: 哎，
5: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阳极给你们探探路。
6: 嗯，
2: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
5: 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4: 老黄，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哎，你们去了千万要小心，
5: 放心吧，
6: 走。
9: 兰妮啊，当心点儿。
6: 知道了。
12: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13: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12: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哎呀，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
13: 大哥，嗯，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嗯，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哎
12: 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儿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
13: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还就不走了。
12: 哎呀，兄弟啊，你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0: 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哎呀，
1: 兄弟啊，你说什么呢？<笑>哎，你听我跟你说，老实点，兄弟。 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句劝，赶快离开这儿。
2: 快走，快走，啊！
0: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好，好，好。
1: 哎哎。

0: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4: 异常通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

0: 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长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长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长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长通，有益肠道，常喝长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长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啊、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啊、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嗯，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长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长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长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长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长通，
2: 每天一袋益长通。

0: 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2: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了，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2: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4: 益肠通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

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长通那是只用于

0: 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2: 每天一袋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大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7: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了，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

0: 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长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抓住他！哎呀！追！快追！不许开枪！不许开枪！哼，你的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1: 这可咋办？兰妮儿，你盯着，我回去报信啊。

0: 政委，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吧。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冯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洪，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洪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3: 宋伟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4: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5: 崔团长被鬼子们压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5: 二十多个。
1: 二十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6: 好。方立嫂，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5: 是。
1: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就走了。
4: 那么宋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宋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宋伟先生。哎呀！
4: 好，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5: 哎哎，走。
4: 彪子，
3: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4: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3: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他们报仇怎么办呢？
4: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挡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别蒙住，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仙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紫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5: 仙儿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4: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5: 没说什么呀。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4: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5: 仙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4: 真的解决了吗？
5: 真的。管家，
6: 老爷有何吩咐？
5: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6: 是。
7: 崔团长，好好养伤。
8: 好的。
6: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啊，
9: 那让先生费心了
6: 啊。好，
7: 朱保长，哎，崔团长就交给你了啊，
8: 没问题啊。
9: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10: 朱三儿，哎，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
8: 哎呀，放心吧。
4: 坐下喝口水吧。
9: 哎，方丽嫂，
4: 嗯，
9: 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11: 这么客气干啥？
12: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
11: 哎呀，你这你，
12: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你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成功地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

0: 便加强。
1: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2: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呀？
1: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2: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3: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网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4: 哎，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3: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4: 请讲。
3: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4: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3: 谢谢。
4: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5: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4: 我现在正式宣布，岩铎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5: 是。高某才疏学浅，顶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2: 岩铎，你好像有意见？
6: 岩铎不敢。
3: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6: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3: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6: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3: 好了，不要说了。
6: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3: 哼，放肆！岩铎，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0: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能打赢吗？
1: 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三年了，你又做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固，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2: 报告，进来。司令都准备好了
1: 啊。美惠子小姐，这位是我们的敌工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
0: 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1: 那你说吧。
0: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1: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0: 真的吗？
1: 嗯，
0: 谢谢。

0: 员，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0: 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0: 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0: 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2: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0: 你敢指责天皇？
2: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0: 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2: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3: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

0: 再开展湖边斗争。
1: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0: 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1: 哎，咋了？有行动啊？
2: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啊。
0: 是啊。
1: 哦。
2: 走了。
1: 哎。哎呀。

0: 不想让你走。
1: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0: 可是我想你咋办？
1: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0: 照片有什么用？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0: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好。
4: 老红，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4: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4: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儿了，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4: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4: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4: 那你走吧。
2: 我走了。
4: 老红，包里有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件衣服。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113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心脏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

0: 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

0: 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3/1/9/10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脉搏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1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

0: 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
3: 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

0: 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谷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哎，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来，坐。
3: 什么？
1: 来抽烟。这么好的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4: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0: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5: 到，
0: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5: 哎，
0: 来。
1: 哈德门，
6: 还有大前门，
1: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6: 小鬼子送的。
1: 哦，
0: 张司令，尝尝吧。
1: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0: 上，毛主席，
5: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1: 是啊，大家坐。哎。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7: 真整齐啊，
8: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0: 咋不能睡觉啊？
5: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0: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8: 整理内务？
0: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7: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8: 不敢睡了，俺就抱柴火去。哎，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
10: 报告，
0: 坐进来。哎，坐。
10: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0: 我就是。
10: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0: 哈哈，小波，
5: 到
0: 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5: 哎，
0: 白灵同志，坐吧。
10: 哎，
11: 请坐。
10: 好，
0: 黄二喜。黄二喜，
5: 啊，
0: 倒点水。
5: 哎，
7: 这家伙，
5: 小白同志，请喝水。
10: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5: 我，
8: 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10: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8: 你认识俺？
10: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7: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10: 黄二喜
7: 啊，我就是啊。
10: 听说过，听说过。刘洪大队长，

0: 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1: 他就是。
2: 白亮同志，白亮同志，
0: 你就是王强。
2: 敬礼。
0: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
2: 干吧干吧。
3: 本领姐姐，给。
0: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

0: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1: 会点会点。
0: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得不大生动。
1: 哪两句？
0: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2: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0: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2: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3: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1: 哎，队长，挺顺的。
4: 这句改得好。白灵同志，谢谢你啊。
5: 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6: 首长好，
7: 首长好，
8: 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9: 认识，
10: 认识，认识。
9: 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吗？
11: 就是，就是。
8: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9: 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12: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
5: 都对上号了。
0: 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8: 哎，好好。
0: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12: 哎，
8: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会完餐呢，我请你们参加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欢迎晚会。啊，
13: 哎，司令员，其实我没有做什么贡献，不就弄了些枪支弹药吗？
8: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0: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13: 快走快走快走，开始了，快快。
8: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蔚山岛。
0: 下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8: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5: 是，请首长放心。
14: 张司令，
8: 刘队长，
13: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15: 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16: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丹丹的。
8: 哇，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5: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8: 都传开了。

0: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2: 好，
1: 走。
3: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2: 你小点声。
3: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别生气了啊！
3: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1: 嘘，别说话。
0: 还真像
5: 啊！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别跑！
6: 站住！站住！
5: 别跑！站住！
7: 你的什么的家伙？
8: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面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静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哼，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静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哼，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0: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成给日本人干了吗？
1: 刘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响起，声巨响，上山铁头响，是我们沙地的好战场。我们跑背着那个高级枪，闯过着那个大桥梁，就像钢刀插入弟兄膛，打得鬼子魂飞难藏。
1: 解散！
2: 陆哥，陆哥，
3: 嘿，哎。还真是你呀、啊、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哎，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的挺好嘛。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0: 走。
1: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
2: 她的回去的哟。
3: 美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4: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3: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4: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3: 这是张光冲说的。
4: 是。
3: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4: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3: 美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1: 想我吗？
5: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1: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5: 真盼着那一天。
1: 快了，来。

0: 在这儿呢。
1: 二喜哥，啊，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
3: 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
1: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2: 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哎，你呀，走
3: 走，
2: 快点！
1: 哎，我看看。
4: 老李，嗯，我想要个孩子。
3: 想要孩子了？
4: 嗯。
3: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4: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3: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4: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啊。
3: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去看，好不好？
4: 嗯。
1: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

0: 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哎呀，想啥呢你？
1: 小婆，
0: 啊，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哎，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2: 啊，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3: 你看人家政委，哎呀，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4: 想嫂子了？
3: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4: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3: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罗一个。
4: 真的？
3: 一言为定。
5: 哎，哎，哎，红哥，
3: 红哥，
5: 你们俩干啥呢？
3: 啊，你看，啊，
5: 黄二姐。
0: 大哥，哎，快快快快，
6: 红哥，
5: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0: 红哥，
5: 啊，
0: 啥事儿？
5: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黄二喜，
0: 啊，
5: 你咋样？
0: 红哥，我
5: 行了。小坡，你呢？啊，
7: 我也不行啊。
5: 罗汉，那你讲话。
4: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
3: 哎，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啊，
5: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3: 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5: 好了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0: 好好准备准备啊，
8: 林哥，准备啊！
4: 哎，林哥啊，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啊，是大事儿。
3: 嗯，
4: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3: 是啊，
4: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3: 哎，罗汉，你说啥？
8: 我比你漂亮
4: 啊？
8: 真的？
4: 真的？
8: 嗯，我比她漂亮。啊，
9: 哼，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10: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9: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药旗，
0: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听人讲啊你！
9: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11: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4: 林哥，我们一会儿就该你了，
9: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12: 哈哈哈哈！下面请威震鲁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中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4: 林哥，该你了，快点，快呀！
12: 我，哎，林哥，上来讲讲嘛。
13: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12: 林哥，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13: 你
12: 林哥，
13: 你
12: 上
0: 上
12: 快
0: 上上啊上啊！上啊，
4: 我看林哥要坏醋了。
12: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0: 你我去。
1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

0: 势太紧，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

0: 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系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说啊，

0: 你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林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

0: 我们几个就决定搞这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5支短枪，6支长枪啊。
1: 给洪哥纳的鞋底啊，嫂子。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想亮子了吧？你不想洪哥啊，嫂子？ 尝到爱情的滋味了吧？
2: 你个死腻子！
1: 该不是他们回来了吧？
2: 咱们去开门。

0: 冯大爷，
1: 冯大爷，
2: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的？
1: 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
2: 啊，
1: 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嗯，
2: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别烫着了。
1: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2: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哎，大爷，彭亮有没有给我捎什么话呀？
2: 彭亮？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2: 急着你等着，给你捎好东西了。
0: 真的？
2: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捎一样东西呢。
1: 是吗？
2: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捎给你。
1: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2: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1: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2: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1: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开大皮带抽。
2: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湖的伪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湖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啊？
3: 看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4: 是，张司令，走吧。
3: 好。
5: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4: 哎，
5: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
1: 呀，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2: 这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2: 你效什么力？
3: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2: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2: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话。
1: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 揍死你，老子来收拾你。
1: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弟兄们，
3: 弟兄们，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4: 哎哎，老崔，
3: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严度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严度是日本人的狗腿舞，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

0: 飞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林振华便，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微山岛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2: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游戏。

0: 刘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2: 红哥，道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父，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
3: 这我知道，刘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
2: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父和你的，让师父多保重。放心吧，
3: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2: 红哥，谢了。
3: 保重。
2: 保重。
4: 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你真是太天真了啊。你指望高静斋说服李九？哼，李九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静斋。
5: 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静斋还和他结为兄弟？
4: 利用不等于信任，
6: 尤其是中国人。
4: 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
5: 现在的事实是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
4: 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7: 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8: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7: 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8: 哎，
7: 刘红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学会收买人心了。
8: 哎，师父，话不能这么说啊，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红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
7: 嗯，
8: 师父，咱还是跟着红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红哥那帮人啊真厉害，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
7: 现在刘红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把跳枪。
8: 是啊，
7: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
8: 哎，红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
7: 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8: 啊，
7: 过2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2条线。
8: 嗯，
7: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8: 嗯，行。
9: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4: 是。

0: 而且很快。
1: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0: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
1: 这
0: 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1: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0: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1: 杀我？
0: 嗯，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栽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你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2: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3: 好，好，好！
2: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3: 对，对，对，
4: 对！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5: 对呀，
6: 游击队，
7: 国军还好多大。
8: 是啊，
2: 闭嘴！奶奶的，那蔚山岛上的严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3: 对！
2: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

0: 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

0: 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

0: 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

0: 宜，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小杨。俗话说呀，肠道不干净浑身都是病，肠道垃圾排不干净，表面上肚子是鼓鼓的，实际上危害太多了。中老年人肠道菌群失调，蠕动能力减弱，要重视肠道健康，补充益生菌很重要。今天栏目组给大家申请开放300组体验名额，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今天栏目组给大家打开国内知名的益生菌厂家大门，让大家可以跨过中间层层代理及门店，直接对接到源头工厂，威康生产的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 这可不是普通益生菌，而是高活性的即时型益生菌，更是一款获得六项专利的益生菌。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两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经过层层严选，我们找到了威康生产的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威康在国内创办了4个国际一流的益生菌菌种智能制造工厂，国内企业首个高标准专业的益生菌研究院，已申报发明专利300多项，即时型益生菌菌活性优于普通益生菌，专利益生菌加6种益生元科学配方，含量高，技术强。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冻干粉一般含量只有300到500亿，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冻干粉一盒益生菌的含量高达9000亿，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大厂大品牌，品质有保障，厂门口到家门口，跨过层层代理商门店环节，让您花最少的钱吃上最好的益生菌产品。
0: 这便秘啊，你可一定要重视，我们这么大岁数年纪了，多多少少呢它都有便秘。这大品牌康乃健出的产品它靠谱，
11: 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栏目组直接对接到益生菌源头厂家，并且跟厂家申请到300个体验名额，一天一袋调节肠道菌群。威康益生菌工厂每一项都经过严格的检验，真正的好产品从厂家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层层代理加价。明星同款的康乃健专利益生菌，今天栏目组开放300组体验名额，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您没有听错啊，只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赶紧拨打下方电话号码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

0: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1: 是，哎，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呢。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0: 你的意思是全分了？
1: 是啊，分了。
0: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1: 对，
0: 走，那边看看去。
1: 好。

0: 真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到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严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

0: 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1: 是，
0: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2: 不行，今天是子瑜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0: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2: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0: 师傅，你说这……
2: 这样吧，六嫂，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0: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3: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0: 嗯，
1: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嗯。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你们包围了，抵抗没有用。
0: 子玉，你要挺住！
2: 杀！
0: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月，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已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吗？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走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行，对，请报仇。对，对，请爷报仇，报仇。兰妮儿，兰妮儿，亮子，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
1: 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0: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2: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3: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4: 六子哥，咱们走。
0: 走走走走走。
2: 兰妮儿，你不能去。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师兄，
0: 六哥，
2: 听我话，跟我回去。
0: 放开，你放开我，
2: 兰妮儿。
0: 你。
5: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0: 放下！
5: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4: 你放开我，我要听我哥报仇！
5: 你就得听我的，奶奶的，收拾他！
0: 放开我，
5: 抓住他！
0: 放开我，
5: 站住！
0: 放开我，
5: 站住！
0: 放开我！
5: 兰妮给我放下！
4: 放下！
5: 红哥，
0: 亮子。
5: 你这是要干啥？
0: 我，
5: 洪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0: 就是
5: 啊，为什么？就是啊！啊，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洪？
0: 这
5: 让我咋说啊？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洪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
0: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6: 洪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0: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洪哥说了。 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政委这两天就要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展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儿朝天呢。
3: 好，我等。
7: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带上了。啊，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这
3: 要干啥去？啊，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
7: 啊，
3: 去紫竹院干什么？
7: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3: 哎呀，你看今天哈风大，改天再去吧。
7: 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
3: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7: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景斋，再说，我也想紫玉了。
3: 哎，红杏。
7: 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3: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样东西。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

0: 子玉去哪儿了？
1: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子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子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
1: 好，
0: 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子玉呢？哎，
1: 子玉也不在了。哎，杏儿，
0: 静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子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啊，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沟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这就是了，这里
1: 有戏有戏。
0: 呀，三颗了，三颗了，家里有的物，
1: 有戏。
0: 我得去看看的，到那边的。
1: 哎呀！
0: 哦，哟西，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2: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0: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2: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0: 你，快点！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

0: 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盒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

0: 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金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在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3斤，
0: 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我们做做宣传。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啊，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元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元，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元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

0: 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

0: 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小杨。俗话说呀，肠道不干净，浑身都是病。肠道垃圾排不干净，表面上肚子是鼓鼓的，实际上危害太多了。中老年人肠道菌群失调，蠕动能力减弱，要重视肠道健康，补充益生菌很重要。今天栏目组给大家申请开放300组体验名额，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今天栏目组给大家打开国内知名的益生菌厂家大门，让大家可以跨过中间层层代理及门店，直接对接到源头工厂，微康生产的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这可不是普通益生菌，而是高活性的即时型益生菌，更是一款获得6项专利的益生菌。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经过层层严选，我们找到了微康生产的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微康在国内创办了4个国际一流的益生菌菌种智能制造工厂，国内企业首个高标准专业的益生菌研究院，已申报发明专利300多项，即时型益生菌菌活性优于普通益生菌，专利益生菌加6种益生元科学配方，含量高，技术强。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冻干粉一般含量只有300到500亿，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冻干粉一盒益生菌的含量高达9000亿，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大厂大品牌，品质有保障，厂门口到家门口，跨过层层代理商门店环节，让您花最少的钱吃上最好的益生菌产品。
4: 这便秘啊，你可一定要重视，我们这么大岁数年纪了，多多少少呢它都有便秘。这大品牌康乃健出的产品它靠谱，
3: 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栏目组直接对接到益生菌源头厂家，并且跟厂家申请到300个体验名额，一

0: 一袋调节肠道菌群。威康益生菌工厂每一项都经过严格的检验，真正的好产品从厂家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层层代理加价。明星同款的康乃健专利益生菌，今天栏目组开放300组体验名额，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您没有听错啊，只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赶紧拨打下方电话号码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放开我！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放开我！
1: 放！你不放！
0: 我真跟他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
2: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3: 这不是林中学
2: 吗？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3: 太客气了。
2: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啊，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2: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3: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2: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4: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2: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3: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2: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3: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

0: 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1: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0: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
2: 政委，这就是张哥。
1: 对，
2: 啊，你好，
0: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2: 是啊，
1: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0: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的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2: 来来来，张哥坐。
1: 来，喝水。啊。
2: 来。啊。
0: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2: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0: 好。
2: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0: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2: 哦，
0: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2: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0: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2: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0: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2: 太好了。啊，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2: 好，那就拜托了。
0: 好。
2: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0: 哎，这可不行啊。
2: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
1: 来穿上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0: 嗯，好，你们放心吧。
2: 好，
0: 我走了。
1: 嗯，好，
0: 再见。
3: 来来，扛上来。哎，哎，这，这，
4: 老林呐，
5: 哎，
4: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3: 哎，这。
6: 张兰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7: 我这张是晚上，
2: 我这是十点，
6: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7: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6: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7: 好啊，
2: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7: 好，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
8: 哎，
9: 乡亲们，
10: 开什么会啊？
9: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站，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

0: 一手哎，
1: 什么问法？
2: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步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3: 哦，一丈，
0: 奖励这么
2: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撞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0: 这可好。
4: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2: 实不实？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0: 好，
4: 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
5: 那可不。
6: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7: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6: 二胡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0: 啊，对对对，应该帮一帮的，
6: 对啊。政委，是吧？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啊，三十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8: 好，
9: 对，好，对，好。
10: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1: 开往南京方面的幺二九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个东西啊，快点啊！
1: 那边，
2: 我们都快点啊！
3: 那边，那边，
2: 东西都准备好了。
3: 好，
2: 老黄强，
4: 怎么样？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2: 太好了，全众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3: 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1: 谁？
3: 报
5: 告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3: 小田中，
2: 田中啊，这谁呀？我说小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谢谢首长夸奖。
3: 你看看，你看看，
2: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3: 呵，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田中，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2: 嗯，是。
1: 走，
6: 走。
1: 喂，是冈村队长吗？嗨，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6: 嗨。

0: 沙沟火车站。
1: 来，走走走走走，
2: 来使劲啊！来，
0: 张兰呐，哎，你得接3312次列车啊。
3: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3: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4: 那个小鬼子吧？
5: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4: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
6: 啊，你是日本人呢？
5: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4: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5: 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7: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4: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7: 湖边见，
4: 湖边见。哎，走了。
7: 结实结实，快点啊！没问题。

0: 哎，咱们到这儿，
1: 大家都听着，
2: 别说了，
1: 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3: 明白了。

0: 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4: 大家快走！
5: 哎，坐着，
4: 坐着，
5: 好了，
3: 快，快点，
2: 快点，快点，
4: 好点，
1: 跟上。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啊嘎！太爷，
6: 嗨，
0: 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6: 嗨，
0: 嗨。
6: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1: 好，我尽力吧。
6: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7: 服装多少条啊？
4: 15条。啊。
8: 等一下吧。
7: 什么时候？那个张庄多少条？
9: 18。
7: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4: 20。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九点还一个小时。别记错了啊！村庄呢？
1: 19条。
0: 窑庄呢？20条。
2: 张站长，弟弟喝水。
3: 不喝。
4: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5: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3: 行。
5: 林中，
6: 有，
5: 跟我走。
3: 现在几点了？
6: 9:40。
3: 把那个递给我，快！
7: 朱部长，
4: 这
7: 各位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4: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为咱们站岗呢。
7: 好，
3: 来，锤子给我。
4: 长兰，什么时候能修好？
3: 快了！
6: 哎，你弟，快快递！
4: 好，别急，别急。
6: 怎么搞的嘛？
4: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3: 好了好了，
6: 休息。
4: 哦，大大的好，来
3: 试试吧，
4: 把衣服都换上。

0: 哎，试车，哎，快点！
1: 立即给沙沟站通电话。
2: 嗨，太君，一切正常了。
1: 有戏。
3: 哦，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的。请下，啊，
4: 嗯，这是我分内的事。
3: 哦，大的好，
1: 开车。
0: 等等，
5: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1: 他没有这种权利。
5: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1: 摘掉三节闷罐车。
5: 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

备，准备了，准备。

0: 最后三节不是那款车，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不撤，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闷罐车，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他也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2: 是啊，
1: 再等等。
3: 大队长，
1: 鬼子来了！
3: 好，
0: 大家快隐蔽，快
3: 隐蔽，
0: 快快
3: 来了，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纠正。

0: 太乙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家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到，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知道了，
2: 一点消息
3: 咋整啊？这
4: 是啊，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哎，抽支烟，抽支烟。
6: 来，

0: 这个账栏诚心耍人，
1: 别说了，去了，
2: 我明天找他算账去，行吧？
1: 行了。

0: 张队长，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
1: 大队长，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地下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2: 好好，
0: 一定要小心啊！谢谢你啊，
2: 拿着。
0: 兄弟们，现场
3: 好，走。
2: 哎，
4: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我立即回临城。

0: 这么多军夫咋办？
1: 装上，两个小鬼子也没穿的。
0: 是，
1: 来，

0: 快点，快点！
1: 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
2: 啊！啊，赶紧撤吧！好，撤，
3: 快点！
2: 红哥，快，
3: 还有半程圈呢！
2: 罗子长，放火上了！
3: 好，
2: 快点！绷带都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走，快走，快走，
2: 快快快快，快点，快撤！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

0: 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

0: 酱是的那个做完之后我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类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度。

0: 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条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

0: 管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

0: 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

0: 员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哎呦，
5: 痛啊！
4: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0: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10: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抗疲劳，
11: 吃预防糖牌嗨个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现在的好物推荐官小杨。俗话说呀，肠道不干净，浑身都是病。肠道垃圾排不干净，表面上肚子是鼓鼓的，实际上危害太多了。中老年人肠道菌群失调，蠕动能力减弱，要重视肠道健康，补充益生菌很重要。今天栏目组给大家申请开放300组体验名额，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

0: 用，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今天栏目组给大家打开国内知名的益生菌厂家大门，让大家可以跨过中间层层代理及门店，直接对接到源头工厂，微康生产的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这可不是普通益生菌，而是高活性的即时型益生菌，更是一款获得6项专利的益生菌。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
1: 每天喝上2杯，把肠胃调理好了，才能吸收进去，不是？以前贵不舍得买，这次搞活动，必须赶紧多囤几组。
2: 这一试啊，给我惊到了，不愧是大牌子，才用了3盒，上厕所那叫一个爽快，早上喝通肠胃舒服，晚上喝胃里安稳，看看我这肚子也不胀鼓鼓的了。我现在啊吃麻麻香，肠胃有问题的朋友听我一句劝，趁活动赶紧抢。
3: 平时啊吃的油腻，老是肚子胀，有了它，每天吃2袋，肚不胀，胃舒畅。见过我的人都说啊，我现在看着精神气色都好多了。
0: 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经过层层严选，我们找到了微康生产的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微康在国内创办了4个国际一流的益生菌菌种智能制造工厂，国内企业首个高标准专业的益生菌研究院，已申报发明专利300多项，即时型益生菌菌活性优于普通益生菌，专利益生菌加6种益生元科学配方，含量高，技术强。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冻干粉一般含量只有300到500亿，康乃健即时型益生菌冻干粉一盒益生菌的含量高达9000亿，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大厂大品牌，品质有保障，厂门口到家门口，跨过层层代理商门店环节，让您花最少的钱吃上最好的益生菌产品。
4: 这便秘啊，你可一定要重视，我们这么大岁数年龄了，多多少少呢他都有便秘。这大品牌康乃健出的产品它靠谱，
0: 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想要保持肠道健康的朋友，赶紧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栏目组直接对接到益生菌源头厂家，并且跟厂家申请到300个体验名额，一天一袋调节肠道菌群。微康益生菌工厂每一项都经过严格的检验，真正的好产品从厂家到您家门口，没有任何层层代理加价。明星同款的康乃健专利益生菌，今天栏目组开放300组体验名额，原价118元每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您没有听错啊，只需29.9元，前100名可免费体验2盒。赶紧拨打下方电话号码来电抢购体验名额吧。

0: 美伊协议已电子签署，本周五将正式签署，巴基斯坦将主持签署仪式。美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美国加州坠毁，机场八人无人生还。超级繁殖兼捕食者蓝蟹入侵法国地中海沿岸，威胁当地生态系统。端午临近，出行预订进入高峰期。黑龙江原创舞台剧《杨氏娥》入选国家级精品项目。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刘林。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1: 夏巴兹说，虽然和平进程数次面临破裂风险，但持续的外交努力帮助其重回正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不仅是一项双边协议，更是外交的胜利。

0: مبارکباد پیش کرتا ہوں。
1: 夏巴斯还说，巴基斯坦一贯倡导克制、对话与和平解决，在美伊谈判过程中始终深度参与。他还对美伊双方领导人表示祝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针对美伊达成旨在结束双方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2: قطعا پایان هر تخاصمی صلحه در هر صورت شاید برای هر طرفینی خوشایند نباشه برای ملت ها نیاز به صلح آرامش نیاز دارن و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یران توی این توافقی که امضا شده طرف مقابلش پایبند بشه چون ما از آمریکا خوش عهدی ندیدیم
3: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The price of gas affects so many things. The price of living depends on the price of gas. In the long term, those things are worrying.
4: 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
1: 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将留在近期占领的阵地，继续打击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打击行动将包括摧毁基础设施，以及回应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消息人士称，这意味着协议不会束缚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但报道同时指出，以方这些表态能否经受住现实情况的考验，仍然有待观察。根据伊朗媒体昨天公布的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
4: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哈尤尼斯，几位裁缝正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守护孩子们的童年。他们从废墟中捡回被烧过的布料，回收二手婚纱，改造成崭新的童装。
1: 受局势影响，加沙地带布料、针线等资源极度稀缺，裁缝们只能从废墟中寻找废旧布料，回收二手婚纱，再设计、裁剪、缝制，把并不充足的资源变成色彩鲜艳的童装。
5: كنت أجيب لفة القماش اللي هي عبارة عن التوب هذا كنت أجيبه قبل الحرب بسعر حاليا الحين أنا بجيبه بأربع أضعاف أربع أضعاف سعره حاليا من عن قبل الحرب.تمام مثلا بكرة الخيط الأسمر هذا مش متوفر حاليا ونتوفر من حقها 7 شيكل هلقيتها حقها 50 طبعا تكلفة عالية
1: 不过更大的挑战是停电这时裁缝们会使用一种极其费力但无奈的办法自行车法具体操作是将一台老式脚踏缝纫机与自行车改装链条连接一人摇动自行车踏板带动缝纫机转动另一人操作缝纫尽管困难重重，这些裁缝依然坚持工作，一针一线之间既是谋生，也是加沙裁缝用汗水和巧手为孩子们缝制的希望。
4: 当地时间1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
1: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数字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一些国家已经实施，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
6: Cette taxe numérique, les Européens l'ont décidé, plusieurs pays l'ont mise en œuvre, elle fait partie de notre droit. C'est pas les États-Unis qui décident pour le droit des Européens ni des Français.Et c'est normal et ça ne se passera pas différemment, en tout cas tant que je serai là. Donc on aura une discussion respectueuse mais ferme, consistera à dire voilà comment les choses se
1: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马克龙就此回应说，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

0: 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已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税。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美国军方当地时间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文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当地时间14号，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游行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部分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近日，阿联酋金匠平台在沙加博览中心举办的第57届中东钟表珠宝展上宣布，推出首款本土来源的阿联酋宝石。该宝石被命名为阿联酋精神，采用富察伊拉二西极地区开采的天然红碧玉制成，标志着阿联酋国家珠宝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近日，美国克利夫兰大都会动物园一株巨魔芋开花，开花时会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吸引不少游客争相前去观赏闻臭。巨魔芋原产于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也被称作诗花。这株巨魔芋名为克洛诺斯，1994年还是幼苗时移栽入园，现在已经约1.2米高。30多年间，它只开过5次花，并且花期仅能维持2到3天。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第一轮的比赛中，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这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西班牙队0-0战平福特角队。在这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在巴西东南部的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萨巴拉市，有一家自称全球最小电视网的墙壁电视台。这里没有演播室，更看不到转播车，只有一个挂在墙上的旧电视和一群站在街头的观众，却成了巴西最温暖的看球点之一。
0: 墙壁电视台是52岁的齐基尼奥在自家院墙上创办的。1997年，他和一个朋友用倒扣的雨伞当天线，纸箱当屏幕，开始了第一次播出。第二年，他从垃圾桶里捡来废弃的天线，配上家用录像机和黑白电视，墙壁电视台正式诞生。每到世界杯，墙壁电视台就人气爆棚。齐基尼奥穿上巴西队服，和搭档一起解说比赛，预测比分。中场休息时还会采访街坊邻居和社交媒体上的观众互动。从1998年到2026年，齐基尼奥用一堵墙、一台旧电视，见证了巴西队的每一届世界杯。没有高清画质，没有豪华包厢，但这里有街坊的拥抱、孩子的笑声和进球时的集体欢呼。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全球最小也最温暖的电视网。
2: A TV Muro é um projeto maravilhoso, porque ela tira as pessoas um pouco da zona de conforto que elas estão acostumadas hoje em dia. Ah, ficar só no celular, ficar só dentro de casa. Então ela junta as pessoas, ela traz a união. E só por isso ela já é um projeto de muita importância.
1: 原产于美洲的蓝蟹正在威胁法国地中海沿岸的生态系统。这种超级捕食者兼超级繁殖者凭借极强的适应能力迅速扩散。为控制这一入侵物种，科学家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多吃。
0: 法国研究人员表示，过去5-6年，蓝蟹在法国显著增长，它们很可能通过商船的压舱水抵达，并且已经适应了地中海环境。这些蓝蟹对当地贝类、蛤蜊以及前来产卵和生长的鱼类造成各种影响。2023年，在意大利波河三角洲，蓝蟹的过度繁殖导致一些蜥湖的贻贝产量下降了75%到100%。蓝蟹被归类为入侵物种，天生具备适应环境的能力。在法国科西嘉岛，蓝蟹数量庞大。不过，这种螃蟹的拉丁文名字意为“美味的游泳者”。由于肉质丰富，有厨师提出可以将蓝蟹制作成风味美食。
3: Je trouve la chair très intéressante. C'est très charnu, c'est une chair blanche très épaisse, très agréable en bouche.

0: Non, c'est un produit qu'on travaille souvent. Comme de l'araignée de mer, voilà. C'est un peu le même principe et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Et c'est une espèce invasive en Corse, chez nous, énormément. Donc tant mieux, il faut empêcher et puis les utiliser au maximum.
1: 据埃菲社报道，日前，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一名司机深夜驾车途中，目击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头成年棕熊正沿着公路车道狂奔，场面惊心。
2: 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14号凌晨3点左右，司机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据了解，事发路段靠近当地一处森林，距离法国边境仅几公里。近年来，西班牙比利牛斯山区棕熊种群数量稳步回升，野生动物闯入人类活动区的事件时有发生。环保和交管部门提醒人们，一旦在路上与熊相遇，禁止靠近拍照，保持安全距离，也不要鸣笛、开远光灯惊扰熊。偶遇后，应立刻拨打紧急电话，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黑龙江卫视正在播出的试点节目，进入试点中国。随着端午假期临近，出游预订已经进入高峰期。作为黑龙江省旅游枢纽，哈尔滨的旅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酒店、租车、机票及周边游产品预订量持续攀升。
2: 这几天，哈尔滨正迎来大量跨省避暑游客，交通、住宿及主要景区客流同步增长。上海游客姚玉美提前一周就到了哈尔滨，抢先感受这里的夏日魅力。
3: 上海的天气比较闷热，很想去看一下端午的龙舟啊，还有什么踏青的活动啊。
2: 像姚玉美这样提前抵达的游客不在少数。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包含机票、酒店在内的出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是五大客源地。在哈尔滨防洪纪念塔附近的一家酒店，端午期间的预订已经达到80%。
4: 在前一两天基本上就爆满了。现在我们前台也准备了很多的伴手礼，一些葫芦啊、装饰品也会在房间里布置一下。端午节期间，我们也会有专门的人员去引导客人参加哈尔滨的特色的活动。
2: 凭借深厚的龙舟民俗传统、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生态资源，近期黑龙江吸引了大量游客。同城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也印证了这股热潮。报告显示，近一周来，端午期间以黑龙江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攀升121%，其中哈尔滨的亲子游订单占比超过55%，是周边及长线游的重要增长点。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300%，16到20岁用户旅游产品订单量环比上月增长35%。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2: 近日，科学大师剧工程2026年度第一批共和国的脊梁精品军墓公布，其中由黑龙江省科协推荐、哈尔滨工程大学创排的原创舞台剧《杨氏娥》成功上榜。舞台剧《杨氏娥》以中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工程教授杨氏娥为原型，讲述他从少年立志投身国防，到开创中国水生工程专业、深耕科研与教育一线的故事，生动呈现科学家扎根江海、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来自国家医保局消息，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过去实行的是按项目付费，做一项检查、开一盒药就结一笔钱，容易导致过度医疗。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合理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昨天中午，科学卫星文物零一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文物零一星是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其搭载高精度光学遥感载荷，可高效完成文物资源空间信息采集、三维建模、动态比对等工作。卫星发射后，将与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的130余颗卫星共同组网，大幅提升对全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

0: 常态化全覆盖动态监测的能力。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参与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
10: 纵，你怎么也会唱？
11: 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刘林，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魅力有意，欢迎您。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广大群众要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聚焦提升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积极参与安全宣传活动，共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未来我省多冷空气活动，各地气温波动，降水过程频繁，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哈尔滨东部、牡丹江西部阴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是阴有小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牡丹江阴有中雨，齐齐哈尔南部、大庆南部、绥化南部、哈尔滨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方面，伴随天气切换，气温也将坐上一趟先升后降再抬头的过山车。明后两天，也就是周三周四，受日照和暖空气共同影响，全省将迎来一波热浪小高潮。19号周五，随着雨水飘落，气温会明显滑落，最高气温回落，凉意会重新渗进早晚的风里。周六全天体感偏凉，周日阳光复出，气温再次上升，舒爽宜人。提醒大家要根据温度变化合理调整衣着，夜间气温较低时记得添件外套，关注降雨过程，注意出行安全。当下正值初夏，天气多变，建议大家要多关注临近的短时预报。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小雨，16到22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6到28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下降，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5级，不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起多云转阵雨，11到25度。黑河小雨，14到23度。齐齐哈尔多云，15到25度。绥化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大庆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伊春小雨，13到21度。佳木斯阵雨，17到24度。鹤岗多云转阵雨，16到23度。双鸭山多云转雷阵雨，16到22度。牡丹江小雨，16到20度。七台河多云转小雨，14到22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6到22度。绥芬河小雨，14到18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5到24度。明天哈尔滨小雨，16到22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16到28度。
3: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0: 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1: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黑龙江省关工委成立40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召开，顾秀莲讲话，许勤作出批示并会见与会代表。
1: 本台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追溯龙江儿女在党的引领下救亡图存、奋勇拼搏的光辉足迹与精神史诗。
0: 黑龙江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各地各部门紧扣辖区特点，精准部署筑牢防汛安全堤。
1: 黑龙江打造高端肉牛产业，从养殖到餐桌一路领先。
0: 黑龙江秋粮收购旺季收官，收购量全国第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16号，纪念黑龙江省关工委成立40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许勤作出批示，并在会前会见与会代表，省委副书记、省关工委主任刘慧出席。
2: 顾秀莲指出，40年来，黑龙江省各级关工组织和广大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离退休同志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不懈奋斗、开拓创新，为促进黑龙江振兴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强化理论武装，在政治引领上实现新提升。要聚焦立德树人，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上展现新作为，要围绕中心大局，在关爱服务青少年上取得新成效，要注重守正创新，筑牢组织根基，加强五老队伍建设，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实现新突破，为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全省关工战线同志致以问候。他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省关工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关工委的有力指导下，按照省委要求，团结带领广大离退休同志，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用心用情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推动龙江振兴发展贡献了力量。新征程上，希望全省各级关工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五老关爱下一代工程，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大力弘扬忠诚敬业、关爱后代、务实创新、无私奉献的五老精神，建好建强关工组织和五老队伍，广泛凝聚社会力量，持续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深化青少年关爱保护，在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做出新贡献。会议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有关市县关工委做交流发言。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出席有关活动，省关工委成员单位兼职副主任、省关工委驻会负责同志、各师地文明办主任、关工委负责同志、各系统关工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中国共产党在黑龙江的奋斗历程，是一部镌刻于白山黑水间波澜壮。

0: 广阔的红色史诗，从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到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黑土地始终是党带领人民开展伟大斗争的重要战场。今天起，本台新闻联播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追溯龙江儿女在党的引领下救亡图存、奋勇拼搏的光辉足迹与精神史诗。第一期走进夜色笼罩下的哈尔滨，探寻东北大地上最早觉醒的那一缕革命微光。
1: 临近七一，哈尔滨党史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讲解员的生动讲述下，一段百年前的建党往事徐徐展开。
2: 革命先辈克服了艰苦条件，点燃了东北地区最早的革命火种，非常敬佩他们的信仰与担当。
1: 时光回溯到1923年，寒意笼罩北疆大地，两位异乡青年来到哈尔滨，他们正是受李大钊同志委派来东北开展革命活动、筹建党团组织的陈维仁和李振营。
3: 以记者身份来到晨光报，团结革命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1: 这间小小的报社成了隐蔽的红色港湾，一篇篇文稿如一缕缕晨光，刺破时代阴霾，革命火种在黑土地悄然扎根。1923年9月，新的宣传阵地哈尔滨通讯社正式成立。
3: 当时哈尔滨通讯社所使用的打字机，一个是俄文版的，一个是英文版的，利用现代手段收发这种新闻稿件。那当时呢，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白俄对新闻的垄断，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开展活动提供了条件。
1: 1923年10月，中共哈尔滨组成立，这是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开启了黑龙江革命历史的新纪元。成立之初，只有党员3人、团员6人，四周强敌环伺，危险如影随形，开展工作难如登天。
4: 在陈维仁等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有2个字高度概括了日夜奔走、潜伏斗争、身体透支等种种拓荒艰辛，那就是苦恼。可是笔锋骤转，陈维仁等想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一个干字，明知前路艰难，依旧挺身而出的勇敢前行。中共哈尔滨组以燎原之势燃遍东北大地，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5: 在黑龙江有45000个关心下一代工作组织，由25万名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五老团队，化身科普讲解员、心灵辅导员、红色宣讲员，用一生所学照亮孩子们的前行路。
6: 谁知道我们的水稻从种子变成我们餐桌上的大米饭，大概需要多少个月呢？
7: 3个月、6个月、5个月。
1: 在绥滨农场植物科技园公益科普小课堂如期开讲，每到寒暑假或休息日，技术人员和老垦荒队员就化身公益讲解员，为孩子们讲述一粒米、一抔土、一片荒原的变迁故事。
8: 我们刚来北大荒的时候，北大荒是一片荒凉，没有房，没有路，到处还能看到狼。
9: 真的吗？
1: 正在为孩子们讲解的王振江，作为老垦荒队员，参与并见证了北大荒的变迁。为让这些幼苗不忘根本，2000年退休后，主动到农场开始义务宣讲，为孩子们讲述北大荒变北大仓的峥嵘蜕变。20多年来，让近万名孩子在实践中学农事、知乡情、传薪火。
8: 他们将来是建设家乡的主力军，要知道根在哪里，劲儿往哪里使，要把北大荒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10: 污蔑咱们军队炸了铁路，他们对东三省开始了武装的进攻，东北沦陷了，这是个铁的证据。
1: 在佳木斯市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79岁的全国最美五老宋金河声音洪亮，激情澎湃，向身边的孩子们讲述历史真相。宋金河持续收集日军侵华罪证60多年，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史料挖掘和红色宣讲上，自费建立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 把陈列馆变成爱国主义课堂，已经累计接待参观人员15万人次，其中一半以上是青少年。在嘉荫县，

0: 关工伟的工作人员成为学生的法治导师，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理念。哈尔滨市道里区关工伟组织退休老教师、老干部组成心灵捕手辅导团，与刚结束高考的考生和家长聊志愿、谈未来。这支吴老报告团成立15年来，已经服务各类群体超10万人次，
1: 讲解了很多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信息，让我们对未来专业的选择、大学生活的了解、未来职业的规划，然后让我们更有底了。
0: 目前，全省各级关工组织共组建4000多个暖心驿站、1800多个关爱站，建成校外教育阵地18000多处。
2: 关心下一代，从本质上说，就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让孩子们从小爱家乡、立大志，助力他们成为担当龙江发展振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16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是并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铁军。要坚持以德为先、固本培元、校准方向，全面提升6种能力，以过硬本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要牢记初心使命，强化履职担当，以党性铸忠诚，以学习增本领，以调研谋实策，以实干创实绩，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党广所刘永志出席。
4: 黑龙江省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幅压缩退休办事时限，在全国率先完成退休一件事改革试点任务。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让一件事变得真省事。
5: 你好，我刚才提交了几个退休预审，请问那个审批了吗？
6: 大概什么时间？
5: 大概在5分钟之前。
6: 好的，我这上面显示已经完成。
5: 好的，谢谢。
3: 在牡丹江政务服务中心，恒丰纸业人力资源部的王金宇倾听鼠标，在电脑上提交材料，批量完成了企业10多位员工退休预审的所有流程。
5: 在之前呢，退休我们需要带着像身份证、银行卡和劳动合同等10几份要件，现在只需要带着员工的个人档案和退休时间确认表，只需要跑一次，而且这一批的员工信息可以批量录入，不用一个一个填写了。
3: 企业申请数据批量导入是最近全省退休办理系统新增的一项功能。随着退休一件事改革落地，黑龙江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提前1年退休预审机制，退休审核、养老金申领、公积金提取等关联业务全都纳入一事集成范围，实现了职工退休待遇即退即领。全省人社、营商、医保、住建等部门打造急速简办、智慧便捷的服务新模式，定制化医保数据全国共享，让退休办结时间从以天计算变成以分钟为单位。
7: 你看我们这个流程需要养老、医保和公积金的办理，像以前呢，我们需要反复到不同的窗口或者是在不同平台的网站上来回填报材料，现在我只需要在这一个平台上填报就可以了，而且几乎是秒批。
3: 在佳木斯、大兴安岭等地，依托龙易办 APP， 没有工作单位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线上轻松办理退休业务。最近，龙易办 APP 又嵌入了弹性退休时间确认机制。根据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参保人员可以自主选择退休时间，申请人实时刷脸，取代了原来的线下现场签字确认。
8: 刷脸进来之后，你看，这是您的这个姓名、身份证号和这个退休的
9: 信息，
8: 不延迟退休，选否，退休类别就是正常退休。
3: 作为全国首批退休一件事集中攻关和创新示范地区，黑龙江省的改革经验被国务院办公厅列入高校办成一件事13个重点事项经验做法汇编，向全国推广。改革后，经办材料由原来的12份缩减为1份，办事环节由原来的10个缩减为1个，6个部门12项业务从串联审批变为并联办理，办事时限从30天压缩到当日办结。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超18万退休人员实现退休关联事项一网。

0: 通办。
1: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6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9批6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5件，阶段性办结28件。

0: 紧扣辖区特点，精准部署，实战练兵，全域排查，筑牢防汛安全堤。
1: 进入到六月份，哈尔滨的天气似乎耍了一些小脾气，雨是一场接着一场的下，大家的体感温度呢还是偏低的，早上出门的时候都要随手带上一件外套。尤其是这两天降雨的是更加的频繁，我们可以看到在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呢也是肉眼可见的抬升了，
2: 比头几天呢能大概涨两三个台阶。
3: 准备到现在吧，昨天暴雨之后啊，涨了能有半米，水流是比头几天是急了。
4: 哈尔滨水文站室外大屏今天显示水位116.3米，虽然距离警戒水位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由于近期降雨频繁并且量级较大，防汛形势不容忽视。
5: 今天夜间到17号，全省大部是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东部地区呢达到了中雨量级，19号、20号中部部分地区达到大雨，局地呢伴有较强的强对流天气，有这个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到22号呢，中东部地区依然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天气。
4: 为有效应对雨情汛情，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常备2000人加紧备战训练，围绕急流救援、断路架索、山洪搜救等任务场景加强空天地一体化演练。在国家东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水域救援训练场，一场水上舟桥架设与救援舟艇驾驶的实操训练正在进行，应对桥梁、公路损毁等极端场景，快速搭建水上应急生命通道。
6: 从6月15日起至9月15日，我们正集中组织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四省区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共900名指战员，分批开展轮值轮训工作。一旦辖区发生重大灾情，参训队伍可即刻由训转战。
4: 集贤县整合各单位2700人，成立联合应急预备队，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对地势灾害点、在建项目、危化企业、老旧房屋建立点位台账，统筹做好风险防范。嫩江市立足沿江地理水情，提前部署细化预警建设、河道清障、巡护值守、物资储备等防汛措施，针对15处临河低洼风险村屯老人多、住户分散、广播通知存在盲区的问题，为农户逐户安装汛情报警器，一旦雨量水位触及警戒值，报警器立即引导大家转移避险。七台河市现有山洪灾害点58个，这两天各山洪灾害预警站的工作人员正集中开展预警系统设备检修，各水库设置雷达水位计，第一时间将信息汇集到水旱灾害决策支持系统。
7: 通过雷达水位计测量之后呢，可以大大缩短时间，通过10分钟一监测，数据更精准，研判更准确。
8: 黑龙江省依托寒地黑土、优质饲草资源，持续做强高端肉牛全产业链。今年一季度，全省高端肉牛出栏3.5万头，同比增长44%。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高端肉牛产业链正在加速成型。
9: 位于明水县的绿野畜牧业公司是全省最大的高端肉牛养殖基地之一。不久前，这里产出的高端和牛肉亮相在浙江举行的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打开了长三角地区高端餐饮渠道。在4个现代化牧场里，明水和牛存栏量已经突破8000头。这个新培育的品种创新采用优质和牛加荷斯坦奶牛杂交繁育模式，既保留了和牛肉质细嫩、标志性大理石花纹以及独特汁香的特点，又有荷斯坦牛生长快、适应性强的优势，出产的牛肉普遍达到 A3 级别，成为餐桌上的高端食材。
10: 这片市场可以说还是蓝海市场，目前我们3成左右的和牛已经预定出去了，我们准备再投资6500万元建20栋牛舍，持续扩大高端肉牛养殖。
9: 从牧场到加工车间，龙江肉牛产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凸显高端二字。双鸭山市牧昌牧业今年新投产了标准化屠宰分割车间，冷链低温排酸后的牛肉在全程无菌空间里，经过精细剔骨、分级修割等几十道工序，摇身一变成为50多种高端牛肉产品。超高的市场需求量让工厂把屠宰分割能力直接拉满，提高到每年3万头。
11: 就是因为有了这条生产线，就每头牛应该附加增加在10000元左右吧，我们就有了底气大量的扩群，全力出栏。
9: 牧昌牧业主打的是世界级高端肉牛海福特牛，它不挑食，生长速度快，出肉率高。

0: 口感鲜嫩多汁，自带醇香。今年牧场牧业作为全省最大的海富特牛养殖基地，即将迈入超万头牧场规模，销售网已经拓展到全国。孙吴县黑尊牛食品深加工车间不久前获评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在这里高端肉牛安格斯牛的用途已经不止于原切肉片加工，还转向了牛肉脆片、酱卤零食等休闲食品领域。
1: 推出了安格斯休闲零食之后，使我们的这个肉牛需求越来越多，然后使我们的养殖板块越来越大。
0: 今年黑尊牛食品全力搭建线上电商、线下商超展会推介融合的立体销售网络，冷链配送直达全国32个省市，一季度安格斯牛肉定制加工签约额同比增长2%。深加工打通了消费终端与前端养殖的联动纽带，依托多项扶持畜牧业稳产保供政策，全省高端肉牛产业已初步形成集育种、养殖、屠宰、加工、品牌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2: 今天，武警黑龙江总队新兵团授衔暨宣誓仪式举行，1300多名历经淬炼的新兵正式佩戴上烈兵警衔，褪去青涩，扛起担当，迎来军旅生涯最庄重的青春成人礼。
3: 2026新兵授衔暨宣誓仪式现在开始。
0: 小小的一道拐肩章，成为新兵们军旅生涯的全新起点。
4: 戴上衔之后，那一刻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一名军人。现在
5: 我是在小时候看到爷爷之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证，小的时候就对部队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向往。
0: 部分新兵家长也参与了这场庄严的授衔仪式。人群中，新兵卢维汉的父亲一身藏蓝警服与儿子的橄榄绿相互映衬。
6: 我当年没有当上这个兵，想让儿子能继承我们家这个军警情节吧，必须给国家培养。
7: 本身就愿历练，自己还给自己加码。前阵给我看了他那个手啊，哎呦，真是，我看他手特别心疼，真是挺心疼的，我这眼泪都出来了。他告我没事妈，没事的，啥事都没有。
0: 新兵刘存新的父亲刘占一是一名退伍军人。到刘存新这一代，家里已是四代从军。
8: 说说这三个月来，感不感觉到儿子有啥变化？
9: 那这三个月变化可大了，跟着原来。当时孩子戴上衔给我花抱过那下，我拍着孩子说一句话：“儿子大了。”是一个从社会青年转为一个兵的真正的开始了，有着精气神了。
0: 三个月集训淬火成钢，这群年轻的战士即将奔赴全省各地，用自己的热血青春筑牢祖国北疆的安全屏障。
10: 今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哈尔滨举办。
0: 在防洪纪念塔广场，我们的节日端午群众文化展演以声声文艺讲述民俗文脉，端午安康送吉祥温情开场，演员现场派送五彩绳、荷包、仙蛋等端午信物，传递民俗祈愿与平安祝福。女声合唱、小提琴合奏、民乐独奏轮番登台，尽显松花江畔文艺风情。诗朗诵、江河同颂、端午祭怀、云端联动黑龙江抚远密山、湖北秭归、湖南汨罗多地朗诵者，以笔墨诗文缅怀先贤屈原，共抒家国赤子情怀。压轴曲目《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将活动推向高潮，台下观众挥舞蓝色手幅，将现场装点成流动不息的松花江。
5: 将端午节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哈尔滨这所音乐之城的独特魅力当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一幅非常和美的画卷。
0: 在文明实践集市市民和游客徜徉期间，观赏非遗传承人匠心创作，参与包粽子大赛，在趣味十足的民俗体验中提前感受端午民俗魅力。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由中央宣传部、文明实践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即日起到6月25号，全省各地将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共庆端午佳节。
10: 2025至2026年度黑龙江省秋粮旺季收购圆满收官，全省累计收购秋粮1477.9亿斤，居全国首位，市场化收购率达94.1%，同比提高2.4个百分点，粮食价格全面回升， 普通原制稻谷均价每斤1.33元，同比上涨1分钱；普通长粒稻谷每斤1.54元，同比上涨9分钱；玉米每斤1.04元，同比上涨7分钱；大豆每斤1.99元，同比上涨1角1分钱。农民通过售粮预计额外获利80亿元以上。今天，黑龙江省安全宣传咨询室主会场活动在大兴安岭加格达七区举办，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设置安全体验区，让群众参与模拟灭火、燃气隐患排查等体验项目。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还将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安全治理。近日，龙江石榴红模范先锋行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宣讲活动高校专场在黑龙江大学举行，获评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四所高校宣讲团进行现场宣讲。下一步，宣讲活动还将走进省内民族地区，广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典型事迹。
11: 今天，中俄美术联盟艺术与科学教育联合发展研究中心在哈尔滨成立，中俄双方将以研究中心为纽带，持续打通中俄学术研讨、联合创作、人才培养通道，在互学互鉴中传承文脉，培育艺术与科学领域新人。
10: 近日，民政部公布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入选地区名单，全国40个地区成为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地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入选。国家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将持续加大资金保障力度，重点向养老服务提质、民生保障优化、智慧养老升级、服务人才培育等软性服务领域倾斜，推进各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1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0: 保健食品要注意防欺诈、虚假宣传，
1: 正规保健品都有蓝帽子，
0: 科学选购不踩坑，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

让对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

0: 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0: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力。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7: 我们要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 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米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

0: 阿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

0: 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也
2: 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哎，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你看好U盘没啊？我没有。
1: 我帮你进屋找找吧。
0: 不对。哎哎，你这是不是收拾客厅来着？
2: 不用谢我，以后啊你自己收拾干净。
0: 我这像是要谢你的吗？你觉得？我个 U 盘找不着，里边特别重要的资料。
2: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0: 谁让你乱动我东西了？而且我不知道这有抽屉。
2: 我也不想动，你以为我想动啊？那麻烦你下次自己收好，放在自己抽屉里，不要到处乱扔。
0: 我怎么就到处乱扔了？我工作习惯就把所有东西都铺在面上，这样我有灵感，你知道吗？这个家是不是有一半是属于我的？那就按我的工作习惯来呀。
2: 行，你的习惯，你在你房间里，你怎么找灵感，你怎么乱扔都行，但是公共区域你不要弄得脏乱差。

0: 康宁，你还不睡啊？
1: 我是不是想想你了？
0: 我看你这两天都挺疲惫的，是不是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1: 我没事儿，你放心吧，我应付得来啊。
2: 明天不是要见陶总，我想把这个方案再优化一下。
0: 工作压力越大的时候，越得保证睡眠。你早点睡吧，不然明天没精神。
1: 我弄完了就睡啊，你先睡。
0: 嗯，那我先睡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1: 我祝您用餐愉快，
0: 谢谢啊。沈静小朋友出来吃饭了。
2: 哎呀，爸爸一个人怎么睡啊？
1: 我去看看。
2: 我去看吧。嗯。

0: 妹，你谁了？咋这么吵的？你是不是又做好吃的了？
1: 做什么好吃的？
0: 还那么香。
1: 晚上没吃饱，饿了，点的外卖你们吃吗？
0: 麻辣烫。
1: 不用了，谢谢。我明天都得早起，你们能不能小点声？
2: 不是，我们在自己家点个外卖，吃个宵夜，怎么了？
0: 咱们生活习惯不一样呢，我能理解。你把这客厅弄的电视挂成这样，不伦不类的，我也认了。但是影响我们睡眠这事儿，我真不能忍。我们明天都要早起，孩子还在长身体，得保障睡眠，知道吗？
2: 我们俩都是这个弹性工作，啊，夜里边呢经常得做图、做视频什么的，脑力劳动它容易饿，所以吃宵夜这种事儿属于常态。我俩无法做早睡早起。
0: 我没有要求你们早睡早起，就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稍微安静一点，别一会儿门铃声，一会儿大喊大叫的。既然咱们合住呢，是不是得互相体谅啊？
1: 对，姐，对不起啊，我们以后晚上就少出来活动。
2: 凭什么呀？啊，他们要睡觉，我们就得窝在自己屋里不声不响。那是不是喝水、吃饭、上厕所也得进来呀？合住是你们说的啊，让我体谅你，那为什么包容包容我呢？
1: 对不起，你以后多注意。
0: 走，睡觉。
1: 对不起啊，不是，本来就是道个歉，以后注意点的事儿。你是不是有点过分？
3: 有点胡搅蛮缠。

0: 哎，烦死了！小心，你去看看去。嗯。要疯了，这是，你去看看去。
1: 嗯。哎，能安静点吗？啊，这别人还睡觉，这早上吹什么竖笛啊，在这儿。
2: 陈叔叔，是你要睡懒觉的，那我们就得不声不响的，什么喝水、吃饭、上厕所，那都不能干了，是吗？
1: 对，那咱把这先关了，行吧？可以吧？
2: 那你把这关了，我咋练呀？而且我今天还得音乐考试呢。
1: 不，你这水平考试也及不了格呀。
2: 那我及不了格，那我就更得练了。
1: 别动。

0: 啊，你这让我出去的，你这样嘲笑我是不是？谁也别睡了，来吧，给他上一节成人课，我就。
1: 你大早晨发什么疯？哎呦，哎呦，我妈电话。别闹，别闹。哎，喂，妈妈，早了。没睡懒觉。哎。啊，房产证。就正在办呢。哎呀，我和程鑫都这么大人了，这么点小事还办不好吗？啊，放心。哎，啊，不是你，怎么回事？总这样，没说完就挂。
0: 干啥去啊？
1: 他还能干嘛呀？他要看房产证。
0: 他怎么办？咱给他，我也不能画一个呀。先拖着吧。
1: 我妈说了，觉得咱们俩办事不靠谱，要亲自来督办。
0: 嗯，什么意思？
1: 我妈要来了。
2: 陶总，咱们投资部跟进了几个项目，最近的产品风控值都不大理想，

0: 风控部还有法务，让咱们先停止跟进。
1: 废什么话，上面跟我要效益的时候他们怎么没那么多建议啊？
0: 还有
1: 什么？
0: 祝梦家的肖总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他说一定要跟您面谈。
1: 幼稚。
2: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3: 你不，
2: 陶总，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3: 肖总，
2: 陶总，你出去好吗？

0: 是用商店里同品类的前五，而且它的用户注册数和活跃度也是遥遥领先的。我们现在已经优化了算法，改变了用户体验，可是一款非常有可能成为爆款的产品，而这一切会因为你的决定而成为泡影的。
1: 我们只是及时止损。
0: 陶总，我只是需要一个机会，能保证会让您得到超额的利润。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会是双赢，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两败俱伤。陶总，你好好看看那个数据，那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你之前的投资呢？
1: 陶总，要不我先给报警。
2: 要不，咋样了？
3: 没戏。
2: 啊？
3: 不是，什么情况啊？这是。喂。
2: 肖总吧，陶总决定跟你谈一谈，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4: 我随时有时间，我现在就有时间。那好，你明天的梧桐致。
5: 老婆，告诉你好消息，投资公司的人已经答应跟我们谈了。
6: 真的？那太好了，说明客户很喜欢你们的产品。那你这一次产品一定要有提升。
4: 这一点我有信心，这段时间也一直在做产品的优化。
6: 嗯。
4: 对方肯定会提出很多苛刻的合作条件，你要有心理准备，多跟财务的同事还有律师商量。这还得是我媳妇儿，
2: 这点我还没想到，多亏你提醒我。回去再跟你说吧，那我现在有事儿挂了啊，进来。
7: 组长，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因为家里边的事儿让我在公司出糗，好吗？现在是
4: 在公司，昨天发生的事儿我不想再提，我也不可能未卜先知，预测到你拿一个破电脑做演示。不过幸运的是，你没有出糗出到客户面前去。
7: 我不可能出糗出在客户面前，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要做演示的话，我一定会先借一个很好的设备。
4: 一个设计师，你要借设备做演示，你开什么玩笑啊？
7: 你还我钱！你还我钱，我立马就换台好设备。
4: 钱我暂时还不了。
7: 哼。
4: 但是公事公私是私，电脑的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家里的事情回去再说。既然我们要一起共事，我希望在公司能够偃旗息鼓，和睦相处，一切以公司为重。你说呢？
7: 我这人啊，也不是说一个公私不分的人，以后咱们在公司暂时休战可以，但是和睦相处难。没
4: 有要求你假装的多么团结友爱，只要做到最起码的礼貌、互相尊重就够了。费用我已经给你批了，去换台新电脑。好了，现在开始说正事儿吧。
7: 不，隔着刚才都废话呢。
8: 哎，说实话啊，你家真不错，你看看这景儿，真漂亮。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跟人合住呢嘛。合住？嗯。你刚才进来那个大姐，你看着吧。
9: 看了。
8: 那人家以前这是房东，我就跟他买的房嘛，后来买房稍微出点问题，现在没搬走。
7: 那什么是过户啊？
8: 不知道呢，现在这等直接先没事。
7: 哎，不见了，这是，这谁呀？
8: 不是，这干嘛呀？这是，
7: 我说双鑫，
8: 啊，
7: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8: 怎么过分了？
7: 你把家里面弄得乌烟瘴气的，这弄得全都是垃圾，还挂了这么多彩灯，你要干嘛呀？
8: 这是我家，我是这家的房主，不是？这小这一年我是这家的房主，那我自己在家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愿意挂什么挂什么，有什么的呀？
7: 关键是你弄了多大声音，而且这都已经几点，这是深夜，知道吗？你这样是扰民。
8: 咱们两个人呢，可能对于深更半夜理解不一样。我不认为这个是扰民。
7: 对呀、啊，怎么一点公德心都没有呢？这邻居现在已经给我打电话了。
10: 喂，李老师，
8: 这是谁啊？
10: 啊，就刚才那女的老公。
8: 是家里边开了一个。
7: 干嘛这是？摇人呢？
10: 不好意思，
7: 咱不知道电话真的假的呢。
10: 您别着急，别着急啊，我过去给您解释。不好意思啊。
0: 行吗？
1: 你听见了吧？
2: 没有。

0: 还没听见，这邻居已经投诉了，这是隔壁邻居，一会儿楼上楼下的都得投诉，弄不好警察都得过来。你们赶快吧，早点结束。你们要真愿意玩，我出钱给你们换一地儿。
1: 用他出钱？哎，
2: 哎，别理他，别理他，接着玩。哎，音乐放上去。
3: 必须
4: 来，
2: 来，
4: 来，
5: 王子杰。
6: 喂，
7: 你好，我是李聪聪。
6: 啊，我是李聪聪。
7: 啊，你好，你之前发过的交接数据我们核实了，但是有几项数据一直都对不上。
6: 不可能啊，那些资料我都整理好，已经交接完了，包括纸质版的表格了。
7: 您是交接了，但是对不上的数据很重要，所以必须要重新核对。
6: 要不我再给你发一份吧。
7: 啊，那太谢谢了。
6: 啊，行，到时候你看一下啊。
7: 嗯，好。
6: 好，
7: 再见。
6: 好，再见。

0: 萌萌。
1: 嗯。你干嘛呢？
0: 我烤串呢。
1: 你会烤吗你？
0: 我烤的老香了，你尝尝。
1: 嗯，差不多。
0: 哎呀，同高啊。嗯。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嗯。张曼雅是？
1: 张曼雅是我小姨。
0: 哦。那你小姨今天来没来啊？
1: 没来呀、啊，你找她干嘛、啊？
0: 也不干嘛，就随便问问。
1: 我小姨长得漂亮吧？哦，你说我小姨不漂亮是吧？那我找时间就告诉她去。
0: 我可没说。
1: 那你就是看上我小姨了，你想追她？
0: 你别瞎说，我真的，这吃你串儿。
1: 那我本来还想告诉你一个她的秘密的，但是我看你这样，你也不想听嘛，那我就不跟你说了。
0: 你说呗，你这么大小孩心里有事，憋着不说多难受。
1: 那我还想喝罐可乐。
0: 好啊，你要常温还是冰的？
1: 冰的。
0: 吃好喝好，想说就说。
1: 嗯，我小姨啊，其实呢，她已经有男朋友。
2: 你要的那个资料呢，我已经整理完发到你工作邮箱了，你查收一下。嗯，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系。

0: 十五，十五，五，再来，十五，十五，十，好玩吗？
1: 等会儿写作业去。
0: 说，
1: 六。
2: 你喊什么呢？一飞，把那个音乐小点声。这怎么了呢，姐？这嚷什么呀？
0: 什么情况？啊？你破我家就算了，你破我儿子才十岁，你教他赌博？
2: 不是，我们就正常玩个游戏，谁赌博？
3: 对啊，那孩子自己跑过来看我们玩，还非让我们教他呢。
2: 就是，而且他还把我们给赢了呢。
3: 输。
4: 没赌博，正常玩游戏，人还是自己主动过来。你说我说我朋友干什么？管我孩子呗。
0: 你这是什么朋友啊？一帮牛鬼蛇神，大半夜不睡觉。
4: 你说话注意点，怎么就牛鬼蛇神了？
0: 我注意，跟你好好说话，你听吗？你能不能干点人事啊？
4: 我怎么就不干人事了？这客厅是不是公共区域？我在我客厅折腾怎么了？我没上你屋里折腾。再说你看你孩子，那玩的不是挺高兴吗？有说有笑，有吃有喝的。大姐，咱这个教育孩子，不能说像你那样，压力太大了。真的，你看你得适当的让他去放松，对不对？
0: 我没经验啊，你有经验
4: 啊。
0: 行，把音乐调最大，调最大。
4: 行，那行，调，来一块儿，那你喝吗？
0: 来呀，
4: 来，
0: 都喝，来吧。
4: 我，你喝我呀？那你喝我。

0: 我们研究了凯亚集团旗下酒店的一贯风格，高端、冷峻、理性的商务风格。用色呢也是以冷色调为主，所以在我们此次的设计当中呢，也是延续了凯亚的这一风格，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用动态光影的效果呢，去呈现了建筑的金属质感，以营造出符合我们酒店主题的艺术氛围。这就是我们的设计方案 Metal Shell 金属外壳，谢谢。
1: 嗯，感谢黄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快完成设计图，这套方案非常优秀。
2: 谢谢季总，听您的意思是，还有但是，
1: 这套方案虽然优秀，但是整体风格并不符合我们凯亚艺术酒店的风格，可以说方向完全错了。
0: 你怎么会呢？
1: 看得出程先生很用心，做了很多功课。没错，凯亚的酒店一向走商务风，但此次我们公开招标就是要打造一个全新系列的连锁酒店，旨在突破以往的风格，吸引更多的顾客。所以陈先生，你可能过多的依赖你的惯性思维了。
3: 这个是你为凯亚做的设计，我觉得非常好。
0: 嗯，
3: 但是不是凯亚想要的。凯亚这一次呢，不想再复制以前的风格，想要创新，突破自己的藩篱。新规划的这个艺术酒店将要面对与以往不同层面的客户群体，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1: 我们凯亚集团这次决定做一个大的调整，所以凯亚艺术酒店的定位就是要给入住者打造一个低调奢华的家，从细节处体现精致，同时还要传递一个理念，那就是
3: 把艺术融入到家的概念当中。
0: 李经理，我稍微打断一下啊，您呢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我可以配合您的工作，但是请不要对我的设计指指点点，可以吗？因为这个是我的专业，这是我的工作。如果说你觉得对我的设计理念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向上面要求换人。
3: 我没有对你的专业指指点点，我只是把我掌握的最新的信息传递给你。如果信息不对等的话，会影响沟通效率，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0: 那你怎么知道你的信息就是最新最准确的呢？你是凯亚代言人啊。
4: 程鑫，程鑫，
1: 程先生，期待你更好的方案。
4: 好，
5: 季总，您慢走，您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把方案设计到您满意为止。
6: 聪聪姐，我真的是你啊！
1: 我怎么变了？
6: 听秦总说的，是你来环宇了，还负责我们项目。本以为跟我对接的人是你呢，搞得我紧张了半天，你也没出现。
1: 你见我紧张什么呀？我可是知道你要来呀，特意来送送你。要是不想见我的话，那我回去了。
6: 原谅我的姐，这可是到了你地盘，你不得请我喝杯咖啡再打包走啊？
1: 我不是怕你紧张吗？
6: 你可算我半个老师，那跟老师工作哪有不紧张的呀？不过现在工作结束了，我觉得喝杯咖啡就不紧张了。
1: 走吧。
6: 哎呀，我可太想你了。

0: 也还是不简单，你看客户要求都被他说中了，你以后也别不服他了，这啪啪打脸不疼吗？
1: 瞎猫撞上死耗子，懂吗？别说那些没有用的。
0: 你这干嘛去？
1: 我今天不想加班了，可不可以？
2: 咱们这位李经理心机够深的，明明和甲方关系那么好，开会的时候却不露面，这让这位季总给咱们摆了一下午的冷脸。身为项目经理，自己不去对接甲方客户，不把我推出来给他挡枪，这事儿办的，哎！
0: 我看你还挺积极的，我以为你乐意呢。
2: 你胡说什么呢？你才乐意呢！
1: 走了，拜拜。

0: 进。什么事儿？
1: 方案我做好了，您看一下吧。
0: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我忙完了再看吧。
1: 哦，那我先放旁边，我先下班了。
0: 下什么班啊？
1: 那到下班点了。
0: 咱们公司还有点儿啊？白总可还没下班呢。你出去告诉大伙儿，都留下加班，谁都别走。
1: 珊姐姐说了，今天下班大家都别走，加个班。
0: 凭什么呀？
2: 沈晶，不会又因为你吧？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0: 你的事儿可不能连累大家啊！
1: 你们这一句一句的，关我什么事儿啊？喂。
3: 喂，你好，你在做什么事？
1: 你好，我在加班啊。
3: 活没干完啊？
1: 我干完了。是领导说的，老板没下班，大家都不允许下班。
3: 啊，那什么，我今天没加班，我说过来接你下班来了，我都到你楼下了。没事，那你先忙着，然后你看你能走的时候赶紧溜出来啊。
1: 那你稍等我一会儿。
0: 正
2: 等会儿，你等会儿，你一会儿，你再等十分钟，十分钟。
1: 我等什么等啊？我是有劳动。
0: 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我说没说，都留下加班，谁也不许走。
1: 倩姐，我工作做完了。
0: 你说做完就做完啊？你策划案通过了吗？
2: 一会儿你去吃什么？
3: 我想吃那家新菜馆。
0: 先生您好，您找谁？
4: 啊，没事，我等人，我不进去了。啊。
2: 你说我今天又不上播还问下班，凭什么？都怪那个神经。你说倩姐也真是，整那个神经就整他一个呗，怎么还连坐呢？哎，
0: 不过他今天被骂得真够惨的。
2: 是啊，
0: 倩倩姐说他身上那件就不叫衣服，
2: 叫衣服那叫什么？叫麻袋吗？
0: 看也是麻袋，亏他家给大家分吃的想卖好呢。倩倩姐一句话谁还敢搭理他，不落井下石就算正人君子。
2: 我还听说他跟倩姐较劲儿呢，你说他俩真是有病，难怪名字都叫神经。我跟你说呀，倩倩姐在自己圈子里人脉可广，听说男朋友巨有钱，天天不是送表就是送包的。
0: 真的假的？
2: 是，
0: 好羡慕啊。哎，你说神经有用的？
2: 就他呀，他那土样，就算有男朋友也是个半途土肥宅。给你，你要吗？
0: 不要。
4: 打扰一下二位啊，那个我问个问题，你们刚才说这个女孩，你说人已经够穷的了，都穿麻袋了，是吧？那你们说就这样条件的女孩给你们送吃的，为什么还不领情呢？这是不是太不善良了？有点，是吧？你说咱们正常走到大街上看这些流浪狗，你给它个骨头，那狗是不是还知道摇摇尾巴，对吧？
0: 你说谁是狗呢？
4: 啊，我没说您是狗，您肯定是不如狗。
0: 你这人有病是吧？
4: 没有。
0: 你再这样我叫保安了。
4: 为什么？这不让说话是这意思吗？
0: 神经病啊！你是谁呀、啊？你在这
4: 不让说话、啊、这里是吧？嗯。
0: 怎么还吵起来？
2: 你真没素质！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对不起，
1: 金币。
0: 沈静男朋友吗？
2: 是啊，
0: 真没素质，一看就是一家。
3: 我跟你说啊，你们公司这前台都白瞎，话都说不利落。
0: 可不嘛，这方面谁有您能力强啊？出类拔萃的。你说你一男的跟俩小姑娘，你在那赢了光荣啊？你是通过嘴，拍拍屁股走了，我呢？
3: 不是我是觉得他说那话就瞧不起咱，瞧不起我呢，对不对？不能让这样事情发生，咱们就。
0: 他们俩就是墙头草，随风倒。我平时都不理他。
3: 那所以咱得给他把根儿拔了，对吧？你别让他倒来倒去的，对身体不好，对吧？
0: 您啊，别拔根了，我还加班呢，回去吧。
3: 那怎么死活不让你走是吗？
0: 死活，走吧。
3: 那你回去别坐公交车了啊，打车回去给你报销，妹妹。请进，请进。
4: 倩倩，您对这版还有什么不满意吗？您嫌我不会选单品，这些单品都是您选的，文案也是按您要求改的，您还有什么不满意啊？
5: 太直白了，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打广告是吗？
4: 那咱们说的再委婉，别人也知道咱们在打广告。
5: 那你这广告打的也不到位吧？你得把这些详细的好的地方都仔细说出来啊。
4: 详细的咱可以直播间里再说嘛。您加了这么多商品，每一样都展开说，那拍成电视剧也说不完。
5: 我说一句你顶一句，这么不服管是不是？
0: 哎，是不是觉得你特行吗？别人都不行，就你。
6: 大家怎么还没下班啊？
5: 白总啊，我跟今儿在这商讨下一期的时尚单品策划案。说今儿
6: 那个不着急，明天再弄一样，都别加班了。
7: 你们啊，上班的时候少摸鱼，抓紧时间做事，
6: 不要把工作都拖到下班以后。
7: 不是加班多就是好员工。
0: 白总，您说的太对了。
4: 倩倩，你让开。
6: 你干嘛？
0: 哎，明儿见。哎，
7: 就让我自己了。

0: 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吃的了？
1: 我上哪儿吃去？
0: 还没吃饭呢？你什么公司啊？加班加这么晚都不给饭吃，咱不干了，辞职。
1: 不干了，吃什么呀？不说回云山，回云山呢？你这非待在这儿，这有什么好的呀？这没有一样是称心。
0: 一看你就饿坏了，是不是？我开始翻旧账，说我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
1: 不需要点外卖，那我点外卖，我给你做饭呢，我跟外卖够多。
0: 嘿，怎么回事？这是要找替代品啊？那我给你做点好吃的。你这带的什么东西？嘿。我说怎么提回云山呢？你妈给你寄好吃的了，看看，还有香肠，我给你蘸点香肠好不好？
1: 可以。
0: 等着吧。

0: 好了。谢谢，不会说吗？
1: 我让你给我换了吗？我不会换。
0: 不加水啊？干烧。
1: 不，我没来及加呢嘛，这不是还？不在你眼里我是个蠢蛋是吗？给我蒸香肠不知道放水，这个灶没电了不知道换电池，然后呢嘲笑别人外行，最后让人家掏肝打脸。我凭什么在家里在公司都得为你踩脚底下呢？
0: 踩你我都嫌硌脚，你能不能把你这廉价的自尊心收一收？你想想，用你这蠢蛋的脑袋好好想想，我是个主妇，我生活经验比你丰富，这不很正常吗？你有什么可自卑的？还有凯亚那个案子，
2: 李经理，
1: 咱现在已经下班了，在家里你不是我领导，不要拿着这个领导的架势来教训我，知道吗？我现在不想听，可以吗？
3: 回来了。
1: 啊。
3: 怎么了？
1: 我真流年无力，没倒姥姥家去了吗？
3: 笑哥，苏梦姐，诚心这段时间没事找事儿，真的对不起啊，我给你们道歉。
1: 哎，这有什么可道歉的呀？
3: 你闭嘴吧你。笑哥，苏梦姐，他其实不是这么烦人的人，也不是针对你们，但确实是因为我妈。
0: 跟你妈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妈想来看看新买的房子，但咱们合住的事情又不敢跟她说，我们俩是想租。
1: 行。什么事儿？咱跟人家说得着吗？
0: 自己搬出去，心有不甘，就想了分招，想把我们逼走。你以为你轰个趴就能把我们逼走？我告诉你，你把家拆了都没用。
1: 行，你厉害，行了吧？
4: 程鑫，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说出来。我们大家既然共住在一块儿，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
0: 买房子这事儿呢，确实我没有责任。如果你们没法跟父母交代，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尽力配合。
1: 能怎么配合呀？
0: 你丈母娘来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出去住。
1: 有附加条件呗？
0: 有，你得跟我约法三章，公私分明，家里的矛盾在家里解决，工作上的意见在公司提。
1: 你是我领导这个事情我承认，但你不能把职位带到家里来，拿职位压人，听见没有？
0: 好，公司的情绪谁都不许带回家里来。
1: 好，一言为定，机长没蒙，你俩做个见证来。
3: 拿我那香肠五个。
1: 刚才没来得及弄的。
0: 我给你做香肠意面吧。
3: 好
1: 啊。别麻烦了吧，喝吧姐。
0: 员工福利。
4: 我帮你。
0: 好。
3: 你瞅你那个不知好赖的样子。
1: 我怎么了我？
5: 小总。哎。
4: 涛总。
5: 久等久等久等，
4: 感谢您，感谢您。
5: 来来来，坐，坐。肖总，你留下的那份优化方案我仔细看过了，非常的喜欢。今天约你来呢，就是来探讨一下我们有没有继续合作的空间。
6: 陶总，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感谢你相信我们，我们不会让您失望的。
5: 别激动，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
6: 啊，是，我是有点太激动了。您讲。
5: 鉴于你们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再加上朱总刚刚辞世，这原来的投资协议啊，明显不大合适了。这点上你没有意见吗？
6: 当然，我们应该重新签订投资协议。我也觉得我们共同双赢才是良好发展的基石。
5: 肖总果然是爽快人，那我也开门见山。
6: 好，
5: 我们新的投资协议里，我们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35%增加到45%。
6: 这个比例有点太高了，会影响我们公司今后的发展决策。
5: 肖总多想了，我们只不过是希望保证投资收益。筑梦家这款 APP 啊，我们公司高层也是非常重视的，
7: 能继续投资，在某些方面也说明了对它的重视。当然，我个人也做了一些工作，啊。
5: 这样，
7: 如果你们能在三个月之内拿到市场份额的30%，我们公司会全力支持你们上市。那个时候的融资规模不可限量啊。
6: 好，曹总，我同意。
7: 马上把新的合同发给肖总。
2: 啊，还有啊，通知法务部，撤销以前的诉讼保全。啊，
8: 好的，陶总，我马上去办。
7: 啊，你们公司的账户也马上就能恢复正常了。
6: 太感谢你了，陶总。那我先告辞了。
2: 啊，那你先忙。
6: 谢谢，
2: 合作愉快。
8: 陶总，这么一个小公司，能做到您说的那个市场占有率吗？
2: 肖克明的能力值得一搏，就他这个人啊，太天真了，不大适合做生意啊。嗯。

0: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
1: 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匆匆
6: 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7: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雨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靠着一双手，奔向生活梦。清肥粉。
3: 汛期安全，牢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

0: 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太感谢你了，高总。那我先告辞了。
1: 啊，那你先忙。
0: 谢谢，
1: 合作愉快。
2: 陶总，这么一个小公司啊，能做到您说的那个市场占有率吗？
3: 肖克明的能力值得一搏，就他这个人啊，太天真了，不大适合做生意啊。嗯，
4: 肖总。
0: 打扰大家一下，我说几句话。我们公司的账户已经顺利解冻，上药资本决定继续追加投资，我们有钱了。
5: 调试完毕，最新优化的2.0版本就要上线了，还得您亲手完成它。
6: 肖总，这次2.0能上线，可多亏有你啊！
4: 来吧，肖总。
0: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锅，全部是靠大家的。
6: 来，我们手拉手过个电，一块让它上线。来来来，哥们，你先过
7: 来，来来来来来。
6: 打好了啊，一二三上线。好，
0: 我还有一个事情呢要宣布，兑现之前的承诺，公司呢拿出30%的股份奖励老员工，但是我把话呢

0: 说在前面，这股份啊不是那么容易拿的，我们必须在3个月之内达到市场份额的30%，到时候我会让大家的股份翻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让大家真正有钱。好吗？
1: 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电脑。啊。各方面都挺好的，是吧？
2: 老好了。
1: 那平时上班、工作、做图什么的都没问题。
2: 相当没问题了，你用去吧。
1: 打游戏也行。
2: 老行了。
1: 那我帮你买了啊。
2: 买吧。快快。
3: 哎，您好。
4: 哎，你好。
1: 这个多少钱？
4: 这台是11999。
1: 还有优惠吗？
4: 这没有啊，不好意思啊。
1: 行，没事，那帮我来一台吧。
4: 要了，
1: 要了，要了。
4: 好嘞，啊，行，小金去拿去。
1: 11999
4: 啊。
1: 付过去了啊，你看一下。
4: 哦，好，收到了，收到了。来，发票在这儿。给您，来，他的啊，先生，发票在袋子里。啊？有需要您再过来。
2: 你说，你就为了沈晶有面子，你值吗？哎呦，这个钱啊，它放在那儿，你看着它，你高兴不了的，对吧？这钱花出去了，他高兴，我高兴，这钱花的值不值？值啊！
3: 那你打算怎么骗？
2: 你话怎么说这么难听？我怎么叫骗呢？我这充其量算个先斩后奏，我先把钱领了，电脑回头给补上不就完了吗？
1: 那公司那边怎么整啊？你就用那台旧的，那到时候组长问起来，
2: 不是先用着吧？这不买膜了吗？回头拾掇拾掇，你帮我把膜贴上。回头真要查的时候，你把你新电脑借我使一下就完了。
3: 那你想得美。
2: 兄弟，你这个叫公款私用，
1: 职务侵占，情节严重，3到5年。
5: 哎，小姐，你
6: 叫谁小姐呢？啊，
5: 我他对不起大妹子。
6: 谁是你妹？哎，
2: 我你这是表妹吧？哎呀，啊，怎么还扳手？这是修车来了？
5: 大妹子，哎，你别
6: 干什么？
5: 你这样影响我工作呀！
6: 我来找我男朋友，跟你有什么关系？
5: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呀，
6: 他要肯接我电话，我能跑这儿来吗？给我，
5: 你先把东西给我，给我撒了。大姐，大姐，大姐，千万要克制，要克制，不能冲动啊！
7: 你快，我出来！你有种跟小妖精约会，没准来见我呢！
6: 你给我出来！
2: 哎，我抓奸来了！
4: 哎，我去看看吧。
2: 你这不看得见吗？
4: 我去劝劝他。
2: 你这怎么你去？
7: 你躲得了初一，躲得过15吗？你给我出来，陆辉！
8: 吵什么呢？
6: 你谁呀？
8: 你谁呀？
6: 陆辉呢？
8: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陆辉！
2: 这真是抓奸了！
1: 你刚看明白啊？
2: 妈呀，太可怜了！
1: 所以你也挺可怜的，反正是。
8: 哎，
4: 妈呀！干嘛呢？
6: 这你的谁呀？啊？他干嘛的？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这你的谁呀？
4: 有什么事上车说。
8: 我不上车，一股骚味儿。问你呢，这你的谁呀？
4: 就是工作一个搭档。
6: 工作搭档上你房车干什么？
3: 别拍了啊，谢谢啊。
8: 大家别拍了。
4: 其实我没见过房车，想体验一下。
6: 人家小姑娘一个人体验呀、啊，你怎么不陪着一块体验体验呀、
4: 啊？行啊，那要不你也上上快骑。
8: 别碰我！
1: 哎，你看，正主来了，咱走了呗。
2: 不行，我还没吃完海鲜饭呢。
1: 你说你看看人家这男朋友啊，要颜值有颜值，要气质有气质，人还住房车，这叫什么呀？这叫情调。你听我的，咱换一难度低点的，行不行？
4: 不生气，不生气，好。
1: 哎呦！干嘛呀？
6: 你怎么不知道？你躲着我，是不是就怕我让你见我爸妈？
4: 不是，怎么又说这个了？

0: 我张曼雅这个人不喜欢玩虚的，你很清楚，你今天就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能不能见我爸妈？
1: 那如果我今天答应你呢？我跟你去见你爸妈，然后呢，你还要我做什么？跟你结婚，跟你生孩子，然后为了孩子买房子，为了房子还房贷。可是我根本就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你知道吗？
0: 这样普普通通的生活不好吗？
1: 它不是不好，而是我的经历、我的性格、我对爱情的理解，它不允许我这么做，我没有办法。
0: 我今年跟你同归于尽。哎，
2: 安、啊。

0: 我救你了！我救你了！你这傻哥们还真跳！哎，你不管女朋友这是？是我让他上去的。
1: 三妹啊，真的，你说你看看你这男朋友都不管你，你在看不方磊，是吧？
0: 关你屁事啊！
1: 这狗爷们哈！
0: 三妹啊，瞧我们方磊好，觉不觉得呀？现在
2: 救命啊！等
3: 会儿我给你俩弄上来吧。
1: 来来来，试试能不能够着这个。
2: 两个。
1: 来来来来来。哎。

你再当保险啊！真的，张半仰啊，虽然呢咱俩有点小过节，但是今天哥们儿给你一个人生建议啊，就是找男人啊，一定不能找你现那个现男友这样的，徒有其表，对吧？要找找我们方磊这样的。真的啊，哥们儿现在呢，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加油吧你！

0: 你这个别光发衣服的照片，你自己穿上也拍两张，是不是？要不然整的跟卖货似的。我跟你说啊，好歹也得让我丈母娘看看，别老说我不给你买衣服。啊，
1: 我妈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0: 嗯，好像是没说过。哎，反正你就别老那个放柜子里不穿了。啊，明天上班咱就穿，啊，给你那个同事一个大大的 surprise。
1: 哎，咱不穿行不行啊？你瞅瞅那裙子，上班穿多不方便。还有那鞋跟太细了，我都怕弄脏了，弄脏了我会该心疼了。
0: 东方呢，有位哲人曾经说过，这便宜的东西啊，你放那儿不用啊，它就是贵的。这贵的东西呢，你要是天天用它，它就是便宜的，能明白吧？啊，
1: 哪位哲人啊？说话这么接地气儿？
0: 正是在下。哎。
1: 哎，你别说，我今天穿上这身行头之后，我整个人我都觉得我支棱起来了。我这贵宾就不一样。
0: 这事儿确实也是怪我了，之前一直没有给你置办一身像样的行头，害得你在公司遭人风言风语了。
1: 哎呦，我老公心疼我就很开心了。嗯，
0: 但是。有一事相告啊，嗯，就现在你这个开心啊，包括就是正面的情绪啊反应，可能需要延续个十年八年的样子。嗯，情况是这样的，这次买礼物呢，用了未来十年的这个买礼物的预算额度了。

0: 所以可能未来的这个十年的纪念日啊、生日什么的，没礼物了。
1: 嗯啊，那你腰子还想不想要啊？
0: 你腰子可能是宝贝，是不是？
1: 小宝贝，
0: 干嘛呀？你不要蒙我呀！
1: 再说，你还宝不宝贝？彤彤睡了？
2: 睡了。
3: 哎，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4: 我过来，照一下。
3: 好熟悉的声音。
1: 你这毕竟是在自己家嘛。干嘛？
2: 我也是在自己家的。
1: 你怎么这么兴奋啊？是不是公司的事很顺利啊？
3: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投资已经谈下来了，账户也解冻了，钱呢也要到位了，2.0版本正式上线了。
1: 来看严子达，这眉头啊，终于舒展开了。
3: 所有的困难马上就要解决了，以后呢，咱们家再也不为钱发愁了。
1: 相信。

0: 这儿干嘛呢？再不走要迟到了。你快点啊，别磨叽了。
1: 不是小美，
0: 哎，小美，你等等我。
1: 行了，小美。
0: 你看我今儿穿这衣服好看，
2: 好看，
0: 特显漂亮。没想到你身材这么好，回头你给我们链接呗。
1: 我这商场买的。
0: 好了吧，姐姐，这是我们外人。你这一身全下来也超不过300，我这眼光错不了。
1: 不是，我这个就真的是商场买的，就
0: 切肉，正品也断根啊。
1: 不是，我给你看一眼发票。
0: 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正品。
2: 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当真。
0: 我给你开
2: 先走了，要迟到了。

0: 还跟这研究呢，再研究这鞋跟自己也长不出来呀。
1: 我今天这个早晨真的是经历了最社死的一刻了，每个人看我都像看神经病似的。你说本来就多事之秋，还遇到这种破事儿，我这不花钱买罪受吗？
0: 哎呀，别委屈了，吃点甜的，缓缓啊。
1: 你想吃？
2: 哇，你找他们售后去啊？这不还没到七天呢吗？
1: 我这个是店里买的。
0: 店里买的也能保修呀？你这保修理由多正当。
1: 哦，对，还是质量问题是吧？
0: 嗯。

0: 迎下次光临。
1: 我以后是在公司没法混了，都怪你。
2: 那你怪我呀？
1: 本来他们背后说我两句，我装听不到就完了，这下可好了，可以明目张胆的嘲笑我。
2: 你等着吧，早晚有一天帮你把脸面找回来。
1: 你歇歇吧，从今天以后我出门的时候就把脸贴墙上，不带他出去。
2: 不要脸了呗。
1: 哎呀，催死我了，我加班去了。

白总，您找我。哎，沈晶，那条视频发出去了吗？您签完字，我就发出去了。我看看。

0: 我觉得下一次可以再添加一点设计独特的小众品牌，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别的倒没什么，就是白总这脸有点显肿啊。您是咱们直播公司的头部主播，视频里看着吧，有点显黑呀。
0: 不可能，白总，你那个是不是往上调的？这以前是最亮了，是不是你树枝没调对啊？真倩，你盯着再调一调。
2: 白总，白总，您准备做新系列那条视频，点击量破10万，点赞收藏超7万，咱好久没这么火了。
0: 多少？10万？啊！
1: 我还想撤下来修修脸呢，这下没法撤了，
2: 撤。这郑倩怎么回事儿？又给你穿小鞋呢吧？
0: 再说白总的脸又黑又肿，
2: 哪儿黑哪儿肿啊？要我说，只有你能拍出咱白总那种风韵。白总自己怎么说？
0: 他也说黑。
2: 他们这帮女人永远无法正视自己的脸，再白也觉得自己不够白，再瘦也觉得自己不够瘦。接口水啊。嗯。谁呀？怎么连看都不看啊？怎么了？
0: 我们家那碎嘴子呗，我现在烦那碎嘴子比他还烦呢。要不是他火上浇油，我至于像烤串一样滋啦滋？
2: 哎呦，您那哪是滋啦滋啦，您那是干柴烈火。
0: 啊呸！我现在就需要一顿美味的小餐来抚慰我的心灵。
2: 我愿意。哎呦，今天估计不行了，陪您吃的在那儿呢，去吧，姐妹。
3: 老婆，生日快乐！各位，
4: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那个今天呢是我们家沈晶的生日，晚上8点在王府会所啊。如果各位有空就一起来，好吧？
0: 哪是王府会所啊？
4: 就去年过生日去的地方呀。
2: 你去吗？
5: 去啊，当然去啊。王府会所能不去吗？
2: 哎呦，倩倩姐，下班了。
6: 哎，你们刚才说的什么会所？
2: 哦，王府会所。
6: 啊，王府会所啊，我总去。
2: 啊，那陪我们再去一次呗。今天今儿过生日，她老公请咱们去。
6: 哎，行吧，那我就勉为其难吧，看你面子啊。
2: 哎呀，谢谢倩倩姐，走，走走走，那边来。

0: 你好，你好。你是程总的朋友？
1: 对。同学？大学的同学。
0: 大学。你俩是学什么专业的？美术。那毕业以后现在做什么呀？灯光设计。
2: 找你行不行？没问题啊，装灯的事情就找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是最专业的。贵不贵？300。300万。哦不，
3: 别吵醒了，来，今儿。
2: 下次还可以聊。到时候那个再说，找他。
0: 来来来，
3: 哎，
0: 程总，
3: 怎么？
0: 酒来了，酒来了，程总，我替你给沈晶点了酒，没毛病吧？
3: 没毛病，没毛病，感谢感谢感谢啊！
0: 我上次卫生间啊，感谢谢谢谢谢。
3: 你最近干的最好。哎，你好，那个你的账单我看一下，好吧？
4: 我给你查一下吧。
0: 哥们，不是说这过四五千，你提醒我一下吗？
4: 不是，这是那女孩点的，我也不能拦着人家呀，是不是？
3: 是啊，行行，谢谢，每天忙吧。
4: 哎，
3: 行，谢谢啊。
0: 是我，
4: 你黑拳，黑拳，喝酒，喝酒，喝酒。
3: 我石头剪子布，我喝一半。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哎，
1: 那个你手里还多少钱现在？
0: 余额还有1200吧，还得活10天。
1: 你都转我吧。
0: 我都转你，我后面吃啥呀？
1: 你这明天再说，明天的好吧？谢谢谢谢谢谢。

0: 怎么了？
1: 现在是有这么个情况啊。你账上还多少钱？
0: 咱家有多少钱你不知道吗？程鑫，你真是小蛤蟆戴帽子，你在这充胖子。
1: 哎，沈静，你不是夏天生日吗？怎么现在？
0: 我妈都不知道我今天过生日。
1: 先不提这生日这事儿了，好吗？就现在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咱钱可能不够结账的了。
0: 差多少？
1: 至少2000。凑吧，凑吧。
2: 程鑫，你不是说你这个人？
3: 我可听得清清楚楚的啊！现在外边10万火急，筹钱呢，没钱买单了。而且今天根本就没有人过生日。天哪，这可比刚才生日趴精彩多了！
2: 这人设崩的也太快了。
3: 是啊。哎，你就说你倩姐直觉准不准？一个被窝里睡不出两种人，这叫蛇鼠一窝。
2: 还是倩姐开眼猫，
4: 这俩人呀真般配。
3: 最烦这种装大尾巴狼的人了。哎，你们还杵着干嘛呀？走啊，回家了。
2: 走走走走走。
5: 干嘛？
2: 是啊，
5: 走呗。
6: 没劲，
7: 没劲。哎，你们怎么走了呀？
1: 咋了？
7: 再玩会儿吧。怎么走了呀？
1: 再待会儿啊。
7: 哎，怎么都拿东西啊？
1: 咋了这是？别走啊，待会儿啊。
7: 为什么呀？
1: 咋回事？
7: 怎么走了？再玩会儿。
8: 别。大家知道你是假过生日？
1: 不是谁假过生日？别胡说八道行吗？咋回事？别走啊，你待会儿呗。
8: 哎，都走了。
1: 这啥情况？哎，
3: 程总啊，哎，你说巧不巧？今天你租那车啊，老板我认识。不过你放心啊，我帮你打个招呼，必须给你打折。啊，
1: 好吧，谢谢。

0: 哎，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好不好？别干什么呀，听我解释吧。还关我？你干嘛还锁门？你开着开着，你听我说嘛。还锁我？怎么回事啊？你开着开着，你听我说嘛。啊？哎，别，你还没睡呢。
1: 怎么了这是？啊，
0: 没事，喝酒呢，喝多了你跟我闹，老师。没事没事，你赶紧休息，不好意思打扰你。喝多了喝多了，没事，啊，一会儿就好了。老师，那好了，你干嘛去啊？哎，干嘛？你不是当个外人呢，咱别丢人。
2: 我害怕丢人啊，我今天丢人都丢到哪儿去了？我
0: 错了，我喝多了，我喝多了，行不行？哎呀，我错了，我不应该喝酒，下回不会了。
2: 哦，你还想我下回啊你？你好吧，你又当我死了。明年的今天，你给我烧纸的时候，你烧一点脸皮给我。
0: 你不是你大晚上干什么？你去哪儿、啊？
2: 回云山，我回家。
0: 你回家干嘛呀？你
2: 回云山我干嘛去？我回家。
0: 回云山干嘛呀？不是，哎，哎，嗯，哎哎。
2: 我在无非在中南，我是没法待了。
3: 行，
0: 你帮我劝着他呀。
3: 小妹妹，你先把门关上。
0: 劝他呀。
3: 先把门关上。
0: 你帮我劝劝他。
1: 沈静，这大晚上你怎么走啊？要走也得等天亮。
0: 不是，你好好劝行不行？
1: 我是不是好好劝的吗？走，你先睡觉，
2: 睡醒再说。
4: 我是看他也没想走，这叫欲擒故纵。
5: 先坐床。
1: 哎呀，怎么回事啊？
2: 我真的太丢人了，我今天我曾经带着一束黄花站我公司楼下，硬说我要过生日，我都不知道我今天要过生日。他请我们一公司的人去什么 KTV， 还租了一辆那么大的车，你知道吗？还雇一司机，自己还穿一破风衣，下车时候还抖了抖了的在那儿。
0: 他今天我去他们公司，跟他们同事说他过生日嘛，啊，当然这事儿其实是假的。我就租了辆豪华车，然后订了 KTV， 说招待他们这些同事一块儿去唱个歌，高兴高兴。咱这不也是为了给他撑面吗？那我确实是说，是我没想到会这么贵，好几千那个玩意儿。
2: 最关键的是你不知道，没到十二点呢，然后就给我拎出去了，就因为我们没钱结账了，他连账他都没算好，我们仨人拿着手机在外面着急忙慌的在那儿凑钱，我们公司的人就全都知道了。他还给你发微信了没？
1: 我没看手机啊。
2: 那我们就在这凑钱，我都这么多年了，我没找人借过钱，真的，我是太丢人了。
0: 肖哥，我跟你说，我真是觉得作为一个男人特别不容易。你说让自己媳妇儿过上体体面面的生活是咱应当应分的事儿，我就说到底就是我没本事，是不是？
4: 你这么说好像你还挺有理啊，还你不容易。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是怪你，没到时间点儿你就给弄露馅了，而且连个临时预案都没有。你这都得给设计好啊！
3: 那诚心这么做肯定是不对，
1: 但是他初衷是好的呀。你想想，他为了什么？他不是为了你吗？喜欢你，爱你，想给你争面子。哎呀，夫妻俩有什么话呀？说出来，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一起解决。你离家出走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5: 我跟诚心在一起，我就觉得我们俩挣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呗，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挺好。

0: 我也没要求过他给我什么买包买衣服的。
1: 我说你是不是不了解你们家沈宁是什么人啊，
2: 非得是豪车一掷千金的搞那排场，他也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啊，你好好检讨检讨。
1: 让人家当灰姑娘，结果临了还把梯子给撤了，你等候发落吧。
0: 其实他今天这么做我也能理解，他是为了我好。
3: 你说他为什么就非要整这么一出呢？本来我公司的人就瞧不起我，他们就烦我排挤我，我这下可好了，我干脆我辞职算了吧。我，
4: 你辞职有用吗？辞职就能当这些事儿都没发生过呀？你越是逃避，你这心里的疙瘩就越解不开。
5: 哎呀，人这一辈子谁还没遇到过几次尴尬的事儿啊？
4: 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你就是硬着头皮迈过去这道坎儿，那你就无敌了。
3: 啥意思呀？就是不要脸硬上班呗，我就无敌了？
4: 不是，主动出击，先发制。
0: 程金工进来。

0: 把门关上。你站好了。
1: 我知道错了，好吧，我把我那个银行卡呀，什么乱七八糟密码都要告诉你，让你把密码改了，再也不乱花钱了，好不好？
0: 我不要。你以为我生气就是因为你乱花钱吗？
1: 你肯定不仅仅是因为乱花钱啊，还因为让你丢面了。那本身想给你找面的事，结果最后适得其反了，那肯定是我的错。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吧，穿不穿名牌，开不开豪车，我根本就不在乎。
1: 我在乎呀，我想所有人都羡慕你，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0: 程鑫，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你想让所有人都羡慕我，你给我穿名牌，你给我开豪车，这些想法不是我沈晶要的，是你自己要的，是因为为了要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你不要把你自己的虚荣心压在我身上，可以吗？我觉得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很好了，我根本就不需要那些东西，你听明白了吗？
1: 最好了，别生气，好不好？

0: 肯定的，美美来，他应该不会来了吧？要是我，我就辞职了，哪还有脸来上班啊？是啊，太丢脸了。哎，张倩什么情况啊？不知道啊，他又没跟我请假。行了，先不等他了。今天第一个议题，先说说新系列视频的事儿。
1: 白总，不好意思，我刚刚去打印资料，所以迟到了一会儿。这是我新做的策划，职场女性生活图鉴。大家的我发到内网上了，你们可以看一下。
0: 还敢来啊？脸皮可真够厚的。
2: 那是，脸皮儿不厚，
0: 我也干不出那事儿了。
1: 我都替他臊得慌。
0: 白总，不好意思，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可以占用2分钟时间吗？ 我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你说吧。首先我要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我老公撒谎了，昨天不是我的生日。他之前来咱们公司听到了一些对我不太友好的言论，所以说想找一个借口跟大家聚一聚。
1: 说得好听，又是豪车，又是王府会所的，不就是想在大家面前装一把吗？只不过没装好。

0: 玩线的。
1: 他大概觉得咱们公司人太势利眼了。
2: 哎，这话怎么说呢？
1: 所以是他误会了嘛，闹出这么大一个乌龙。如果你们想笑就笑吧。我老公这么做确实挺丢脸的，但是他为了我这么一点面子，愿意倾其所有，我也觉得很幸福，很感动。我以后希望我能更加坦然、真实的面对大家。对不起，白总，我说完了，可以开会了。
2: 你说开会就开会啊？你谁呀？你有什么资格啊？
1: 好了，
0: 坐。
1: 开会。
3: 肖总，请。
4: 陶总，
5: 肖总，来来来，喝茶。
4: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看看这组数据。
5: 哎呦，这干得太漂亮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拿下了10%的市场占有率，漂亮！
4: 这才只是开始，陆梦家会越来越好的。我会把钱全部都用在刀刃上，绝不会辜负您的投资。哎
5: 呀，肖总的能力我还能不相信吗？其实今天约你来啊，是想告诉你另外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5: 有一家实力非常雄厚的大公司有意向收购你们的筑梦家。
4: 收购筑梦家？哪家公司？
5: 菲林奈尔集团。
4: 菲林奈尔？不可能。
5: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你们的成绩有目共睹啊。哎，这个收购的条件你随便看，我向你保证他们绝不会亏待你。哎，这可是个绝对的好机会，你一定要抓住啊。
4: 曹总，筑梦家是绝对不可能被收购的。
5: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
4: 菲林奈尔的手段我是非常清楚的，他是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他想把筑梦家这样的公司扼杀在摇篮里，消除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陶总，你也知道，筑梦家是我兄弟拿命换来的，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小曹，咱们大家都是开门做生意，就不要讲究什么情怀了。你不觉得现在套现上岸是最好的选择吗？啊，当然了，我们上药资本也跟着沾沾光，我的业绩呢也能好看一些。你跟我说过呀，我们要双赢，但是现在可是个多赢的局面。
4: 陶总，我们能不能把目光放得再长远一点？筑梦家的成绩你已经看到了，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创造了一个行业记录，如果说加以时日，超越菲林奈尔，成为整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也不是没有可能。
5: 肖总的志向远大。好，这件事儿今天咱们就不聊了啊，喝茶喝茶。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6: 有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匆匆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东北欢迎你，你是东北的大经理，东北欢迎你，你是东北的大经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完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字。
2: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女儿和她的俄罗斯妈妈之间那一份比血缘还要深厚的情谊。
1: 我是62年生的，我妈生下来我之后就是有病了，大流血。完了，当时姐妹还挺多的，那俄罗斯人看见我之后，他就给我抱养过去。他们要不救我，我就活不了了。
0: 那时候他们多大年纪啊？
1: 他们63岁，当时他们家里头还有一个女儿。
2: 1963年，在哈尔滨第五方园里小区，63岁的俄罗斯老人柳巴尤西科娃收养了还在襁褓中的中国女孩袁丽娟。柳爸妈妈用自己的爱为这个中国女孩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1: 当时就是这么大岁数抱过来，但是那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是他也没，这孩子都60多岁哪个喂过小孩儿啊？完了，他喂了我两口子就商量，就牵个小羊回来。
0: 啥？牵个小羊？
1: 就是在出来买个小羊，完了就是那个什么，挤羊奶喂我。
2: 1965年，当大批的俄罗斯人踏上归途，柳爸妈妈看着只有2岁的丽娟，果断地放弃了回国的机会。这份选择让原本的家庭骨肉分离，却也成就了另一段感人的母女情。
1: 他们俩可以走，因为他们那时候移民手续都办好了，办好了走了。完了他姑娘等，他说我再等我几天吧，看怎么把我给带走。当时他姑娘就说了，那你看你把他带走干啥，一个中国孩子，你为什么你要带走他呀？你那小孩你还不好整。当时他家的孩子跟我一边大，说我家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帮我照顾，你就照顾中国孩子。完了当时他也没反驳，他说我就是喜欢，就是这样，完了也没说别。后来一办手续说走不了，在家里我就看着掉眼泪儿，就有点上面看不通了，可能是我带不走了。后来也10天之后他姑娘先走了，完了最后他俩就决定了留下来，完了就是为了我。我就觉得我挺亏欠他的，因为这么多年他走了之后，等到他去世也没见过他姑娘一面。当时原先现在有微信有信息，当时如果你想去写个信啊，发个电报，咱都得上电信局去，在这边就是
0: 交通没有那么
1: 便利。
0: 但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女儿对这个事情其实也有一些怨恨？
1: 对，他姑娘走的时候一直就是一开始他们通信说话，等了过了好像是7八年，大概能有7八年的时间没跟他说，就为了他。你把我就给放弃了，我是你亲人，你看你没走。后来还有机会，就是你随时都可以走，你这次不走的话你随时走。后来他姑娘在那边买的房子，就是在那边做的生意上班都挺好的，完了他还让他回去给他留了一间房，最后他还是放弃不走。后来他姑娘生气到哪儿，就说那孩子你都抚养大了，你17、18岁了，你可以来了，你为什么不来了？他就一直我们就是不离不弃那个不弃的人物。那时候也没什么经济来源，政府给他补点钱，他也不会什么那个手艺啊。完了就是去磨刀，上外边就是家里有个小磨石，手摇的那种。回来之后，倒不是补什么家用吃的，就买点什么糖果啦、饼干啦。小的时候，我就看他回来之后，就以前上的那个红药水和紫药水往手顶，完了我一看他手顶全是泡，因为你手摇的必须得磨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现在时候也便宜，家里都全用，一天能磨2把的就那种，他的手就磨出茧了，对，都磨坏。别回来，后来都淌血了。我说你别出去了。
2: 从袁丽娟开始咿咿呀呀学说话时，柳巴妈妈就特别耐心地教她。不过柳巴妈妈可没让她叫自己妈妈，而是温柔。

0: 说，孩子，你有自己的亲生妈妈，以后就叫我马达姆吧。这马达姆啊，在俄语里就是妈妈的意思。63岁的柳巴收养了这个中国小女孩，她心里别提有多珍惜这份难得的母女情了。她总是想着，一定要把最好的都给这个女孩，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
1: 她一看，我天天出去玩就去上学哈，那人家小孩都穿棉袄，我一回来冻得特别冷。他说那怎么办呢？完了就家里头那时候有点什么棉花，有点小衣服别人给的我的，但是他也不会做呀。有的时候他给的那小衣服他就攒了，他就觉得怕我冻着，就使劲往里去，就像那个棉花就是蹭着就有多少给你续的，但他也不会整。那俄罗斯从来都没穿过这棉袄，没有这说不好听话棉花这个概念。他就上人家我们那个对。门不都是中国人吗？看人家告诉怎么学的，人家就告诉他，你就在里头续续进之后，他不会那个裁剪，没有领子，那衣服当时圆领的，就这没有领子，那袖子都是直的，他这么直接就这么就是横着脚上片儿的，横着脚和竖着脚，那穿完衣服就像咱扎的那个小机器人，这不是机器人，就是稻草人似的，那直接穿。穿上去还可厚了，完了套子还没有领子，那个一针针缝，但是他没使过针啊，没像咱们原先小的时候都是做饭做衣服，孩子都长大的，他没缝过衣服。哎呀，当时呢那手啊全扎的那个都是那个口子扎的那个血裂的那口啊，我还那时候还挺小的手，我就拿那手去摸他手去捂他手，我说哎呀太可怜了，他说没事儿，他还觉得哎呀挺感觉他这么点小孩还挺懂事的。
2: 那后来穿着这个特别的这个棉袄到上学去了，
1: 对呀、啊，
2: 同学怎么说？
1: 我穿的棉袄这不直的，还不能写字，不弯不着腰，它是直的，没有像咱们那种这边瘦这边肥的直的。当时就一上学，那个学校进的去教室里的哄堂大笑的，哈哈哈！这个什么人来了，怎么穿这种衣服呢？就这样上学，就觉得他妈。后来我回去我说的，那不行啊，我不能穿呢、啊。那时候那个穿了之后，学生都笑我，他说你冷不冷啊？我说不冷啊，都暖和嘛，暖和。他不要怕那个学生笑你，只要是你不冷就行。咱们不会做，我一想那些小的时候一看，哎呀，为了我缝这件衣服这好几天，后来我也没收啥，就也穿了。啊，还有一次他更可笑的时候穿鞋，人家学你那咱们都是家里做的那种棉鞋，那布鞋厚的棉花的，特别暖和。他一看没招了，就那时候市场里没有别的啥鞋，整的那个就是棉雾了，就说没有地儿了，当时怎么办呢？他就看人家那时候外头整个续厂，他把那个雾了鞋里头，他也不知道买多大号，也不会买，有的穿大。把他们薅的那个草干草给你絮里头了，让你穿上。问冷不冷？哎呀，我说不冷，暖和。哎呀，暖和就行。完了也是一上学走哪儿，你看看他还穿这个鞋呢。哎呀，当时好像好多人笑我，像我现在我就是养成习惯，他就说你不要听人家，就是你不冷不有病就行。所以我从小到大我还现在还就记住了。小的时候我那体质弱，经常就有病。如果他要是不用一些那个奶营养大，我可能我也活不了今天。完了有一次半夜发烧，那烧了好像有两天了，到一天了，挺严重的。他没有办法了，他半夜那时候冬天的时候下雪，咱们那边那个雪特别厚，就是到膝盖，他就背着我走到那个雪店，有时候那个道不好走，那再背一个人呢，完了他就老是拽根。那时候他都70多岁了，背着我一边走到一边就那个拽根了，拽了一回起来吧。他先不看他自己，我坐拽哪块块，先把我看看你这拽不拽坏，摸摸你啥。最后他那边他穿的那时候小棉袄也冷的，收住的，完使劲搂我，完了把衣服跟系的时候，小的时候把那个扣还解开，给我搂到怀里。那搂到怀里头，你一拽跟头的时候，他先把这手这么先，我就记得那胳膊卡坐这点儿，他这等回去的时候，我一看他到那块儿，就是这块胳膊肘啊，这块这手啊。哎呀，全是那个当时那个雪地呀、啊，完了全是那个血和那磕的那个地上。我说呀，不用整我了，你看看你手，他不用，完还继续往前背着我。哎呀，我就记得好像卡3-4回。哎呀，特别感动。回来我就说，为了我这看一回病救的我这命，恨不得就把自己的命都要搭上护着你。
0: 1995年，当袁丽珍终于有机会去俄罗斯工作时，80多岁的柳巴妈妈可真是牵肠挂肚。 每天都坐在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那条小路，就盼着女儿能够早点回来。这份沉甸甸的牵挂，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紧紧地系着母女俩的心。
1: 因为那时候我大了之后，我20多岁，他已经80多岁，我们就相互的在一起，
2: 相依为命。
1: 相依为命。他后来他爱人就是76年去世的，就剩我俩了。那时候我走就剩我俩，他没有别人了，只能把我当成我他最亲，我也当成我最亲的人了。所以我俩从来没分开。这次是他的意见说，你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看看我的那个家乡，看看人们要能找着活了，要是如果在那能待你就待。他就觉得好像把我给撵出去适应一段时间，让我出去。结果一出去之后，他就在院里头坐着，哎呀也不回家。完了院里天天看着，你为什么老也不回家？老知道他也不说。哎呀，我想我姑娘啊，想我干啥？不说。你说我没事儿，我睡不着觉，一直这样。
2: 就硬撑着。
1: 对，硬撑着，硬撑两个月都是到半夜才回家呀，没有说一天。我就是他特别持之以恒的，就那种坚定信心。我就是在外头坐着，
2: 就坐家门口，
1: 对，就家门口
2: 回去，
1: 就好像我哪天突然间他回去的时候。当时我回家，我就打电话问他，好好好。从来不说我在外做，我想你，我想我吗？哎，想就乐想，没有说哎呀我想你不回来，你必须得回来。他没有，从来没有。他说哎呀我好好的，你不用惦记。我们邻居一说，我当时我就说我不行，我必须得回家，多么好的事。那边说那你干工作这样，我说没有办法，我扔不下我的妈妈。哎呀，回家了之后也就在那天天我俩抱头痛哭，好像是100年没见面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天天就说，我说这回你放心，我再也不走了，我在家我陪你。这回来一段时间特别就精神头也好啊，这上天出去溜达可开心了。哎呀，天天炫耀，哎呀我这孩子回来了，我孩子回来了，就说特别就是那种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哎呦，现在就是以前不想，现在又去想，哎呀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幸福啊，在一起。
0: 2001年，柳巴妈妈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袁丽娟便像当年妈妈照顾她那般，以同样的爱回报母亲。她每天辗转2个小时去学做红菜汤，只为让妈妈喝上一口热乎地道的红菜�汤，就像当年妈妈拆了7件棉袄为她做衣裳一样，都是满满无私的爱。袁丽娟心里想着，你养我小，我定养你老，我要把心里的爱都回馈给妈妈。
1: 有病之后就是在床上就瘫痪的，就是有的时候意识还清醒，但是那时候就是不能下地了。我就是把全部的工作都不干了，就在家一心一意就照顾他。那当时在家里头，我学会了做好多菜，因为这小有的时候他躺床上，他明白就告诉我你怎么做怎么做，就没啥事儿，因为岁数大了，牙口没有牙了，那时候完了做点红菜汤，所谓俄罗斯人就说苏巴汤，就是那种汤，做点软乎的东西给他，完了买点面包了。你当时我都是那时候牙口不好，但是他躺床后来就是特别什么都不好了，没有知觉了。反正我就是一口口的喂了之后，他没有牙，有的时候咬不动，我都有的咱也没有不像现在就讲卫生，那个用机器榨汁儿，没有办法，我只能用嘴嚼完了之后我就再给他吃，就这样。
2: 吃红菜汤给他喂了多长时间？
1: 3年，我躺着没有办法，都是喝点稀的那种。他愿意还是喜欢的那个俄罗斯人的那种，
2: 他小时候的
1: 味道，对，那小时候的味道，我就慢慢现在我做的汤可有一绝了，学会了这招了，做完什么面包慢慢就是这么喂的。他明白的时候一直说谢谢谢谢，从来没说你应该的，我养你一小，你到老了你必须你得负责任，不是。谢谢，我吃什么东西可以随便，你那啥，我说那你吃没吃饱啊，再要一点，那你要有我就给，我没有不要，好不好吃好吃，我说那你再换一样吧也可以啊。他说那就咱再换，没有说他选择余地，没有，而是我选择余地，他问我的多，但是我得问他，但是他从来不选择，只有让我去选择给他，就这样。他给我的这个爱，我把这个爱也得付出他，因为我那时候小，现在到大了懂事，我也得把我把他在他身上得到的爱，我也得付出，也得给他去爱的。他就觉得躺在那块，我就觉得。

0: 来呀，就是有能力了，或者是有人在，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做点什么事情特别就有劲儿。到最后一段时间，他明白糊涂啊，天天就拽着我的手啊，哎呀，就说，哎呀，说不出话来，就比划，就急眼了，就上我手里挠两下。一清醒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总是微微笑的给我那种概念，说的，哎呀，拽着你的手，就觉得我要离去，我挺安慰的，有我在，他在。但是我也觉得他这一生当中给我的这么大的爱，我必须去努力的去回报他的这生爱，让他最开心的走完最后的这段行路程吧。他给我的一份最好的回报就是给我，我现在一直在工作，做翻译工作，所以这都是没有他也没有我的今天。
1: 中国女儿袁丽娟和俄罗斯妈妈柳巴尤西科娃用39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比血缘更深的母女情，从一针一线缝制的棉袄，到冰天雪地背去医院的背影，从放弃回国机会的坚守，到晚年相守的陪伴，他们用爱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家人。这份情谊没有血缘的牵绊，却比血缘更为深厚。在哈尔滨专街的街头，有一家这样的俄式西餐厅，他的老板是一位中国小伙子，叫李斯。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经营了3家类似这样的店。你别看他店面不是很大啊，但这儿呢，已经成为了不少俄罗斯留学生还有外教在中国的家。在这里边也发生了很多动人温暖的跨国故事。
2: 这里好多那个外国人离开哈尔滨之后呢，去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啊，他们又结婚呢，然后又生孩子啊，然后后期呢他们都会来哈尔滨来看一看，就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他们的第二个家。
1: 你是什么时候就是意识到或者感觉到咱们的这些食客对这个地方特别的依恋？
2: 因为开了这个店之后呢，就是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然后不光是在这个店里头我们经常相聚啊，然后走出这个店之后，然后他们也会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啊，或者说有什么聚会啊，也会邀请我去参加，就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有的时候他们在这边遇到什么困难了，都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会能帮助的，我就会告诉他们怎么做。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个朋友，他因为踢足球的过程中，然后他那个腿就受伤了。然后他也是不知道怎么去医院呢，然后我是带着他去那个医院，然后帮他去挂号啊这样的。其实我也很意外，但是他为什么要跟我联系？在可能在这个留学生圈子里头，可能我的口碑就是这样的吧，那我确实也帮助了他们很多。这个留学生他在这里头，其实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仍然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可能我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吧，然后他们确实很信任我。
1: 来店里的外国年轻人多了，慢慢的和李斯熟了之后，遇到事儿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有人生活费紧了，找他周转；有人生病受伤，先给他打电话。现在呢，店里有4位外籍员工，都是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留学生。在他的支持下，他们留在了哈尔滨，也拿到了工作签证，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安可2020年来到黑龙江大学学中文，第一次来这儿就喜欢上这里的氛围。
3: 我叫安可，我的英文名字是 Angelica， 短名是 Lika。我是03年的，来自俄罗斯。我是今年从黑大毕业的。我来这里和朋友们一起，因为听说这是个在外国人之间很受
1: 欢迎的，
3: 对，很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来了吃饭，看看这里有什么样的菜，就是那个氛围
1: 到底火在哪儿啊。
3: 对然后我们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在这儿和老板
1: 李斯
3: 认识的，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咋说呢，
1: 对，
3: 是个人很好。
2: 当时呢是就想找一个会唱俄罗斯歌曲的外国人，看能不能给唱首歌。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呢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认识很多外国人嘛，我说谁会唱那个俄罗斯歌曲呢，能不能给帮唱一首歌，因为他我的朋友结婚嘛。有人呢就帮我介绍
1: 推荐了，
2: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女孩呢，她会唱俄罗斯歌曲，可以帮我唱一首。当然没有费用啊，就是朋友嘛，就是说我就对，因为是就是朋友喜庆嘛，
1: 就是你们的相识是因为

0: 因为这首歌的缘分。
1: 对对对，安可呢唱歌唱得非常好听，就是我以为可能就可能是咱们平常上 KTV 唱的歌曲，但是他很专业，他虽然说不是说专业歌手啊，但是他唱的确实非常好。

0: 15年，李斯自己也记不清楚到底陪了多少留学生去过急诊，有帮助过多少人度过了暂时的难关。他说呢，人在异乡，一份真诚的关心比什么都暖。2024年，安可毕业了，他想留在中国，但是当时办理工作签证成了难题，因为他们平时呢忙于学习，对外面的手续一无所知。可是他当时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那位最信赖的中国朋友。
1: 他想毕业之后想留在中国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恰巧呢也正在学习怎么办那个工作签证嘛，然后我说我觉得我可能能帮你，因为你之前安可帮过我吗？和那个朋友结婚的时候他帮唱歌嘛，我觉得我也可以帮他这个事情。
2: 我一定要留在哈尔滨，因为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非常喜欢住在中国。我以为如果我不能办签证，工作签证，我不得不要回国。所以我已经开始慢慢和我的朋友们告别。我说，如果我有一天我回家，不要惊讶。这样，我真的非常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有一天我和朋友们来这里吃饭，有一段时间，李斯过来了，简单的说话，就是你最近怎么样？吧吧吧。然后他问了我，毕业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我说真的不知道，我还没找到工作的地方，所以可能我要回家。然后他说，那你想留在中国吗？我说是的，想，但是听说那个办签证非常难。李斯说，
0: 毕业之后，
2: 对，你可以开始在这儿工作，我可以帮你办签证，工作签证。我觉得真的吗？我是不是还在睡觉？
0: 因为工作签证是很难办的，对不
2: 对？非常难，而且我是个外国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他这么说，我觉得非常感动。最后他真的给我办了一个工作的签证，所以现在而且他不仅办了签证，而且给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我现在是个

0: 因为这个办这个签证对你来说，作为学生也是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的，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多就是了解这些程序的一个渠道。
1: 是的，
0: 所以帮你完成了一个大事儿。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有这样的朋友。
0: 有你的身边的这个俄罗斯朋友羡慕吗？
1: 有，我觉得有，当然有，因为几个我的几个同学，他们也毕业以前，就是他们这么想，我们毕业以后一定会留在中国，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朋友，他们，我不能笑，就是
0: 只能羡慕你。
1: 对。但是我真的很开心，他们因为没办签证，他们不得不要回国。
0: 明白。那你爸爸妈妈知道你拿了这个签证也替你开心？
1: 非常开心。对，虽然他们很想我，我也很想我家人，但是因为我们一年的时候只能见面
0: 一次。
1: 对，所以但是他们因为我开心，他们也为我开心，
0: 尊重你的决定。
1: 对，
0: 放心了，孩子在咱们中国肯定好。
1: 是的。而且我妈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她真的很担心。她说：“你习惯了吃他们的菜吗？这种中国菜，都是习惯了。然后，晚上，你不要一个人回家或者什么，不要出门。”我说：“妈妈，你放心，因为中国非常安全，所以现在我才已经习惯了，已经过了2年，对吧？2年多。”现在才知道我可以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回家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对
1: 啊，我妈妈说，你想不想回俄罗斯在这生活？因为我们想你，我家人真的很想我，我也很想他们。但是我给她说，妈妈，我觉得我上个生活是个中国人。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0: 上辈子是中国人。
1: 对，上辈子是中国人。
0: 不是，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天哪。
1: 谢谢。然后我的最喜欢的动画片叫木兰，知道吗？
0: 花木兰。
1: 对，花木兰。对，非常喜欢。所以我
0: 中国勇敢女性的代表
1: 啊。 对，
0: 对，
1: 所以我从小对中国的
0: 文化
1: 对非常感兴趣。
0: 哎，那未来在咱们中国有什么样的打算不？
1: 我想结婚。
0: 想结婚。
1: 找一个中国的丈夫。就在这儿。
0: 这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期望哈。那工作当中呢，事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所以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给我说，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意思是风吹哪叶就读哪叶。
0: 风吹哪叶读哪叶。
1: 对，我所以我
0: 顺其自然。
1: 是的。
2: 后来帮他办完工作签证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外国人，他们也想留在中国，然后我也是帮他们办理的，包括我现在的我的属实啊，他也都是也是外国人，也是我帮他办的那一个。
0: 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口碑。所以在这个留学生这个朋友里边，这个圈子里边，你是很知名的。他说哎呀，有事儿找思哥。
2: 还行，反正至少现在他们知道在办工作签证上那个事儿我是靠谱的。基本上我现在办理这个工作签证，我也没管他们要钱，全是帮他们去办那个工作签证。他们就是想来中国，他们如果说去找别的中介的话，可能都会要收费的。对，
0: 但你也不会觉得做这个事情，
2: 一是因为我自身我有这个饭店嘛，我去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双向就是说正好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来工作，然后他们想留在中国，所以我们属于互相帮助。
0: 从2010到2025，李斯的记事本上写满了一串串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温暖的故事，让这个小小的俄餐店也成了中俄朋友交流的窗口。友谊不分距离，善意不分国界。15年里，李斯和这些年轻人用真心攒下了一段段暖人心的情分。
3: Hello，
1: 大家好，我是达尼亚，我身后的这个教学楼就是我们的黑龙江大学，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在中国已经12年多了嘛，你们听听我这个中文是不是嘎嘎地道啊？我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播音员的水准呢？当然，在专业的老师面前，我可不敢显摆。今天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能请到邓阳杰来到我的母校，跟我唠一唠我们在哈尔滨的故事哦。
0: Hello， 丹尼尔。
1: Hello。
0: 你的这个中文说太好了，非常的流利。
1: 没有，还差得远呢。
0: 我要是不听声音的话，我真的感觉好像你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我们中国人。
1: 有吗？
0: 真的非常好哈，
1: 是不是带这个东北口音吗？
0: 你完全可以做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
1: 好了，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啊。
0: 原来呢，我其实做活动也来过咱们黑龙江大学，但是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去逛一逛。正好啊，你在这儿可以带我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行啊，咱们去吧。
0: 不冷吧？
1: 走吧，
0: 不冷吧？
1: 有点冷，确实有点冷。
0: 黑大的校园还是挺大的啊。
1: 特别的大，咱们前方是主楼，黑大的主楼，我在读研究生，还有这个读博一的时候就在那个上课。
0: 哦，在那边。
1: 对，然后国教学院的话，他们的教学楼就是在我们后。
0: 这边是那个国教，
1: 那个是食堂。
0: 虽然说校园大，但是你如数家珍，像到你家一样。
1: 那可不嘛，我虽然是在黑大长大的一个孩子。我12年来到这个哈尔滨，就是高中毕业就到这边来啊，然后就开始读本科，然后呢，从16、17岁就一直在这边待着。我从本科开始，然后呢一直在黑大待着嘛。本科是12年开始读的嘛，本科、研究生啊，现在是一个博士生，博二了已经，都是在黑大这边读的。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已失

0: 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预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你家是在
4: 哈巴
3: 哦，就和我们黑龙江省的抚远是隔江相望，
4: 抚远对面的，对对对，隔这个黑龙江啊，你坐船就能到，3个小时。
3: 我经常接触这个俄罗斯朋友，说实话，你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因为你的这个普通话太溜了，而且还有点这个东北方音，非常的可爱。
4: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带学生的嘛，我给俄罗斯那块那边的孩子们上课嘛，教中文。啊，然后呢？平时，你说我这个东北口音，我自己感觉不到。
3: 东北人都说自己普通话是最正宗的。
4: 但其实上课的时候呢，我可不会带这个口音的，
3: 很专业。
4: 对对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一旦我进入这个上课的这个模式、
3: 这个状态，
4: 对啊，状态对，然后我就会讲这个普通话嘛。我讲的很还挺清楚的，反正我听我这些同事说都是挺，
3: 那你一定是专业
4: 挺标准的
3: 标准规范。
4: 哦，对，我其实我本科的然后研究生的这个专业都是跟语言有关系的，然后我现在读博士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一个专业嘛，然后说出来挺长的一个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这么长。
3: 所以你的
4: 听起来可能有些听不懂，但是都是跟语言有关的，
3: 都是和语言相关的。这也是相当于你这十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学习这个
4: 语言。对，语言就是本科的时候是光学习这个中文中文系嘛，然后呢研究生的时候是学习中俄翻译笔译啊，然后呢现在是这个应用语言学。
3: 所以你的这个业务很扎实，基本功很好。
4: 平时因为自己还挺喜欢翻译嘛，
3: 哦，你也喜欢翻译，
4: 然后我一直从事翻译啊，笔译，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做从事这一方面的。其实我教语言也不仅是就不光是教这个语言的啊，因为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话、中国的文化带到自己的国家啊，带到这个俄罗斯去啊，然后呢把它传到俄罗斯，就俄罗斯那里去，让俄罗斯人了解一下啊中国这，这也是我的一个梦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中文老师。
0: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兵学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尔滨代言人。
1: 在哈尔滨等你啊，
5: 我在哈尔滨等你，
4: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他们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3: 你别谦虚了。
4: 外国人。对，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我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就是我们黑龙江大学参加这种活动，就感觉挺不错的，
3: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4: 对，差不多啊，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对，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啊，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不是，纯俄罗斯人。
3: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4: 对，非常的自豪，感觉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

0: 过这事儿我就同意了，我说咱们肯定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好像是十二月嘛，啊，十二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冷，但是心里还挺暖的。
1: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哈、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0: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1: 好老师。
0: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啊，中国师傅啊，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给留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儿。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都是他给教出来的，都是他的功劳啊，因为他的这个教学的一个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1: 他一定是有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啊，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他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0: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啊，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对，多接触这个。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

0: 对，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1: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嗯你这个
0: 这
1: 不对，那个不准，就再说一遍。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0: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
1: 哎呀，是有学生画的嘛。对，当年也有这个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这、就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一层。
0: 刘老师
1: 对，刘老师的
0: 可以去拜访他。
1: 可以，
0: 太好
1: 了，走，我带你去，
0: 走吧，
2: 请进。
1: Hello，
2: 哎呀，达尼亚，你好，哎呀，
0: 你好，邓阳老师，
2: 哎，你好，你好，达尼亚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俩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说，哎，这俄罗斯姑娘真好看，个子还高，中文还说那么好。
2: 对，她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的亲学生。
1: 对，好了。
2: 我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教他，那个时候他17岁，刚来黑大，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学生啊，
0: 最小，
2: 但是他最懂事，给我当了4年的班长。
0: 我好羡慕你们这种师生情啊。
1: 对呀，就是刘老师是我中国的第一位老师，一个也是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嘛。要不是这个刘老师的话，那我可能这个本科读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国了。原来，根本就不会走到这个读博士的这一步。
0: 哎，刘老师，你当时怎么发现这个好苗子？
2: 现在在我脑海里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班的教室，他呢是经常坐在第一排第一桌的，坐在最中间的第一排第一桌，所以你想想，他的学习态度应该是对对对对，非常努力，非常上进。他每天呢总是很早就来到教室啊，然后呢这个作业每次都是最全的，然后呢都工工整整，真的作业写得非常好，要不然能当班长吗？然后非常懂事，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放心，真是一个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孩子，当然现在呢是非常靠谱的优秀的女士。话说起来应该是10多年以前了，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她毕业的时候我正在怀孕，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的女老师们都说，哎呀，我们是留学生们的妈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责任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职业感出发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不远万里来到咱们中国留学，确实就是说咱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要求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
1: 说到要求这块，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记得当年老师就让我去上台发言，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学生代表啊，来上台发言。那个
0: 就
1: 是对，特别眼里，反正委婉一点，就是眼里特别大，对，然后根本就不会背这个台词。但是呢，这个讲完之后呢，下台，有很多中国的学生给我鼓掌啊。然后我们当时就是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有多热爱这个中文啊，有多喜欢这个中文。然后呢，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我对中国的中文的热爱，有多深。
0: 这个机会也是老师给你
1: 承诺的。对对对对，也是老师让我去发言的。
2: 对，当时正在怀孕，他们是6月末，毕业这个毕业季，然后呢，我是9月份生的孩子。
0: 他说了，他说未来在他博士毕业之后，他其实有个梦想，就是希望留在黑大，可以当老师，继续教学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一种传承。
2: 对对对，我们学校，我们黑龙江大学也非常需要这么优秀的，既懂俄语啊，然后呢又懂汉语，那像中国通一样的人才啊，真的非常需要。
0: 看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 成长了这么多，是不是你也
2: 心里很有成就感？
1: 我对刘老师的这时间确实很长，那时候对刘老师的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0: 老师刚才说了，说把你像当孩子了，你有没有觉得他在这边也有像妈妈的？
1: 有啊，就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都是这样叫他的。
0: 哦，叫妈妈。
1: 对，叫中国的妈妈。
2: 哦、太不好意思了，
1: 什么事都叫他去，什么事都抱着叫他去。
2: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像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嗯
1: 然后后来也可以来一个这个同事关系，是
2: 吧？可以啊，
1: 采访的话是。
2: 对，也可以。可是
0: 我想放下了。
1: 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然后呢十年以来我所有的这些成就，我感觉都是归你，都是你的功劳。
2: 哎呀，达尼亚，千言万语我想汇聚成一句话，老师希望你在以后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后呢能够变得更加的幸福。
1: 大家感觉都是刘老师带我长大的吧。中俄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好。

0: 实在是太喜欢中国了，
1: 太喜欢中国了。哎，你这么喜欢中国，这个有没有想嫁到中国呢？
0: 顺其自然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到之后会，反正会的，因为自己也打算留在中国这一块嘛，然后呢，就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找到一个中国的老公。
1: 你觉得中国男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或者是优点吸引到你的？
0: 就是特别能宠自己喜爱的女孩子。
1: 宠媳妇儿啊，
0: 宠媳妇儿，
1: 东北人，对，
0: 我觉得对，东北的男人还是，别看他们是东北的，但是他们都是暖男。嗯，但是我觉得，反正跨婚姻这一块，他也是比较，反正这个事情也不简单，对吧？
1: 对，
0: 我这一块可能就是我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的，那我找一个老公，他可能也就到时候也需要了解一下
1: 俄罗斯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双向奔赴，
0: 对，双向奔赴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成为一个中俄的这个
1: 文化使者，
0: 有话的文化对传播者，对，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到俄罗斯去，把俄罗斯的文化带来中国。

0: 就是让俄罗斯人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让这个中国人更多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因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文化差异这一块还是有些分布什么的。
1: 就是你喜欢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是真实的去过那儿，去感受它。
0: 哈尔滨的话，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像我的第二个老家，呵呵，第二个家乡，对，我真心喜欢这边的人啊，
1: 很好，
0: 感觉跟俄罗斯人差不多，性格方面啊，很像啊，特别的直接啊。其实我觉得跟东北人，在东北这边的，怎么说呢，跟东北人交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问我，哎呀，你是个中国同啊，特别的了解什么中国文化等等等，你怎么跟中国人交流，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真好。刚才说到你的这个目标，就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们做睦邻这个项目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中俄友谊长存。
0: 哎，对，
1: 碰一个吧。
0: 哎，碰一个。
1: 中俄友谊长存。
0: 长存。
1: 从11岁初识中国史的懵懂好奇，到12年后扎根黑大追逐博士梦，从语言不通的异国女孩到中俄文化的传播者，达尼尔的故事正是睦邻友好最生动的写照。这个可爱漂亮的大女孩把对槟城的热爱融进了烈士的热闹室友的温情里，而这座城市也回馈给她最真实的温暖。我们希望更多像达尼尔一样的朋友能够在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归属。
2: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3: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2: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4: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把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
5: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2: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6: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2: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你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7: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8: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2: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7: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8: 为什么？
7: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8: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7: 是，
8: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7: 您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8: 对，
7: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8: 挺矛盾，挺痛苦。
7: 对，但如果要是有一种能让咱躺瘦的方式，那简直就太完美了。
8: 躺瘦是什么意思？躺那儿就瘦了？
7: 哎，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也想知道。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2: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7: 欢迎您，许老师。
8: 你好，你好，你好。
7: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9: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7: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9: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7: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1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五官长相都不错，可是唯一让她苦恼的就是胖。1.65米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1年过去了，她的现状如何呢？
7: 是吧，就特别吃身材。她的手特别妖娆。

0: 佳玉，你刚才跳得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玉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0: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0: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看呀。对啊，
0: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1: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3: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玉，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啊，这个佳玉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

0: 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嗯，九点到十一点就是三焦经当令，十一点到一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嗯，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一点到三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0: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嗯，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嗯，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在帮你减脂，在帮你瘦身。
1: 哎呦，真是有道理啊！
0: 其实大家用这种睡眠祛湿瘦身法，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所以你比如说像基数小的，不是特别胖的，一个月瘦十多斤没有问题啊。
1: 真的是，哇，天哪，
0: 像基数大的，就体重严重超标的，嗯，像三五个月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状态了。
1: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0: 老师，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2: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3: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因为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嗯，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嗯，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嗯，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2: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痰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2: 看来和这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嗯，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嗯，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1: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0: 对，
2: 这个是
0: 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嗯，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嗯，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嗯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0: 燥有火吧，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嗯，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2: 热象，
0: 大家这会儿会区分了吧？哦，
2: 嗯，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3: 睡眠祛湿守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那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他。嗯，
4: 我叫小娟，身高1.65米，体重200多斤。像我就是平时比较爱吃，食欲也挺旺盛的，就是看见什么吃的呀，啊，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往嘴里边放。但是呢，就是吃完没多长时间呢，就又饿了。嗯，因为现在胖，肚子上肉在这堆着，我就是这样弯个腰，弯个腰那个就很费劲啊，够什么东西都够不着。就是像哪怕很简单的，你就是系个鞋带你都弯不下去。昨天就是我要泡脚，你看我得一个脚一个脚洗，现在都是很常见的，对我的这个生活很苦恼的。
2: 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嗯，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4: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嗯，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2: 什么什么？
4: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2: 一个月不吃饭啊，
1: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2: 那你妈着不着急呀？
4: 着急呀，那有什么办法？我妈带我去相亲啊，就是有时候，哎呀，要么就是年龄大的就比我大好多，一俩或者什么那种的，要么就有孩子的那种，要么就是那种秃头顶的。
1: 你也不愿意。
4: 对，我妈都说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差不多就得了。我听到这话我就感觉我凭什么就不能挑啊，我挑一挑怎么了，我最起码我也有那个就是说是稳定的工作，我长得也不赖吧，是不是？我最起码我也是大学毕业，我挑一挑怎么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挑一挑呢？
0: 其实小娟说出了很多胖女孩的心声，其实想想她们真的很让人心疼。
2: 是的，好像就是因为我胖，我就不配得到更多的爱。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2: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0: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嗯，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2: 我的天哪！
1: 体重400斤，
0: 减
1: 掉200斤。
0: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4: 好。
3: 200多斤的小娟，提起肥胖带来的辛酸经历，潸然落泪。接下来，许奎老师将现场为小娟做出判断，并给出瘦身方案。电视机前同样为瘦身苦恼的朋友，请持续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4: 哇，又胖了，粗略117，
0: 量一下腰围啊。
2: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0: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
2: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这腰围是？
0: 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9，
2: 一米多的腰了。
0: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2: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0: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
1: 白
0: 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 他痰湿很严重的。
1: 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2: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家鱼是差不多的。
0: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

0: 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嗯，寒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1: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2: 这个味道还
3: 清香，
2: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哦，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1: 哦，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哦，
1: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嗯，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哦，
1: 啊，还有这个好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嗯，就是因为里面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嗯，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嗯，还有安神的，化对，还有化痰的，嗯，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1: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2: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1: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2: 行，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2: 好。
1: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4: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嗯啊，来，
1: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嗯，
2: 这个酸的。
1: 对啊，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肯定还是要用到荷叶的。嗯啊，就是所有瘦身的方子里大多都会用到荷叶，刮肠油的一个作用和效果。哦，
1: 这个好。
0: 还有这个就是菊花疏肝解郁。生山楂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利湿降血脂。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嗯，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嗯，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1: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
0: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的。
1: 那前面您说了，咱这个痰湿的人像小娟这样的，哎，效果好，速度快。
0: 对，
1: 那如果是这种湿热的人，是不是这个就会慢很多呢？
0: 湿热的人呢可能相对要慢一点。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了，你身体的这种平和的状态找到了，其实瘦身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说你基数不大的啊，就不是严超标的，不是很严重的，一个月瘦10来斤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如果基数特别大的，比如说3-5个月瘦个30斤到40斤也是可以实现的。
1: 我的天

0: 哇，真的是太让我动心了！王老师，感觉怎么样？是，真不错。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针对湿热型肥胖，许辉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我这手点有张照片，挺好看，就是胖了。齐老师认识他吧？
2: 认识，太熟悉了。
1: 这是曾经找我瘦身的一个姑娘，她叫瑞华。
0: 她当时有多胖啊？
1: 身高和我差不多，有两个我，她有两百多斤啊。
0: 天哪！
1: 她应该是六个月，瘦了八十多斤。
0: 天哪，从两百多斤瘦了八十多，那就是一百二三了。咱们跟他视频一下，看看他现在的现状怎么样。
2: 好的。瑞华，你好。你好。哎，你
0: 好，好漂亮啊！你看看这面前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3: 瑞华，你好。啊，齐博老师好。
0: 啊，你好，你好。判若两人。
2: 对，
0: 跟那照片真是判若二人呐。
2: 现在
0: 整个人好像蜕变了一样。
2: 我现在比当时的话瘦了八十多斤，大概帮我调理了有半年的时间，而且我现在比那个时候减完之后又瘦了一点，我现在大概也就115斤的样子。哇，
0: 又瘦了。
2: 我现在呢有一个4岁的男孩，我家里人都特别开心。
0: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生完孩子之后，你的身材还依然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吗？中间就没有胖过吗？
2: 因为。 大家都知道哈，怀孕的时候都会特别发胖很多，但是呢，我在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呢，我也就长了30斤的样子。然后呢，就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呢，我又找到徐老师，帮我重新又调理了一个月左右，也是用的这个就是睡眠祛湿调理，然后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它可能是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
0: 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啊，我就不再那么爱发胖了。哇，太让人羡慕了，
1: 体质都变了。
0: 而且我孩子现在4岁了，我就一直没有再复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哎呀，
1: 太棒了！
0: 真的谢谢徐老师。 大家好，大家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您看，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她这个瘦下来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自信的问题。
1: 对，
0: 那如果您要是也想瘦下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详细了解我们的
4: 睡眠祛湿瘦身法的详细情况，赶紧行动。曾经胖到200多斤的瑞华，通过睡眠祛湿的方法调理之后，成功瘦身并顺利产子，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5: 好，谢谢谢谢。
1: 给我们做做自我介绍吧。
5: 我呢叫李玉芬，然后今年呢59岁了。
1: 我天哪，大家看不像吧？
5: 不像。
1: 嗨，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0公斤的。
5: 您现在多少呀？
1: 现在110斤。 160多到140，至少瘦了50斤。
5: 对，50多斤，
1: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5: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我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1: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胖，
5: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1: 对，所以中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5: 节食
1: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

0: 轻轻松松的减掉了15斤。
1: 哇，太棒了。
0: 对，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0: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2: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3: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2: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4: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5: 聪聪，
6: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5: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7: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这不对劲儿啊！这么辛苦上培训班，这是为了减轻欢欢的压迫感，这么一弄，这不双重打击雪上加霜了吗？
1: 是啊。
2: 那个陈老师你接触过吗？他是什么风格的老师？
0: 我就接送欢欢的时候跟他打过招呼，我还真不了解。
2: 哎，
0: 要不这样，泽叔允许家长旁听，我一会儿在网上注册一下，我先听两节课。
2: 嗯，这是最直观的。那我去把超超接过来，我妈这两天腰疼，别让超超闹腾的了。
1: 那我再打给欢欢，咱们都压力大，他肯定更郁闷。
3: 去吧，去给他爱的抚慰。
1: 快去快回啊！

0: 时间的反比，时间和速度的反比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四除以32等于0.125倍。所以假车这个返回的速度是原来的0.125倍，听明白没？好，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大家该喝水喝水啊。
1: 一千十五，你把我先放脸上，你想中午吃再吃。
2: 妈妈会抽查，好嘞。
1: 哎，这位家长你好。
2: 你好。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我总觉得这个程老师讲的太快了呢，好些我都没弄懂。
2: 头一回来，头一回来听不懂正常。陈老师的风格啊，就是简单粗暴，课堂上的知识点都是直接给解题技巧，而且他只讲一次，您可得记好了。
1: 他一直这样啊？
2: 哎，其实不光他一个老师这个风格，整个泽树所有老师差不多都是这样。那再过一阵儿就该大规模刷题了，其实现在差不多已经开始了。
1: 这怎么能行呢？这不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吗？
2: 但是孩子进步明显。
1: 那倒是，尤其是头两周进步确实挺明显的。
2: 是，
3: 都懂得呀。刚进来的时候，这考试成绩都会有短暂提高的，那是因为培训机构要给家长一些甜头，让大家伙听到钱响，那么就会帮孩子们突击一阵子，跟打了兴奋剂似的。等这药效一过，可不就跟不上了吗？
1: 陈老师在。没事。
4: 啊，你好，
1: 陈老师，你好。
4: 哦，你是夏欢欢的家长？
1: 对。
4: 哎，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哎，谢谢啊。
4: 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陈老师是这样啊，想跟你沟通一下孩子的情况。欢欢回家反映啊，课堂上他很多内容听不懂，有点跟不上进度，所以想跟你交流交流。
4: 这跟不上进度呢，正常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竞赛班，教学进度是比较快的。哎，
1: 对。但是今天听下来课吧，我也觉得是不是不能光赶进度。这题就只讲一遍，然后直接给解题步骤，孩子根本没有思考。
4: 这个是需要基础的。那你说你的孩子听不懂，那别的孩子听一遍也就听明白了，这个还得从自身找问题吧。
1: 但既然是一个班的，又是课外特别补充的培训班，是不是应该兼顾到每个孩子不同的特点？
4: 这怎么兼顾啊？你说大家的时间都是宝贵的，我不可能说因为你们家这一个孩子就放慢整个班级的教学进度吧？你说是不是？这样，你要是实在觉得困难的话，我建议你啊，报一个提高班。女生嘛，理科确实都不大行，那个到了高年级后劲儿不足，正常的。
1: 啊，这跟男女有什么关系啊？都知道孩子的学习一般规律是不断的重复和巩固，如果只讲一遍然后就大量的刷题，这不成填鸭了吗？
4: 你是老师，我是老师啊，你说填鸭就填鸭呀。
1: 你是老师，
4: 我告诉你，教都是一样教的，那你的孩子脑子不灵光，反应不行，你怪我呀。
1: 陈老师，你是老师，孩子尊重你，你当孩子面说这话不合适。
4: 我告诉你，那孩子天分是有高有低的，你早点接受现实比较好。
1: 如果这就是你的教育理念，你干嘛在这误人子弟？你怎么不去喂猪啊？
4: 你说谁呀？
1: 我说你误人子弟，你为什么不去养猪？
4: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说你怎么了？花花让开！今天我就。

0: 夏先生，您看，要不让他先回去备课，咱们到我办公室沏上茶，慢慢聊，好吗？我哪儿都不去，就坐这儿等警察来了再聊。
1: 陈老师，咱们是从事教育行业的，也是文化人，怎么跟社会小青年似的，还跟人动手？
2: 社会小青年可不背这锅，现在的社会小青年文明得很，红灯都不闯一个。像这种一言不合就动手的，开天辟地我还见得头一个。
1: 哎，你碰到哪儿没有啊？
2: 没事没事。
1: 吓着了吧？
2: 谁先动的手啊？他说我误人子弟，还说让我养猪去。是不是误人子弟，你心里没数吗？但凡是一个基本合格的老师，都不会恶意贬低自己的学生，尤其还是当着孩子的面儿。陈老师，我女儿电话里都跟我说了，可能因为你还没结婚，不大能体会做父母的心情。
0: 我们爸爸平时脾气很好的，但是脾气再好的人都不大能接受别人贬低自己的孩子，没办法，这是做父母的天性。是是是，这回肯定都是我们的错。
3: 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动手。哎，
0: 对，所以咱们还是这个以和为贵，是吧？
3: 不过陈老师啊。
0: 我作为家长呢，还是想表达一点小小的疑惑。照理说，你应该也是专业师范院校毕业的，基本门儿都心里关照意识应该是有的。还是说，你其实还没来得及考下来教师资格证？哎，不会的，我们则处是正规机构，所有的老师也都是正规渠道聘用，证照都是齐全的，这个话不好乱讲的。是吗？在我个人看来，建业而知秋，这件事情。 本身就反映更深层次的问题了。崔经理，择数是行业的老大没错，但是如果只看成绩分数吸引家长砸钱，对这么小的孩子上丛林法则粗暴填鸭，对身心健康根本不在乎，那是绝对不行的。孩子是什么？孩子不是流水作业上的产品，是活生生的人，是每个家庭每对父母捧在手心的宝贝。 我们爸爸人实诚，今天就直接提出来。别的家长不讲话，也不代表心里就没意见。这个，你有数的吧？陈老师。
2: 对不起啊，站起来！对不起，我刚才冲动了，我也冲动了，我也跟你赔不是。对不起，刚才动手的事儿可以翻篇不提，但我觉得你应该给我女儿一个交代。

0: 少欢，老师刚才说那些话呢，没过脑子，肯定是不对的。老师给你道歉啊。
1: 没关系，陈老师，我不生您的气了。

0: 哎，我是夏君山同志，我跟你结婚十来年啊，从来没见你跟谁红过脸。今天你可真行啊，这一步到位，直接上演全武行啊。
1: 不是，大人之间怎么都行，但是他不能跟孩子那么说话，那能忍吗？
0: 哎，夏文花，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儿不许学爸爸。不管怎么样，打架是不对的。
2: 可是我就是更喜欢爸爸了呀。
1: 哟，宝贝真贴心，爸爸一辈子都保护啊。
0: 咦，你们俩太肉麻，我受不了。
1: 跟女儿你还吃醋啊？你行不行啊？

0: 曾叔，那某教育培训机构指的是不是就是曾叔啊？听说老大的女儿就在曾叔上课。
1: 曾叔没错，都上热搜了，说什么折树霸凌学员。
2: 夏老师真够厉害的，
3: 那能不厉害吗？
1: 那是他宝贝女儿，眼珠子。
3: 老大，我帮你。哎，好，谢谢。
4: 脸上有饭粒啊，
3: 老大，威武。
4: 虽然这是事实，但是你这么突然表白，能说一下理由吗？
1: 这个。啊？
4: 点击量这么高啊？
5: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没想到这样的人啊，这祸害孩子。
6: 这都能当老师，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
7: 之前还有个钟老师，经常辱骂学生，家长都闹了好几次了。
8: 哎呀，这个钟老师背后的料可真不少。
9: 钟老师之前违规办辅导班，是被丰潭小学开除的。
5: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敢这么对孩子，太过分了。
10: 改人设了啊！淑女不要了。
1: 你怎么样啊？
10: 我怎么样？你怎么样？辛苦啊！
1: 我给你发那个信息，你看见没？
10: 啊，看见了。但是我今天又不在学校，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呀。哎，
1: 你怎么这么淡定啊？
10: 我有什么好不淡定的呢？哎呀，这事儿该着急也是崔经理着急吧，对吧？而且哦，陈老师真是厉害，把我师哥那么一青年君子给弄着急了，真蛮惊奇的。
1: 说什么呢？我跟你说的是评论，那个帖子评论底下好多人说金牌班老师骂学生，不是你吧？
10: 夸张，夸张。现在就网上那些事儿，什么事儿不夸张呢？我就是批评了严子悠两句，但是严子悠妈妈那么事儿的一个人。他都没有说一句话，那其他人也就是吃个瓜看个热闹而已，对不对？
1: 子悠妈妈什么也没说，
10: 一句都没有说。没事的啊，把心放肚子里啊。嗯，猜到我晚上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1: 毛血旺呗。
10: 对，那还不做饭去，干什么？空口吃啊？软一点啊。
11: 子悠，你能不能快一点？要迟到了，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不会就让
7: 大姨。
11: 早饭吃了吗？
7: 还没有。
11: 这个男人吗？
7: 谢谢大姨。
11: 谢谢啊，我本来是要带他去泽树那边吃早饭的。
12: 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但是遇上了眼睁睁看到就不得不管。网上的帖子已经传开了，你看到了吧？为什么会群情激愤？因为那是当家长最正常的反应。

0: 喂，你好，泽树。是。是，我是负责人。是。
1: 对这么小的孩子，像你从医法和出报填鸭，根本就不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那是绝对不可能保证。
2: 哎，这镜头真的好显胖啊，真的我脸好大呀、啊。
3: 哎呀，根本没有人在意你胖瘦，都被你的慷慨陈词给感染了。
2: 这事儿是影响力呀、啊，真没想到。看这网络自媒体的传播真是惊人呐！哎，看来这泽树招的民怨也不小。
3: 但是这个现在舆论重点有点跑偏啊。
2: 偏哪儿了？
3: 钟毅跟蔡阿姨还有你，就你也在场那个，那个视频也给发上去了，
4: 而且点击率比我这还高呢。钟毅的简历，还有他被风帆辞退的这些事儿，全给扒出来了。
2: 被人肉了
3: 啊！
2: 哎呀，信息社会啊，没有秘密，人人都在裸奔。
4: 你说本来我跟陈老师的事儿，怎么拐到钟毅身上了？
2: 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老师对学生态度粗暴，言辞不当。哎，我早上碰见田雨岚带着子悠赶着去泽树上课，子悠那孩子可懂礼貌了，每次见到我都主动打招呼。
3: 嗯，
2: 越是这么懂事的孩子，你越不能逼他。有好端端一小伙子给逼得缩头缩脑的，这当妈的也真是舍得呀。
4: 是，我在泽树也遇到过他几回，比原来闷多了，都不怎么笑了。
2: 我正好跟你商量啊，你说这事儿闹成这样，再去陈老师班上上课，大家见着都尴尬。再说泽树这教育方式也不大适合欢欢，不行咱们退了吧。
4: 不是，你忘了咱们费多大劲才进去的了吧？
2: 是啊，你忘了当初咱们为什么这么做了？送欢欢进培训班，就是觉得怕他跟不上课内的进程，防止他有挫败感。结果搞来搞去，这泽树对他没有一点正向的鼓励，反而双重挫败了。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再好好想想吧，反正这事儿也不急于一时，我也再想想。没事没事没事。
3: 哦，鬼门了是吧？
2: 你讨厌你！
3: 不是长发不如短发，来来来，
2: 死定了你！哎呦，烦不烦？

这么晚还不睡啊？那我先睡了。

0: 你儿子也跟你一样，对我不冷不热的。我一天天从早忙到晚，累死累活的。我是欠你们爷俩的呀。
1: 网上帖子你看了吗？不是我说什么，这泽树真的有大问题。
0: 那我怎么样？
1: 又怎么样？
0: 听你这口气，还挺得意，挺幸灾乐祸的。泽树是霸凌学生，是欺负。

0: 右了，证明你对了，我错了，然后呢？要考翰林，光靠课内是不够的，还是得到外面去上课。所有的培训机构，泽叔是最好的。如果泽叔被拉下马，你能找到比泽叔更好的机构，比金牌班更强的班？
1: 可是翰林，翰林，翰林，为什么一定要上这个翰林？为了这个翰林，你要把子悠逼到什么样才肯收手啊？
0: 说来说去，你就又说回去了。我最恨的就是你这一点。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你倒是给我一个解决方案啊！你没有，你除了指责我就是躺平了，什么都不干。你啃你爸，子悠没那么好命，没有爸爸啃，他只能靠自己。

0: 可靠消息，庄老师可能要被开除。
1: 妈妈，我可以带鲨鱼和小飞机吗？
2: 小飞机可以，鲨鱼不要带了，好不好？太大了。那小飞机就好了啊，乖。
3: 嗯，你拿这样吗？
2: 哎，我给他们新买的外套带着，拍照的时候多换换。
3: 好嘞。
1: 妈妈，
2: 哎，
1: 我想来这个。
2: 什么呀？
1: 这个。
2: 哎呦，这个拿出去太不方便了吧？
1: 哦，我真想带，
2: 真想带啊！
1: 嗯，来吧。耶！
2: 快来看看衣服好不好看，是不是快？
3: 这一样的还不错，
1: 好漂亮呀！
3: 还挺品牌的。
2: 对呀，
3: 你抓起来啊！
1: 好，
2: 好了好了，
1: 走走走，
2: 好了，森林公园目标出发 ，Go！
1: 走走走走走走。
4: 我们一起加油！
2: 哦，安全带啊！
0: 这就是你们的本来诉求吧？钟老师不是他师弟吗？南丽，我们家孩子的事情，你出手表达一下不平，我很感激，但不至于闹到这个地步吧？
5: 怎么了，钟毅？怎么了？
0: 钟老师眼看就要被辞退了。啊？
5: 为什么呀？
0: 我们金牌班的群里都在传，泽叔内部人员说的确切消息，你们和陈老师的事情在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的，现在连教育局的人都已经打电话打到泽叔过问了，而且重点问到了钟老师霸凌学生的事情，泽叔扛不住了，他只有主动辞退了钟老师，才算给你们一个诚意的交代。
2: 不是，我们不需要什么交代，我们跟陈老师已经和解了。
0: 可是这事情已经闹大了呀，就算你们不追究，不是还有社会舆论和上级部门吗？泽叔想要保住自己的牌子，就只能开除陈老师和钟老师。
5: 钟毅不接电话呀？
0: 找张老师吧，他们应该会在一起。眼下就是尽快联络到他们，他本人的态度很重要，他只要能够低个头道个歉，金牌班说不定还能保得住的。
2: 他要是那种肯低头的性格，当初他就不会离开风帆。
5: 欢欢超超，看来这公园咱们只能下次再去了，先送你们去外婆家吧。
0: 不好意思啊，

0: 哎，张老师，这儿呢。
1: 不好意思啊，路上有点堵。没事，我们也是临时约的。喝点什么？钟老师怎么没来啊？他跟我说他快到了，他乘公交可能慢一点啊。子悠妈妈，我在网上也看到消息了，怎么网络上说中意对子悠，具体是怎么回事啊？哎，那事儿都过去了。
0: 老师嘛，对学生严格要求点儿，我们做家长的都可以理解。别看网上那些，言过其实了。其实约你们主要就是想商量一下，我们确实没想到陈老师的事情会波及到钟老师，所以想商量看看怎么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1: 对，
0: 太感谢了。钟毅他虽然有些做法有点极端，但是他有理想。
1: 而且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立志一定要当一个好老师，所以他性子急，遇事一急躁，方式确实容易不对。
2: 哎，师弟，这儿呢。
1: 坐。喝点什么？
2: 钟老师，我们是听到风声，有点替你着急，想着大家坐在一起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嘛。什么风声？上次我跟你们那个陈老师起冲突，本来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没想到后来又牵扯到你了，我挺过意不去的，就想着咱们……
1: 谁牵扯到我呀？怎么牵扯到我了呢？
2: 我们听说，泽树顶不住舆论的压力要辞退你。听谁说的呢？泽树要辞退我，我一个当事人我自己都没听说，你们反倒先听说了，这不典型的捕风捉影吗？是这样。那要是确实没有影响，最好了。
1: 我们也就是关心则乱。
2: 谢谢。
1: 还有，你师兄上次跟陈老师冲突，一个字都没提你。
2: 对。
1: 网上有视频，你应该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也是对事不对人。

0: 你们两个人在这儿磕点什么？我们先走了啊，我有课了，不好意思，师兄。
1: 老吴也先告辞了，再见。
2: 哎，慢走啊。
3: 也许真没受什么影响。说没受什么影响不知道，显而易见，咱们上赶子操心，人压根不领情。我看你这个师弟啊，恐怕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师弟了。
4: 你等等我，哎，你这倔脾气是不是又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要早说约了他们，我来都不带来的。
3: 那是严子悠妈妈消息很灵通嘛，也是为你着急。
4: 那是为我着急吗？那是为他儿子金牌班着急。钟意，你就故意气我是不是？
2: 不是，我怎么敢气你啊？我错了，我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那不管人家出于什么目的，
3: 那你这事儿到底是要解决的，是不是？
4: 现在还来得及挽回吗？
3: 不是，这事儿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儿。泽叔又不是风帆，泽叔还主要我帮他们装门面保留职升员呢，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开不了我。那你刚才也不应该对你师兄那个态度啊！你看你刚才，那严子悠爸妈是为了让孩子上金牌班，那风帆爸妈呢？他们又没什么私心，也不是外人。 我本来也觉得他们是自己人类，可现在这。 没事，放心吧啊！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是你看，就算是崔经理想开我，学生家长也不会答应啊！放一百个心吧啊！我真来不及了，我不陪你等公交了，你到了给我发个消息。嗯，我去那扫个车，我走了。好，还带啊！你好好说话啊！
5: 态度好一点。好的。
6: 你走。张老师。哎，走。那什么，我来传个话。说吧，什么事儿？要上课了。
5: 课先不着急上了。
6: 什么意思？
5: 那个崔经理让我跟你说，金牌班暂时停课。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儿，毕竟钟老师是泽叔这几年最好的金牌班老师。哇，那就好，要不然家长都挺担心的，孩子们都很积极性挺高的，
7: 对，可能就换个老师。
5: 泽叔这么大的培训机构，哎，你们家子悠的金牌班可是他们的招牌啊，说关就关了。
7: 这不写着暂停的吗？不是关。哎，你说我们打破脑袋挤进金牌班，不就冲着钟老师这个名号来的吗？这要是换老师，还真就没意义。
5: 对呀，说的就是啊。
7: 所以子悠妈妈，我觉得啊，你可以找你们家那个亲戚出面帮帮忙，
5: 他出面或许能留下钟老师，不然现在这样对谁都不好。
7: 他孩子在竞赛班，对他没什么影响。哦，天哪！哎，这是多么阴暗的心理啊！哦，自己家孩子进不了金牌班，这要搞得大家都上不了课才能行啊！
5: 也不能这么想吧？我是觉得吧，哈，咱们做家长的呢，为了孩子，咱得能屈能伸才行。
8: 去找你这个亲戚帮帮忙。
9: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有格局的人啊。
8: 我就觉得你跟别的是啊，数学班经理，你应该是不一样的吧？你结果呢？就两条视频，你现在要给我开了，什么意思？
10: 两条视频怎么了？
8: 你看了那两条视频被转发多少次了？
10: 关我什么事儿？我
8: 大哥，我求求你了，你给我点时间行不行？你先冷静下来，这事让我处理，处理完了咱们再说。
10: 你现在提我班的课呀？你先提我班的课，多少孩子？
8: 我愿意停吗？这个他们是多少钱我不知道，
10: 那是钱的问题吧？多少孩子的课没有了啊？他们耽误得起吗？现在多少？

0: 喂，什么事儿啊？
1: 还是钟老师那事儿。刚刚开班直接就停课了，看来这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严重。咱们要不要
0: 再一起商量商量，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帮钟老师啊？
2: 进来班还是停了吗？该说的当面都说过了，光是我们上蹿下跳的，钟老师一点不表态也是白搭。现在能有什么办法？
0: 他之前是不知道事态的严重，现在都火烧眉毛了。
1: 这件事情可大可小，有你这样觉得没所谓的家长，也有极其
2: 反感的家长。不管怎么说，上次钟老师道歉认个错，这事儿就解决了。但是他迟迟不表态，是不是也代表他的态度呢？我相信教育部门的公正性，这事儿不是我们说的算。
0: 哎，不是，现在追究这个也没用啊，这不是马上择硕杯就开始了吗？得想办法保住金牌班啊。
1: 因为钟老师，
2: 金牌班还是金牌班，择硕不会砸自己的招牌。很快就有接替他的老师，说不定比他还厉害呢。再说，子悠当初去金牌班也不是冲着钟老师去的吧？我还有事儿，先不说了啊。拜拜。超超，超超，你去看看姐姐作业写完没有？你可以跟她玩一会儿。耶！

0: 有事啊？
1: 我没什么文化，也不懂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我还是想为仲老师说两句话。
0: 坐下说吧。
1: 仲老师是个好人，他对我们家桃儿特别好。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的，我们也给不了他什么。当然了，朱老师他也不图我们什么。桃这孩子这么内向，回去都一直说朱老师好。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虐待小孩呢？
0: 这事儿还在调查，如果他没有的话，不会冤枉他的。
1: 是。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过不过分啊。既然子悠妈妈这么着急，你能不能听一听她是怎么说的？
0: 行，我是看你面子。哎呀，
1: 谢谢。那我去忙了啊。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
3: 那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5: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听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健康从这里开始。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5: 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5: 欢迎您，许老师。
6: 你好，你好，你好。
5: 这个徐老师很又苗条了哈，
6: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7: 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5: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7: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5: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一年过去了，他的现状如何呢？

他的手特别妖娆。

0: 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正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0: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其实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嗯，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0: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看呀。对呀，
0: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1: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3: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瑜，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啊，这个佳瑜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0: 藏血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再帮你减脂，再帮你瘦身。
0: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1: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0: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3: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小果，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1: 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

0: 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1: 就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2: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0: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3: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3: 热嘛，
0: 燥嘛，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3: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3: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4: 睡眠祛湿首先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3: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5: 尝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3: 什么什么？
5: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3: 一个月不吃饭啊？
1: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吗？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3: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0: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3: 我的天哪！
1: 体重400斤，减掉200斤。
0: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啊，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5: 好。哇，又胖了，粗略117，
0: 量一下腰围啊。
3: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0: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3: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
0: 看到
3: 这腰围是？
0: 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9，
3: 一米多。
0: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3: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0: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它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它痰湿很严重的，
1: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它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3: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家鱼是差不多的。
0: 对，它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3: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3: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5: 这个味道还
1: 香，
5: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3: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1: 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3: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3: 还有这个好处啊。
0: 对呀，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3: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5: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3: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5: 行啊，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5: 好好。
3: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4: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3: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6: 好，谢谢谢谢。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0斤的。
3: 您现在多少呀？
6: 现在110斤。
3: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6: 对，50多斤，
3: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6: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3: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了，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6: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1: 节食
6: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3: 哇，
6: 对，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
3: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6: 太大变化了。

0: 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的，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1: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3: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2: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1: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再见。Thank you.

0: 黑吉良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多吃点啊，我正好赶上饭点，我点的都是你爱吃的。
1: 你别忙活了，我减肥呢。
0: 减肥？那你吃点沙拉吧，这个不胖的。
1: 啊，谢谢。
0: 我再给你添点茶，这是养生茶。
1: 先前都是我不对，你好心提醒我钟老师不对劲，我没当回事儿，让子悠平白受了那么多委屈。没有，是我多管闲事儿，拿你家孩子当枪使。
0: 我那就是给自己找个台阶。我知道你是真心为了子悠好，你护着他，我领情的。
1: 有一说一啊，要是陈老师就算了，钟老师呢，我真的帮不了什么，我做不了什么。南林，你那个视频影响力挺大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就是想，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崔经理那儿商量商量？
0: 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我视频里哪句话说的不对吗？
0: 大家都是成年人，没必要非黑即白的。权衡的最终不就是利弊吗？
1: 你看，这就是咱俩的区别。你只看利弊，我是要论对错的。
0: 你就当帮我个忙，帮子悠个忙。好歹子悠也是大一的校长，对不对？ 大家都是当妈妈的，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

0: 你不也一样吗？嘴上说的淡定啊，佛系啊，不还是想方设法的把欢欢送进泽树吗？那学习成绩一掉，你不一样也会着急啊。
1: 恐怕不大一样。你为了让子悠上翰林初中，你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不会。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为了学习好，让那么点的孩子累得跟老黄牛似的，还得挨骂受气，我做不到。
0: 观念不一样，程度也不一样罢了。不管是想让孩子好好学习成才，还是想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这不是都是当父母的心吗？对吧？
1: 行吧。
0: 哎，南叔，这儿这儿。
2: 哦，那个雨仙来了。
0: 天福餐具。哎，坐。
3: 哎哎，好。我打车，晚了一会儿。
1: 您怎么来了？啊？
3: 兰兰说请咱俩吃饭啊。
2: 哎，谢谢谢谢。
1: 你不是只为了请我们父女吃顿饭吗？把他喊来，也为了钟老师的事儿。
0: 你这个脾气，我不就是想让南叔帮忙劝劝你？
1: 你在他这说话挺有分量的，金牌班都进了，还需要我？
0: 金牌班我们也不是白进的呀，那欢欢进竞赛班，我们也是帮了忙。大家相互帮帮忙嘛，对吧？南叔，帮忙劝劝李丽呀，那金牌班好不容易进去了，眼看就丢了。就是想让丽丽说句话。
2: 哦，丽丽，要是不难的话。
4: 谁不难啊？
1: 一代管一代，小孩的事跟你没关系。都这么大岁数了，身体还那么差，你没看见吗？大家都只打自己的算盘，除了自家人，哪个外人真心疼你了？
0: 我这不也是着急了吗？我为了我儿子，我什么办法都得试试的呀！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你怎么不自己去呢？你自己去啊！你也知道为了你儿子，凭什么让别人成为你的代价？
0: 不是南丽，有些话我真的不想说。大家一张桌子上吃饭，那子悠外公啊大姨啊叫的亲热的，我开口让帮个忙就是外人了。那有病有痛的时候，需要人伺候的时候，就是那人了，是吧？
1: 每个人的人生是自己选的。选了就要认，如果不知节制、得寸进尺，那就太贪了，只会让人看不起。
0: 南丽，你过去。
2: 我去尿尿。
1: 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谢谢款待。
0: 有意说出来的呀。
5: 爸，过来过来。
6: 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等车？
1: 你不一向这样吗？遇到不知道解决的问题，第一时间就想着逃跑。
6: 他跟我说要请咱俩吃个饭，我一想咱俩也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儿吃饭了吧，这不挺好一件事吗？我就来了，没多想，早知道我不来了。
1: 田玉兰是不是还想让你再去找关系啊？
6: 好，你都是为了孩子吗？
1: 如果他带着诚意跟我有商有量，我不是不能替他说情，就当是为了子悠。结果他倒好，非把你搞来。弄什么一箭三雕，还打着让你再出去求人的算盘，我最烦的就是他这种自作聪明。
6: 我也听说那钟老师被开除过两次，这种人一定有他个人的问题，这不能包庇。
1: 饭也没吃成，我带你出去吃点东西吧。
6: 我不出去吃。 外边的饭菜油太大，我消化不了，还是回家吃。
4: 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根本不在乎，那是绝对不行的。嗯，我们爸爸人实诚，今天就直接提出来了。别的家长不讲话，不代表心里就没意见。
7: 宝洁啊，你来看看。
8: 怎么了？
7: 快点过来。
8: 怎么了？怎么了？
7: 你看看，哎哎，这是不是那个南丽？
4: 孩子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
8: 好像是。
4: 孩子是活生生的人，
7: 是
4: 每个家庭、每对父母
7: 捧在手心
4: 里的宝贝。
7: 哎，怎么会有这种事儿？
8: 没错，
4: 我们爸爸人，
8: 我去那儿送过课桌椅，我认识。
7: 还好我们上次送了课桌椅，他们肯定会照顾我们孙子的。
8: 那应该的。
9: Hello， 大家好，老师打架直播的后续来了。泽树啊，确实挺不近人情的。上次一个姓严的男孩在金牌班被老师骂了出来。
7: 姓严的男孩，
9: 当时不也跟钟老师骂？
8: 咱们家这个姓本来就不多见。
9: 泽树根本没有。
8: 那个金牌班加上我们子优，总共才九个学生，那除了我们家孩子还有谁呀？
10: 等一下，把扣好喽，就完工了。
11: 扣成了，耶！我家。
10: 哎呀，大力士，你别把房顶给顶起来啊！
11: 出来吧，小程。哎呀，哎，好了好了，太好了，孩子，出来吧，出来吧。
10: 回来了，
11: 妈妈。嗯，妈妈，妈妈，妈妈，快来看，爸爸给我们做的小房子。
12: 啊，好棒啊！
11: 那你跟我们一起玩吧。
12: 我先换个衣服啊。
11: 哦，好吧。
10: 哎呀，别把房子给拆了，快出来，来来来来。
13: 泽树的家长群里头发的通知，钟毅和陈老师都被解聘了。啊，钟毅半年之内被解聘两次，估计后边很难找到工作了。他再怎么说也算是我的师弟，却被我倩倩给害了。
12: 怎么是你把他害了呢？他离开风帆就应该长一次记性。金牌班这事儿，我看他的态度没有一点反省的意思。哎，
13: 要不咱们去泽树求求情吧，我看你在崔经理那说话还挺有分量的。
12: 不是，怎么你非要掺和进来呢？他冤枉了是吗？
13: 毕竟是年轻人嘛，总要给年轻人点机会啊。
12: 可是老师的工作跟别的工作不一样，他犯错可以，承受他犯错代价的是小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没完了。你觉得我说的不对是吗？
13: 你说的对，你说的都对。
12: 你是在怪我吗？你觉得我不近人情，我应该去替他说情，然后我说出去的话收回来，我爸再去刷脸保住他的工作。
10: 我有这么说吗？再说这事儿怎么扯到爸身上了？

0: 爸妈来了，我们再不来啊，孙子还得让人欺负到什么时候？这话怎么说的？嗨，那个子悠啊，你先进屋写作业去。哎，
1: 行，听妈的啊。
2: 怎么了，妈妈？我们
3: 出那么多主意，为老鼻子心，就是为了把孩子送到这种老师手底下。啊，不图他特别关照嘛，还敢骂我们这？
2: 妈，这事儿啊，你先别着急啊。
4: 田雨岚呐，我孙子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他就不管管？
2: 管了，怎么能不管呢？自己亲儿子，外婆回来跟兰兰说了之后，当场就急了，要不是我拦着，早就跟人拼命去了。
0: 你拦他干什么？就该让他们好好算算这笔账。
2: 那怎么行啊，妈？你不知道当时那情况啊，这田雨岚啊，说计就操起了一把剔骨的钢刀，幸亏我使出了一招空手接白刃，才避免了一场惨剧的发生。
0: 那倒也不必，
3: 你瞎吹吧，没有。

0: 哎呀，回来了。嘿，我爸妈也刚到。
1: 打过招呼了啊。
2: 爸妈，回来了。啊。你吃了晚饭了吗？
3: 吃过来的。啊。兰兰，这样的，这子悠他还小，上什么课，挑什么老师，孩子每天面对的什么人，还是得多多的严谨把关才是啊。当然了，鹏鹏刚才也解释了，你都是为孩子好，我就是提醒你多多注意，知道吗？
2: 爸，哎，不管白猫黑猫，能抓着老鼠就是好猫。钟老师怎么样？我心里有数的。
3: 兰兰啊，你看重孩子的学习，我不反对。但是为了学习，让孩子受这么大的委屈，我们当爷爷奶奶的没法接受啊。
2: 要想成绩好，谁家孩子没受点家打骂呀？
4: 这话什么意思？谁说为了高分好成绩，就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
1: 好了好了，妈。别说了，
2: 倒也不是，我是孩子的亲妈，还真能让他受欺负啊？放心，我有分寸。哎，
1: 干嘛呀？
4: 我看你就没分寸。早说了，我们这样的人家对孩子不要这么苛刻。孩子这么小，多可怜呐，想踢个球都不让。到底是小人小人吧，改不掉急吼吼的吃相。
0: 什么有的没的，你说这干嘛呀？
2: 父母是孩子的监护人。我儿子教育的问题就交给我这个当妈的吧，您二老就不用太操心了。
3: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当初求着我捐课桌椅的时候，话不这么说的。
0: 爸，你怎么也……
3: 子悠从小到大吃穿用度、教育、医疗，哪一桩不是我们老的出的钱的？现在说不劳我们操心了。
2: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别忘了，他姓严，是严家的长孙，所以我们该管的管啊，该出的出，这个理儿说到哪里，我们都在理上。
4: 吃我们用我们的，一扭头就翻脸不认人。
0: 不是你没完了是吧？
3: 让你妈把话说完。
0: 说说说，你说。
4: 你以为你搬出来单住了，啊，自强自立，自立门庭了，这房子每个月的贷款，如果不是我们。按你名里的贴你，你供得起吗？
0: 万一你儿子没出息，
2: 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究竟是嫁给了严鹏，还是嫁给你们全家？我
1: 哎呀！
4: 鹏鹏，鹏鹏，我心脏不舒服。
5: 那这是啊？
3: 你妈自打知道了这事儿，血压一直就没下来。
1: 我扶她躺一会儿啊！
3: 你回来你！
1: 来来来来。

0: 好点了没啊？拉也拉不出什么来，那就是疼啊！哎呀，肠胃绞到一块疼了，这药真是软。哎，你别在这儿坐了，不行，躺着去，躺着去，这药得慢慢起效，对不对？啊，哎，你在外面吃什么了？
1: 这跟吃什么没关系，那就是这个身体不行了。 啊，隔三差五的，不知道哪个部件就给你出点问题。哎呀，这狗活呀，这真是狗活呀！

0: 哎呦，哎呀，你说就这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啊？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还不如死了呢。
1: 呸呸呸！来，敲敲木头，不许乱说。来，你要躺着吧。
0: 哎，躺着。
1: 谁还没个啊？哎呦，小病小疼的了，小心啊！我给你个暖水袋啊。哎，你这
0: 啊。
1: 躺一会儿就好了啊。

0: 怎么了？跟严梦吵架了？
1: 你打算让我在门口跟你说话了？
0: 哦，来，快进来，快进来，轻点儿，你难叔睡着了。来，
2: 好点儿没啊？不行，去医院啊！
3: 这儿子算是白养了，什么事儿都向着媳妇儿。
4: 少说点啊！哎，你还说你媳妇儿要去泽树拼命啊？哼，那就是闭着眼睛瞎胡扯。你看他那样啊，哎呀，根本就没当回事儿，还向着老师说话。我们不管，我们不管能行吗？哎、
2: 好了好了，别那么大气性好不好？来来来，妈，含着这个，含着。
4: 啊，轻点啊。
2: 感觉感觉怎么样？回头我跟雨兰说，好吧。
4: 好点了吧？
0: 真是太欺负人了，哪有当长辈的对小辈说这样的话啊？什么人家，什么家风啊？
1: 有权有势就是老大。他们说的没错，我们没有底气，就不能硬。所以我才拼命让子悠用功学习，只有他出人头地，我才可以扬眉吐气。
0: 你轻点儿，你放心，咱们家子悠错不了。
1: 不能在这儿住几天吗？
0: 行，你就在妈这儿住着。啊，那个。你南叔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肚子疼了一天，你不要弄出那么大的动静。
1: 不拉肚子了吗？吃药没有？他之前这个药不是效果挺好吗？
0: 刚刚有点效果，你看这不才睡一下吗？
1: 那我睡那个房间啊。
0: 你等一下啊。

0: 他现在身体还虚着呢，我怕他起来又摔了。被子呢？哎，你瞧，我这记性。
1: 算了，
0: 还是坐吧。哎，别呀，他已经睡下了。还是算了。兰兰，夫妻哪有隔夜仇啊？严鹏平时都听你的，这事。 你们关着门，好好聊，聊开了就好，啊，是吧？哦，对了，你南叔单位发的葡萄，我去拿一点，你带给子悠啊。

0: 钟毅，把门打开！
1: 你今天不开门，我是不会走的。

0: 欢迎光临。您好，现在还有什么房啊？啊，
1: 我们是普通房499，豪华房699，
0: 有折扣吗？
1: 啊，不好意思，没有。啊，
0: 那你帮我开一间最便宜的吧。

他运动鞋放哪儿了？我怎么也找不到。我不，你快回来吧，家里一团。

0: 那现在的孩子怎么了呢？那骂两句就不行了是吗？
1: 因为现在的教育理念和你之前的老的旧的教育理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去找崔经理看过监控了，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对孩子说出那样的话。
0: 那是你不在，你为我想一想好不好？哎，一个班多出来一个人，我要保证教学质量，我怎么办啊？像严子悠那样，哎，我一个那么小的问题，那么小的一个问题，我给他反复讲，没有用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跟米桃一样，我说一遍他能懂，说一遍他能听的。像严子悠这种学生，你只能靠骂，骂出成绩不就行了吗？哎，那金牌班的家长，你见到哪一个家长成绩出来之后不笑呵呵的过来拍我马屁的？现在就因为这件事，我现在是过街老鼠了，我不懂。
1: 我们作为老师面对的只不过是一群还没长大的孩子，他们还很脆弱，你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有可能给他们留下很深很深的心理阴影，你知道吗？
0: 小孩子脆不脆弱，我们自己不知道了吗？我们不是小孩子过来的，我们现在大了，我们成熟了吗？回过头去，难道不会感谢那些曾经对我们严厉的长辈和老师吗？我现在就很感谢。
1: 你明明知道你自己做的有错，他们还那么小，努力学习、刻苦学习，不是为了被训斥、被羞辱、被罚站。更不是为了去超负荷的去抢跑。
0: 讲这些大道理啊，讲大道理谁不会？
1: 行，我不讲大道理，那你摸着你的良心，你问一问，你这样对严子悠，你对他说出这样的话，有没有私人恩怨在里面？是不是因为你记恨他妈妈，所以才迁怒的这个孩子？
2: 你要是遵纪守法，做个好老师，就别人想害你也没有办法，不是吗？自己这样还有理
3: 吗？就你了，你要打要骂随便你，你别管孩子呀，你别得罪了孩子。
1: 这孩子从小到大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4: 这太过分了啊！
1: 你说呀？
0: 对，我就是记恨他，我就是迁怒严子悠，怎么了？我是个人，我不是机器，我有七情六欲的，我受了委屈，为什么我要一个人忍？我现在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我坐牢了，现在就算是我错了，那我所有以前做过的每一件事，我教过的每一个学生，我教过的每一道题，我带过的每一个班级，我做过的每一样事情，我现在都错了，是吗？

0: 在楼下，叫我把他蒸的牛肉包子给钟老师送过来。
1: 哟，这么大的包子！
2: 嗯，好吃。
1: 回去帮我谢谢你妈妈啊。

冯老师，这不是我妈妈教我的，是我自己要说的。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最老最老的。

回来了。快进来吧。你怎么穿个拖鞋就往外跑啊？看你钥匙也没带，我挺担心你的。发你消息你也没回，打电话也没接，我就问你妈，你妈说早就从家走出来了。你再不回来，我都要报警了。换上吧，子悠在里面等你呢。

0: 子耀，以后别什么事儿都跟爷爷奶奶说，好吗？你难道不是跟妈妈一条心的呀？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妈妈这辈子就指望你了，知道吗，儿子？
1: 我要睡觉了。

0: 醒醒醒醒。
1: 几点啊？
0: 六点。
1: 六点这不早叫人起来干什么呀？嗯，什么呀？
0: 来看看呀，快点。
1: 还弄个盒儿是吧？什么呀？不发脾气卡，和好卡。物理要求这是啥呀？
0: 我想了一下，总归嘛我还发脾气啊。对，下回呢如果我要跟你吵架的时候，你就可以先用这个不发脾气卡，及时掐灭我愤怒的小火苗。如果已经这个火苗已经可以燎原了啊，你就呢可以用这个和好卡事后跟我和好。这个就厉害了啊，凭此卡可以任意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
2: 啊。真的？
0: 嗯。
2: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有了一个亿啊？
0: 说啥了？
2: 不是，这和好卡用不上。难道难得你还有粉红少女心呢？哎，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因为中意的事儿我还埋怨你。事后我想想，你没毛病啊，反倒是我感情用事。
0: 哎呀，我也反省了一下，没有必要那么咄咄逼人，你说是吧？可是我你是知道的呀，我一旦被激怒，我就容易那个 ETC 之魂就附体，刚到别人怀疑人生，总是要改的。
2: 这不用改，你这附体，你这是特别像一只愤怒的鸡妈妈，你保护孩子们和我。
0: 去你的，你才鸡妈妈呢。
1: 哎呀，我得琢磨一下这个无理要求卡，我都做有点什么无理要求。
0: 平时好好想想，
1: 对，平时敢想你不同意的，
0: 然后放马过来。
1: 对呀、啊，你这是给自己立了一个非常魁梧的 flag， 而且一立立了仨呀！
0: 不是又想什么呀？快快快，起床给姐做早饭去。苗这个破玩意儿可累了呢，我得睡个回笼觉。
1: 不是你把我叫起来，我去做早饭，才六点钟。你
0: 苗费劲画这卡干嘛呀？快去！
1: 我也要跟你睡回笼觉。
0: 哎呀，快去给姐做早饭去！
1: 我要抱着鸡妈妈。
0: 给姐做早饭去！讨厌！哎呀，累死我了！
1: 就是个阴谋，哎。今天那个欢欢学校下午活动别忘了、啊。
0: 哎呦，想着呢，忘不了。把窗帘拉上啊。

子悠啊，这是妈妈托人从翰林内部搞出来的题库，花了大价钱呢。金牌班新换的老师不知道怎么样，但咱们自己不能放松，大量刷题还是要的。妈妈对你的要求也不会太高，以后每天早起半小时，晚睡半小时，一天多加两套卷子，好吧？ 我们子悠最乖了，多吃点。哎，把这海参吃完啊，妈妈换衣服去了。

0: 长，各位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家长课堂的第一次开课，本期的主题是请你夸夸我。我手边的这棵树上挂满了小纸条，这是我们同学们写的，上面记录了他们自己或者是其他人做的一些值得赞美的事情，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很高兴，因为我没有迟到。早晨，我发现教室后面有片纸屑，我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桶了。科学课后是刘月涵擦的黑板，我觉得她擦得比别人都干净，而且她从来不把黑板擦乱丢。大家可以积极地参与一下，走上前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纸条。来，
1: 我找找你去，我看你能写。
2: 我找到了，
3: 马上。
2: 张虎整节课都没有做小动作，虽然老师没有表扬他，但是我在心里表扬他了。这儿，
4: 我喜欢和夏欢欢一起玩，
5: 下次选班干部，我选他。
6: 看你学习成绩好，还经常帮助大家，跳绳也很厉害。
4: 颜子优雅的小蜗牛好可爱，每天能吃一片大菜叶，我觉得它很厉害，懂很多别人不懂的事。
2: 画的画真好看。张虎带我们去了动物园玩。
5: 夏欢欢今天获得了比赛第一名，好厉害！
4: 崇拜者，
5: 小公子。
0: 这些小纸条上写的，也许都是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对于同学们来说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小小的赞美会让我们的班级变得越来越充满正能量，所以这个小票箱的活动会在我们班持续的进行下去。下面就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请你听听我。每一个同学都可以大胆地站在主席台上，对父母说出你们的真心话，可以说说高兴的事儿，也可以吐槽一下不开心的事儿。来，谁来？第一个勇敢地站上来。咱们同学们说的时候，家长不要打断他们啊，让他们这次畅所欲言地说一说。
2: 我嘛，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就是我喜欢吃巧克力，我妈总不让我吃，说吃了会胖。但我明明在妈妈梳妆台底下的垃圾桶里发现了好多巧克力糖纸，妈妈都是从头见你，吃的比我还多。
7: 我想跟我爸爸说，没有同学欺负我，也没有同学给我起外号，更没有男同学写信给我。你能不能不要每天都问一百遍呀？
5: 妈妈，有没有男同学给你写信？
7: 没有。
5: 你得告诉爸爸。
7: 没有。
8: 我希望爸爸妈妈不要那么忙，可以多回家陪陪我。我保证，等我12岁的时候，我就不要妈妈陪了。

玩的时间也更少了，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知道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爸爸和妈妈都会站在我的身后保护我支持我。上次爸爸和泽树的老师打架的事儿是不对的，但是爸爸，我想告诉你，我觉得你真的很棒。

0: 城市之后，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原来这么大。我很喜欢这里，想要留在这里。长大之后，把妹妹、爷爷奶奶都接过来，在这里安家。我只希望爸爸不要太辛苦，一家人永远在一起不分开。
1: 很懂事啊。
2: 他说是为了我才放弃了
1: 世界。我最近不认真听讲啊，你把心思都放在这上面了，
2: 就是对不起。
1: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时间多宝贵，你得用在学习上。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脏兮兮。
2: 真的很不喜欢你们吵架。
1: 说别紧张啊。

0: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1: 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不爱你了？我还要怎么爱你啊？
2: 子悠妈妈，咱们今天是个畅所欲言的场合，您还是先听孩子把话说完吧。

为你是为了我好，但其实都是为了你自己的面子，从来不管我开不开心，愿不愿意。妈妈，我觉得你从来就没想过让我高兴。你每次看到我没有读书写作业你就难受，你每看到我闲一小会儿就想让我多背几个单词，多写一张卷子。如果将来我有了小孩，我绝对不会逼他去上什么辅导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上学都可以。他喜欢踢足球，每天从早踢到晚都行。

现在他最不想看见的就是我吧？他妈听到这话得多难受！

0: 成这样，何苦？
1: 是啊，子悠本来多乖的孩子，这真是给逼急了。
0: 那择术的课你怎么想的？还接着上吗？
1: 我也正想这事儿呢。这择术的理念确实挺有问题的。欢欢，你觉得呢？
2: 可是好不容易进的竞赛班，如果又不上了的话，那不就更落后了吗？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

0: 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

0: 2010年5月17日，北京嘉德春季拍卖会上，张大千晚年的巨幅绢画《爱恨湖》，经过现场60多轮激烈的竞价，最终以1亿080万元的天价成交。张大千也成为首位作品拍卖突破1元大的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拍出天价的这幅《爱恨湖》，完成于1968年。画幅间，那大团的宝蓝色透出一股悠悠的神秘感。在这幅极具抽象意境的画作中，张大千用自己独创的泼墨泼彩手法，将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带入了现代。
1: 他的青绿泼彩像宝石一样的华丽，有一种深邃的空间跟厚度。那么就这个色彩所达到的境界来讲的话，我认为是近代中国画家是无人能够企及的。
2: 张大千这个艺术啊，越来越受到这个国际艺术界的关注，原因是因为张大千是中国近代游历最广、国际影响最大、创作量最多的一位艺术大师。
0: 这幅《爱恨湖》的创作灵感其实源自于张大千在瑞士亚琛湖的亲身体验，而瑞士仅仅是这位东方绘画大师周游世界时所停留过的其中的一个驿站。自从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直到1983年去世，张大千在这33年中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用一支画笔点石成金，创造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在海外叱咤风云的传奇。这里是位于美国加州的西海岸，太平洋的季风将岸边的松柏雕琢得风骨嶙峋，姿态非同一般。
3: 很短，这到前面就没有。

0: 到就进城了，到这个 Seventeen Mile Drive 就可以看，很漂亮。你们算运气很好啊，平常。
1: 这条松林掩映的沿海公路通向旧金山附近的蒙特雷。41年前，国画大师张大千来此地游历时，看到的也是这般景象。俊朗挺拔的松林，充满诗情画意，让他甚为欢喜。于是，当时已经旅居巴西16年的张大千，决定在这里买下一处房产。
2: OK， 到
3: 了。啊，就这个啊，可以居，
2: 可以居。
4: 哎，所以就真的是买了。
1: 张大千觉得，虽然房子不大，但环境还算优美，便为这个居所取了一个诙谐的名字，叫做“可以居”。
0: 可以居，你看这写的，可以居。
4: 快进来，快进来！
5: 你好，你好，你好，
4: 上来。快进来，快进来。
3: 您请，您请，您请，您
4: 辛苦了。
1: 今天仍然居住在可以居里的是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
5: 这是我们的总导演，
1: 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42个春秋。
6: 我算是知道最多，我跟我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7: 他因为他那个朋友在这儿嘛，郎景山先陪他，就是说来拍照，因为说这边风景不错，而且这边松树特多。我父亲从前在黄山的不是喜欢松吗？可是到了国外没有黄山松那么好了，可是这也不错，所以他看见这个地方周围都是松树，而且这儿还有个湖，所以他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他就把这个房子就买下吧。
1: 一生热爱自然山水的张大千，在旅居海外的漫长岁月里，每到一地似乎总会竭尽一切可能寻觅那些与故土相似、与中国传统绘画意境相通的环境。在著名摄影家郎静山的镜头里，晚年的张大千仿佛依然身处在故乡的天地之中，尽管这些照片都是在美国拍摄的。张大千在异国他乡刻意营造出的是萧疏幽淡的古雅氛围，而他也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形象，俨然如同他自己笔下的古代高士。在美国，张大千也曾实地建造过一个中国式的园林，名叫环碧庵。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只能从张保罗所绘的画作中看到他昔日的景象了。
6: 这幅图画呢，是我画的。这幅就是环碧庵，这个里边呢堆了一个小丘，后来又盖了一个画室，有一块碑啊，石碑是什么呢？是他的旧笔埋的地方，就说用旧了的笔啊，就埋在这个下边，所以叫笔冢，在这个位置。
1: 事实上，环碧庵并不是张大千在海外建造的第一座园林，他在美国也只生活了短短3年。而这个在美国人眼中已经相当别致的中国式园林，比起他之前在巴西历经数年呕心沥血打造的巴德园来说，可算是相形见绌了。1953年，张大千在离开祖国大陆并辗转漂泊于印度、阿根廷的3年之后，终于在南美洲定居了下来。他在异国的这片曾经的种植园里大兴土木，创造出了一个中国文人理想中的乐园。
8: 哦，巴德园实在是张老师一生里头所做的花园里头最能够让他施展的一个花园，所以他里头又堆山又挖土，又挖出个池塘来，都是人工做的。
0: 我们大家处得很好，我爸他种一棵树子哈，他到明天起来，他可能说他这个树子方向不好，我们要重新把它挖，要重新再把这个方向要再改，爸爸看他高兴。
1: 半生漂泊的张大千，在这里一住就是15年，终于过上了宁静的生活。他的创作也因此进入了一个高产的阶段。从他这一时期的画作中可以看到，

0: 张大千已将中国文人画和敦煌艺术的精华融合得更加完美，精准的线条和浓墨重彩让他作品中的人物显得华贵而不艳俗。整个五十年代，张大千不断地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他的绘画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但是由于东西方地域文化的差异，真正愿意购买收藏他画作的大多还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当时西方画坛推崇的是立体派、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的张大千，尽管在海外展览不断，但他仍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巨大的文化鸿沟。这一张照片摄于1956年的夏天，照片中张大千身旁的是被西方画坛追捧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立体派大师毕加索，一位是东方传统的国画大师，一位是西方最前卫的画坛领袖。这两位从未有过任何联系的人物居然会站在了一起，这令当时的西方新闻界轰动一时，也让他们深感好奇。张大千与毕加索相识的过程极富戏剧性。1956年，从未给在世的中国画家办过个展的法国巴黎卢浮宫向张大千发出了邀请，这意味着张大千已步入了国际一流画家的行列。
1: 1956年，张大千到法国巴黎去开展览，那么这个是给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光荣，受到相当大的礼遇。张大千听说毕加索呢也在法国开展览，那他就很想说，希望能够去见他一下。那可是所有这个巴黎侨界、文化界人士、艺术界人士通通反对。
0: 在当时的西方画坛，毕加索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朋友们都担心，已经在法国引起极高关注的张大千，如果在这个时候主动拜访，一旦被毕加索拒绝，将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因此都不愿出面替他张罗安排。谁知张大千竟然自己找了一位翻译，直接去了毕加索举办展览的城市。这里是法国南部著名的海滨度假城市尼斯。当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潮湿闷热的海滩，不顾炎热依然身着长衫的张大千顶着烈日来到了这里。当他们在一个画展上终于相见时，据说76岁的毕加索被58岁的张大千扑面而来的从容淡定和与众不同的东方气质所吸引，于是他热情地邀请张大千夫妇到他的别墅做客。
1: 据我的推测，是因为当时毕加索对中国绘画或中国艺术产生兴趣，那既然有个中国画家来见面的话，他当然也并不认识张大千是谁，所以他也希望跟他见面，然后做一点沟通跟交流，因此就拿了很多毕加索画的这个中国画给张大千看。张大千就跟毕加索讲说，你的画很好，可是你的工具不对。他说要画中国画要用中国的毛笔，可以墨分五色，毛笔可以刚柔并济。所以毕加索听了就非常赞佩，然后就很感想地说，我这么多年来啊，非常不了解的一件事情是，我认为全世界呢只有中国人有艺术。他说我最搞不懂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远到巴黎来学习西洋的艺术呢？
0: 一位顶尖的西方艺术大师竟然发出如此感慨。张大千以他深厚的学养让毕加索重新认识到了中国艺术的魅力。这次会面很快被新闻媒体冠以中西艺术界的高峰会晤，更有甚者直接把这两位分别代表东西方艺术高峰的大师概括为东张

0: 是很主动的去想要把自己推向世界。五零年代后期去看皮卡索，也是他想，我以一个中国画家的身份，我要跟你西洋画家平起平坐，啊，也是这样的雄心。这样的雄心在别的中国画家里面没很难找得到。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张大千在国际上的声誉已经到达他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一个顶峰。他的画作深受收藏家的青睐，售价屡创新高。此时，巴德园的营建也越来越有规模，有些景观布置，他往往事无巨细，亲自动手。
0: 移山填海，本来没有池，都是挖起来的。他布置花园，石头一下子搬到这里，一下子搬到那里。他有一次不小心，他自己以为帮了这个亲戚，搬重一重，眼睛发生问题。
1: 这次意外使张大千的视力严重受损，几近失明。这一切对于正步入事业巅峰的张大千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向以线条精准、笔法细腻而著称的张大千，此时连下笔的位置都看不清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在这样看似绝望的情形下，张大千的绘画艺术却奇迹般的突出重围，涅槃重生了。1959年的一个大雨滂沱之夜，正在养病的张大千无意中模模糊糊地看到雨中的巴德园一片淋漓朦胧。突然间，他像是悟出什么，立即返回画室，提起笔来饱蘸浓墨，在纸上即兴泼洒起来。一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山原咒语图就这样诞生了。山原咒语图是张大千泼墨山水画的代表作，正是这幅画作使他终于挣脱了羁绊，开创了自己艺术的崭新时代。在泼墨的基础上，张大千又开始加入色彩，最终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画面构成的泼墨泼彩技法。
2: 中国的青绿山水，还有中国的云山画派，加上敦煌佛教艺术的色彩的影响，再加上张大千他本人非常喜欢跋山涉水，结合起来，于是创造出张大千晚年的这种泼墨泼彩的青绿山水风格。那么这种风格可以说开拓了中国水墨画的一个新的纪元。
1: 经过几年的潜心探索，张大千的画作实现了具象与抽象之间完美的融合，把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境界。
3: 好多人说他这个泼彩好像是受西方影响了，是学西方的油画，他说不是，他说中国的传统的绘画在古时候就有泼墨，不过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用上颜色，他是用他自己的观察看见这个自然气候的变化，他到了欧洲去看见云山雪山，或者是太阳夕阳西照的时候，那个色彩给他一种启发，他自己的一种创新。

爸爸画这个破菜花破梅花，也不是好像爸爸看不到在那里乱画，就是爸爸什么画一张画，他先已经是脑筋面筋，他说有时候你画画你心里要想它是最美的地方，你不要说看得什么不好，你说这张画有这个山，虽然是他有些地方有什么什么，但是他说有些泥巴渣渣你就不要画起出来好不好，你总是要想到它美的地方，所以爸爸画画他有时他什么都集中在里面。

在台湾的广雅轩美术馆珍藏了许多张大千泼墨泼彩的精品。由于酷爱张大

0: 来到了台湾。
1: 当然，陈小华是很有外向的，很有那个奔放的那种韵味的，让我非常的欣赏。所以这样子的话，才是最有最高的境界，最有的价值。那我们说，那个价值不是用金钱在衡量的。
0: 1970年，巴德元所在的区域将修建水库。万般无奈之下，张大千放弃了这座以大半生精力建造的园林，举家迁往美国。几年辗转之后，年逾80的张大千于1978年回到了祖国宝岛台湾。
2: 厦门现在还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好。头一个我一下了飞机，我看到这些朋友啊，我说我不回去了，我不在，我就这样子随便就回来了。
0: 跟随张大千漂泊海外大半生的敦煌临摹画作和收藏精品，也在宝岛找到了归宿。张大千将他们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3: 我们故宫博物院有大千先生他的捐赠有94件，75件书画，另外呢还有19件文玩以及纸笔。从他的自己的创作来看的话啊，我们有他的这个敦煌的摹本，有这个62件，这也是他在这一生里面他认为很好的东西，希望是留给故宫。
0: 坐落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2段342巷2号的这个院落，是张大千生前的最后一个居所。他将这里命名为摩耶精舍。这个宁静致远的所在，也是张大千有生之年亲自营建的最后一座园林式庭院。
4: 这个是一个中西合并式的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地理位置刚好坐落在外双溪哦，双溪的分水岭上面，然后可以远眺远山，所以整个景对他来说，中国人造园就讲究借景，在这个里面，我想大千先生是非常的用心。
0: 晚年的张大千在这里创作、会友、读书，其乐融融。正是这些看似寻常却又趣味无穷的细节，让人们体味着回到台湾的张大千是如何尽情地享受着落叶归根的喜悦的。这一排四川泡菜坛子似乎道出了大师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每逢好友来访，兴高采烈的张大千有时还会亲自下厨，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四川风味。这间餐厅曾是张大千用来招待客人的地方。上过这张餐桌的佳肴，后来均成为脍炙人口的大千风味菜。张大千在席间的谈笑风生，被朋友们津津乐道。就连他为招待客人而亲手书写的菜单，都成为了大家竞相收藏的书法作品。但这一切都无法填补晚年张大千思乡的惆怅。当客人散去，大师总是独自一人来到长廊长久的伫立。虽然台湾离大陆近在咫尺，但离大师的家乡四川盆地毕竟还有千里之遥。张大千浓浓的乡愁只能随外双溪潺潺的流水飘向远方。
4: 大千先生最喜欢的应该是长廊，靠近溪畔听着流水声，那感觉我想他的家乡他可能就是有那种想法。
0: 在台湾，张大千本该颐养天年，但园林养护和一家人生活的庞大开支，全要靠他手中的一支画笔。

0: 1981年，一位在日本经商的朋友想请张大千创作巨幅中国山水画来装点他新落成的酒店大堂，而此时83岁高龄、健康已每况愈下的张大千接受了这一委托，开始创作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幅鸿篇巨制《庐山图》。由于画幅巨大，张大千不得不颇费周折地从日本订购了特制的整幅绢帛，还不惜对画室进行改造，拆除了屋内的柱子。
1: 这画画起来不容易，因为你要把它摊在桌上，桌子是定做的，画室里面那个画室里面全拆光了，摆了一张大桌子，做了一个大桌子，把这个摆摆。你说要在上面画起来，你要人要趴在上面画。
0: 开笔后，张大千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创作只能断断续续，前后历时整整3年。
2: 他画得非常吃力，尤其到最后，是在这个画我在评价一下的，用不了3年的时间嘛。这中间不断的这个有这种，他自己身体不好，他自己身体体力不够。
0: 这幅宽12米、高1.8米、尺幅罕见的《庐山图》，是张大千晚年泼墨泼彩的代表作，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山水画中最具创新精神、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幅画的创作过程，可以说就是对张大千生命极限的一次挑战。仅仅用拖把一般的大笔来回挥洒，就足以让这位80多岁的老人筋疲力尽，细部点染的难度就更不用说了。
2: 所以这个老人家真的是顽强的很，真的是。所以后来有人讲，他是画这个画画死的，我想也讲得过去了。他本来心脏就不好，你还晚上看夜狗，还要抱上去扑在那个上面画画，那眼睛只剩一个，只有一个眼睛，这么大的画只有一个眼睛在画。
0: 庐山图的创作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可是1983年初春，作品还未最后完成，张大千就病倒了。此时台湾历史博物馆提前向公众展出了还没有提拔的庐山图。人们没有想到，这一巨幅山水画作的创作者，国画大师张大千，竟然未能亲眼目睹展览的盛况，也再没有机会为自己这幅呕心沥血的巨作提拔了。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5岁。自此，摩耶精舍所有的钟表指针都永远地停留在了这一时刻，上午8:15。

说一生只的艺术就是花到四万字，从来不改动我的生活习惯，我的那志向统统不改变，我就是当了和尚还是个花花的和尚。

0: 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啊！这杨之涵，哎，大家好，很年轻有为的作家，
1: 谢小树。今天教你一道我们俄罗斯族的一道该算是名菜吧，
0: 腌酸黄瓜。其实挺简单的，我估计像你一学就会了。
1: 好吧，我来努力。
0: 首先是坛子，来，你给我碗拿，我往里摆。 它其实，每年像我们像这样坛子，一年都得腌3到4坛子。那个，就是夏天吃一些，完了冬天把它切成片儿啊，切成条啊，完了冬天那就不适合生吃了。切完那个冷冻保温就不适合生吃了，就炒火腿肠、炒肉。
1: 这个就是西餐里的那个酸黄瓜是吧？
0: 但是跟它是不是一个味道？
1: 不一样。
0: 这个味道吧，就是我奶奶教我的，它就不像你搁西餐那个吃的那么带甜味儿，它就是。
1: 那这个是什么口味？
0: 它是酸脆。绝对跟你那个，就是在西餐厅吃的酸黄瓜绝对不是一个味道。 里边放几个大蒜，这个蒜呢，要是有像我们园子里有鲜蒜，有鲜蒜呢就使鲜蒜，没有鲜蒜呢就使干蒜也可以。它是主要是为了杀菌，保鲜，完了提味道。

再就是茴香，这个茴香这个东西吧，就是每家园子里只要你种了一回，它就园子里就会麻辣长。哎，一会儿今年这长一颗，来年那长一颗。这个茴香它如果是没有茴香吧，这个酸黄瓜就没有灵魂。

0: 哎呀，每年这道菜是必须有的，像我们都过了三四代了，就俄罗斯那个传统的菜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比如这个酸黄瓜是每年，这是必须有的，在苏泊汤，或者苏泊汤，土豆泥啥的。
1: 这个得腌多少年？
0: 四天
1: 就好。
0: 四天左右，看你盐的多少。你盐多了吧，它就酸的慢，但吃着会有点咸；盐少了呢，还怕坏。所以就是十斤黄瓜，四勺盐。
1: 你们这已经有经验了。
0: 对。我教会老多人腌酸黄瓜了，这是吃就是正装的，就是。农家口味的。
1: 目前看来这个步骤不是特别复杂。
0: 不是特别，我一教你就能学会吗？
1: 这眼睛好蓝好蓝。
0: 我这时候没那么蓝了，我年轻时候更蓝。哎呦，真的，现在年龄大了，眼有点发乌了。就是像你这岁数吧，你喝完酒，
1: 更蓝
0: 。喝完酒特别早上起来，你都是放光，猫似的。其实有很多人就之前不知道俄罗斯族，就不知道这个中国还有一个少数民族是俄罗斯族。因为他的人毕竟人口比较少嘛，一共全中国才一万五千人。其实，当大家都知道这个俄罗斯族呢，就是之前，有那个他们有拍纪录片的，慢慢的知道啊，中国还有一群这个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还有这一群
1: 长得是外国人的说中国话。
2: 他们说这作家叫杨志涵，
0: 是。你看
2: 挺厉害
0: 啊。那你再来呢，
1: 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黑龙江卫视的最新的节目，一起读书吧，越见山海。
0: 一会儿领大家去看那个车上那考特的车上贴的那个标
1: logo
0: 越见山海。放下手机，把直播退出直播间不看了，咱读书吧。帮我开一下门，因为它必须放在阴凉干燥处。呀，这是下雨了。别让太阳晒着就行了。好，四天以后，
1: 好，
0: 酸黄瓜就开爆。走吧，一会儿准备要开饭了。

0: 这都是基本上都是越冬菜了，就是大葱，秋天、冬天天冷的时候挖出起出来，
1: 对，
0: 起出来晒干葱，豆角，一般当地吧，当地园子比较大，就是这个豆角子根本自己吃不了，完了把它切成丝儿，晒豆角丝儿，完了，搁网上就。我一年卖个几千斤儿
1: 哦，就自己家的，然后就
0: 对，你这个豆角子很有味儿，保证比你冬天搁超市买那个豆角子鲜的都好吃。我给你揪个羊柿子去吧。
1: 我这有了，有了，有一个
0: 贼捕头。
1: 对，
0: 你弄个贼捕头。
1: 嗯，刚刚给我的。
0: 我也揪一个，我来一个黄柿子，
2: 就两个。
0: 你还是连体的，你再来个黄的，
1: 我这基本就快饱了。我
0: 也一块西瓜，也一个贼捕头，
1: 刚才还有个玉米
0: 啊，
1: 嗯，
0: 还是个苞米棒子，
1: 嗯，
0: 当地的羊柿子就是特别有味儿，
1: 嗯，
0: 要
1: 不要切啊？它这样很可爱，
0: 倒起来了。因为当地家家菜园子比较大嘛，他有时候菜园子经济
1: 啊，
0: 叫小园经济。你因为你种个菜有时候根本吃不了，就只能让他比如说
1: 往上卖，
0: 嗯，变成卖个橄榄。

0: 辣椒啊，完了啊，土豆干啊，豆角丝啊，再就是，
1: 挺好。
0: 当地吧，这个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沿江一带地广人稀，其实家家的土地面积都挺大的。你到大地里头，那地更多了，那主要是种玉米、种大豆。我就是种这个的，我从16岁下来开始种地了。
1: 对，我听说那就是逊克这边，只要在江边上就能捡到玛瑙。
0: 你来的就不是时候。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是涨水汛期嘛，它必须水撤以后
1: 才能
0: 鹅卵石都露出来，那是绝对能捡着的。就是但是吧，现在吧小树能捡那么大块的，完了现在捡的是稍微块小，小树比这杨柿子大的，都能捡着。我们逊克是出玛瑙的地方，是在一个乡叫宝山乡，它是山料，都是山玛瑙，那个玛瑙就带劲了，
1: 带劲
0: 好了，就能出好东西了。
1: 你有收藏吗？
0: 哇，我这个人到现在我收藏，我收藏挺多呢，我就只是今天没带就是了。志涵，欢迎你来俄罗斯族第一次，欢迎来到我们家。我给你介绍啊，
1: 好，
0: 这是我小姑姥，我妈妈的小姑，这是小姑老孙子，我表弟。
1: 哎，你好。
0: 维达，
1: 维达，
0: 这是我舅妈，我说小舅妈，比我才大5岁，我女儿，这是我儿子，这是我老婆，来，欢迎志涵，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欢迎，欢迎大家来家做客，
0: 来姑姥，咱俩摆一盒来，先走一个，
2: 来吧，
0: 摆一盒来，来一个。
3: 姑姥，你喝一口就行了。哎
0: 呀，爽！来吃菜吧，这个是，给你介绍这几个菜，这是臊，这个叫撇拉糊子，就是土名撇拉糊子，就胡萝，它也是就是长那么大，这种小鱼儿，也是一煎一炸，特别香酥，整个臊就行。这是我们小仙岭的榛蘑，炒的肉。在我们这有道名菜，就小鸡炖蘑菇，就是这种蘑菇。
4: 那是我东北的
0: 啊，是这个，你哈尔的，对，这是咱东北的名菜，
4: 对，东北的名菜。
0: 来了，这鸭了鱼，鸭了鱼，这是煎的，你看这个是炸的，这是煎的，
4: 鸭了鱼。
0: 咱吃这鱼是背后这个刺儿必须揪掉的。
4: 这个就直接一口咬
0: 了。对，这个行了。因为它这个刺儿是保命的刺儿，比如别的鱼大鱼来吃它的时候。如果搁前面就直接把它造的，如果后边它发现危险了，它把这个刺儿一立起来，鱼一咬它，就会就扎它的山牙膛，它一疼，它就跑了。这个刺儿特别硬。咱先吃鱼。
4: 这个是豆角吗？
0: 对，这是干豆角丝儿，刚那个菜园子啊，那个菜园子里头刚说那个。
4: 这个鱼是那个你说的
0: 吗？对，这个就是咱刚才说那个搁家里打那个。
4: 牛尾巴，
0: 你就先来一条尝尝。
4: 这个我
2: 在牙子那么一放。这小鱼不大，贵。
0: 对，你看古老说，就这个鱼贵。
2: 这鱼最贵。
0: 它，特别嫩。
4: 这个跟嘎牙子是一种鱼吗？
0: 它俩很接近。
4: 我看着有点像。
0: 这个嘎牙子，
2: 牛尾巴是黄色。
0: 嘎牙子，比如同等大小。
2: 嘎牙子发黑。
0: 嘎牙价格是牛尾巴的一半。
4: 这有什么鱼？
0: 这个叫鞭花，它是三花之一。
4: 你看，
0: 那个小的不是，这是五萝嘛？那是胡萝，这是三花之一的季花、鞭花、奥花嘛？这个鞭花肚子好吃。志涵，你这次就是沿着331，完了这些。沿路走采光
1: 啊，对，这次主要就是沿着331国道，然后331周围的一些城市，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到里面去深入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就是有意思的点。
0: 那不得把我妹的鞋里，你看你鱼都吃了，
1: 主要
0: 鱼都给你炖上了，
1: 主要是吃鱼了，这个就肯定要鞋。
0: 对，
1: 而且做的这么丰盛，
0: 我姑姥吧，原来就是她很，你看她年龄大了，
3: 活得很快乐。
0: 嗯，你看你要不她那书一多也多的，你看就各种知识都学。
4: 是的。
0: 嗯，听说我们兴县开个老年大学，她都要去上去。完了，我这表弟说是别去了，你去你都能给人当老师了。你我姑姥打个话匣子。

0: 你这都摁着他，顾老打个话匣子，那你来呗。
1: 太好了，
2: 80岁了，你这啥人？
0: 80了，你看那个五六个民族，他也都能背下来。你看像我，你像我像咱一般人能知道20多个民族，能知道20个民族出来，这5、6民族都能背下来。
2: 给你背56个民族：汉族、回族、满族、壮族、彝族、傣族、侗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黎族、藏族、门巴族、彝族、傈僳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仡诺族、白族、景颇族、都隆族、羌族、库米族、珞巴族、怒族、阿昌族、苗族、畲族、瑶族、土家族、仡佬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达斡尔族、保安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朝鲜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高山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中国56个民族背完了，谢谢大家支持。哎，
3: 非常好，
4: 厉害厉害，
3: 太厉害了，这记忆力。
0: 你看呗，你看顾老愿意读书，我吧，我媳妇儿也都挺愿意看书的。你能介绍介绍，就是你写的那些？
3: 我写的这个，那我就再给你推荐那个，你看我第一本吧。
0: 第一本，啊，处女座。
3: 也只能算是正式推的第一本，叫《一团煎饼》。你听它名字就是很寒意冬天，对。
0: 一团煎饼。
3: 啊，不是煎饼，不是吃的那个，不是吃那个，
2: 他们小孩愿意吃
3: 煎饼，就是很硬的
0: 啊，冰啊，煎饼，
3: 对，一团煎饼，我这个
0: 一团煎饼，完了那个
3: 不是煎饼哦，也不是，
0: 我这个知道啥了，就是硬的冰，
3: 对，
0: 大酱冻的冰，
3: 一块大冰坨子，
0: 一咬一那什么，
5: 嘎嘣脆，
0: 小冰不厚，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堪比猪肉。就是嘎嘣脆，
3: 好吃。
0: 这个大概的内容，
3: 它是一本那个中短篇小说集，就是一本书里有十个故事左右。
0: 十个故事，
3: 对，都是短的。它主要每一个呢，但是每故事讲的故事那个情节都不一样。主要主题都是咱们东北的普通人的，就是一些生活的一些时刻，对，比如说一个家庭里。一次吃饭，然后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写成一个短篇小说。然后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多年未见，然后久别重逢，写成一个小说，就这样的，都是写普通人的事情。
0: 都是普通人的事情。
3: 对，但是普通人的不普通时刻，对，
0: 不普通的时刻。
3: 来这边吃饭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独特的一次体验。首先，我就是生活在城市里，就是在这种农村，然后这个院子里吃饭就已经很少。然后今天还在这个俄罗斯族村，尤其我身边坐着一个这么，我平时在生活里是完全不可能见到的。
0: 反正吧，很多人都是，就是比如说一起吃饭，就是你一个汉族人坐在这儿，完了一圈儿。
3: 对，我感觉我被包围了。
0: 完了还都唠东北话呢。
3: 对，然后今天桌上这些东西，我也觉得非常的对我的口味，尤其是鱼。
0: 真的，也许吧，咸了淡了的可能不好。
3: 好吃，好吃，就龙虾做法好吃。
0: 对，
3: 然后这大肉串也是俄罗斯特色。
0: 这个行。这个不是堪比齐哈尔烤肉。
3: 这个绝对能比得上。
0: 来，志涵，我敬你一杯。那个大家一块敬吧，敬志涵一杯。
3: 感谢感谢。
0: 希望咱黑龙江多出一些像你这样的人才，好好把咱的家乡，把咱东北介绍出去。
3: 好，我努力。

在俄罗斯民族村，我认识了彼得大叔和他的家人。在网络传播日益喧闹的今天，作为网络红人的彼得大叔依然有着闲暇时独自垂钓江边的剪影。我坐在他身边，两人安静地交谈，偶尔钓起来一只小江鱼，带给我们的是恍如儿童的喜悦。在这里，城市是远的，人群也是远的，人和人的心灵，人和自然的关系却又变得相近。生活可以平静自得，快乐可以微小简单，

0: 亲爱的静一丹老师您好，此刻的心情是兴奋而遗憾的。兴奋是和您开始有了纸笔的交流，遗憾也因为此。最近我在为自己的新小说做素材上的准备，您的走过放在书桌上，一直安静陪着我。在一些因为心绪躁动而困惑不安的时刻，我可以在您这本书中得到灵魂暂时的喘息。在您的文字里，那些经由岁月打磨出的洗练智慧，那些种种遭际锻造出的平静从容，给我带来安慰和鼓励，帮我度过素材准备的枯燥期。说来说去，在黑河我们要错过见面，我无法向您直接表达这份心情。不过我相信，在坚冰中可以发现希望的火种，我也相信错过将为相遇制造出更为美妙的悬念。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也期待您有更多好听的故事讲给我听。您的学生杨之涵。
1: 之涵，你我一起走。

河的母亲广场，我想到了在黑龙江边，在夕阳下，这儿会非常热闹，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热闹。你看，好像黑河人全都到江边来了哈。有的是黑河当地的人，也有的呢是外来的来旅游的人，还有俄罗斯人，东南西北啊，都是喜欢黑河的人。那对岸呢，就是布拉格维申斯克，看得清清楚楚。你看那个游船，看那个游船，你看那个游船上，我在想，那是我们中国游客呢，还是俄罗斯游客呢？

欢迎各位老师到我们黑河来。黑河呢是黑龙江流域，我们中国沿线呢，中国边境线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也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一个母亲河。我们看到的黑河呢，可能从自然属性上讲，它就是一条河流，但是呢，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和重大的变化。这条江上啊，有很多的，包括文学家，包括政治家，大家到了这条江来之后啊，都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你比如说，清初1687年，300多年前，最早就有吟咏黑龙江的一首诗歌，那是一个春季啊，黑龙江跑兵牌的时候，我们爱辉的一个诗人，他就写了一首诗，叫。

0: 黑龙江畔纪云生，江水流冰无尽生，挺舞鸡鸣同夜半，不知身在大荒城。就是3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人声鼎沸，有了自己的建制，有了这里生产生活勤劳的黑河人民和安徽人民。到了建国之后我们著名的这个书法家、文学家、教育家沈尹默，非常有名，当过北平大学的校长，他也写过一首吟咏黑河的诗，就表现了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他说：“黑龙江水映天长，两岸人家尽乐康，镇日相看魂不厌，青葱岭树映波光。”哎，你看多美啊！两岸的中俄人民，陶醉在幸福的生活之中。
1: 此刻啊，这个太阳刚刚落下去，
0: 是，
1: 然后月亮已经升起来，
0: 对，
1: 现在我们几乎能够感受到一个日月同辉的感觉啊。
0: 对，
1: 本来这个走在这个黑龙江就觉得是很有诗意的，
0: 是。
1: 然后听你读到不同时代、不同人写的诗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黑龙江啊，就觉得这条江太有故事了。
2: 这条河上呢，其实呢，这两个城市离得近嘛，其实跟俄国文学还有点关系。
1: 嗯，
2: 俄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作家叫切诃夫，
1: 嗯，
2: 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因为他好几个小说都进了中学课本嘛。他呢，曾经呢，1890年从莫斯科到库页岛，俄罗斯叫哈萨林那个萨哈林岛，他到那去呢看苦役犯的生活，他就坐船呢走在这条江上。然后当年那个船呢要走很长时间，他在这个黑龙江上走了1个月，然后换了很多船，他喜欢在这个船上呢给他的家人写信，后来呢大概到这一段开始有中国人呢坐到俄国人的船上来了，然后他就给家里面写信，就写到他说我见到中国人了，中国人特别瘦，然后呢就像我哥哥画的画上面画的那个小老头，然后他还说呢，中国人都是留着一个大辫子，他跟他妹妹说，他那个辫子比你那个辫子还粗还黑，很漂亮。但是呢，我后来整理了他在他的信中间，因为1个月期间嘛，大概可能提到中国人有10来次，他几乎每一次都会用一个形容词，善良。有一次他给这个主编写了一个信，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他就用了俄语中间一个最高级的形容词。他有一天在一个船上的小卖部里边，他请这个中国人来喝酒。契诃夫他是比较善良的人了，因为他是当年也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了，可能还有点钱。但是说这个中国人呢，不像俄国人了，他那边写的特别可笑。他说不像我们这样喝酒一饮而尽，他说中国人喝酒都一小口一小口抿。抿了一口呢，一定要吃点小菜。哎呀，我觉得
1: 他关注到这样的细节。
2: 哎，对，因为契诃夫是特别注重细节的一个作家。后来他就说了，每次喝酒的时候，端起酒杯来，不光要跟契诃夫示意，还跟旁边跑堂的、跟其他人。他用俄语说了一个字，那就是 gusai。但是我觉得呢，当时这个中国人说的一定是请用，请用。哎，就是请其他人嘛，所以他就觉得中国人特别善良。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人他不是契诃夫请他喝酒吗？这个人走的时候呢，给了契诃夫几个中国铜钱，就是酒钱他自己也付了。哎呀，我们也回到那个100多年前的中国人，觉得也还是挺那个挺彬彬有礼的啊。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中俄之间的这个界河，它因为一条河在两个国家中间，它一定会跟两个国家的文学、跟两个国家的作家有发生某种关联。我是一个俄国文学的翻译家，当地的一个文化的这个坚守者，我想我们其实可以合作做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能在这个江水里边打捞更多的历史的痕迹。
1: 就是打

0: 的七点，早上的人就多起来。你好啊，
1: 金山老师，
0: 你好，你好，哎，你好。哎，我天，现在就是人多起来了。我每次回家乡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逛早市，无论哪个城市啊，早市都是最有人气的地方。哎呀，真过日子的感觉哈、啊。
2: 米了，
0: 这多少钱？
2: 5块钱两个
0: ，这是粘的吗？这么多的蓝莓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贵呢？是按甜度啊？
1: 口感不一样。
0: 你看这个人表达特别东北，嘎嘎甜，
1: 嘎嘎一嘎嘎。
0: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啊？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2: 拉的给呗。拉给。
1: 啊，就是嘎嘎甜的意思。
2: 拉给。
1: 嘎嘎甜。今天呢，就是一个平常日子，也不是周末，也不是过节，这就是黑河早市的常态。我觉得黑河这个地方啊，一动一静啊，比如说我们在江边啊，在树林里啊，就体会到它的静。而在那个早市啊，在晚上，在广场啊，我们就能感受它的动。最热闹、最有人气的地方，可能就是早市了。生意怎么样？
3: 是吗？生意可好了，
1: 是吧？
3: 感谢啊，感谢你们给我捧场，感谢你们的传播啊。哎，可好吃了、
1: 啊，我得仔细看看啊。
3: 啊，口口香甜的汉堡，特别好吃。我求你吃一个啊！
1: 这个是不是咱黑河人和布市的人
3: 都愿意吃这个？
1: 口味不一样吧？
3: 对，口味不一样，咱这好吃。啊。特别好吃，
1: 口味怎么不一样啊？
3: 因为咱家口口香嘛，吃一口香一口，一吃一个不吱声。哎，这水电汉堡好了嘞！
1: 来来来，这都有什么？
3: 好嘞，
1: 这就把早点买回家了。
3: 啊，对对对，咱家有猪肉、牛肉的，还有鸡肉，还有火腿的，他们都能看懂，
1: 是吧？
3: 我以为是维尼那干维亚去布里斯，这呢，这都有。

0: 那好，
1: 这个婚姻是干连接布里斯，还到维纳斯，肋巴都有。
0: 哎，说牛肉馅的用俄语怎么说啊？干
1: 连接，干连接。
0: 那要火腿馅的呢？
1: 标准，嗯，维纳斯，嗯，那就是我说不标准吧，他能听懂。比如说他听不懂的话，我就给他讲，妹儿就是牛肉的。啊，要是他听不懂的话，就一般说话都能听懂了，因为我都卖十多年了。啊，对对，都能听懂。
0: 啊，老主顾，俄罗斯的老主顾都认识你了吧？
1: 认识我，哎妈，一整就来给我照相了。啊，我手机还有他的照片嘞，
0: 是吧？
1: 一整来给我拥抱一下子，照一下相。
0: 哎，你这一早晨能卖多少个？
1: 一早晨就是周六周天能卖。说实话吗？
0: 啊，当然了。
1: 平均能卖200多个吧，200多个到300个。啊，周六周天比这多一些。这样认识的。而且因为咱家的老主顾也多了，像他们那个单位啥的求我的货啥的，他们也都帮助我，经常只要吃饭就来求。
0: 好的。
1: 一会儿请你，我给你们一个拿一个啊，尝尝，尝尝看好不好吃
0: 啊。做生意，我们再逛逛啊。
1: 啊，行，也有过来吃啊，有过来吃。
0: 我在黑河早市走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的摄像小哥可能是3-4个机位，然后我看看我们的黑河人，黑河的朋友就无数个机位，大家全在拍。其实呢，他们在拍我，我们也在拍他们。你好，你好啊，你好，我配合你一下。你拍我们那个小哥。看这多东北啊，是吧？多黑河呀、啊！

0: 好，你看正在写什么呢？
1: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郑老师你好，谢谢你。
0: 怎么样啊？你这字儿也在，鞋垫也在。
2: 嗯，我就卖鞋垫，
0: 还正在写着呢。
2: 天天去写，
0: 还正写着呢。
2: 我没事就给
0: 你看，大家停下来被字儿吸引了。
2: 嗯，被字儿吸引了，我就不能把这时间浪费了，我就得写，就是写。肯定的写。
0: 然后你的所有的生意就在这小车里啊？
2: 都搁这儿呢，鞋垫。我写字，我这搁这儿写完之后，这是毛笔字。这是毛笔。
0: 啊，这是你写的吗？
2: 这是毛笔字。完了，我还有这个。静老师，你来我报信。我给你拿看看行吗？
0: 啊，好好好，也有人来买你的字吧？
2: 也有喜欢，我不要钱，但是他非给。
1: 那个是历史。
2: 静老师，这个是那什么？这个是篆书。
0: 这个。哎，这好，
2: 这个是行草的，
3: 这
2: 是行草的，
3: 好，没带，在你兜里啊，
4: 后边
3: 啊，背吧。
0: 你看啊，生意小，但是心里头哈，
2: 这是无福，
0: 都是有福的。

0: 你们都看着他总在这写字哈。
1: 好了，是啊，这是他就在这
0: 儿。我看你这个写的这个福字也看着你啊，乐呵的谈自己写字的事儿。
1: 对，
2: 其实写字吧，对人的心身健康非常就好。嗯，我不管有什么，就是烦心事儿，这每个人都有烦心事儿，多大年龄都有烦心事儿。但是我一旦想写字，心就静下来，那就觉得我是世界上第一幸福的，我一点烦恼都没有。
0: 写字的时候心安哈、啊，
2: 心非常安，非常静。我就觉得就没有那么静的时候，哎，就特静了，什么杂念都没有，那就是一种幸福。你看我一天搁早市写两个，接近两个小时，回家再写两个小时。

0: 有着这4个小时，心情都那么非常美丽，你说能不长寿吗？是吧？
1: 嗯，
0: 我就觉得可美丽了，我自己都觉得幸福，
1: 就是心安了，就是幸福感了，
0: 特静
1: 了。
0: 拿起笔来，这心才静。这是真事儿，我这有真有福。
1: 那你在家？可能不光是写字儿，还经常要看书哈。我觉得爱看书的人就爱写字儿嘛。
0: 对对对，就我那个年代吧，就是书很少，我看着什么书都读什么书。我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读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读过专业的一些书，还读过许多没有封面的残书。那是我年轻时候，可以说一本几十万字的书，我一口气读完。那我年轻时候家常便饭，那是我30多岁。
1: 你刚才说读那个没有封面的残书哈，一下子让我想起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书荒哈，找不着书。
0: 对，没书。
1: 确实找到有的书都是残书。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拿到一本书，
0: 那就觉得
1: 宝贝啊。
0: 对呀，太宝贝了，那真是宝啊！就是别人就是我现在也是掉地下的报纸什么的，我都捡起来看完。我从来不把这些个写有字的东西就扔掉，我得看那是纸是。我这衣裳不买，这穿的就是想吃都不吃，但是我要买书。我那书老多了，就是我家可以说就是我有一次搬家，我家就这么大的丝带这么高啊，就能装那么多书，我装3袋子。完了你往下拿，往下拿呢之后，完了他还得拿上面的东西才能够一车才能走，就是搬家。完了结果等回来之后，我这3袋的书都没了。当时我就有这么一种心理，我心想哪怕我就是让我折一只腿呢，也不能把我书给丢了，是不是？但是我就有这么感觉，这书就是我的命。
1: 我这次到黑河来啊，带来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写到了咱们黑龙江，写到了好多地方。这本书我送给您一本好吗？
0: 好，谢谢。
1: 来，我们叫我的同事啊，来来，这本书叫《走过》。就是我走过东南西北啊，走过春夏秋冬啊。这本书送给您。
0: 好，太好了。
1: 好的，
0: 金老师，谢谢。
1: 好的，
0: 太好，
1: 谢谢你啊，咱们今天有缘在这儿看到了。
0: 拥抱一下金老师。
1: 来，我过来给你拥抱。还得
0: 看到你非常高兴去了，
1: 谢谢谢谢。

其实逛早市儿，我们是可以读出很多的。我们说阅读仅仅是在书本上吗？仅仅是在文字里吗？不仅仅是。比如说，你看，从人们的表情啊，不论是顾客呀，还是做生意的黑河人啊，你都能读出属于黑河的那种信息，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0: 看到剪纸贴在墙上，还有我们很少看到可以穿在身上啊。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画中画的这种感觉。哦，就是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也像画一样，
1: 像画一样。
2: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画家笔下的这个作品
1: 形象。
3: 这叫顶梁柱。
4: 顶梁柱。
3: 游客来了之后，把它支到这儿呢，就是意味着你家有个顶梁柱，或者是啥呢？你家。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所有的好时光永远都在路上。今天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市阿城区三清村，开启了新一轮的时尚小院之旅。在这里，我们与新知与故交一起感受人间烟火气，
2: 主打一个一秒入冬哦，
3: 生鸡汤的主要的灵魂。
2: 帅哥太好了，做的啊，
3: 多抹抹啊，
2: 好不好吃？
4: 好吃。
5: 我看到他手里那个明太鱼的颜色，我觉得我嘴里这个明太鱼不香了，
2: 这不就是魔术吗？哇，好有食欲！
5: 这个汤的颜色好漂亮。
2: 哎呀，嗯，好香，
4: 好吃。
5: 干！
6: 还有汤太鲜了。
7: 今天挺好，
8: 天好吗？
7: 哎，你这带的啥呀？
8: 他告我带肉啊？
7: 他告我带蛋吗？
8: 那他准备啥不知道？
7: 他不知道吗？
6: 你看看我这小院多漂亮，能钓鱼，还有。

0: 所有，我跟你讲，你能够想到的烹饪方式，在我这儿都能实现。
1: 每次都这词儿，
2: 每次都这词儿，
1: 习惯了，
2: 习惯了啊！
0: 我跟你讲啊，一会儿我还有一个朋友要来，而且是我闺蜜哦，她要给我带的东西更好吃。
3: 嘟嘟，我来了呀，
0: 来了！哎呀
4: ，Hello，Hello。
5: 哈小妮，一个顶着众多标签的斜杠青年，主业是律师，副业是甜点师，擅长西式糕点的制作。年初哈尔滨旅游爆火的时候，他的代表作《下雪的索菲亚教堂》曾火极一时。今天为了这次约会，他又精心制作了几个新单品。
0: 哈小妮，
2: 哈小妮，哎，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看我给你们带啥好吃的了？
0: 带啥了？
6: 哇，这个多漂亮，
2: 够美，
0: 太美了！哎呀，真可爱，
1: 漂亮！
2: 哇，这还有更小的，这好精致啊！
6: 这慕斯啊，啊，哎
0: 呦，这是甜点，
6: 这真不真？啊，
1: 对对，
2: 啊，这个真，哎呀，鸡蛋，
6: 行，索菲亚慕斯。咱自己撒雪啊！哦，一秒入冬啊！来来，
0: 太可爱了！
6: 一秒入冬啊！
0: 雪吧，
1: 还有，
0: 当然了，
3: 对，还要六铲啊！啊，
0: 差点塌了，
3: 对
1: 啊，那个卢浮宫嘛，那个
0: 对，卢浮宫，卢浮宫，
1: 你看，
6: 主打一个一秒入冬哦，
0: 太美了，对呀。
1: 这有壳的，
6: 哎，巧克力的，
0: 哎，小妮，你觉得我这咋样？
6: 太好了，
0: 好吧。
6: 我跟你说，走到门口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没早来呢？
0: 他俩都要给我做好吃的，你做点啥？
6: 我也有绝活。
0: 有啥？
6: 一会儿给你做一个短短的东西。
0: 短短的，
6: 短短的。
0: 你看人家短短的，你那是啥的呀？
1: 我那大短短。
3: 你那个呢？
2: 我那一直短。
0: 咱们吃完了甜点之后，可就要各自去干活了，
1: 好
0: 不好？
1: 好啊，
6: 好。
0: 然后。谁需要帮忙啊？就喊一声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今天咱这院子稍微有点大，
1: 各自分工呗，
0: 对啊，
1: 好啊。
0: 就是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绝活亮出来，
1: 那肯定。
0: 东西不好吃，绝对不行。
1: 好啊。
0: 如果这次东西做的不好吃，
1: 下次别来了。
0: 你是不是就不想来了？你说。
1: 没有没有。
5: 美景只是一个地方的外表，美食才是真正的灵魂。正因为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才会使每一个地

0: 方更加鲜活，让人心悦诚服。而张可心和江多为了做到让大家心服口服，已经不满足于小院内的食材了，他们要到这个民风淳朴的村庄里去寻找食物。
1: 哇，哎，这个院子好看呢。嗯，你打算去这儿试试吗？
2: 对，
1: 行，
2: 那你敲敲门，
1: 你带路，是牛，我跟你说。

0: 剪
1: 下
2: 去。
3: 你好，
2: 两位姐姐，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打扰你们了。
3: 好的，好的，好的。
2: 他们这个好像泡的也是糯米啊，你看。哦。你们泡这个糯米是要做什么？
3: 生鸡汤啊，
2: 生鸡汤，
0: 生鸡汤，
2: 跟我们想到一起去了。那你们做生鸡汤是不是会有什么秘诀啊？
3: 有啊，这是传统的秘诀。嗯，你们要是需要的话，哎，我们咱俩一起去呗。
2: 好啊，哎呀，咱们是不是还可以抓一下在院子里的鸡？就是你能给我们去做生鸡汤是吗？嗯，这个真的是太棒了。那除了生鸡汤，你们今天还打算做什么呢？咱们也可以到我们家小院，咱们一起去做呀。
0: 对呀，
3: 可以啊。但是我们那个传统美食特别好的，特别好吃，很棒的，给你们做好吗？
2: 好了，阿姨。
4: 全太玉和崔顺女是三清村的新村民，平常的时候在城里生活，周末会来到三清村打理小院，料理美食，招待朋友。可能是与朝鲜族人的性格有关，他们对于江多、张可心的到来充满了热情。
2: 可心，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我帮你瞄着这个鸡，去，抓住它，
6: 慢点，小心啊，
3: 加油。
2: 哇，加油啊，哇，
6: 这么会抓呀，
3: 哇，已经溜着走了，
2: 我都跑了，哎呦呦呦呦，可心，你能抓住一只就行，我们在这给你堵着，我们给你堵，我们给你，啊，它飞了，
3: 我来帮手吧，咱仨一起吧。加油加油加油！啊，抓住了，
2: 抓到了！
3: 哇，一点抓住了，
2: 可以可以！哇，
3: 看看，
2: 哎，你们都抓到了，
3: 抓到了，
2: 走吧！哎呀，
6: 选一个，
5: 这个，哎呀，这个肥啊，
3: 这个沉呐，
2: 肥的，
3: 抓就抓大的啊！
5: 对，好，
3: 好嘞，好嘞，
2: 走吧，
5: 走了。
2: 哎，咱们今天在人家这感觉像是搜刮，
5: 刮一下，
2: 还带了两位优雅的姐姐啊，
3: 丢下了一个东西，
2: 挂啥了？哎呀，
3: 这个生鸡汤里最好的宝贝是什么？
2: 啥？
3: 生鸡啊，
7: 生
2: 人参，咱家没有啊，
3: 我得去取去。哎呀妈，给你，
5: 好嘞。
3: 哎呀，这东西可落下了，怎么办？不行啊，必须拿着。生鸡汤里呀，少不了这个东西，这是大宝，必须得放的。哎
0: 呀，人参啊，
3: 味好吧，鲜吧，
0: 好香。
2: 哎，这个有点那个生糖里面的味道，是不是？
0: 对啊，这不生吗？
7: 这是人
2: 参。谢谢阿姨，这真的是拿出宝贝了。那咱走吧，
7: 走吧，
2: 走。
3: 又忘了一件事了，还有米酒呢。啊，赶紧去取去。
2: 那咱一起去吧，
0: 走吧。
3: 你们等一会儿啊，耐心等待，
2: 耐心等待，这还得装起来啊。
3: 装米酒。哎哎
2: 哎，这衣服不错，
0: 衣服不错，
2: 是吧？
3: 一个是我儿子的，儿媳妇的。哦。
2: 酒装好了，
3: 你拿着。
2: 好，
3: 我拎这个。
2: 那咱们这回可就回小院了啊！
3: 走吧，走吧，走吧，
2: 走喽。
4: 意外之喜，意中之时，他们不仅找到了鲜活的食材，还结识了两位性格开朗的朝鲜族阿姨，为今晚的餐桌又平添了一份民族风味。回到小院，第一个登场的必然是一道家喻户晓的菜肴——参鸡汤。从其名称就可以看出，人参和鸡肉是必不可少的材料。实际上，参鸡汤中还会加入糯米、大枣、栗子、黄芪等对人体有益的食材和药材，具有很好的滋补功效。
2: 好了，两位优雅的姐姐，咱们现在开始做参鸡汤了，是吗？
0: 对呀。
2: 第一步要做什么？
3: 把这个鸡洗干净了之后，
2: 放
5: 大枣了，
3: 大枣。
2: 可心，你学着点。
0: 好，
3: 这不有窟窿吗？把这个
6: 大米露出来，
3: 抖窟窿，
5: 然后咱们就开始灌糯米了呗。
3: 对，一勺，两勺，
2: 灌满为止呗。
3: 不是，
2: 不是，灌一半。
3: 如果说灌满了，它就是膨胀
6: 了，本身就糯米就膨胀。
2: 那大概灌多少？三分之二？差不多，
3: 差不多，
2: 三分之二差不多。
3: 然后呢，咱们再放
5: 板栗，
6: 板栗，
2: 板栗，
3: 板栗放，营养非常。

0: 丰富的啊。嗯，
1: 可惜你学会了吗？
2: 学会。
0: 然后
1: 大枣，
3: 继续放大枣，
2: 继续放大枣。嗯，
0: 先放两个，先留着，
3: 留着。嗯，
0: 然后这个蒜，
2: 大蒜啊。
1: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参鸡汤里，
0: 然后
1: 肚子里还有蒜啊。哦，
2: 枸杞，
3: 枸杞。
0: 然后呢，拿个牙签儿。
1: 给它
2: 封口呗，
0: 对，
3: 用牙签就可以了啊。
0: 嗯，就这样的啊。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小窟窿是吗？
1: 拿大枣哈。啊，
2: 再拿大枣，给它填上
0: 啊，喂一下啊，大米不要漏。这块扎一下，啊，然后这个腿塞到这里，把肚子紧一下，然后下锅了。
2: 好。
0: 放锅里，黄芪适量啊，
3: 都放里啊，
0: 白芝，
1: 当归，
0: 当归，
2: 啊，枸杞啊，
0: 然后还有葱段，参鸡汤的主要的
3: 灵魂
0: 东西，灵魂，
1: 姜。
0: 加水了。
3: 两位优雅的姐姐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参鸡汤呀？
0: 从我们的那个奶奶辈儿开始传下来的。
3: 那您是跟妈妈学的吗？
0: 我是跟妈妈学的啊。
3: 所以其实还是说我们这种是在家庭当中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它是每一家做的味道可能都不一样，
0: 是吗？
3: 那妹妹跟姐姐做的会是一样的味道吗？
4: 基本差不多。参鸡汤是我们那个朝鲜族出嫁以后的每个人女人都会，基本都会的一道菜。
3: 也就是说这个是你们的家常名菜。
4: 对，一到三伏天我们就吃参鸡汤。
5: 关于制作美食，懂的人自然是不甘落后。这边参鸡汤的香气刚开始馥郁四方，那边王赫和哈小妮也没闲着。他们从小院内找到一些米、蛋、肉，准备做一道夏季应景美食。
6: 我先把蛋黄处理一下子吧啊。
3: 行。
6: 这蛋黄咱们加点白酒啊。加白酒是为了就是去去腥味是吧？
7: 这蛋黄看着好油亮啊。
6: 对，然后去腥，然后还能激发出蛋黄那个香味儿啊。啊。咱搁这腌着啊。
7: 好。
6: 然后咱们把肉处理了。大块就是顶刀切就行啊。
7: 要这么大块吗？
6: 对，大点块，一煮啊它会收缩一点。哦，
7: 这么大块，我觉得粽子里是不是除了蛋黄就是肉了，都没啥米啊？
6: 有，对，米少就包包一层，你知道吧？
7: 是不是？
6: 对，感觉以肉蛋黄为主。
7: 对呀，感觉就是肉啊。
6: 今天是刀，我是不是得杠一下子？不给力啊，是不是？
7: 你这杠子磨刀霍霍，你看那大鹅都害怕了。
6: 一会儿就给他炖，铁锅炖大鹅。哎，你看，杠完之后
7: 是
6: 是不是快了很多？
7: 马上就快了。一会儿咱俩包完了那个七星粽，你跟我学学做西式的甜品。
6: 哎 ，OK 啊，太行了。
7: 我虽然不做饭，但那我擅长。
6: 我给我媳妇做吧。肉吧，咱得加点口味呗。来点盐，来点盐，来点糖提鲜的，在这来白酒吧，咱今天不焯水了，来点白酒是去肉的腥味是吧？再来点酱油，上颜色呀，让它红润呐。
7: 红润。
6: 对呀，多加点。咱搅拌一下子，腌一腌。你把那个叶递给我，你把那个肉帮我拌好。
7: 好嘞。
6: 咱快点是吧？
7: 来，对，我给你打打下手。
6: 是昨晚酱多泡的米啊，你没少泡。
7: 泡好了。
6: 对，除了还有呢，很多。啊，
7: 贺哥，你看这个肉是不是这样就行了？
6: 对，
7: 基本上均匀上色了。
6: 对，腌它20分钟就行了，让它入味儿，加点老抽，上点颜色。要不是这个咸口的粽子你不上色，瞅着特腻啊，
7: 是不是？这么多肉。
6: 对。
7: 那现在这肉也喂好了，咱现在就可以开始包了。
6: 可以了，可以开始。
7: 因为现在粽子一般都是买了，然后要不然就是家里妈妈包。
6: 对，
7: 就我觉得年轻人基本都不会包。
6: 这样的啊，对折过来，然后形成窝兜，把这边这个糯米省着掉出去啊。哦。够了。
7: 7个了。

0: 是不是几个吧？
1: 是。哎，这么多肉啊！
0: 很多是吧？
1: 嗯。我感觉这个我好像来不了。
0: 你不能来七星，你来五星。
1: 我可能也就三星。
0: 三星。马莲。
1: 啊，马莲直接绑上就行了。
0: 你帮我拔点这头。
1: 对。哎呀，这确实有难度啊。
0: 哎，看着这个造型吧。
1: 嗯。
0: 行不行？
1: 出来了，行，挺好。
0: 挺好吧？
1: 嗯。我挑战一下。啊，是这样，对折。
0: 对折形成个窝形啊。
1: 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对 ，OK， 就是这样，就这样。
1: 我就浅浅的来个什么三星吧，放三个。三个
0: ，OK。
1: 好嘞，然后再铺点米，是吧？
0: 对。哎，你这个漂亮啊，比我那漂亮多。你看翻过来，
1: 啊，
0: 咱板上它漂亮啊。
1: 板着哈，这样是
0: 对，
1: 弄上。
0: 稍微紧一点。
1: 啊。这挺好看，这挺好看，
0: 这太行了，
1: 嗯，挺好。
0: 你看跟那一对比，来你这对
1: 一个袖珍的，
0: 很漂亮啊。
1: 行，贺哥，这个我感觉我学会了
2: 啊。意犹未尽的王贺，接下来还要把泡好的糯米、红豆、绿豆等食材，经过简单的调口后，通通装入一个特殊的器皿里，做一道盲盒美食。
0: 开始包吧。
1: 哎，你是不是没拿粽叶啊？我去给你拿粽叶啊。
0: 今天咱是。换个路子，来冬叶班的。
1: 啥情况？
0: 来这儿。
1: 啥？哎呦，竹筒啊！
0: 今天用竹筒，这个口味有这个竹筒这个香味儿，竹子的香味儿，知道吧？
3: 他俩就看不见了。
4: 真没看见我吗？
0: 真没看，太投入了。
4: 我就是眼巴巴瞅你们这么长时间了。
0: 太投入了。
3: 你们也太投入了。
4: 不拿我当小院主人了吧？
3: 整啥呀这是？
0: 竹筒粽子。
3: 它真的能做成粽子吗？
0: 对呀、啊，咱们拭目以待。现在四个馅儿吗？
3: 这确实看不出来。你放竹筒里，谁能看出哪是谁是谁、
0: 啊？盲盒粽子吗？
3: 你这样，
0: 回头
3: 你给我在外边系个绳儿。
0: 你想吃哪个吧？
3: 我想吃红豆的。
0: OK， 可以。
3: 哎，你这个木塞好啊。
0: 是这样的，放在里边，装吧。
3: 是不是这么装？
0: 对，
3: 这对吧？
0: 对，
3: 好好装的。
0: 好装啊。
3: 嗯。哎，王贺，我说行吗？需要装满吗？
0: 不，装到八成满。
3: 两
0: 多。然后它煮熟会胀一点。
3: 胀是不是八分？
0: 哎，可以 ，OK
3: 可以
0: 了，可以了，可以了。
3: 把它这样放上。
0: 加水一点，要不然一煮，它容易开，一开你那个就废掉了。
3: 那你们继续做你们的竹筒粽子，我上那边看看。
0: OK。
3: 那你俩忙，我走了。
1: 好，
3: 别太想我。

0: 不会我去弄点那个布丁的东西。
1: 我学你那位，我看你有那，你有没有这个难，行不行？
0: 然后一会儿咱俩试试呗，看哪个更难。
1: OK。
2: 做到这儿啊，斜杠青年哈小妮也要讲究个你来我往，拿出自己擅长的一面教教王贺。
0: 咱们来个抹茶布丁。哎，
3: 这个真没见过啊！
0: 而且还是咚咚咚，
3: 非常弹是吧？
0: 特别的弹。我们主要是烘焙，咱们先来称这个牛奶，130克的奶。
3: 有标准比例啊。
0: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中餐和西点的这个最大的差别。然后再来淡奶油，淡奶油100克，哎，100克。然后因为不喜欢糖度很高嘛，所以咱们就放个
3: 糖粉
0: 7克左右就行。
3: 糖粉更细腻，比那白糖。
0: 是的，因为它颗粒很小。这时候咱就可以小火开始煮，
3: 点火啊，
0: 点火。
4: OK， 来了，
0: 好了，小小火就行，哎，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稍微的让它均匀均匀就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放抹茶粉了。抹茶粉一般我们就是放4克左右，因为我总做嘛，我大概知道这一茶勺基本就是4克。
3: 你看，非常精准。
0: 哎，对，给它搅拌，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好，现在就可以过筛了。好，然后咱们把刚才滤好的这个液倒回去。这个时候回煮就一定要注意，必须得特别特别小的火，

0: 行，这个咱们就可以观摩了。不用灌得特别特别的满，稍微留一丢丢边儿也行。冰箱里冷藏6个小时。
1: 朝鲜族辣白菜是朝鲜族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食品，没有这道味道鲜美的小菜，总会觉得有些缺憾。腌制辣白菜的时候，家庭主妇们互相帮助，彼此交流制法，像节日一样愉快地忙碌着。
2: 辣白菜的灵魂是什么呢？首先挑好咱们的白菜，黄心的，个头不要这么大的，
3: 就是短而粗。
2: 对，这个一个整颗，一分为二。咱们看看是不是黄心的，可心。
3: 好，
2: 看一下
3: 黄心的白菜啊，
2: 非常好，是吧？
4: 漂亮。
3: 哇，就是咱们正常白菜分两种，一种是北方白菜，一种是南方白菜。
2: 对对啊，
3: 咱们北方白菜又称黄芽菜，就是肉比较厚，纤维比较粗，脆度高。
2: 对啊，
3: 南方呢就是绿叶的白菜，那个含水量比较大，适合拌菜。这个就适合腌菜。
4: 腌菜，
3: 对。
2: 然后这个吧，这个棒子还甜呢，自然甜，非常好。把这个蘸点水，
4: 蘸点水啊，
3: 蘸水
2: 不蘸水的话，这个盐
4: 蘸不上，
2: 蘸不上
3: 啊。
2: 一页一页的啊，
3: 一页一页的去撒。
2: 这个叶子上哈少来点不要紧，但是这根部必须得
3: 都多一点。
4: 明白了。
3: 好，
2: 帅哥来一把。
3: 好嘞。
2: 哎呀，
4: 对，
2: 成熟了啊，是帅哥太好了做的啊。
3: 好嘞，哎。
4: 我也试试哈。
2: 对，这个做辣白菜吧，必须得耐心。
4: 这个过程很治愈啊。
3: 对呀，很解压
4: 啊。对呀。
3: 好嘞，
2: 做的很到位啊，很到位。把那个盐再放一放
3: 啊，放点盐水，
2: 这样搁了，
4: 盐水搞里头，
2: 对，
5: 搞里头。
2: 如果有大石头哈，有的话给它压
4: 都可以，坐上。
2: 但是现在是没有啊，那你再接水，
3: 接水，好了，
2: 压上，
4: 好，
2: 压上有3-4个小时以后，我们再下一步啦。
3: 好，
5: 做辣白菜酱吧，这功夫
2: 我们需要苹果，还有梨啊，打个皮儿。
4: 好厉害！其实我一会儿也打算挑战一下，看看我能不能一刀把它给削下来。
2: 我
4: 咱阿姨真的好厉害，
2: 我不忍心让你干。
4: 不忍心，哎呀，阿姨，
2: 我为什么？我为啥呢？我在家也是，我有俩孩子，俩儿媳妇啊，我不让他干，为啥？等以后，他也有事，那个有岁数了，他也会干的，会自己早干的。但是呢，我现在趁着我能干的时候，我还得。
4: 阿姨真好。阿姨是个好妈妈，
2: 这是必须的。然后下一步切，你来切块，怎么切都可以的啊。
5: 还有洋葱
3: 切了啊，
4: 都要放里边碎。辣椒面，
2: 哇，好辣好辣，
4: 好辣好辣。
2: 这个东西是那个咱们做辣白菜的灵魂啊，最关键最关键的啊，这个
4: 熬糯米粉，好，
5: 用这个烫完辣椒面儿，就颜色就特别红，特别好看。辣椒面儿里边放点味素，
4: 我感觉这些咱们现在都是凭手感的，
2: 对，还有没有绝对，
4: 对，牛肉粉，
5: 对，
4: 哇，这个酱能变成这个样子啊？
2: 是的，
5: 鱼露，对，
3: 鱼露，这个跟我们平时用的鱼露不太一样啊，
5: 这是从韩国的那个
2: 产品。
3: 韩国愿意用银鱼啥，像我咱们用的鱼露，一般用泰国的，就用大地鱼，然后发酵而成。
4: 我闻，
3: 好香吗？
4: 不是，这就是那个辣白菜的那个味儿了。

0: 废话，这辣白菜酱不是辣白菜味儿呗？
1: 来，可以吧？尝尝。
2: 对，尝尝可行。嗯，
1: 帅哥，尝尝。
0: 哎呀妈，太辣了！哎，
2: 那个辣椒有点辣耶。
1: 对。哎，我是这么尝的啊，
3: 就是辣这个辣的味道，
1: 就是这个味道啊，
2: 就是一定要这么辣吗？
3: 对，嗯。
2: 那现在这个酱除了腌辣白菜之外，咱还能干啥？
0: 腌各种泡菜是不是都应该是、
1: 这个、都可以
0: 啊？对，这属于泡菜酱。
3: 对，
2: 那咱们一会儿如果冷面的话，能用到它吗？
3: 能。
2: 你看冷面能，
3: 冷面里的辣白菜、
0: 就是，冷面里的辣白菜就是它。
3: 对，
1: 这个白菜哈、嗯，一定要这么软的，一层一层耐心一些磨。
2: 这样呗。
1: 嗯，好。哎呀，太会了，太像样了。
2: 刚才咱们抹盐的那个规则、嗯、是啊、嗯，对。
1: 从里往外，啊，撸一下，嗯、啊，多抹抹啊。你尝一个，
3: 尝一筐，对。啊，
1: 嗯，好不好吃？
2: 好吃，
1: 好吃吧？
2: 没有刚才那么辣了呀，
1: 好吃
2: 不辣不辣不辣。嗯，抹上料
1: 吧。美女、啊，哎呀，脆脆的，甜甜的，
3: 好吃，
1: 全都是自然甜吧，是吧？
3: 是，那酱真的是太棒了。
1: 抹完了，这个效果。你这个烧，你再那个啥、嗯、
3: 烧，嗯，
1: 烧再来点啊，
3: 烧还不
1: 行，来，
2: 继续搓搓，哎呀，
3: 上这里，上这里，
1: 哎呀，这美女做的太好了啊，嗯、
2: 可以、
1: 啊，我有食欲啊，太好了，很成功，
2: 我第一次做辣白菜。据说有很好吃的明太鱼，是不是、啊、
1: 是的、
2: 嗯、拿出来
1: 响亮登场。
4: 在朝鲜族家庭里有晾晒明太鱼干的饮食习惯，一条条的明太鱼在饱进了朝鲜族秘制辣油之后显得格外有食欲。
2: 咱们这怎么做阿姨啊？
1: 撕的啊、嗯、这样的太长了吧，这揪一下啊。
2: 嗯，阿姨你这明太鱼嗯不用拌了。
1: 不用拌了，
2: 挺好吃的啊、哦、咱俩
5: 撕一条吃半条。嗯，
2: 你知道吗，我这只要一撕短了
5: 不吃了。
2: 你看
1: 咱们边吃完了再唱一首行不行啊？
2: 行啊。
5: 行，
2: 能给我们唱一首吗？
1: 给你们唱一个阿丽郎好不好？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真好，真的是。这放的啥呀？阿姨，
1: 醋精。
2: 醋精。哦。我看到我们崔姐姐，她手里那个明太鱼的颜色，我觉得我嘴里这个明太鱼不香了，是吧？嗯。
0: 哇，太好吃了。哎呀，
2: 最开心的环节到了。对。
1: 酸不酸？
2: 是吧？甜不甜？啊。
1: 辣吗？
3: 嗯，尝尝，
4: 好吃点也辣，太棒了！
5: 但是很香。来，
2: 咱们要的是就是这个味儿。嗯，就这个。朝鲜族阿姨在灶台前的性格，常常带有举一反三式的热情。说好的做一道生鸡汤，远不能满足自己娴熟的烹饪技巧。
4: 我们现在做的是辣拌牛肉丝，
5: 这个跟刚才那明太鱼丝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吗？
4: 不，这是咸口的，
2: 咸口的，
5: 刚才那个明太鱼是酸甜口的，知道了。对，来，这蒜，
4: 蒜，
5: 蒜，
4: 白糖，
5: 咱咸口的，少点点白糖。一点糖，少许牛肉粉，
4: 点点盐，味素，
2: 然后呢？
5: 辣椒油，
4: 哇，
5: 哇，
2: 这个也可以，
4: 这个
5: 好香，感觉
2: 它上颜色了，
4: 对，
5: 就漂亮。
4: 葱丝儿，嗯，大葱，多放点葱丝儿，然后
2: 洋葱，
4: 不是洋葱不放，
5: 洋葱不放，
4: 大葱和香菜，
5: 大葱和香菜，
4: 对，
2: 香，
4: 牛肉的味道我们已经忽略掉了， 对，
5: 而且调料的味道更香，
4: 好香，
2: 颜色多么好，
4: 漂亮，嗯，哎呀，油亮亮，
5: 好，
4: 我
5: 打算一会儿把它放冷面里，
4: 嗯，肯定很好吃，
5: 对吧？

0: 可惜你的粉蒸肉是不是该上锅了？
1: 那我现在做。
0: 去做你的粉蒸肉吧，好不好？
1: 好嘞。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说好的做一道参鸡汤，远不能满足自己娴熟的烹饪技巧。
5: 我们现在做的是辣拌牛肉丝，
0: 这个跟刚才那明太鱼丝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吗？
5: 不，这是咸口的。
0: 咸口的，
6: 咸口的。
5: 刚才那个明太鱼是酸甜口的。
0: 知道了。
5: 对，来，看看这
6: 蒜末
5: ，白糖，咱咸口的，少点点白糖。
6: 一点糖。牛肉粉，
5: 少许牛肉粉，
0: 点点盐，味素，
7: 然后呢？
5: 辣椒油。
6: 哇。
0: 哇。这个也可以，
6: 这个好香，感觉
0: 它上颜色了，
6: 对，
0: 就漂亮。
5: 葱丝儿，
0: 大葱，
5: 多放点葱丝儿，
0: 然后洋葱，
5: 不是洋葱不放，
0: 洋葱
5: 不
0: 放，
6: 大葱和香菜，
0: 大葱和香菜，
5: 对。
6: 香，
0: 牛肉的味道我们已经忽略掉了，
6: 对，
0: 而且调料的味道很香，
6: 好香，
7: 颜色多么好，
0: 漂亮，
6: 油亮亮的，
0: 我打算一会儿把它放冷面里。
6: 肯定很好吃，
0: 对吧？ 可惜你的粉蒸肉是不是该上锅了？
1: 那我现在做。
0: 去做你的粉蒸肉吧，好不好？
1: 好嘞。
4: 张可欣今天给小院儿带来的美食是一道粉蒸肉，将猪排骨、牛肉片、猪梅花肉改刀后，先用酱油、蚝油、盐、味精等调料简单的煨个口，再给新鲜的食材铺个粉底，锁住食物内部的汁水，口感更鲜嫩，味道更醇厚。米粉预热后的颗粒感与包裹的食材的口感形成一种巧妙的对比，整道菜的层次因此更加的丰富。粉蒸肉将谷物的清香与肉类的汁香融合得最不露痕迹。
6: 啊，咱们这里放了一点料酒，放了点酱油和老抽，一点糖，给它腌制一下。好，给我拌匀。
0: 行。
6: 咱们糯米要磨粉啊，磨粉。咱们来点泡打粉，玉米淀粉，还有面粉。我去给它打粉啊。
0: 行，去吧。
6: 好嘞。
0: 可以啦。
6: 粉啊，打好了。好，咱们就均匀的裹满啊。好，这是咱们的排骨。

0: 这是牛肉了啊！你看我这上面蝴蝶，
1: 像，
0: 来，粉蒸蝴蝶上屉。哇，真好，真好！
1: 行吗，阿姨？啊，这种做法第一次看，我也伸手呗。
0: 来，阿姨，
1: 这样就可以吧？哎，可以。哎呀！
0: 哇，满满一屉呀！哎，好啊，
2: 好嘞。蒸40分钟，
3: 这里边是都是，
2: 这里边是咱们的泡好的糯米，
3: 糯米，
2: 然后掺上咱们的面粉，淀粉，然后放点泡打粉，
3: 泡打粉就是，啊，
2: 让它这样子更蓬松，
3: 啊，
2: 吃起来口感就是会更加的蓬松。
3: 哎呀，又学会一道菜了。
0: 就是可心
2: 那边还有一个糯米蛋，我们可以跟它一起来做。
3: 我感觉你这个道具都挺好玩的，
0: 对吧？啊，这是壳的，咱们敲壳，咱们放到这个里啊，然后
3: 这是咸鸭蛋吗？
0: 对啊，
4: 熟的吗？
0: 生的，
2: 生的
0: 啊，
2: 生的。

0: 敲三下，看啊，这个壳已经裂开了，咱就用手看，它已经有印儿了。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好，然后啊，咱们把蛋清滤掉。
1: 哦。
0: 控清咱们的蛋清。
1: 嗯。
0: 然后啊。
2: 把蛋黄放回去。
0: 哎，对。哇、哦。试试。好，
1: 嗯，阿姨先试，
0: 来，
1: 阿姨先试，
3: 在这个头
1: 固定的
0: 啊，按住啊，一定要按住。
3: 对，
1: 好，松，
0: 好，再来一下，好，再来一下，
2: 再来一下，
0: 好嘞，嗯，哎，这个时候它就已经吸上了，然后用咱们的手，轻轻的啊，轻轻的看，
3: 哇哇，太成功了，太成功了，哎呀，可匀称了，
1: 阿姨太厉害了。
0: 咱们就放一点点老抽
4: 啊，老抽，
0: 增加它一个酱香味儿。哦，
3: 放一点，这不就是魔术吗？
1: 又吸上了。
0: 然后啊，咱们再往里放一点点牛肉粉啊，嗯，哎，咱们拌匀。
3: 哇，
2: 可以，
3: 很完整。
0: 好，咱们啊，开始灌啊，先灌一勺糯米，腊肠。青豆，
1: 哎，你这里还放那么多东西？
0: 对啊，然后放点玉米粒，对，然后咱们的顶上啊再封上一层糯米。
3: 好了，你来一个，我来。啊，先来这个东西。
1: 对，先来糯米垫底儿。
0: 然后咱们把馅料啊，根据自己喜好就可以自己放了。
1: 对。
0: 你就一定不要多啊。
1: 嗯。
0: 好，最后啊，咱们要加点水啊。
3: 哦，好精致哟。
1: 可心永远都是精致的，他是精致男孩。
0: 好，最后啊，咱们包上咱们的锡纸，就可以上锅蒸了。咱们上锅蒸啊，蒸半个小时。
2: 三鸡汤好了，
3: 三鸡汤好了，开锅。哇，好漂亮，好有食欲呀。

0: 好漂亮，粉蒸肉也好了啊！哇，好有食欲，香喷喷的。阿姨，你尝尝，
1: 阿姨，她想
0: 你最擅长做的就是甜点。
2: 对，
1: 接着，好香。
0: 你这是放抹茶做的，抹茶嘛的，对，抹茶，
3: 好香啊，
1: 真好，
2: 很有层次啊，基本上就是用的牛奶和淡奶油，哦，就是都是可以代谢的，而且就用了很少的糖粉，所以它不甜的，一看就是健康，对的。下一个咱们吃
3: 粉蒸肉吧，
2: 够不到，站起来够，哎呀，
0: 你看我这块大的，
2: 那么大啊。
0: 好香，好吃，
3: 浓香型。
1: 我跟你说，这盘我太香了，
0: 这么个东西我第一次吃，
2: 是吗？
1: 非常好，今天晚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的话，我从昨天开始我留肚子好了，
2: 太好吃了，
0: 哇，好香啊！
1: 帅哥哈，特别辛苦，表示辛苦。
2: 谢谢。
1: 做的不错，右边的帅哥不给那心里不平衡。
0: 好，
1: 你今天辛苦了啊。
2: 谢谢阿姨。
1: 来，
0: 谢谢阿姨，
1: 这是好东西啊。
0: 来吧，
1: 来，
0: 放下，
1: 来。

0: 阿姨，妹妹，辛苦了，谢谢。来干了这碗汤，
1: 还有汤太鲜了，
2: 好吧，
1: 太好了，
0: 我觉得用料太足了，果然是阿姨把家里的神都用了。
1: 对啊，
3: 那这里有党参吧？
1: 党参，
3: 党参的味道，
0: 还有黄芪，
1: 还有当归，
0: 对，
1: 是吧？
0: 嗯，
3: 里边还放了一只鸡，是不是？
0: 对。

0: 一只飞机。
1: 有一句话叫无鸡不鲜，
0: 是吧？
1: 鸡的鲜味
0: 很浓啊。
1: 对，
2: 试试。
0: 每人一个。
1: 这是蒸熟的吗？
0: 蒸熟的。嗯。
1: 哎，多姐那扒的好。嗯，
2: 非常鲜美味儿啊，特别好吃。亲爱的妹妹，来，哇塞，咋样？
3: 太香了！
0: 来哥，我给你夹。我怕你够不着。
2: 哎呀，这明太鱼好好吃。
1: 还很有韧劲呢，
4: 好吃吧？嗯，我跟你说，我们俩在撕这个鱼的时候，其实就吃了好多、啊。
2: 我看见了，那个短短时间的忍不住的，没等扒完呢。
5: 多多还给自己找借口，他说我撕的短的，我就吃了。
2: 多吃多得啊，
4: 多吃多得啊！
2: 牛肉，
4: 牛肉
5: 啊！哇，这看着可太好了。
1: 白大白的，
5: 这可太好了。哎，
4: 那来菜。
2: 和这个冷面一吃，那绝配。
6: 朝鲜族的压轴菜非它莫属，冷面，嫩滑爽口的面条，澄澈味浓的牛肉汤，再加上厚约一厘米的牛肉片，爽辣的青菜丝，对半切的水煮蛋组成的浇头，将冷面装点出满汉全席的丰富感。
4: 我打算把这个菜拌到这个里面之后尝一个，
2: 尝尝。
5: 嗯，这面煮的刚刚好，就是它又有筋道。嗯，好棒
4: 的。我跟你说，吃这个面的时候，必须要配上这个菜。嗯，太香了。嗯。粽子，
1: 我粽子要出场了啊！贺哥的粽子来了，哇！
4: 你这七龙珠，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七龙珠，嗯，就是七星啊，什么七龙珠？啊、
5: 集齐七个能召集神龙了。
4: 阿姨，您吃过长成这样的粽子吗？
2: 没有。嗯、
1: 猪肉还有咸蛋黄，汤圆，还有糯米。哇！哇！过年啊！
4: 那你现在要把它切了，给我们每个人尝一块吗？
1: 对啊，对啊。
4: 好，猪肉，
1: 猪肉，
5: 那是猪肉，
1: 猪肉，
5: 梅肉和五花肉。
4: 所以它这个一定更香，
7: 嗯，对呀、
5: 啊，很特别。
1: 阿姨尝尝，
4: 阿姨好吃吗？嗯，
2: 好吃，
3: 嗯，咸蛋味的好吃，
4: 咸蛋味的好吃、
2: 啊。第一次看过、
4: 这个，第一次吃这样的粽子、
5: 嗯。我给你们来一个糯米的酒吧，
1: 应景啊，
4: 祝个兴，
0: 祝个兴呗。
5: 来这杯子，就这么一包，哎，然后把这个马莲就这么一系，把这个蛋黄和奶油放在一起，先给它煮一下，煮冒泡了，然后开始倒白兰地。
4: 都能喝酒吗，阿姨？
3: 可以，
4: 可以。那酒可以稍微放
5: 多一点。这个是糯米酒，
4: 这叫冰火两重天吧？它还热乎着呢，
5: 对，
4: 它还热乎着，
5: 没事儿。OK， 哇，
4: 见证奇迹的时刻，
5: 它有一点冰沙的感觉。

0: 就是白兰地味比较浓郁的啊，
1: 哎，那你
0: 很香。
1: 蛋黄的味道你尝到了吗？
0: 嗯，有蛋黄的味儿，还有这一淡淡的奶油的味儿。
2: 是的，嗯，就用淡奶油煮的。
0: 对，淡奶油，然后还有那个米酒的米香味儿，
2: 挺香的，
1: 好香啊，嗯，
2: 挺香，
0: 是吧？挺好喝，奶香，然后还有米的那个香味儿。

0: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聪聪，
1: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0: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女儿和她的俄罗斯妈妈之间那一份比血缘还要深厚的情谊。
1: 我是62年生的，我妈生下来我之后就是有病了，大流血。完了，当时姐妹还挺多的。那俄罗斯人看见我之后，他就给我抱养过去。他们要不救我，我就活不了了。
0: 那时候他们多大年纪啊？
1: 他们63岁，当时他们家里头还有一个女儿。
0: 1963年，在哈尔滨第五方园里小区，63岁的俄罗斯老人柳巴尤西科娃收养了还在襁褓中的中国女孩袁丽娟。柳爸妈妈用自己的爱为这个中国女孩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1: 当时就是这么大岁数抱过来，但是那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是他也没，这孩子都60多岁哪过喂过小孩儿，完了他喂了我两口子就商量，就牵个小羊回来。
0: 啊，牵个小羊
1: 啊，就是在出来买个小羊，完了就是那个什么挤羊奶喂我。
0: 1965年，当大批的俄罗斯人踏上归途，柳爸妈妈看着只有2岁的丽娟，果断地放弃了回国的机会。这份选择让原本的家庭骨肉分离，却也成就了另一段感人的母女情。
1: 他们俩可以走，因为他们那时候移民手续都办好了，办好了走了。完了他姑娘等，他说我带，等我几天吧，看怎么把我给带走。当时他姑娘就说了，那你看你把他带走干啥，一个中国孩子，你为什么你要带走他呀，你那小孩你还不好整。当时他家的孩子跟我一边大，说我家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帮我照顾，你就照顾中国孩子。完了当时他也没反驳，他说我就是喜欢，就是这样，完了也没说别。后来一办手续说走不了，在家里我就看着掉眼泪了，就有点上面看不通了，可能是我带不走了。后来也10天之后他姑娘先走了，完了最后他俩就决定了留下来，完了就是为了我。我就觉得我挺亏欠他的，因为这么多年他走了之后，等到他去世也没见过他姑娘一面。当时原先现在有微信有信息，当时如果你想去写个信啊，发个电报，咱都得上电信局去，在这边就是
0: 交通没有那么
1: 便利。
0: 但有没有可能是他的女儿对这个事情其实也有一些怨恨？
1: 对，他姑娘走的时候一直就是一开始他们通信说话，等了过了好像是7八年，大概能有7八年的时间没跟他说，你就为了他。你把我就给放弃了，我是你亲人，你看你没走。后来还有机会，就是你随时都可以走，你这次不走的话你随时走。后来他姑娘在那边买的房子，就是在那边做的生意上班都挺好的，完了他还让他回去给他留了一间房，就说他还是放弃不走。后来他姑娘生气到哪儿，就说那孩子你都抚养大了，你17、18岁了，你可以来了，你为什么不来了。他就一直我们就是不离不弃那个不弃的人物。那时候也没什么经济来源，政府给他补点钱，他也不会什么那个手艺啊。完了就是去磨刀，上外边就是家里有个小磨石手摇的那种，回来之后

0: 倒不是补充家用吃的，就买点什么糖果啦、饼干啦。小的时候，我就看他回来之后，就以前上的那个红药水和紫药水往手顶，完了我一看，那手顶全是泡，因为你手摇它必须得磨着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现在时候也便宜，家里都全用，一天能磨3把2把的，就那种，他的手就磨出茧了，对，都磨坏。别回来后来都淌血了，我说你别出去了。
1: 从袁丽娟开始咿咿呀呀学说话时，柳巴妈妈就特别耐心地教她。不过柳巴妈妈可没让她叫自己妈妈，而是温柔地说：“孩子，你有自己的亲生妈妈，以后就叫我马达姆吧。”这马达姆啊，在俄语里就是妈妈的意思。63岁的柳巴收养了这个中国小女孩，她心里别提有多珍惜这份难得的母女情了。她总是想着一定要把最好的都给这个女孩，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
0: 她得看我天天出去玩就去上学哈，那人家小孩都穿棉袄，我就回来冻得特别冷。他说那怎么办呢？完了就家里头那时候有点什么棉花，有点小衣服别人给的我的，但是他也不会做呀，有的时候他给的这小衣服他就攒了，他就觉得怕我冻着，就使劲往里续，就像那个棉花就是恨不得就有多少我给你续的，但他也不会整，那俄罗斯从来都没穿过的棉袄，没有这说不好听话棉花这个概念，他就上人家我们那个对门不都是中国人吗，看人家告诉怎么学的，人家就告诉他你就在里头续续进之后，他不会那个裁剪，没有领子，那衣服当时圆领的，就这没有领子，那袖子都是直的，他这么直接就这么就是横着脚像片儿的，横着脚和竖着脚，那穿完衣服就像咱扎的那个小机器人，这不是机器人就是稻草人似的，那直接穿。穿上去还可厚了，完了套子还没有领子，那个一针针缝，但是他没使过针呢，他没像咱们原先小的时候都是做饭做衣服，孩子多长大的他没缝过衣服，哎呀当时呢那手啊全扎的那个都是那个口子扎的那个血裂的那口啊，我还那时候还挺小的手，我就拿那手去摸他手去捂他手，我说哎呀太可怜了，他说没事儿，他还觉得哎呀挺感觉他这么点小孩还挺懂事的。
2: 穿着这个特别的这个棉袄到上学去了。
0: 对呀、啊，
2: 穿学怎么说？
0: 我穿的棉袄这不直的，还不能写字，不弯不了腰，它是直的，没有像咱的那种这边瘦这边肥的直的。当时就一上学，那个学校进的去教室里的哄堂大笑的，哈哈哈！这个什么人来了，怎么穿这种衣服呢？就这样上学，就觉得天嘛。后来我回去，我说的那不行啊，我不能穿呢、啊。那时候那个穿了之后，学生都笑我，他说你冷不冷啊？我说不冷啊，都暖和嘛，暖和。他不要怕那个学生笑你，只要是你不冷就行。咱们不会做，我一想那些小的时候一看，哎呀，为了我缝这件衣服这好几天，后来我也没收啥，就也穿了。完、啊、还有一次他更可笑的时候穿鞋，人家学你那咱们都是家里做的那种棉鞋，那布鞋厚的棉花的，特别暖和。他一看没招了，就那时候市场没有别的啥鞋，整的那个就是棉雾了。他说没有地儿了，当时怎么办呢？他就看人家那当时看人家那时候外头整的絮草，他把那个雾了鞋里头，他也不知道买多大号，也不会买，有的穿大。把他们薅的那个草干草给你絮里头了，让你穿上。问冷不冷？哎呀，我说不冷，暖和。哎呀，暖和就行。完了也是一上学走哪儿，你看看他还穿那个鞋呢。哎呀，当时好像好多人笑话。像我现在我就是养成习惯，他就说你不要听人家，就是你不冷不有病就行。所以我从小到大我还现在还就记住了，小的时候我那个体质弱，经常就有病，如果他要是不用一些那个奶营养大，我可能我也活不了今天。完了有一次半夜发烧，那烧了好像有2天了，到1天了，挺严重的，他没有办法了。他半夜那时候冬天的时候下雪，咱们那边那个雪特别厚，就是到膝盖，他就背着我走，走到那个雪地，有时候那道不好走，那再背一个人呢，完了他就老是拽根。那时候他都70多岁了，背着我一边走到一边就那个拽根子，拽了一回起来吧。他先不看他自己，我坐拽哪块块，先把我看看你这拽不拽坏，摸摸你啥玩意儿。最后他那边的他穿的那时候小棉袄也冷的，收住的，完使劲搂我，完了把衣服跟系的时候，小的时候把那个扣还解开，给我搂到怀里。那搂到怀里头，你一拽跟头的时候，他先把这手这么。

0: 先，我就记得那胳膊卡坐这点儿，他这等回去的时候，我一看呢，到那块儿就是这块胳膊肘啊，这块儿就手啊，哎呀，全是那个当时那个雪地呀、啊，完了全是那个血和那磕的那个地上。我说呀，不用整我了，你看看，你说他不用，完还继续往前背着我。哎呀，我就记得好像卡三四回，哎呀，特别感动。回来我就说，为了我这看一回病，救的我这命。恨不得就把自己的命都要搭上护着你。
1: 1995年，当袁丽娟终于有机会去俄罗斯工作时，80多岁的柳巴妈妈可真是牵肠挂肚。她每天都坐在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那条小路，就盼着女儿能够早点回来。这份沉甸甸的牵挂，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紧紧地系着母女俩的心。
0: 因为那时候我大了之后，我20多岁，他已经80多岁，我们就相互的在一起，
2: 相依为命。
0: 他后来他爱人就是76年去世的，就剩我俩了。那时候我走就剩我俩，他没有别人了，只能把我当成他最亲，我也当成我最亲的人了。所以我俩从来没分开。这次是他的意见说，你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看看我的那个家乡，看看人们要能找着活了，要是如果在那能待你就待。他就觉得好像把我给撵出去适应一段时间，让我出去。结果一出去之后，他就在院里头坐着，哎呀也不回家。完了院里天天看着，你为什么老也不回家？老知道他也不说。哎呀，我想我姑娘啊，想我干啥？不说。你说我没事儿，我睡不着觉，一直这样
2: 就硬撑着。
0: 对，硬撑两个月都是到半夜才回家呀，没有说一天。我就是他特别持之以恒的，就那种坚定信心。我就是在外头坐着，
2: 就坐家门口，
0: 对，就家
2: 门口，
0: 对，就好像我哪天突然间他回去的时候，当时我回家，我就打电话问他，好好好。从来不说我在外做，我想你，我想我吗？哎，想就乐想，没有说哎呀，我想你不回来，你必须得回来。他没有，从来没有。他说哎呀，我好好的，你不用惦记。我们邻居一说，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不行，我必须得回家，多么好的事。那边说，那你干工作这样，我说没有办法，我扔不下我的妈妈。哎呀，回家了之后也就在那天天我俩抱头痛哭，好像是100年没见面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天天就说，我说这个。你放心，我再也不走了，我在家我陪你。这回来一段时间特别滋润，精神头也好啊，这上天出去溜达可开心了。
2: 嗯，
0: 哎呀，天天炫耀，哎呀，我这孩子回来了，我孩子回来了，就说特别就是那种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哎呦，现在就是以前不想，现在又去想，哎呀，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幸福啊，在一起。
1: 2001年，柳巴妈妈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袁丽娟便像当年妈妈照顾她那般，以同样的爱回报母亲。她每天辗转2个小时去学做红菜汤，只为让妈妈喝上一口热乎地道的红菜汤，就像当年妈妈拆了7件棉袄为她做衣裳一样，都是满满无私的爱。袁丽娟心里想着，你养我小，我定养你老，我要把心里的爱都回馈给妈妈。
0: 有病之后就是在床上就瘫痪的，就是有的时候意识还清醒，但是那时候就是不能下地了。我就是把全部的工作都不干了，就在家一心一意就照顾他。当时在家里头，我学会了做好多菜，因为他小，有的时候他躺床上，他明白就告诉我你怎么做，怎么做，就没啥事儿，因为岁数大了，牙口没有牙了，那时候，完了做点红菜汤，所谓俄罗斯人就说苏巴汤，就是那种汤，做点软乎的东西给他，完了买点面包了。那到时候我都是那时候牙口不好，但是他躺床后来就是特别什么都不好了，没有知觉了。然后我就是一口口的喂了之后，他没有牙，有的时候咬不动，我都有的咱也没有不像现在就讲卫生，那个用机器榨汁儿，没有办法，我只能用嘴嚼完了之后，我就再给他吃，就这样。
2: 吃红菜汤给他喂了多长时间？
0: 三年我躺着没有办法，都是喝点稀的那种。他愿意还是喜欢的那个俄罗斯人。那种
2: 他小时候的味
0: 道，就那小时候的味道，我就慢慢现在我做的汤可有一绝了，学会了这招了。做完什么面包慢慢就是这么喂的，他 明白的时候一直说谢谢谢谢，从来没说你应该的，你我养你一小，你我养你到老了，你必须你。

0: 也负责任不是，谢谢，我吃什么东西可以随便，你那啥，我说那你吃没吃饱啊？再要一点，那你要有我就给我，没有不要，好不好吃好吃。我说那你再换一样吧，也可以啊。他说那个那就咱再换，没有说他选择余地，没有，而是我选择余地，他问我的多，但是我得问他，但是他从来不选择，只有让我去选择给他，就这样。他给我的这个爱，我把这个爱也得付出他，因为我那时候小，现在到大了懂事，我也得把我百搭在他身上得到的爱，我也得付出，也得给他去爱的。他就觉得躺着那会儿，我就觉得哎呀，就有能力了，或者是有人在，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做点什么事情特别就有劲儿。到最后一段时间，他明白糊涂啊，天天就拽着我的手啊，哎呀，就说，哎呀，说不出话来，就比划，就急眼了，就上我手里挠两下。一清醒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总是微微笑的给我那种概念，说的，哎呀，拽着你的手，就觉得我要离去，我挺安慰的，有我在，他在。但是我也觉得他这一生当中给我的这么大的爱，我必须去努力的去回报他的这生爱，让他最开心的走完最后的这段行路程吧。他给我的一份最好的回报就是给我现在一直在工作，做翻译工作，所以这都是没有他也没有我的今天。
1: 中国女儿袁丽娟和俄罗斯妈妈柳巴尤西科娃用39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比血缘更深的母女情，从一针一线缝制的棉袄，到冰天雪地背去医院的背影，从放弃回国机会的坚守，到晚年相守的陪伴，他们用爱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家人。这份情谊没有血缘的牵绊，却比血缘更为深厚。在哈尔滨专街的街头，有一家这样的俄式西餐厅，它的老板是一位中国小伙子，叫李斯。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经营了3家类似这样的店。你别看它店面不是很大啊，但这儿呢，已经成为了不少俄罗斯留学生还有外教在中国的家。在这里边也发生了很多动人温暖的跨国故事。
2: 这里好多那个外国人离开哈尔滨之后呢，去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啊，他们又结婚呢，然后又生孩子啊，然后后期呢，他们都会来哈尔滨来看一看，就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他们的第二个家。
1: 你是什么时候就是意识到或者感觉到咱们这些食客对这个地方特别的依恋？
2: 因为开了这个店之后呢，就是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然后不光是在这个店里头我们经常相聚啊，然后走出这个店之后，然后他们也会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啊，或者说有什么聚会啊，也会邀请我去参加，就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有的时候他们在这边遇到什么困难了，都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会能帮助的，我就会告诉他们怎么做。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个朋友，他因为踢足球的过程中，然后他那个腿就受伤了。然后他也是不知道怎么去医院呢，然后我是带着他去那个医院，然后帮他去挂号啊这样的。其实我也很意外，但是他为什么要跟我联系？可能在这个留学生圈子里头，可能我的口碑就是这样的吧。那我确实也帮助了他们很多。这个留学生他在这里头，其实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仍然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可能我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吧，然后他们确实很信任我。
1: 来店里的外国年轻人多了，慢慢的和李斯熟了之后，遇到事儿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有人生活费紧了，找他周转；有人生病受伤，先给他打电话。现在呢，店里有4位外籍员工，都是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留学生，在他的支持下，他们留在了哈尔滨，也拿到了工作签证，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安可2020年来到黑龙江大学学中文，第一次来这儿就喜欢上这里的氛围。
3: 我叫安可，我的英文名字是 Angelica， 短名是 Liga。我是2003年的，来自俄罗斯。我是今年从黑大毕业的。我来这里和朋友们一起，因为听说这是个在外国人之间很受
1: 欢迎的，
3: 很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来了吃饭，看看这里有什么样的菜，就那个氛围
1: 到底火在哪儿啊。
3: 对然后我们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在这儿和老板李斯认识的。

0: 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哎咋说呢，
1: 对，
0: 是个人很好。
2: 当时呢是就想找一个会唱俄罗斯歌曲的外国人。

0: 15年，李斯自己也记不清楚到底陪了多少留学生去过急诊，又帮助过多少人度过了暂时的难关。他说呢，人在异乡，一份真诚的关心比什么都暖。2024年，安可毕业了，他想留在中国，但是当时办理工作签证成了难题，因为他们平时呢忙于学习，对外面的手续一无所知。可是他当时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那位最信赖的中国朋友。
1: 他想毕业之后想留在中国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恰巧呢也正在学习怎么办那个工作签证嘛，然后我说我觉得我可能能帮你，因为你之前安可帮过我吗？和那个朋友结婚的时候他帮唱歌嘛，我觉得我也可以帮他这个事情。
2: 我一定要留在哈尔滨，因为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非常喜欢住在中国。我以为如果我不能办签证，工作签证，我不得不要回国，所以我已经开始慢慢和我的朋友们告别。我说，如果我有一天我回家，不要惊讶，这样我真的非常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有一天我和朋友们来这里吃饭，有一段时间，李斯过来了，简单的说话就是你最近怎么样？叭叭叭。然后他问了我毕业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我说真的不知道，我还没找到工作的地方，所以可能我要回家。然后他说，那你想留在中国吗？我说是的，想，但是听说那个办签证非常难。李斯说，
0: 毕业之后，
2: 对，你可以开始在这儿工作，我可以帮你办签证，工作签证。我觉得
3: 真的吗？我是不是还在睡觉？
0: 因为工作签证是很难办的，
2: 对，非常难，而且我是个外国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他这么说，我觉得非常感动。最后他真的给我办了一个工作的签证，所以现在而且他不仅办了签证，而且给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我现在是个

0: 因为这个办这个签证对你来说，作为学生也是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的，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多就是了解这些程序的一个渠道。
1: 是的，
0: 所以帮你完成了一个大事儿。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有这样的朋友。
0: 有你的身边的这个俄罗斯朋友羡慕吗？
1: 有，我觉得有，当然有，因为几个我的几个同学，他们也毕业以前，就是他们这么想，我们毕业以后一定会留在中国，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朋友，他们，我不能笑，就是
0: 只能羡慕你，
1: 对。那时候真的很开心，他们因为没办签证，他们不得不要回国，
0: 明白。那你爸爸妈妈知道你拿了这个签证，也替你开心？
1: 非常开心，对。虽然他们很想我，我也很想我家人，但是因为我们一年的时候只能见面
0: 一次，
1: 对，所以。但是他们因为我开心，他们也为我开心，
0: 尊重你的决定。
1: 对 对，
0: 放心了，孩子在咱们中国肯定好。
1: 是的，而且我妈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她真的很担心。她说：“你习惯了吃他们的菜吗？这种中国菜？”我说：“习惯了。”然后晚上你不要一个人回家或者什么，不要出门。我说：“妈妈，你放心，因为中国非常安全，所以现在我才已经习惯了，已经过了两年，对吧？两年多，现在才知道我可以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回

0: 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对啊，我妈妈说，你想不想回俄罗斯在这生活？因为我们前女友家人真的很想我，我也很想他们。但是我跟她说，妈妈，我觉得我上个生活是个中国人，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哦，
2: 上辈子是中国人。
1: 对对，上辈子是中国人。
2: 不是，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天哪，
1: 谢谢。然后我的最喜欢的动画片叫木兰，知道吗？
2: 哦，花木兰。
1: 对，花木兰，对，非常喜欢。所以我
2: 中国勇敢女性的代表
1: 啊。 对，
2: 对，
1: 所以我从小对中国的文化对非常感兴趣。
2: 哎，那未来在咱们中国有什么样的打算不？
1: 我想结婚。
2: 哦，想结婚哦，
1: 找一个中国的丈夫啊，留在这儿。
2: 这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期望哈。那工作当中呢，事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所以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给我说，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意思是风吹哪叶就读哪叶
2: 啊，风吹哪叶读哪叶。
1: 对，我所以有
2: 顺其自然。
1: 是的，
3: 后来帮他办完工作签证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外国人，他们也想留在中国，然后我也是帮他们办理的，包括我现在的我的厨师啊，他也都是也是外国人，也是我帮他办的那
2: 一
3: 个。
2: 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口碑，所以在这个留学生这个朋友里边，这个圈子里边，你是很知名的。他说，哎呀，有事儿找思哥。
3: 还行，反正至少现在他们知道在办工作签证上那个事儿我是靠谱的。基本上我现在办理这个工作签证，我也没管他们要钱，纯是帮他们去办那工作签证。他们就是想来中国，他们如果说去找别的中介的话，可能都会要收费的。对，
2: 但你也不会觉得做这个事情，
3: 一是因为我本身自身我有这个方面嘛，我去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双向就是说，正好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来工作，然后他们想留在中国，所以我们属于互相帮助。
2: 从2010到2025，李斯的记事本上写满了一串串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温暖的故事，让这个小小的俄餐店也成了中俄朋友交流的窗口。友谊不分距离，善意不分国界。15年里，李斯和这些年轻人用真心攒下了一段段暖人心的情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达尼亚，我身后的这个教学楼就是我们的黑龙江大学，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在中国已经12年多了嘛，你们听听我这个中文是不是嘎嘎地道啊？我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播音员的水准呢？当然，在专业的老师面前，我可不敢显摆。今天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能请到邓阳杰来到我的母校，跟我唠一唠我们在哈尔滨的故事哦。
2: Hello， 达尼亚。
4: Hello，Hello。
2: 你的这个中文说太好了，非常的流利。
4: 哎呀，没有，还差得远呢，差得远呢。
2: 我要是不听声音的话，我真的感觉好像你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我们中国人。
4: 有吗？
2: 真的非常好哈，
4: 是不是带这个东北口音吗？
2: 你完全可以做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
4: 好了，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啊。
2: 原来呢，我其实做活动也来过咱们黑龙江大学，但是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去逛一逛。正好啊，你在这儿可以带我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4: 行啊，咱们去吧。
2: 不冷吧？
4: 走吧，
2: 不冷吧？
4: 有点冷啊，确实有点冷。
2: 黑大的校园还是挺大的啊。
4: 特别的大。咱们前方是主楼，黑大的主楼，我在读研究生还有这个读博一的时候就在那个上课。
2: 哦，在那边。
4: 对，然后国教学院的话，他们的教学楼就是在我们后
2: 旁。哦，这边是那个国教，
4: 那个是食堂。
2: 虽然说校园大，但是你如数家珍，像到你家一样。
4: 那可不嘛，我虽然是在黑大长大的一个孩子，我12年来到这个哈尔滨，就是高中毕业就到这边来啊，然后就开始读本科。然后呢，从16、17岁就一直在这边待着。我从本科开始，然后呢一直在黑大待着嘛。本科是12年开始读的嘛，本科、研究生啊，现在是一个博士生，博二了已经，都是在黑大这边读的。

0: 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你家是在
2: 哈巴
1: 奥
2: 斯克，
1: 就和我们黑龙江省的抚远是隔江相望。
2: 抚远对面的，对，隔这个黑龙江啊，坐船就能到，3个小时。
1: 我经常接触这个俄罗斯朋友，说实话，你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因为你的这个普通话太溜了。而且还有点这个东北方音，非常的可爱。
2: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带学生的嘛，我给俄罗斯那块那边的孩子们上课嘛，教中文啊。然后呢，平时你说我这个东北口音，我自己感觉不到。
1: 东北人都说自己普通话是最正宗的。
2: 但是其实上课的时候呢，我可不会带这个口音的，
1: 很专业。
2: 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一旦我进入这个上课的这个模式、
1: 这个状态，
2: 对，然后我就会讲这个普通话嘛。我讲得很还挺清楚的，反正我听我这些同事说都是挺，
1: 那你一定是专业
2: 挺标准的
1: 标准规范。
2: 对，我其实我本科的然后研究生的这个专业都是跟语言有关系的，然后我现在读博士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一个专业嘛，然后说出来挺长的一个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这么长。
1: 所以你的
2: 听起来可能有点听不懂，但是都是跟语言有关的，
1: 语言相关的。这也是相当于你这十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学习这个
2: 语言。对，语言就是本科的时候是光学习这个中文系嘛，然后呢研究生的时候是学习中俄翻译笔译啊，然后呢现在是这个英语语言学。
1: 所以你的这个业务很扎实，基本功很好。
2: 平时因为自己还挺喜欢翻译嘛，
1: 你也喜欢翻译，
2: 然后我一直从事翻译笔译，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做从事这一方面的。其实我教语言也不仅是就不光是教这个语言的因为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话、中国的文化带到自己的国家啊，带到这个俄罗斯去啊，然后呢把它传到俄罗斯，就俄罗斯那里去，让俄罗斯人了解一下中国的，这也是我的一个梦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中文老师。
3: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冰雪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耳冰代言人。
4: 在哈尔滨等你啊，
5: 我在哈尔滨等你。
2: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他们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1: 你别谦虚了，
2: 外国人。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我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就是我们黑龙江大学，参加这种活动，就感觉挺不错的，
1: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2: 对，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对，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我不是，纯俄罗斯人。
1: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2: 对，非常的自豪，我觉得。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
1: 那
2: 肯定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好像是12月。

0: 啊，十二月对，一是冷啊，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嗯，虽然冷，但是心里还挺暖。嗯，
1: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哈、啊，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0: 那肯定是给大家的好啊。
1: 我有老师，
0: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啊，中国师傅啊，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给留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儿。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了。

0: 是有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啊？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他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1: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
0: 啊、
1: 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啊，对，多接触一点。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其实是确实需要上课，但是也得实践锻炼，那接触这个母语人，多接触母语人才能找到这个感觉。
0: 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1: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你这个
0: 这
1: 不对，那个不准，就再说一遍。
2: 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0: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
2: 哎呀，有学生画的呢。对，当年也有这个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这、就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一层。
0: 刘老师
2: 啊，对，刘老师的。
0: 可以去拜访他，
2: 可以，
0: 太好，
2: 走，我带你去，走吧。请进。
3: Hello。
2: 哎呀，达尼亚，你好！哎呀，
3: 你好，宋阳老师。
2: 哎，你好，你好，达尼亚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1: 没有。
3: 我俩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说，哎，俄罗斯姑娘真好看，个子还高，中文还说那么好。
2: 对，她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的亲学生。对，
1: 好了。
2: 我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啊，那个时候他17岁，刚来黑大，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学生
3: 啊，最小，
2: 但是他最懂事，给我当了4年的班长。
3: 我好羡慕你们这种师生情
2: 啊。对呀，就是刘老师是我中国的第一位老师，一个也是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嘛。要不是这个刘老师的话，那我可能这个本科读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国了。根本就不会走到这个读博士的这一步。
3: 哎，刘老师，你当时怎么发现这个好苗子？
2: 现在在我脑海里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班的教室，他呢是经常坐在第一排第一桌的，坐在最中间的第一排第一桌，所以你想想，他的学习态度应该是对，非常努力，非常上进。他每天呢总是很早就来到教室啊，然后呢这个作业每次都是最全的，然后呢都工工整整，真的作业写得非常好，要不然能当班长吗？然后非常懂事，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放心，真是一个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孩子，当然现在呢是非常靠谱的优秀的女士。话说起来应该是10多年以前了，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她毕业的时候我正在怀孕，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的女老师们都说，哎呀，我们是留学生们的妈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责任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职业感出发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不远万里来到咱们

0: 中国留学，确实就是说咱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要求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
1: 说到要求这块，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记得当年老师就让我去上台发言，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学生代表来上台发言，那个就
2: 是
1: 特别严厉，反正委婉一点就是压力特别大，对，然后根本就不会背这个台词。但是呢，这个讲完之后呢，下台有很多中国的学生给我鼓掌啊，然后当时就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有多热爱这个中文啊，有多喜欢这个中文。然后呢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我对中国的中文的热爱有多深。
2: 这个机会也是老师给你
1: 对对对对，也是老师让我去发言的。
0: 对，当时正在怀孕，他们是六月末毕业这个毕业季，然后呢我是九月份生的孩子。
2: 他说了他的未来，在他博士毕业之后他其实有个梦想，就是希望留在黑大可以当老师继续教学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一种传承。
0: 对对对，我们学校，我们黑龙江大学也非常需要这么优秀的，既懂俄语啊，然后呢又懂汉语，那像中国通一样的人才啊，真的非常需要。
2: 就看到自己的孩子、学生成长了这么多啊，是不是你也
0: 心里很有成就感？
1: 那我对刘老师的这时间确实很长，那时候对刘老师的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老师刚才说了，说把你像当孩子了，你有没有觉得他在这边也有像妈妈的感觉？
1: 有啊，就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都是这样叫他的。
2: 哦，叫妈妈。
1: 对，叫中国的妈妈。
0: 哦，太不好意思了，
1: 什么事都叫他去，什么事都不好意思叫他去。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像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
1: 然后后来也可以来一个这个同事关系，是吧？
0: 可以啊，
1: 采访的话是。
0: 对，可以。
2: 我想放下了。
1: 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然后呢十年以来我所有的这些成就，我感觉都是归你，都是你的功劳。
0: 哎呀，兰姐啊，千言万语我想汇聚成一句话老师希望你在以后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后呢能够变得更加的幸福。
1: 大家感觉都是刘老师带我长大的吧。中文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好。

0: 实在是太喜欢中国了，
1: 太喜欢中国。哎，你这么喜欢中国，这个有没有想嫁到中国呢？
0: 顺其自然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到之后会，反正会的，因为自己也打算留在中国这一块嘛，然后呢，就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找到一个中国的老公。
1: 你觉得中国男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或者是优点，吸引到你的？
0: 就是特别能宠自己喜爱的女孩子。
1: 宠媳妇儿啊，
0: 对，
1: 东北人，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东北的男人还是，别看他们是东北的，但是他们都是暖男。明白。但是我觉得，反正跨婚姻这一块，他也是比较，反正这个事情也不简单，对吧？
1: 对。
0: 我这一块可能不是我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的，那我找一个老公，他可能也就到时候也需要了解一下
1: 俄罗斯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双向奔赴，
0: 对，双向奔赴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成为一种中俄的这个
1: 文化使者，
0: 有话的文化对传播者，对，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到俄罗斯去，把俄罗斯的文化带来中国这边，就是让俄罗斯人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让这个中国人更多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因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文化差异。

0: 你喜欢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是真实的去过那儿，去感受它。
1: 嗯，哈尔滨的话，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像我的第二个老家，呵呵，第二个家乡，对，我真心喜欢这边的人。啊，
0: 很好，
1: 感觉跟俄罗斯人差不多，性格方面啊，很像啊，特别的直接，啊，其实我觉得跟东北人，在东北这边的怎么说呢，跟东北人交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问我，哎呀，你是个中国同啊，你特别的了解什么中国文化等等等，你怎么跟中国人交流？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真好，刚才说到你的这个目标，就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们做睦邻这个项目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中俄友谊长存，
1: 哎，对，
0: 碰一个吧，
1: 哎，碰一个，
0: 中俄友谊长存，长存。从十一岁初识中国时的懵懂好奇，到十二年后扎根黑大追逐博士梦，从语言不通的异国女孩到中俄文化的传播者，达尼尔的故事正是睦邻友好最生动的写照。这个可爱漂亮的大女孩把对槟城的热爱融进了烈士的热闹室友的温情里，而这座城市也回馈给她最真实的温暖。我们希望更多像达尼亚一样的朋友能够在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归属。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4: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5: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耗子，耗子，
1: 嘘，我在这儿呢。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1: 就是想说一下我师兄。其实我师兄这人啊，挺有心的。那当初姚雪婷一厢情愿的对他根本就不知道。
0: 这还叫有心啊？
1: 但他现在知道了。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都快哭抽了，差点没死过去。
0: 活该，他早干嘛去了？
1: 哎呀，他就这样，他呀长了一颗玻璃心，一捅就碎。
0: 哼，真没看出来他是一只小白兔。还哭着呢。
1: 啊，我也劝不动他呀。

0: 这就是雪婷给你写的信啊。是，里边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已经深深地刻在我心里了。
1: 你都背下来了？一代才俊背几封信有什么难？你说你。 你为什么当初就不懂雪婷的心？你为什么对她不理不睬、不冷不热的？好了，不说这个了。你呀，不要每一天要死不活的，这样雪婷在天上看了也不会安心的。还有啊，要是有一天我死了。
0: 你可不许哭，你要跟所有的人说，他们谁都不许哭。你不许胡说八道。
1: 这有什么呀？这个世道，死了，说不定比活着好。
0: 我没事了，你也不许哭了。

0: 情况非常危急，日军的糜烂性毒气试验已经到了实战阶段了。
1: 小佩姐，什么是糜烂性毒气啊？
2: 糜烂性毒气就是指毒气可以不通过人的呼吸系统，直接通过皮肤侵入体内。什么？毒气可以直接钻进肉皮子里面去啊？
1: 这位姑娘说的对。
0: 只要皮肤暴露在毒气中，就会引起中毒，皮肤红肿、起泡、腐烂。嗯，该死的小日本，姐姐我恨不得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抽他们的筋。
1: 你不怕这些小日本的肉又瘦又臭吗？
0: 老娘不怕骚，老娘耗子就是这一口。记住，骨头一定要给老娘留着，我要把骨头咬得咯咯响，给雪婷报仇。
1: 气死老娘了！报仇也好，解恨也好，我们必须要先找到这个实验室。安德烈先生，你知道日军把这个实验室搬到哪儿去了吗？自从被日本人抓住，他们对我们是严加防范。我们在哪里？下一步去哪个位置？他们一定不会告诉我们了。
0: 如果还在四明一带，我们只能再四处摸摸看。以上次搜索范围的方圆50公里为基础，再扩大我们的搜索面积，我就不相信小鬼子露不出他们的狐狸尾巴。

0: 日本兵，日本军械的鞋印，看来日本兵已经经过洋河谷了，快隐蔽！
1: 站住！大哥，刘国口，我早说！大哥，你死的冤枉啊！该死的日本人！
0: 老乡，日本人为什么要追杀你们？我们是砍柴经过这里的，我们看见了堡垒，我们就多看了两眼，这帮畜生就开始追杀我们。老乡，那个堡垒在哪儿啊？
1: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我是新四军，专门打小日本的。老乡，你能不能带我们去那个堡垒啊？
1: 我不敢去。
0: 那你看这样，你把我们带到那个附近，然后把方向指给我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1: 行。

0: 我们现在就在那边，你们自己看，注意安全。我走了。
1: 这应该就是日本人临时生化实验基地。燕儿，你是怎么知道这就是日本人的临时生化实验基地的？
2: 你想啊，日本人来中国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都没藏着掖着，干嘛这个地方看都不让人看啊？
1: 用我在军统学习的知识来判断，这里遮遮掩掩的，一定和生化实验有关。
2: 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哎，
1: 我们进去把它捣毁了吧。
2: 不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0: 他们把实验室搬到这儿，这里一定不简单。我们回去从长计议，走。
1: 。苏海棠，你刚刚说从长计议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日本人会给我们从长计议的时间吗？我们从短计议要是来得及的话，我都已经要烧高香了。
2: 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3: 哎，山鹰，我说你啊，听嫂子一句劝，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更何况你吃的还是狗肉，万一这肉没吃到，你要是被狗咬了，这多不划算呢。
1: 被狗咬死也比被你们憋死强。
3: 不是你，
4: 强过去是不是办法？堡垒易守难攻，真要打起来，咱们占不了优势。更何况我们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布置了多少机关，有多少兵力。
3: 哎，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2: 什么事？
3: 一个村民得了重病，那个郎中死活都不肯救，我拿枪逼着都没用。他说那个村民得的是热死病，会传染。
4: 热死病，走，咱们去看看能不能治。
3: 哎，走走走走。
5: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这人得的可能是热死病，是要传染的，你们最好别靠近。
4: 这不是热死病，这是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引发的症状。
2: 你男人去过哪
6: 儿？前些天我男人进山到日本人的堡垒附近打柴，说闻到股怪味儿，回来就成这样了。
4: 看来日本人研究的新毒气弹已经接近成功，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0: 这次进攻敌军基地难度非常大，在敌占区，小鬼子随时会派兵增援，对吧，海棠？
1: 小贝说的对，这好办啊。组长，咱们智取偷袭。
0: 根据地形来看，不适合智取，只适合强攻。哎，强攻好啊，强攻是我的强项。俗话说得好。 想要打老虎呢，就不能怕水深；想要打老虎呢，就不能怕林子密。哎呀，
1: 山鹰，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这万一强攻，亏了老本咋整啊？那你说怎么办？
0: 反正亏本的生意，老娘不干。那这样，咱们给他来个打草惊蛇，引蛇出洞，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
1: 山鹰说的对。
2: 二师兄，耗子他们做没做好准备啊？姐姐，我这枪法一枪绝对爆头，引出点动静，到时候耗子他们能不能把日本兵一锅端了？

0: 舒子小姐，海棠小组就在外面，我们要不要出去教训他们一下？
1: 你确定是海棠小组吗？
0: 是。这是要引蛇出洞，不用理会他们。
1: 嗨，
0: 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完成毒气实验，在完成之前，我是不会和他们计较的。你先下去吧。
2: 鬼子怎么就乱放枪？他不出来啊！再打一枪试试。我打的你出来没？
0: 等等，不要恋战，他们没有上当，小日本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2: 什么引蛇出洞这么麻烦？不就是个大炮楼吗？依我看，备足的炸药完事给他炸了。
3: 对，医生说什么我都同意，
4: 我也同意。
3: 你跟着添什么乱？
2: 哎呀，你们别吵了！
3: 听见没有？你俩别吵了！去，
2: 我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我才要求强攻的。姐姐，我实在没有耐心跟小日本打太极。

0: 没耐心也得忍着，想不出万全之策，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1: 哎，不动手，不动手啊！
0: 二师兄，看住野山鹰。
2: 啊！等着喝王八汤吧。
1: 朱有为，你屁股又痒了是不是？找踹呢是不是？
3: 哎，燕儿，军令难违，海棠让我看着你，出了差错我可没法交代。
1: 狗屁军令！苏海棠让你看着我你就听，我现在让你滚你听不听？
3: 小声点，小声点儿。
0: 大家都在这儿，我来说几句。目前我们在进攻基地上遇到了困难，小贝，
4: 之前引蛇出洞的计划没有成功，我今天特地请来了安德烈专家帮我们想想办法。
1: 你们这些人的想法我真的是不认同，为什么要请外国专家呢？难道他们比我们聪明，一定能想出办法来？
0: 我们不得不承认外国的技术比我们发达很多。
5: 对了，我想起来了，不久前日本人用热气球带着那些燃烧弹漂洋过海，烧死了好多的人。
6: 嘿，不是，你说你这老外你怎么不早说啊？那我们中国的孔明灯也能做到啊。
1: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
7: 哎，山鹰啥意思啊？
1: 兵法你不懂。
0: 山鹰说的没错，热气球炸弹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难题。丹阳，安德烈先生，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突破。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8: 放心吧，海棠姐，我们用热气球放燃烧弹和高效炸药，让它飞入城堡，就算它有铜墙铁壁，也会让它中间开个花。
0: 我们整天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不太安全，明天一早返回四明山根据地。

0: 喂，
1: 大佐，
0: 听说您那边出了什么状况？请大佐放心，海棠小组的人曾接近过堡垒，但数字并没有上当。
1: 您放心，基地一定固若金汤。
0: 好，催促那些专家抓紧进行毒气弹的试验。毒气弹一旦成功，你立刻返回中队。
1: 嗨。
2: 你说我耗子不，魏子豪，我外号是耗子啊，从娘胎肚子里出生，小偷小摸几十载了，就算吃不饱也没饿死过呀，你说这都多少天了啊，一点油水都没进过，哎呀，净是些素的，
3: 哎呀，俗，太俗，没有一点诗情画意。
2: 我朱有为才是能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人。哎，这不俗，鳖行啊，咱俩吃鳖去。哎，你别打断我，我的意思是说，一个高尚的灵魂也需要羊肉来滋补。看见没？那几只羊，想喝养汤不？
3: 羊不俗。
2: 师兄，咱们现在可不是在国军，这是新四军。你在这偷人老百姓的羊，得受处分。怎么就是偷了呢？哎，他们不是说军民一家亲吗？自己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干不干？
3: 行，我拿这个崩他。
2: 回来，这事儿得图个你情我愿。
4: 这样，我去吸引他的火力，你从后方偷袭，就这么定了。
5: 好，小白，你要多吃一点，快快长大啊！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古有唐伯虎，今有朱有为。姑娘，难道你这是在放牧天边的白云吗？
1: 你说我的羊是白云啊？你是读书人吧？
0: 这位姑娘，你的名字是不是叫彩霞？
1: 你怎么知道啊？你认识我啊？
0: 所以说呀，这就是天意。这位姑娘，请起。我看见天边飘过三朵白云，白云乘着彩霞飘过我的窗前，我伸手拦住其中一朵，彩霞害羞地笑了。我把白云藏在我的心里。
1: 好美啊。小白，小白，我的小白呢？
0: 怎么飘走了一朵白云？
1: 小白，
0: 一定是风来了，雨来了。
1: 小白，小白，
2: 快走啊！
0: 怎么样，你师兄有点本事吧？
2: 有什么本事啊？你那几句话说得太酸了，牙都快被你酸掉了。你看看，他都知道。哎，你说你当初追人海棠的时候，你怎么不跟人来这段词儿啊？啊，弄得人家当众羞辱你。
0: 其实我觉得是啊，馋虫的威力要大过爱情的威力，所以呢，引得我朱有为诗性大发。
2: 哎，行了，别废话了，他都不愿意了，赶紧拉那边给宰了。
0: 走，商量个事儿。这羊肉能不能给英儿他们带回去一些打打牙祭？
2: 哎呀，我不是那种不仗义的人，给他们大家谁都行，就不能给野山鹰。他是一炮筒子脾气，别人吃行，这要让他知道咱偷老百姓的羊，非给咱俩皮活扒喽。
0: 剥皮？好主意呀、啊！咱们可以把这个羊皮给剥了，带回去羊肉，就告诉他们说咱们打的是野山羊肉。
2: 哎呀，行了，快走吧，走吧，一会儿人来了，走，快走。
0: 怎么样，你二师兄我的手艺不错吧？
1: 还行吧，比我同福客栈的厨子还差那么一点儿。
2: 嘿，丹阳，你说这野山羊做的汤好喝，还是家养的羊做的羊汤好喝啊？
3: 好像是比家羊新鲜，好吃，
2: 是吧？
3: 对，还有没有啊？那个给海棠姐留点。
0: 你看看你，就想着你姐，留着呢，放心。
1: 哎，那我家山鹰的呢？
0: 你看您，咱们家鹰儿我能拉了吗？
1: 够意思。
3: 不过，这好吃的羊排好像少了。
0: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我可告诉你，是我给我们家鹰留了一点儿，是多放了那么一点点羊肉，但是没多放羊排啊。
3: 哎，又背着我吃什么好吃的呢？哎，
0: 鹰儿，野山羊肉汤，快，就差你了，快吃吧。
3: 野山羊？
0: 啊。
3: 姐姐，我只听过野猫、野狗、野牛、野驴、野猪，从来没听过什么野山羊。你别忘了，我是猎户出身，你想唬我？
0: 不，它真的是野山羊肉汤。哎，你不信你问耗子呀，我跟耗子我们俩撵了一宿，差点没累瘫了，是不是耗子？
2: 就是。行，你要不喝，你拿过来。
3: 哎，我干嘛不喝？不过我看你们好像吃的差不多了哈，我呢自己一个人出去喝。
0: 哎，你去哪儿啊？
2: 啊？这你都没看出来啊？人家肯定是把羊汤送给赵团长了。
4: 请你放心，我以我38团的荣誉担保，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1: 那这附近只有你们38团的人，我连个人毛都没看见。

0: 难道我的羊还长翅膀飞了呀？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是我三十八团的战士偷了你的羊，那我立即五花大绑绑到你面前，任凭你处置。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1: 当然，算数。
0: 奇怪，赵志国，你看我给你弄什么好吃的来了？周团长，你不是说你们团好久没有开荤腥了吗？
1: 这是啥？这不是羊肉吗？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0: 死丫头，我给我们家老赵弄吃的，关你什么事儿啊？什么认账不认账的？
2: 李山鹰，你这羊汤怎么来的？
0: 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给你吃的，你怎么跟我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呢？
1: 行了，人家丫头丢了只羊，正找我报案呢。你说你端着羊汤进来，我不问你问谁啊？
0: 朱有为真的是一个笨蛋，你干嘛？让你吃。赵团长，你说要给他五花大绑的？
3: 不是这个，羊汤是我炖的，羊也是我偷的，怎么了？你看，
0: 快，他确认了，你快绑他，快绑他！
3: 你让你吃。
1: 二班长，到，
3: 把燕山鹰给我绑起来，开团集合，开大会。
4: 是。
5: 热气球需要绑上炸弹，什么材料才能完成？
6: 十二不行，会漏气，而纸胎部结实了，承载不了炸弹的重量。
7: 迫在眉睫，我们一定要尽快想出办法。
8: 那我尽量试试减轻炸弹的重量，但是杀伤力会有问题。
9: 团长怎么还没来呀？
10: 山鹰姐，那羊真是你偷的呀！不过我支持你，我俩可私下支持你，你千万别跟我俩说出去啊！
11: 你俩是不是傻呀？那羊要是我偷的，我能马上做了羊汤给老周送过去啊？我不是自投罗网吗？
10: 对呀，你看看你，净冤枉好人吧？啊，遭报应了吧？
12: 一出门，嘴上给磕了吧？这两个兔崽子！
13: 没听说过那句话。
14: 他们干的好事让我们家山鹰顶罪，
15: 善有善报，
16: 门都没有。
15: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7: 王莽，你今天话那么多，二师兄，耗子，你们两个混蛋，给我滚出来！出来！
18: 他是不是吃枪药了？
19: 耗子，
20: 你不知道干什么了啊？
21: 你给我滚！
22: 你别！
23: 啊！
24: 你们俩干的好事让我们家山鹰去顶罪。
25: 海棠，你给我评评理，这两个兔崽子偷的羊让山鹰在那受罪，有这种说法吗？啊，你个兔崽子，二师兄呢？给我叫出来！
26: 哎呀，他没
27: 师兄，周有为，你给我出来！
28: 哎呀，你别嚷嚷了，他在山上晒羊皮呢。
29: 羊皮？
25: 啊，是羊皮啊。
30: 族长，这事跟我没关系啊，他晒羊皮说要弄羊背送给山鹰的。
25: 哎，老娘管你羊皮还是狼皮呢？赶紧，大娘，你把二师兄给我找出来，去。
31: 哎，你
32: 我去。
25: 哎，你。
33: 走，我们一起去。
34: 兔崽子，你跟老娘去找团长那儿。
35: 我跟你说，
34: 别逼我出手啊！
36: 给我见赵团长去，走。臭的，臭的。哎，
37: 嗯，
36: 能啥呀？
34: 厚度、柔软度、承重力刚刚好。我觉得这材料做热气球炸弹。
38: 很好的材料，这外观有人，你的这伤口赶上我了吗？本来呢，我是要给我们家婴儿做被褥的，
34: 那就因公废私吧，也算是咱们俩立了奇功一件，是吧？
38: 什么奇功一件？你把事情闹大了。
34: 什么闹大了呀？
38: 你们偷养的事情事发了，野山鹰被绑住了，在院子里要开批判会呢。
34: 不是，你怎么不早说了你？到现在聊了半天才说。哎呀，
39: 赵团长，你快放了山鹰姐吧，这事儿跟山鹰姐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25: 那不成，我是看着她端着羊肉进来的，她要没事儿，鬼才信呢。
34: 这是咋回事儿？哎呀，放了我们家鹰，啊，羊是我偷的。
38: 这么大事儿。 你敢帮野山鹰顶雷，你胆子也够大的。今天如果不处理他，那我们还算是人民的军队吗？
25: 哎，你给我过来！赶紧，
34: 我过来了。我，
25: 你自己说，这事是不是你干的？
34: 哎呀，不就是一只羊吗？

0: 你说你们至于吗？大不了我吃了再给你们吐出来。是我干的，但不是我一个人，是我跟二师兄我们俩一块干的。赵团长，这洋钱呢，我肯定会赔。你说多少？
1: 团长，其实我也不是非得要这个洋钱，我就是怕有人破坏部队的规矩，给部队抹黑。既然都承认了。
2: 就没有什么事了，剩下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先走了啊。哎，
3: 你这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新的材料，羊皮。
2: 你老拎个臭羊皮干啥呀？
0: 你别插嘴。
3: 做热气球的好材料啊。
0: 我们怎么没想到呢？要多少张？
2: 大概需要10张。
0: 死丫头！
4: 叫俺干啥？现在给你装好买卖，干不干？好买卖，啥呀？说，给我们弄10张羊皮。
0: 行，这好弄，我到处给你们找找。但是，这洋钱，
4: 钱不是问题，钱一直没出嘛，他家底厚。
0: 哎，对，不是凭什么？
4: 一枝梅啊，你看这样好吗？这个钱，算我赵志国个人向你借的。
0: 借什么借？都是一家人。
4: 哎，
0: 别，这不行，这钱是我准备嫁人的。你嫁谁？这还用问呢？我当然是嫁给你哥野山青啊。那你是不是我们老野家媳妇？
5: 是啊，
0: 那不就行了？哎呀，没你那么算计自己家钱的啊！松开，松开，松开！你要是不借，我就不认你这嫂子。
4: 哎，我们全老野家都不认这个嫂子。
0: 哎，滚，关你什么事儿？这，我给。
4: 哎呀，这真是给我奶奶，我怕了你了，给你给我留点行吗？哎，
0: 你行了，这么多人，你不嫌丢人呢？老娘的血本钱，嗯，小丫头，啊，钱我给你弄来了，但是你要弄不到10张羊皮，我得要回来。行，这十里八村放羊的，我都认识，保证啊，晚上给你找到10张羊皮，等着吧。回去嘴上上点药。
6: 唐姐，炸药已经安装好了，你有多少胜算？从在猴山的试验情况看，威力很大，完全没有问题。
7: 炸药是赵团长送的，效能很好。为了减轻炸弹的重量，我把他们的比例重新进行了配置，没有100%的把握，但不出意外的话，有90%的胜算。只要控制好热气球的浮力和炸弹重量的比例。
8: 再排除受到风力的影响，再算好热气球放飞时需要的距离的动力，这样热气球就会准确无误地进入堡垒。当炸弹碰到地面受到撞击，撞针就会弹开，自动引爆。好，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赵团长答应给我们一个排的兵力，配合我们的行动。我们找他去。
0: 好。
8: 哎，人家赵团长不在。
0: 咱见人这块地儿开会，这传出去丢人。
8: 有什么丢人的呀？咱们自己家人开会，还用通知他赵团长？
0: 谁跟你是自己家人啊？
8: 好了，都别说了。在这次攻打堡垒之前，我们需要做一项准备工作。
0: 啊？
8: 还
0: 有什么准备工作要做？哎哎，
8: 夏莹，你不是打过猎吗？
0: 那我问你，如果猎物在洞里，想把它逼出来，有什么办法？灌水放烟，最重要的是在洞口设下圈套。
8: 没错，我已经观察过了，它有一个正门，旁边还有一个侧门，侧门就应该是小鬼子逃生的地方。
0: 哎，
8: 你怎么知道小鬼子就得从侧门逃啊？
0: 你是不是傻？正门被我们堵上了！
9: 真傻！你傻！你傻！你。
0: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正门佯攻，同时投放炸弹，逼小鬼子从侧门逃出。
8: 那怎么才能找到侧门啊？
0: 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观察过了，你们两个开会能不能好好听？
8: 就是，我也是这个意思。你开会能不能你？
0: 都别说了，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8: 哎，海涛，哎。

0: 他们这个阵势又加强了防范，咱们怎么攻啊？
1: 放心吧，我们的热气球炸弹够小鬼子喝一壶的。

0: 所有人退后，把枪放下。日本老鹰，我是中国老鹰野山鹰。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知道后退两个字怎么写。我现在命令你，把人放了，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开枪啊！有本事开枪！

0: 这肖可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3: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0: 我们一人心连着心，他这心一疼啊，我的心里就一揪，我的心都揪好几揪了，他肯定疼了好几次。
1: 叶山鹰，别看平时你老踢我师兄，但是他从来都没记恨过你，我能看出来，你踢他踢得越狠，他心里越高兴。你现在赶紧起来，再踢他两脚，啊，他心里就更舒服了。
0: 是啊，婴儿，你快点起来，啊，起来再踢我几脚，我高兴着呢。

小姑子，你不是最讨厌我这样叫你吗？你倒是起来反驳我呀，山鹰！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跟你哥怎么过？我真的很讨厌你这样老老实实躺在这里，我很不习惯，山鹰。 大家都等你呢，你一定要起来。大不了你醒了之后，嫂子什么都让着你啊，山鹰。

0: 哎，你捞好了？
1: 这鱼捞的，冻死我了，差点就归了西了。
2: 沈英，沈英，
1: 赵团长，
2: 严医生，辛苦你了，你终于醒了。
1: 刚刚检查了胳膊腿。

0: 忘记看我脸花没花？我脸花没花啊？没事儿，没事儿，全虚全影的。你得感谢严医生，要不是人家医术高明，那就不清楚你怎么样了。严医生啊，这有你在就是好啊。你要是能留在咱们四明山跟据地，那我们的战士们可就有护身符了。
1: 赵团长，您过奖了，我只是尽我所能而已。
0: 我是真心实意的。
2: 小贝姐，谢谢你，你还不是为了救我吗？
0: 我听说你冲锋陷阵，很拼命啊。
2: 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就不用夸我了。
0: 我这是夸你啊！我要不看你现在是病号，我马上关你禁闭。
2: 为什么呀？为什么又关我禁闭？
0: 打仗不能只拼蛮力，知道吗？你要减少伤亡。
2: 你可倒好，哪儿子弹多，你往哪儿冲？你这不是乱弹琴吗？等你病好了。
0: 不听人苏族长的命令，该撤的时候不撤，你以为你是金刚不坏之身啊？
1: 赵团长，山鹰现在刚刚醒，他需要静养。那是，
0: 那这样，我给他弄点疙瘩汤去啊。
2: 这是我，
1: 我有话跟你说。
3: 那好吧，你们俩慢慢聊，别动气啊。哦
1: 我这一片冰心在玉壶呀，我的山鹰我不疼，谁去疼呀？燕儿啊，你莫着急呀，一碗鱼汤暖你心呀。哎，
2: 师兄，我跟你说啊，我觉得你这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去，
1: 站着干嘛呀？凳子上没刺儿。
0: 其实，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别说这傻话。你是不是不在乎我？你这打仗跟小老虎似的，我当然在乎了。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我这个人。你给句痛快话，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山鹰同志，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心思。
2: 但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有道坎儿过不去啊。什么坎儿？你嫌我长得难看？
0: 啊不，你也应该听说了吧？我曾经有过一次婚姻。
2: 哎呀，知道啊！就算你结过10次婚，你现在不也没媳妇儿吗？我又没男人，我们俩在一块儿怎么不行了？
0: 山鹰啊，你知道吗？ 我老婆小琴跟你一样，牺牲之前也是担架队队长。我们结婚第三天，她就在战场上牺牲了。临死前，她跟我说：“她说老赵啊，我真后悔没早点跟你结婚呢，没给你们老赵家。”
2: 没给你们老赵家传宗接代，那你就更应该知错就改了，早点跟我结婚，早点传宗接代。
0: 你想听听我的事儿吗？你说，你说，你说。我们赵家一共兄弟三人，我的两个弟弟也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按理说，为了我们赵家，我理应再娶一门。
2: 但是我心里过不了这道坎儿，我心里一直想着他。这一到晚上啊，我就看着小琴，是我对不起他。我明白了，你还没有完全放下他。不过没事儿，我也山鹰可以等，等到你放下了。
0: 等到你想找个女人给你传宗接代，那个人必须头一个就是我野山鹰。野山鹰同志，我谢谢你，谢谢你的理解。今天这事儿就当谁也没提过，好吗？
3: 嗯。哎哎哎，师兄师兄，你。哎。

0: 你说你让我情何以堪呢？哎呀，这鱼塘还是挺鲜的。丢人，怎么丢人？
1: 干哈？你这让人看见，你说你多丢人呢？不就是人家没看上你吗？你至于吗？一下，就抽过去了。你真没骨气！
0: 我说你在乎是霸道，你信不信我抽你？你抽抽啊！
1: 我是下河捞鱼给冻的。
0: 我一代才俊，我还怕人家看不上我？我一身铮铮铁骨，你还嫌我没骨气？行行行行行行，你捞了吗？你留着跟别人吹去吧，我还不了解你。
1: 燕儿。

0: 爸在门口捡了一碗鱼汤，听说你晕倒了，给你送过来。
1: 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就不喝了。你不吃顶不住，还是你吃吧。
0: 啊，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听不懂的话。不吃是吧？我给赵团长。
2: 哎，小颖，这汤怎么能给赵团长呢？他那么壮，不能再补了，衣不大了，容易窜稀。
0: 但我还是给二师兄留下吧，他火大。
3: 哎，不是，你转过去是怎么个意思啊？啊？你火大？火大？
4: 还敢说固若金汤？连苍蝇都飞不进去的坚强堡垒吧？居然你们都守不住，我看你们连苍蝇都不如。
0: 嗨，
4: 你们实在是太令我失望了！重整你的残兵败将，随时待命。看来我只有用郁金香在军统内部的力量来瓦解海棠小组了。到时候你们再动手也不迟。
0: 嗨，
5: 我是苏海棠。
6: 海棠，是我。我找你还真不容易啊。
7: 现在向上级报告，
6: 还要通过军统上海站联系到第三战区才能找到你啊。
5: 处长有何指示？
6: 不是指示啊，我打这个电话来，一是跟你问好，二来我这边工作呢需要你的协助。
7: 这个海棠小组呢？
6: 它是个临时行动组，按照上峰的意思，即刻就要解散。
7: 安妮是我最得意的门生，
6: 我为了你的前途考虑，我觉得你还是到上海来发展比较有利。
7: 如果
6: 你再带着军火专家曹大年一块儿到上海的话，那就是大功一件啊！我会报请上峰，好好重用你的。
5: 谢谢处长的栽培。
8: 苏组长，你等一下啊。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永世难忘，恕我留意一绝。这封信拿回去交差啊。
5: 曹先生，这封信您还是留着，如果有机会当面和我的上司说清楚，暂时我会复命您已经失踪。如果您非要留下，我也不会反对。在反抗日本侵略这个大环境中，只要您选择正确的道路，就是值得尊重的。
8: 谢谢。国民党军政腐败，日后必败无疑啊！我觉得你是军中奇才，愿便宜。
5: 曹先生，后会有期。
8: 后会有期。
5: 曹先生，该成家了。

0: 都到齐了吧？
1: 你看不见啊？
2: 就是啊。
1: 又有任务啊？
3: 海棠，医生这次可不能去，他的伤还没好利索。我建议卧床休养。
1: 碍着你什么事儿了？我能不能去你说了算。
0: 全体都有，报数。
4: 一、
2: 二、
1: 三、四、五、六。
3: 去。我弟血停爆了。
0: 海棠小组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大家都经受住了考验，为了完成任务，大家舍身忘死。为此，雪婷也走了。在这段时间里，在艰苦的斗争中，我们成了兄弟姐妹。我为有你们这样的兄弟姐妹而感到自豪和骄傲。现在我接到上级的命令，不得不去上海执行新的任务。海棠小组的使命已经告一段落。现在，我宣布海棠小组就地解散。
1: 解散？
4: 啥？
1: 为什么要解散？你为什么不能留在新四军？
0: 只要我们的目标一致，不管留在哪儿都是一样的。况且，我有军命在身，不得不去领命。丹阳，小贝，收拾行李，我们准备走。
1: 是。可是你要是走了，谁跟我比杀小日本啊？
0: 山鹰，我相信你的能力，也喜欢你的直率。如果我不是有军命在身，一定会留在这里，天天跟你比着打小鬼子。
5: 是啊，我们还有军命在身，如果有缘的话，咱们后会有期。
3: 燕儿，你不要难过。虽然咱们的队伍散了，但是我保证，不管走到哪儿，我都会陪着你，直到天荒地老。
1: 谁让你陪着了？再说，谁说我难过了？
6: 就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家小姑子坚强着呢，没事，嫂子陪着你。
3: 你
6: 嫂子
3: 你什么事儿？浩子，兄弟，你怎么说？
7: 我想好了。跟着海棠他们去上海，师兄，你也不用劝我。你为什么留下来？我心里清楚。我为什么跟他们走？你也知道。我一直都想给我们老魏家传宗接代，跟着他们能多挣点钱，到了上海还能挣军饷，以后我就不用再偷，不用再抢了。你懂我吗？你记住，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我兄弟。
0: 浩子，你跟着我们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跟着我们一样要过刀山火海。
7: 放心吧，我魏子豪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别说刀山火海，就是火海刀山，老子绝不退缩。

0: 回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咱们后会有期。
1: 我不是舍不得你，我就想跟你说，你打小日本的时候长点心，数着点人头数，等到抗战胜利了，咱俩比比谁打的小日本多。
0: 好，一言为定，等仗打完了，咱们俩一起去打猎。
1: 好，一言为定。
0: 回去吧。

0: 哎，小贝姐，这小破站两天才有一趟去上海的车。
1: 丹阳，做事要谨慎。每天都有火车经过这里去上海，但在这个火车站，京平的火车就是两天一趟。
0: 小贝姐，你怎么总点人死穴啊？
1: 丹阳，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团队里，就你最像假小子，小心以后没人疼没人爱。
0: 你不也没人疼没人爱吗？
1: 你
0: 要不咱俩凑合凑合过，
1: 去哪个整形？
0: 哎，小贝姐，你别走啊！
2: 老赵，你心里的坎儿那么快就过去了？
3: 别胡闹。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
2: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你每次夸我准没好事儿。
3: 是这样的，师部刚刚接到可靠情报，日本的竹野联队下属的樱花战队计划在最短的时间找到我军在四明山的兵工厂并摧毁它，所以师部决定由我们团来负责阻击和消灭这支敌军的战队。团部决定由你来重新组建海棠小组，粉碎日军这次阴谋。
2: 为什么叫海棠小组？海棠小组是国军的队伍，要是由我野山鹰带队，那就应该叫山鹰战队。
3: 这海棠小组目前已经很有名气了，在日军那里已经产生了震慑力。
2: 那我山鹰战队同样有震慑力啊。
3: 那也行，就叫山鹰战队。
2: 你看你，你给的那么不情愿。实话跟你说，我压根儿就不在乎什么组建小队还是小组，我想参加正规军，我想正面杀敌。
3: 我警告你别胡闹啊。
2: 你才胡闹呢，
3: 你是团长，我是团长啊。
2: 你团长，团长有什么了不起？团长你有本事，你跟我比比射击，比爬树，比谁跑得快，要不然比打架也行。
3: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马上回去组织战队，要人给人，要枪给枪。
2: 老赵，你给我多少人？
3: 这警卫排有个特务班，一共有八个人。就是不知道野队长想不想要啊？
2: 特务班，全团最厉害那个班。
3: 嗯。
2: 您说了，不许耍赖。
3: 我才懒得跟你开玩笑。
2: 还是咱们家老赵够意思。
3: 给我站好了，一点规矩都没有，这是在团部。
2: 那野山鹰代表山鹰战队感谢赵团长的支持。
3: 行了行了行了，少给我来这套。我可告诉你啊，特务班这几个人功夫不比你低，枪法不比你差，你可给我带好了。
2: 带好了，抓日本老鹰就像抓家巧一样简单，对不对？
3: 带好了，你以为带好了那么容易啊？

0: 团长都跟你们说了吧，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我野山鹰的兵，我对你们加入山鹰战队表示热烈欢迎。
1: 鼓掌。
2: 归队。狐假虎威那死样，
0: 你们为什么不鼓掌？我当你们队长，你们不服气是不是？
3: 不是不服气，就是没有见识到野队长的本事，想长长见识。
0: 长见识，行，是骡子是马，咱们拿出来溜溜。你们当中谁枪法最好？出列。
3: 我是全团第一神枪手，就我来跟你比比。
0: 马向阳是吧？嗯，我记住你了。你敢跟担架队最有名的神枪手比试？啊，有出息啊！
3: 你也只是担架队的枪手，不是我们战斗部队的，拿什么比？
0: 行，但是我觉得呢，这种比赛太俗套，结果肯定是你打中，但是我比你打得更准，信不信？
4: 信。
3: 这也只是在你的情理之中，但难免会出现意外。
0: 来，咱俩比划比划。
4: 队长，这个行吗？
0: 嗯。
4: 哎，不是给你吃的。
0: 是是。
5: 这么近，弹弓都打得到。
0: 太近了。
4: 好嘞。
0: 来吧。
3: 打准着点儿，你看着吧。
6: 好。
7: 好。
3: 野队长，该你了。等等等等等等。
6: 打个假人算什么本事？
3: 营儿，打准点儿，
6: 让他们见识见识。
4: 二师兄，你放心啊，山鹰随便打，打死一个少个祸害。
5: 不，营儿，打准着点儿啊。
0: 一枝梅，我看你说的对，还是打死这个祸害。
3: 不要！
4: 山鹰太厉害了！哎，你们都睁大眼睛看看，野队长的本事可不是吹的，服了没？
0: 服了。马向阳，你的意料之外呢？服不服？
3: 服了，以后绝对服从野队长指挥。
6: 二师兄，我掐指一算，我们家鹰是谁啊？枪法那叫一个准，指哪儿打哪儿，甭说是一个苹果。就是一个枣子也给直接去了核，是不是？
0: 那刚刚是谁吓得跟快要冻死的山鸡一样一直抖？
6: 我没。
0: 给我边儿去。
6: 莹儿，你说你怎么就看不上我这个貌若潘安、高大威猛、英俊潇洒、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青年才俊朱有为呢？
0: 因为所有的花看到你刚刚那个怂样都得谢。
6: 我
4: 切，丢人。
0: 今天我当着所有山鹰战队的同志们告诉你，我就把你当亲弟兄看，你不要对我有任何歪念头。
6: 我也当着战队人的面澄清一下，其实呢，我是拿着她当姐妹看的。
4: 有觉悟啊，二师姐。
6: 瞎起什么哄啊你。
4: 二师姐
0: 严肃点，林队严肃点啊，林正报数，
1: 一
0: 二三四五
1: 六七八九
8: 十。
0: 我野山鹰从海棠小组的副组长变成了山鹰战队的队长，我是田房丫鬟变成了正房太太。
1: 好。
4: 哎，队长，那你这新官上任是不是要给咱们讲两句啊？
0: 那我就跟大家说几句。今天呢，我们山鹰战队正式成立，组织上把你们交给了我，说明对我野山鹰还是非常的信任。今后你们跟着我好好干，咱们早点消灭了樱花战队，早点杀了大樱叔子，早日上正面战场杀小日本。
4: 好。

0: 好枪法，好枪法！让王先生见笑了。闻听王先生是军统的金牌教官，我这雕虫小技真是班门弄斧了。阁下也应该听说过王权跟霸权的区别吧？如果用屠杀来统治的话，那是长久不了的。那希望阁下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方式来炫耀了。啊！
1: 来人，把尸体抬出去。
0: 啊，不用，不会影响我的胃口的。
1: 好，那这就做吧。这个环境下，居然没有人服务，还得让阁下亲自来为我倒茶，真是不好意思。王先生，我们的会面是最高机密，希望您能理解。
0: 现在，海棠小组已经被我从内部挖掘了，野地樱花战队解除了心腹大患，我想阁下应该高兴吧？
1: 手段果然高明，非常感谢，还提供了曹大年下落的情报，多谢。
0: 那阁下应该履行当初你对我的承诺了吧？
1: 你提出的将来成立大东亚共荣圈之后，作为华东地区执行官的事。
0: 我已经向军部汇报过了，军部也同意了你的请求，所以今后我们会更加紧密的合作。谢谢大佐。不过我已经通过私人关系了解到贵国的内阁将给予文字型的承诺，承诺华东地区将是我王伯雄的。也请贵国内阁放心吧，我不会像张作霖那样那么难合作。<笑>
2: 野心家，野心家，
3: 据我了解，军统对叛徒可是有意手啊，你就一点都不害怕吗？
2: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王某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绝对不会后悔。<笑>好，大大的好。<笑>
4: 美娘，
2: 走了那么久也不回来看看我，你知不知道我在这儿等的你头发都快白了？
4: 我这不是执行任务去了吗？
2: 现在不还要执行任务吗？顺便过来看看你。又执行任务？啊，
3: 不就是跑跑腿吗？哎，
2: 你看你说的，那跑跑腿不也是抗日吗？哎，
3: 你个死鬼，说话还得理不饶人了。
2: 别生气啊！哎，我听说这海棠小组解散了，山鹰又成立了山鹰战队，还当了队长了。
3: 对呀，老娘我还是山鹰战队的副队长呢，威风吧。
2: 哟，都当副队长了，
3: 那还是我自封的。
2: 要提起你们原来的海棠小组，那可真是了不起，深入敌后，屡立奇功，就连主演拿你们也没办法。不仅在四明山地区，那连整个苏北，那都成了传奇了。我听说还上了根据地的报纸呢。<笑>
3: 厉害吧？
2: 嗯。
3: 哎，你这张嘴巴说的，老娘我听的都飘飘欲仙了。<笑>
2: 有样好东西送你。 刚来就有东西送我呀，啥东西啊？
3: 走。啊？哎，干嘛呢你？
2: 不是，你叫我进来干嘛呀？
3: 傻样。给你个好东西。
2: 这啥呀？
3: 好吃的东西，给你补补身子。
2: 好吃的。<笑>
3: 哎呀，你别急呀，急什么？怎么样？这个呀？那你要不要吗？
2: 要，我肯定要。哎，我说你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就为了包双鞋呀？这你就不懂了，这是我梅娘的独创。油纸呢是防水，湿布防火。嗯。
3: 还有这麻布袋呀，是防炸的。万一要是哪一天我梅娘一命呜呼在战场上，就算是炸死、烧死、淹死，这鞋呀，这样包起来，山鹰呢还是完好无损的交给你，你还能穿。<笑>

0: 善清，这兵荒马乱的，谁先走谁后走还真说不清楚。如果有那一天，就当留个念想，要是我没娘比你先走啊，你就再找一个。
1: 你送我鞋不就是让我惦记着你吗？我能找吗？
0: 傻样，来，试试鞋，看合适不？
1: 哎，
0: 站起来看看怎么样？
1: 哎，正合适啊！梅娘，难为你了。
0: 这有什么难为的？我梅娘闭着眼睛也能给你做合适了。
1: 哎呀，不是，我说的不是鞋，我说的是啊，让你跟着我，难为你了。我叶深情什么都没有，我想给你个名分。
0: 哎呀，我是在乎名分的人吗？
1: 你真不在乎？
0: 你说呢？送了我那么多年不值钱的花，从来没说过要娶我梅娘，你不会是逗我吧？
1: 我叶深情顶天立地，我说话算话。
0: 我梅娘等你这句话都快等了五年了。
1: 梅娘，五年了，委屈你了。

0: 吃亏了。
1: 什么吃亏？我吃什么亏了？
0: 玉芝梅，我觉得你俩不是一路人。你看他成天没事就知道算计，你看他不一样。哎，
1: 怎么了？玉芝梅过的那是小日子，中国人不都这样吗？
2: 等打跑了小鬼子，你不过小日子。
0: 你真的打算娶她了吗？
1: 不是，怎么了？你不喜欢梅娘？
0: 也不是不喜欢她，我就是觉得是这个人吧，她太贪财了，而且太世故、太圆滑，成天没事儿，你看她没事儿就知道数钱、数那个什么房契。再说了，哥，他比你大五岁，那么大岁数还不成亲，肯定是他周围的男人都怕他，知道他特别厉害，只有你一个人傻乎乎的。
1: 傻妹妹，就因为这个呀？女人大怎么了？女大五，赛老母，会疼人，会暖被窝，别人不敢娶怎么了？我敢娶。那男人碰上这样的女人啊，一辈子都享清福了。找媳妇儿就得找这样的，会过日子，那花里胡哨的中看不中用。
0: 我就是觉得你俩不配。
1: 不许胡说。哎呀，行了，野大队长操心你的山鹰战队就行了，别管我的事儿了，赶紧回去休息啊。

0: 山鹰，山鹰，
1: 你找我有事啊？
2: 野山鹰同志，给你布置任务。
1: 这么快就有新任务了？
2: 野山鹰同志，我代表团部，团部集体决定，今天你们山鹰战队的任务，
3: 就是帮。

0: 帮助野山青和一枝梅布置新房。
1: 赵志国，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0: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是团部的决定。今天晚上等你哥完成任务回来，我们就给他举行婚礼。我代表38团做你哥和一枝梅同志的证婚人，你呢，既是一枝梅同志的娘家人，也是婆家人，这个布置新房的任务当然由你们山鹰战队完成，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 我不干。
2: 如梦花，星空像花开。
3: 吃糖葫芦。
4: 爸，
1: 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4: 没事了。

0: 你呢，既是一枝梅同志的娘家人，也是婆家人，这个布置新房的任务当然由你们山鹰战队完成，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 我不干，我们山鹰战队是打鬼子的，又不是办红白喜事儿。
0: 怎么，你刚上任就想撂挑子？
2: 赵团长，山鹰说的对，山鹰战队呢是应该养精蓄锐，是打小日本的。新房的事儿，我们自己随便收拾一下就行了。
0: 那怎么行啊？打小日本固然重要，但是关心下属同志的生活，那也同样重要。叶山鹰同志，你现在也是领导了，要学会关心你的下属同志，这样大伙儿才能齐心协力的更好的打鬼子嘛。
1: 好了，那交给我吧。但是我丑话说前面啊，干得好干不好，我可不打包票。
3: 山鹰有这份心啊，我跟你嫂子就心满意足了。
2: 哎，山鹰，红喜字儿记得剪大一点，大一点的红喜字儿喜庆啊。
4: 挂整齐了，
5: 行吗？这个
6: 啊，
0: 大家都上点心啊！
1: 还行。
0: 今天是我哥跟我嫂子大婚的日子，啊，不能有半点马虎，知道吧？
5: 哎，我说怎么成你嫂子了？那不是野队长的吗？
0: 这早晚会是我哥跟我嫂子。
3: 山鹰，
1: 谁是你哥你嫂子呀？
3: 早晚都是一家人嘛。
1: 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个太大了。用这个小的，啊，这个合适。
7: 啊，可这不是一大一小吗？
1: 就是一大一小啊。一会儿啊，在窗户上、门上一边一个，一大一小贴好了。
3: 啊，山鹰，你也是文化人呐，你这不是暗喻你哥跟你嫂子是一大一小吗？哎呀，我觉得挺般配的，别管那么多了。
1: 差不多得了啊。站那么高，摔下来还能打鬼子吗？
4: 啊，
1: 走吧，
7: 啊，
1: 下来，下来，下来，走吧，
4: 走吧。
3: 哎，你自己小心点儿。

0: 山鹰啊，这花生不能吃，有讲究的。你说你哥今天结婚，你怎么就跟吃了枪药一样了呢？
1: 以后我们家的事你少管。
0: 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觉得你嫂子太泼辣了，你哥将来肯定受气，是不是？哎，没事儿，你放心，我已经算过了。你哥是土命，你嫂子是木命，土木相生，命中注定的。
1: 命中注定的，那我相信你啊，这儿就交给你了，你好好的，来，去忙吧，去忙吧啊！命中注定，你个鬼！哎，
0: 我就知道你又来这出，你有没有点心意啊？
2: 山青啊，我们修械所生产子弹的材料可能不够了，这万一停了工，子弹跟不上，对我们来说可是致命的呀。你这次去，那个老五靠不靠得住啊？
3: 靠得住。
2: 眼下的形势可有所不同啊，上次我们搞毁了日军的生化基地，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没准会狗急跳墙，千方百计寻找我们的修械所的位置。
3: 哎，赵团长，要不咱把修械所挪到根据地怎么样？
2: 现在的形势是敌强我弱，如果在根据地，恐怕也不是很安全。我看这样吧，等你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们好好研究一下搬家的事宜。
0: 走了。
4: 你要早点回来，要不然老娘一直在这儿等你。
3: 哎呀，放心吧，我就是去接个头，赶紧回去，等我回来娶你啊。
4: 说好了啊，不许反悔，
3: 保证不反悔。这是什么呀？这个留着，等我回来成亲的时候，我保证送你一个又大又鲜艳的花。
4: 那我可等着了，我是等大红花。
3: 回吧，
4: 哎，给老娘全息全影的回来。
3: 放心吧，我走了啊，回去吧。

0: 去快回，否则老娘跟你没完，快去快回。
1: 长途跋涉，口干舌燥，先生能否赏杯水喝呀？
2: 啊，好，坐吧。哎，喝。
1: 慢杯酒，半杯茶。先生倒得这么满，让我怎么喝呀？
2: 既然是舟车劳顿的，这要是不倒满了，怎么够喝呀？老家的情况怎么样了？
1: 老家挺好，先生就不必担忧了。
2: 哦，好，好。
1: 您这生意做得怎么样？
2: 生意挺好的，只赚不赔啊。
1: 那就好。
2: 哎呀，这不过呀，手里的钱不多了。你也知道，这做生意啊，得有本钱呐。
1: 家里知道你们的难处，准备好了一些本钱，够用一阵子了。
2: 那太好了，只要有了钱呢，做起生意来就有底气了。
1: 我来之前家里特意吩咐，有钱也不是什么生意都能做，赔本的不能做。
2: 啊，请家里放心，我只做不赔的生意

0: 舒泽小姐，这个人说有急事要找你。
1: 啊，舒泽小姐，我已经确认过了，老五就是卖材料给新四军修械所的那个人，现在他正在仙台街的兴盛茶馆和一个人接头。
0: 马上集合，找到那个老五，也许就能找到新四军修械所的所在地。嗨，
1: 舒子小姐，您说的赏钱？
0: 工本，给他。
1: 谢谢谢谢。
2: 根据地的修械所现在急需要就此的钢轨，你还得抓紧点时间。
3: 你放心吧，东西啊已经到手了。要不这么着，我给你送到修械所去。
2: 那不行，咱还得按照原计划在城外十里的狗家村交易。
3: 那好，不过这银两得扣足了，我还得上下打点呢。
2: 这个你放心，这我明白。
3: 好，咱们走。

0: 火车是几点？
1: 六点。海棠姐，
0: 你去哪儿了？
1: 刚才耗子又盯着别人钱包看，还被发现，被揍了一顿。要不是我，他小命不保。
0: 这个耗子本性不改，这样的话，我还是别带他去上海了，我可丢不起这人。
1: 不，海棠姐，我开玩笑的。
0: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这样了？
1: 丹阳，你可不能开这种玩笑。

0: 山青，怎么回事？
1: 我这次出来是为修信所买材料，小鬼子现在突然袭击我，肯定是事情暴露了，要不就是咱们内部有内奸。啊！
0: 你先走，我们掩护你。
1: 不行，咱们人多目标大，小鬼子冲我来的，四名线我熟，你们先走。
0: 能行吗？
1: 能行，再不走时间来不及了，快走！
0: 一定要小心，快走！
1: 我得拖住小鬼子，好让海棠他们顺利脱身。

0: 绝不能让鬼子活捉！想死没那么容易，起来待一待。
1: 嗨。

0: 哎呀，真漂亮啊！真好，是真好。是啊。哎，
1: 对了，我听说今天有什么大小喜字儿，怎么回事啊？
0: 没有的事儿，谁胡说八道呢？刚才啊，
1: 没有，
0: 你看，没有的事儿。
1: 好。

0: 是啊，美娘，你坐。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要先好好休息。至于说谢呢，就不用谢我了，要谢就谢山鹰。我是看在山鹰的面子上才帮忙的。
1: 谁说谢你了？这你要是跟山鹰成了，咱们可就是亲戚了。我有那么见外吗？嗯，
0: 是啊，亲戚。你这话说的，人家心里暖乎乎的。
2: 说，你们的休息所在哪儿？说。

0: 我们暂时不能去上海了，你确定？对，出了问题我负责。鬼子今天围捕野山青，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丹阳，你通知耗子，让他打探一下野山青的下落。我们其他人密切关注鬼子的动向。我同意。好，那我去通知耗子。
1: 忙完了，哎，山鹰你来了，来来，快进来看看，多漂亮啊，漂亮吧？嗯，是挺漂亮的。我看大家的精力非常充沛，临时决定去后山训练一下。
2: 好，哎，不是，你这丫头，
3: 就是
2: 大伙今天都忙了一天了，都没休息，连水都没喝呢，训什么呀？
3: 就是啊，这是山羊，你这是干啥呀？这天都黑了，这训练不把人训练到沟里去了？
2: 那我问你，小日本来偷袭分白天还是晚上吗？啊？你的意思是晚上跟他们战斗，我们就要掉到沟里去，说明你夜战有问题，更要训练。
4: 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说来着？一切行动听指挥，去吧。哎，你走走走走，立刻出去训练。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是这样的人吗？啊！再说了，一个个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没看人家一只没忙活一天了，特别辛苦，还死赖着不走，赶紧回去休息吧。
1: 走吧，
0: 轻点啊！
2: 走，
0: 嘘，轻点啊！
1: 好，山羊，没想到你也是刀子嘴豆腐心。
3: 大佐，
4: 怎么样，有进展了吗？
3: 尹山青太硬了，太难啃了，干脆杀了算了。有我们樱花战队在，不愁找不到新四军的休息所。
4: 这块石头也很硬，起初我雕刻它的时候，我的可

0: 用炖了好几只。后来我就仔细研究，我把它放在盐水里浸泡，然后再雕刻起来，就容易得多。于是不要急躁，要多动脑子。我听说大日本皇军的军部实验室正在研究一种新型毒品。
1: 嗨，大佐，数字知道了，我知道如何对付这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了。谢大佐。

0: 观世音菩萨、玉皇大帝、月亮里的嫦娥，一定要保佑我家山青、千虚千影都回来。山鹰，你坐这儿干嘛？
1: 你怎么出来了？赶紧回去，别跟着瞎操心。
0: 你不也坐在这儿担心吗？
1: 行了，我下去迎迎我哥。我跟你说啊，新四军不兴鬼神迷信那套，你赶紧进去吧。回去啊！
2: 淑子小姐，
3: 坚贞不屈，令人佩服。
2: 不要再说废话了，你们快杀了我吧。
3: 你很幸运，我可以免费让你尝试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有点不一样了呢？越来越舒服了吧？

0: 什么？野山青到现在还没回来？
1: 是啊，不会被日本人抓走了吧？
0: 凶多吉少啊，这件事情暂时先不要让一直没知道，但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要立刻转移修线索。

山青，不行，山青不会喜欢我这样的。哎呀，山青，哎呀，不行，这样可能会吓着山青。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山青，我想山青应该会喜欢吧。

0: 我尽力了，不干不净吧。叶山青，怎么样？想不想打一针？想，我不想，我什么都不想。
1: 只要你告诉我新四军兵工厂修械所的路线图，药我有的是，都可以给你。
0: 给我注射！给我注射！
1: 给不给？我说了算。

0: 给我出生！女人的脚踩在你的脸上，很享受吧？你会记一辈子的。他现在能顾得上女人，才怪！
1: 给我路线图。我画。
0: 我哥回来没？你哥没回来呀？这没找到他。哎呀，这……哎，我哥还没回来，你还要心思算钱？我算什么钱呢？我是算你哥走了多久了？从咱们这儿到瑜伽嘴是5里路，再从瑜伽嘴到县城也就是20里，来回2个时辰。就算他执行任务2个时辰。 但是算来算去，这个时候也该回来了呀。
2: 该不会是头昏了吧？你个兔崽子，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是吗？老娘我貌美如花，他野山鸡扯的逃吗？
3: 我开句玩笑，你还下死手啊？
2: 哎呀，你们俩别闹了！我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啊，不行，我得出去找找。
0: 我跟你一起。
3: 等等。
0: 我哥找回来，再等一等。哎，万一野山青回来了，还得去找你们两个女人去，这男人出门硬头多。兴许是执行完任务跟朋友喝酒去了，再或者去妓院潇洒去了也说不定。你说什么呢？我哥是那样的人吗？信不信老娘撕烂你的嘴！
3: 哎，两位姑奶奶，行了行了行了，饶命！
0: 不行，
3: 饶命啊！我去找山青。哎，你给我回来！老野山的规矩，新娘子不准出洞房，不然不吉利。
0: 老娘管不了那么多了，什么吉利不吉利的，新郎都跑了，我一个人在这儿啥老婆等汉子啊？
2: 二兄，
3: 哎，哎呦，别闹了，梅娘，
0: 放开我，
3: 别闹了，
0: 放开我，
3: 别闹，
0: 你给我看好了，钥匙跑了，我打断你的腿。
3: 别打了。
0: 你画的这是什么？欺骗我，送你上西天。
4: 慢，淑子小姐，她好像没有撒谎。你仔细看这个地图的构造。 这是炸药库，这是储藏室，这是实验室，这是山坡，下面还有村庄，有十几间房子。如果没去过修械所的人，是不会画出这么详细地图的。是，野考军，这回。
0: 你终于对了一次。嘿，淑子小姐，这个野神情浪费了我们很多高级药品。要不是看他对你有用处的话，干脆把他解决了。
5: 浪不浪费药品，是你说了算吗？

沈清，沈清，你快回来呀！这里好冷，我怕。

0: 你相信野山青的情报是真的吧？我相信蚂蚁二号的威力没有人能够阻挡。
1: 但据我所知，他提供的位置是猪头岭，那儿只有几间茅草屋。巡视军不把自己的休息所放在根据地，而放在外面，这显然是遮人耳目嘛。
0: 您的意思是说，野山青给我们的位置，是为了掩盖休息所的真实地点？
1: 不，我想到的位置正是一个相反的地方。仙人坪，那有一个寺庙。巡视军要是想掩盖自己的休息所，放在那个庙台是最合适的。
0: 大佐，其实我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只是想通过您的智慧，来证实我的判断。
1: 那说说，你都想到了什么？
0: 出于谨慎考虑，这次任务我决定另派一队人马，同时去野山青所说的猪头岭位置，去那儿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修仙所。

0: 耗子怎么样了？我打听了一圈，也确认了，野山青就是被人抓走了。难怪他让我们先走，看来他是怕连累我们。他早就知道自己要被抓。
1: 我还看清楚了，那日本老鹰带着很多人匆匆忙忙的出来，我敢断定，他们又有别的事儿。
2: 我这次出来是为修宪所买材料，小鬼子现在突然袭击我，肯定是事情暴露了。
1: 看来他们是要去新四军的修宪所。
3: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全力以赴保护修宪所。耗子，你眼尖腿快，马上回四明山根据地，告诉野山鹰他们。
1: 好。
3: 丹阳、小贝，去修宪所看看。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修宪所怎么走啊？跟上小鬼子不就知道了吗？走。小贝姐，丹阳，海棠姐已经发现了鬼子的踪迹，赶紧走。
1: 好，快走。

0: 跟上前面的小鬼子，千万别被他们落下。
1: 姑奶奶，小小伙儿，这都一宿了，舒服吗？
2: 你个兔崽子，你给我滚开！你放开我！你个兔崽子，我要去找山青，你给我滚开！你给我……
1: 哎呀，别闹了，姑奶奶，
2: 放开姑奶奶！
1: 你听你小姑子说什么了没有啊？
2: 放开我！
1: 让你的副官，你放开我！
2: 哎呦，
1: 山青，救下回来了，我的腿也保住了，他再跑了，跟我没关系了啊！
2: 我哥呢？我在城里转了一圈也没找着人，我以为他回来了。
1: 什么？
2: 啊，
1: 你个，被日本人抓走了？
2: 什么？
1: 真的？还有，跟咱们对着干那个东洋老娘们儿，带着大部队出发了，还想说了，但是那么多人出发，肯定有任务，很有可能

0: 我们赶紧救他们去吧！啊，
1: 我去救山青！
0: 哎呀，你回去！你救什么山青啊？现在救他们要紧。
1: 老娘不管那么多，老娘就要救山青！不管！老娘不管！
0: 你回来！你给我说！
1: 我哥在哪儿都不知道，先报个团长。

0: 什么时候胡闹？连队，
1: 野山鹰同志，考验你们山鹰战队的时候到了。只要日本人敢踏进仙人坪修械所半步，我让他们有来无回。日本人是有备而来，千万不可硬拼。你记住了，首先的任务。 是保证兵工厂的专家和工人的安全撤离，其次才是设备和器械。
0: 明白了，我一定保护好工人兄弟们和曹大年。
1: 好，你们山鹰战队先从山上抄近路过去，我带大部队随后就到。
0: 是。

0: 这铁啊，注意火候啊。
1: 好嘞。
0: 哎。哎呦，宋厂长，您看看还行吧？
2: 嗯。
0: 哎，宋厂长，你说咱们这个修械所怎么不建在根据地里啊？
2: 老曹，
0: 哎，
2: 你不知道啊，我们现在和小日本正面对抗，还没有这个实力。
0: 哦。
2: 如果遇到鬼子扫荡，我们损失可就惨了。哎，为了我军修械所的工作，这也是迫不得已建在这里，因为它比较隐蔽，所以安全。
3: 前に光曲げて。
4: 行く。
0: 报告宋厂长，鬼子来了，
2: 日本兵
4: 在哪儿？
0: 已经到仙人坪了。
2: 好，老曹，你快带领工人们撤退，我们断后。
4: 同志们，集合！小日本来了，准备战斗。
5: 狮子小姐，前面发现了一幢房子，
3: 有多远？
5: 大概1里地左右。
3: 走，速度队。

0: 耗子接应海棠怎么还不回来？
1: 山鹰，我回来了。你看，我说对了吧？海棠他们肯定跟着小鬼子过来了。你说我不出去接应，咱们怎么会合呀？
0: 还有我，算老娘一个。我们一定要守住这里，护送曹大年和工人兄弟们离开。山鹰，你先带大家走，我来殿后。
2: 那不行，这是我们的休息所，你带大伙走。山鹰战队，出发！
1: 走。走，
3: 丹阳、小贝，你们两个去保护其他工人。
0: 是是。
3: 耗子，保护曹大年很重要，我们去找他。
1: 是啊，是。
4: 淑子小姐，这栋房子有点可疑啊。
2: 这好像是座庙，哪儿可疑啊？
4: 你看，这方圆十几里，而且还在山谷里。

0: 怎么就这一栋房子？你不觉得可疑吗？
1: 那结论呢？
0: 结论就是，这就是新四军的休息所。
1: 这么明摆着的事儿，你绕了这么大一圈，说得这么复杂，真繁琐。
2: 是真的。

0: 曹先生，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行，这些零件不能丢啊，丢了以后就很难再组织生产了。
0: 曹先生，要不要我帮忙？好的，快，工人们都别收拾了，快走吧。
2: 都跟我走，
3: 好，走。

0: 快，曹先生，快点，快点！
1: 丹阳，你去通知山鹰车队。是。山鹰，快撤，海棠他们安全了。

0: 我们的目标是修械所。曹先生，我跟你说啊，这回小日本扑了个空，肯定放不过咱们，他们在后面追着呢，所以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赶紧扔了吧。
1: 什么叫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东西金贵着呢！
2: 你的东西再金贵，能有我队员的生命金贵吗？啊，你知不知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0: 海棠，你说该怎么办吧？这些枪械的零件肯定带不走，我们得想办法。我们把他们先藏到林子里，把曹先生和工人兄弟们先护送回去，再回来取。
1: 为什么不先带回咱们根据地啊？哎呀，为什么？你为什么总问一些愚蠢的问题啊？
0: 你知道啊？行啊，你知道你来回答吧。
3: 我说我要回答了吗？海棠，你来回答。我来回答，回根据地的路一定被鬼子封死了。你俩在问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先过过脑子啊？我没问，是他问的。
4: 对，是封死了。
3: 赶紧先把东西藏起来。
4: 就你。报告。
5: 舒子小姐，院里和车间已经全部搜遍了，零件已经全部被他们转移了。
4: 什么？舒子小姐，他们拿到零件，还可以组织再生产。
5: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零件，更重要的是曹大年。没有曹大年，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是废铜烂铁。
4: 那我们该怎么办？
5: 继续追击，抓住曹大年。
4: 那此次行动，有没有给主野阁下汇报一下情况？
0: 不用，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走。嘿。哎呀，去呀！这日本兵是怎么找到休息所的？
6: 哎呀，我师兄自言自语的有道理呀。那天山青哥被追的时候。

0: 慌里慌张地说了两句话，对吧？
1: 我这次出来是为修信所买材料，小鬼子现在突然袭击我，肯定是事情暴露了，要不就是咱们内部有内奸。
0: 然后他就被小鬼子抓了，然后小鬼子就发现了修信所。
2: 浩子，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没别的意思。
3: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家山青是叛徒了？
0: 哎，我可没说啊，只是大家可以分析一下来龙去脉，对吧？你们敢保证吗？他不会屈打成招，你们谁敢保证？谁敢保证？
2: 耗子，你再乱喷，信不信我拔掉你牙？
3: 你信不信老娘拆了你的肋巴骨？
0: 得得得，就算我没说，算我没说啊！
3: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给我跑，你给我回来，站住！
2: 山鹰，你了解这里的地形，你觉得哪里适合安顿专家？猪头岭，打猎的时候我去过那儿，那有很多山洞，非常隐蔽。好，咱们就去猪头岭，让耗子保护曹先生去猪头岭，其他人分兵两路，一部分人绕过封锁线，带着零件运往根据地，还有一部分人乔装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掩护大家撤退。

0: 队长，当时你还真开枪啊，还真够狠的。
1: 我的枪法你还不放心吗？就算那枪里真的有子弹，第一颗保准是擦着你的头皮过的，第二颗我就招呼那小队长。
0: 当时那情况吧，就算你真开枪，我死了我也不怨你，我还算个烈士呢。
1: 真的？
0: 真的。
1: 不过也是，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啊。
1: 逗你呢，藏好了漏了。

0: 会長、
1: どうした？
0: ほら。
2: バカ！おいでくれ！早く！早く！
3: 都安排完了吗？
1: 安排完了，丹阳已经在马车那儿布置炸弹了。
3: 估计零件已经运回去了，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朝小路过去，跟曹大年会合。

0: 数字小姐，爆炸声应该是从猪头岭方向传过来的。咱们另一队士兵就在猪头岭。猪头岭，一定是海棠小组的人。他们已经逃到猪头岭去了，可能是逃跑的时候遇到了咱们的人。猪头岭，走！
1: 派一个张全林。
2: 小日本也太客气了，欢送我们还放鞭炮，动静还挺大。哎，前面就是猪头岭了，大家加把劲儿，走。

0: 哎呀，这个山洞怎么还有苔藓呢？
1: 天快黑了，曹先生在这儿应该是安全的，派几名战士在外面加强戒备。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3: コロマをここに置いて、遠くないはずだ。
1: 先把他扶下去。
2: 可能开始点。はい。
1: 地图，地图。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数字小姐，这里是猪头岭，山上有很多岩洞，据我猜测，他们肯定躲在山洞里面。野口，马上通知竹野阁下，派兵增援搜山，快！
2: 嗨，我们再去，快点！

0: 日本兵还在搜山，证明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具体藏在什么地方。
1: 山鹰，他们那么多人，咱们怎么办呢？不会应聘吧？
0: 当然不能应聘，我们只有保存实力，才能保护好曹大人和大家的安全。来，啊，回去之后召集一些人，搬点石头、树枝，把洞口封上，这样日本兵也不一定能找到我们。
1: 山鹰，嗯，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哪儿不一样？
1: 你现在遇事冷。

0: 竟果断活脱脱的一个女团长作风啊。
1: 那是跟日本人交手多了，吃的亏多了，自然就学乖了。回去吧，走。
2: 队长，我们先撤吧，如果再这样耗下去，就会把我们拖垮在这里，而且我们的给养也不足了呀。
3: 撤说得轻松，为了抓到这个曹大年，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虽然很疲惫，可敌人更疲惫，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2: 那咱们到底现在在坚持什么呢？
3: 他们不可能凭空消失的，一定是在等我们撤退之后他们再行动。我偏不等他们弹尽粮绝，自然会浮出水面。
2: 浮出水面？

这三天不吃饭我倒不怕，要是三天不喝水那可就要死人了。幸亏这洞里有水，

0: 耗子去侦查那么久了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哎呀，我这肚子饿得都咕咕叫了。山鹰，都已经三天了，鬼子应该撤了，他们的补给也没有那么多。我想现在外面应该没有那么危险。不，我要是日本老鹰，我偏不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给养不够，我们的给养更不够。山洞里又没有吃的，所以他一定在外面等着我们。这样。 我出去看看，我从小在林子里长大，比较擅长隐蔽。
1: 哎，你能有我隐蔽吗？
2: 哎呦喂，你还懂隐蔽呢？
1: 你懂什么呀？回来给你们带吃的。嗯。

0: 哎呦，感情这两天都在练爬树啊！啊，你等什么？我不练爬树，怎么给你们放哨？哎，我怎么就上来了？嘿，这有啥呀？这我也能上去。哎，你别光顾自己吃啊，你给我一个呀！嗯嗯，石头，我差点忘了。
1: 你快一点儿！哎，你张嘴，我看我扔的准不准？哎，你扔准点行不行啊？你快点儿，操的！哎，哼，哎，你个操的，我打死你！快点儿，给我！别美了你，这玩意儿越吃越饿，赶快找点野兔啥的。
0: 行。 日本兵真的撤了。哎呀，这一天的乌云都已经散尽，仁者要山，智者要水，行走于山水之间，真是惬意。哎呀，你说都什么时候了？我发现你真是没心没肺，啊，这饿得前胸贴了后背了。 你还跟这作诗，你作诗能做出吃的来吗？我不是没心没肺，我是心情大好。古语“民以食为天，国以土为本”，应当把找吃的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那是证明对我有足够的信任。对，师兄，你呀，就是癞蛤蟆上菜板。

0: 自己当大片肉了，就怕某些人连癞蛤蟆都不是。我跟你说，我都没时间跟你贫，我跟你贫肚子都不答应，赶紧找吃的了
1: 啊，走。
2: 好饿呀、啊！耗子二师兄怎么还不回来？啊！我一想到他俩能带吃的回来，我这肚子就咕咕咕咕咕咕的叫。
3: 你别总想着吃的，肚子就不会咕咕叫了。
4: 你说咱们在这儿与其饿死，还真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得了。你说是吧？
2: 曹博士，这所有的人都会饿死，你不会。
4: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胖啊。
0: 这啥？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哎呀，你那不是有吗？我要吃这个。
4: 嗯，走。
0: 曹师兄，你先回去，我再转转。
3: 曹先生，你是国家的财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2: 苏海棠，你怎么动不动就说大话？曹大年要是真的被饿死了，历史难道就被改变了？
5: 历史？历史呢，是个庞大的主题。我祝有为啊，今天就是改变历史的人。这些罐头，还有这些果子，来来来，拿给你们吃啊！来，拿拿拿，
2: 来，
3: 给
2: 吃。
5: 来来，如果没有他，这个将来的史书上就会写到，山鹰战队在此洞中全部殉国。一想到这儿呢，哎呀，我就觉得自己简直跟岳飞、屈原一样，名垂青史，岂不壮哉？
3: 你这样就叫名垂青史了？怪不得耗子不跟你在一起，他是怕跟你在一起丢人。
0: 我又哪儿说错了？
6: 舒子小姐，我们都已经找了三天了，他们会不会已经转移了呀？
7: 如梦花，星空下花开。
8: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9: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为

0: 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

0: 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

0: 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

0: 锤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

0: 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中国大地上，截止2017年，一共有11所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是在90年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90年前，因为一个人的努力，中国开始有了现代音乐教育。这个人因此被称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他叫萧友梅。广东省中山市因孙中山诞生于此而命名，萧友梅也出生在这里。后萧家搬往澳门定居，与孙中山住隔壁，两家来往密切。孙中山、萧友梅以叔侄相称。那时不到10岁的萧友梅大概能理解远亲不如近邻的意思，但他绝想不到这位大自己18岁的邻家叔叔将影响他的一生。从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一直自居为天朝大国的中国屡受西方列强欺辱，不得不向西方学习。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各个领域里变革图新，很快跨入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因为同属亚洲，其经验更值得借鉴，所以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家人对萧友梅的人生设计是千百年来传统的求取功名入仕为官。1901年，家境殷实的萧家花30多两银子为萧友梅捐来个监生身份，并出资让萧友梅东渡日本留学。萧友梅到日本后，孙中山又出现了。
1: 当时清朝政府要抓那个孙中山，孙中山逃到日本，后来呢，萧友梅就把他留在自己家里。
0: 不到20岁的萧友梅剪了自己的辫子，加入到反对满清的行列。经孙中山介绍，萧友梅宣誓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了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在日本，除了革命，萧友梅还热爱上了音乐。他花大量时间去进修钢琴和声乐。当他靠勤工俭学买下一架属于自己的钢琴，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练习时，他说那时的幸福感就是面南背北称王也不会换。到日本5年后，萧友梅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教育学，并由自费生转成政府出钱的官费生。1907年是萧友梅选科学习的东京音乐学校成立20周年，也是日本专业音乐教育20周年。萧友梅在东京出版的《中国留学生》刊物上连载发表《音乐概说》一文，第一次向中国学人介绍西洋音乐通论。
2: 他的这一做法，他的这些文章，对于中国人在音乐方面的这个启蒙，可以说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0: 1909年7月，萧友梅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育系毕业，同月也完成了在东京音乐学校选科的学习，修得了歌唱。

0: 学科的证书。归国之后的小友梅又重回家族为她设计的轨道，穿起长袍马褂，脑后也有多出一根辫子。经过政府考试，26岁的肖友梅进入相当于现代教育部的学部，待遇是7品小京官。肖友梅循规蹈矩地开始了她国家公职人员的生活。音乐对这位未来的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来说，也就是官场之外的一个业余爱好。入学部14个月后，孙中山又一次出现了。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原先的支持者纷纷进入到新政府当中。原清政府7品小京官肖友梅，以民国临时大总统、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员的身份，开始了民国的官场生活。然而，肖友梅只进入民国官场2个月，宣统皇帝退位。原清政府重臣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孙中山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作为遣散的善后补偿，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出钱，让原临时政府工作人员中的60余人公费出国留学。不出意外的，肖友梅是首发的25人中的一个。但大出所有人意外的是，肖友梅选择了个不着调的专业——音乐。肖友梅的专业选择，在很多官场同事看来，更像是一个被政治折腾苦了的人，报复性的要用公款去玩物丧志。肖友梅自己肯定都不知道，他这个官场失意的小官吏，通过这次远航，将来要成为另一个领域的大人物。德国是个音乐方面的先进国家，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等大音乐家都诞生于此。100多年前的1912年，肖友梅到达德国，已经28岁的她，要用7年多的时间，在这里拼命学习，汲取这里的音乐养分。
1: 他在德国学习的时候是非常刻苦的，德国迟到一学生迟到一刻钟不算迟到的。那么他呢，就是利用这个种子要比别人先进教室，利用这个时间呢，他可以好好的懂向老师请教。
0: 在德国，肖友梅刻苦到没用180天就听了206次音乐会。留学期间，他创造了中国音乐创作领域若干个第一。他创作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部室内乐作品，已知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首军乐作品，第一首中国人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和中国第一首大提琴曲，以及目前被发现最早的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作品。1916年，肖友梅用德文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乐队史至清初止》，是中国音乐方面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2: 他是站在西欧

0: 这个音乐的角度来解释的中国的乐队。
1: 但是确实震动了西方人。
2: 1920年，萧友梅回到中国，按照政府对官派留学生的要求，萧友梅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报到任职，第三次进入官场。这一次做官，萧友梅不像个做官的样子，兼职去学校教音乐课程，创作歌曲，有事儿没事儿就跟自己的领导呼吁要提高音乐在教育界的地位，并总说中国应该成立一个专门教授音乐的机构，最好是音乐学院。他的言论在很多人看来过于超前，甚至荒唐。
3: 在那个时候，学音乐是一个很低的一个东西，你还要办一个大学出来。
2: 晚清以来，在教育方面，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
1: 一个国家要想摆脱落后以及被挨打的命运，那首先要育人，要培养一代新人。
2: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文人积极提倡在学堂设立唱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
1: 他们觉悟到了文化化人，教育育人，而艺术是养心的。
2: 但是还没摆脱东亚病夫帽子的中国，要医治创伤，奋起直追，数理化教起来都还嫌慢嫌少，养心的音乐怎么可能不被忽略呢？
0: 那个年代大部分是私立小学，私立小学就说我有老师我就上，没老师我就不上。
2: 在高等教育领域，莫提没有音乐学院或音乐专科学校，甚至没有单独成立的音乐系。在大学里，音乐有的是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是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有的更是大杂烩似的称为图工操唱。而音乐老师基本都是靠外国传教士或留学生带出的音乐爱好者。
3: 就在那个年代，音乐重要吗？很不重要。
2: 在好多中国人连音乐学院这个名词都没听说过的年代，萧友梅不识时务地多次向政府呼吁成立音乐学院，尽管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
4: 音乐院在当时的那种气氛底下是办不起来的。
2: 1793年，世界上第一所现代音乐学院在巴黎成立，之后的19世纪，欧美国家纷纷成立音乐学院。萧友梅结合自己在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总结出只有成立音乐学院，才可培养更多的音乐教育师资，提高音乐教育水平，进而使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真正完善。
3: 早期的第一代这种留学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也很了解他的祖国目前是个什么状态。
2: 可是当时是中国，有几个人能理解萧友梅的苦心呢？萧友梅呼吁了一年后，终于有能理解他的人给他提供了机会。北大，100年前中国文化巨人汇聚的中心，校长蔡元培主政。当时很多知识精英倡导中国人应该像西方人一样信教，认为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才容易有

0: 零距离，才可以摆脱落后挨打。为此，蔡元培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说。
1: 他觉得这个美育非常重要啊，就是与其你去信宗教，你不如你用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艺术。
2: 对国民进行普及性的美育、美的教育，所以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
0: 至今，北大里各种社团活动不断，社团传统源自于当年。在蔡元培美育代宗教思想下成立的音乐、书法、绘画等各种与美育有关的研究会。蔡元培重视音乐，亲任音乐研究会会长，并邀请同为同盟会早期会员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校友的萧友梅任北大音乐研究会导师。萧友梅欣然离开官场，投入她热爱的工作。音乐研究会虽说属于民间社团，但让萧友梅欣慰的是，她好歹也算是个独立的音乐教育机构。即便这时的音乐教育只属于课外辅导班的性质。
1: 女孩子一般到高中就是等着嫁人，所以呢，学个乐器，说某小姐会弹琴，这一下就好嫁人。
0: 到北大一年后，萧友梅接替蔡元培任北大音乐研究会会长，她急迫地朝自己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向北大提出要把音乐研究会变成音乐学院。
3: 蔡元培是支持这件事情的，可是最后北大的评议院否了这个提议啊，他们认为这个音乐如果成立音乐院的话，那就要与像文学院、法学院等等的大学院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0: 但校方同意将研究会改为传习所。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可独立招生，地位比一个学院低，但基本等同于一个系。萧友梅迈一步退半步，促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问世，尽管其历史意义大过现实意义。
1: 北大音乐传习所没有招收到本科生，就连报考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那家长让学生学完了干嘛去？没有任何一个音乐机构，你学完这个音乐干嘛？
0: 但萧友梅不认为自己超前，甚至对没有成立独立的音乐院还心存不甘。当写文章需要将北大音乐传习所翻译成英文时，萧友梅便常常把它译成北京大学音乐院。除了授课，传习所还要负责介绍和推广音乐。在北大这个精英聚集之地，传习所要定期举办音乐会，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1: 像蔡元培先生、焦友梅，他们太感觉这德国人的生活太棒了。
4: 音乐会的这种形式，这种就静静围坐的看在舞台上演奏，这是一种娱神的文化。
1: 希望能够更多的中国人摆脱旧的这个娱乐方式，
4: 崇尚音乐会，这是很新鲜的事情，新文化。
0: 为了方便中国人，尤其是没有出过国的中国人领略西洋音乐之美，音乐传习所成立了中国第一支基本由国人组成、国人指挥的管弦乐队，俗称马褂乐队。
3: 乐队员一共只有16个人，所以许多声部根本就没有，乐器都没有，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也是因陋就简吧，可以这么说啊，就用现有的这些资源和声部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新霓裳羽衣舞》。

0: 新霓裳羽衣舞，在将近一百年前的1923年12月17日下午3点，原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奏响。它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作曲、中国人指挥、主要由中国音乐家来演奏的中国管弦乐作品。它的作曲和指挥是萧友梅。
1: 他想演一些带有中国元素的原创的作品，可是这样的作品说实话在当时真的没有，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创作。
0: 因陋就简产生的曲子进入史册，类似这样无心插柳的历史，萧友梅创造了很多。1922年、1923年，萧友梅与易伟斋合作的歌曲合集《金乐初集》，是中国现代最早出版的歌曲专辑。《金乐初集》里的这首《问》，由萧友梅作曲，因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至今还是学习声乐的学生学唱的入门歌曲。
2: 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一个初级作品，声乐作品，但是它从内容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唱一辈子的。

看到我们侍奉一下呈现上是道德沦丧，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唱片。向社会发问，来唤起人们思考。

0: 我认为迄今为止整个二十世纪的音乐创作最具有人文精神的歌曲就是《问》。
1: 出歌本，出教材，萧友梅及北大音乐传习所为在中国普及音乐教育做了很多夯实基础的工作，加之他个人主观上一直要推广音乐教育的努力。1922年，教育主管部门规定，以前在小学可上可不上的音乐课改为必修课。还主要因为萧友梅，中国的大学里教音乐的也不再和教体育的、教美术的混搭，而有了自己独立的音乐系。1925年，孙中山去世。萧友梅把在德国创作的《哀悼引》改为《哀悼进行曲》，在北大演出，以纪念这位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辈与战友。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挑战北京政府。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的武装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战争开始。1927年4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半壁江山坐稳。6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就职。对南京政府恨之入骨的北京政府，在蔡元培南下不到一个月后，开始整顿学校。北大等9所国立院校合并，音乐、戏剧专业被撤销。中国第一个正式的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此时刚刚在世，存活了5年。萧友梅

来对这个音乐教育机构的非独立性还心存不满，没想到如今连这样一个机构都没有。已经43岁的萧友梅该如何安放他的理想呢？

0: 美伊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却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南部。世界杯开赛后最大冷门，佛得角逼平西班牙，不服来战，阿根廷球迷挑战烧烤之都堪萨斯城，热干面搭配世界杯，早餐店客流量攀升。电信运营商新老用户不同权，老用户要更换优惠套餐被设置各种阻碍。龙江文旅斩获国际大奖，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张彤。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对于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以色列舆论普遍认为这份备忘录并未保障以色列的核心利益和诉求。有官员表示，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撤军。
0: 由以色列主流媒体用糟糕的协议来形容这份备忘录对于以色列的意义，认为以色列最为关切的一些安全问题在备忘录当中都没有得到体现，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地区力量给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等。而这些也恰恰是以色列所设定的战略目标，相当于在当前的局势下以色列是白打了一场。最近几天不断有以色列高层放话说，以色列方面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或者是协议的签署方，以色列不会受协议的约束，以色列仍然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明确表示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更是直言，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或者是无人机的攻击，那么以色列将会以空袭贝鲁特南郊作为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余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

0: 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呼吁各方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表示，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15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等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黎巴嫩军方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那些为了躲避战火而被迫离开家园的民众暂时不要返回南部边境的村庄和城镇，以确保自身安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5号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运载伊朗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但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
1: 当地时间1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对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并赞赏伊朗在面对外部压力和挑战时捍卫国家利益的立场。
0: 哈马斯方面在声明中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促使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结束对黎巴嫩及其他战线的袭击。只要以色列继续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军事行动，只要巴以冲突的根源得不到解决，中东地区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安全与稳定。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同时持续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
2: إسرائيل تمارس علينا أبشع أنواع القتل والتعذيب والمجازر بشكل يومي والحصار وكل ما إلى ذلك وهو الاتفاق يتم بين إيران وتركت غزة وحدها。
0: 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届时巴方将主持签署仪式。
3: Pakistani Qaum Samet Puri عالمی برادری کو اس کامیابی پر دل کی گہرائیوں سے مبارکباد پیش کرتا ہوں。
1: 16号上午，韩国仁川一家机械制造厂发生火灾，火势一度蔓延至附近多家工厂，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0: 当地时间16号凌晨1点49分左右，仁川西区元昌洞一家机械制造厂发生不明原因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部门于凌晨1点56分左右抵达现场，并展开灭火行动。由于火灾发生在工厂和仓库密集的区域，火势迅速蔓延至周边地区。据消防部门初步统计，17家公司的25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当地政府通过短信提醒居民避免进入事故现场，并引导车辆绕行。消防部门计划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调查火灾的确切原因和损失程度。
1: 在15号进行的 H 组首轮比赛中，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非洲球队福特角队，0-0逼平世界排名第三、志在夺冠的老牌豪门西班牙队，创造了开赛后的最大冷门。
0: 这是一场纸面实力悬殊的比赛。西班牙队已是第17次参加世界杯，在赛前被很多人预测为夺冠大热门。作为首次参赛的世界杯新军，佛得角全队踢得沉稳坚韧，门将沃金尼亚多次神扑守住球门，最终用众志成城的防守逼平强敌，取下世界杯第一个积分。对于人口仅50万的佛得角而言，这场平局举国振奋。
4: Que as grandes

0: 另一边，远赴现场观赛的西班牙球迷则满心失落，斗牛士军团整场狂攻无果。对西班牙而言，这场平局没有借口，密集防守下攻坚效率不足才是球队需要尽快解决的难题。当然，从历史上看，夺冠热门首战遇阻可能并不都是坏事。2022年世界杯，阿根廷就在首战1-2负于沙特后连战连捷。2010年世界杯，西班牙也在首轮比赛中0-1不敌瑞士后，打出一波6连胜，最终捧杯。41岁的 C 罗这次迎来个人第6次世界杯。努内斯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幼年移居葡萄牙，最终选择代表这个给予他足球梦想的国家出征。对于葡萄牙年轻一代国脚来说，能与儿时偶像同场征战，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对于剑指冠军的葡萄牙队来说，小组头名出现几乎是唯一目标。若能以小组第一晋级，并一路过关斩将，葡萄牙有望在8强战中对阵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C 罗与梅西还从未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两人能否在最后一舞对决，将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悬念之一。
1: 阿根廷队即将在美国堪萨斯城迎战阿尔及利亚队，开启美加墨世界杯之旅。而在场外还有着另一项舌尖上的较量，堪萨斯城号称全球烧烤之都，而阿根廷球迷坚称阿根廷烤肉才是天下无敌。
0: 在16号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前，大批身着蓝白服装的球迷涌入堪萨斯城街头，并将他们的烤肉文化带到了这座城市。比世界杯小组赛先来的是街头烤肉较量。有定居美国的阿根廷人表示，家乡的烤肉才是真正的天下无敌。
2: Mira, he probado barbecue y realmente a mí personalmente no me gusta.Yo prefiero hacer el asado por ahí con un poquito de chimichurri, ¿viste? Pero el asado argentino no tiene precio. Aparte es mundialmente conocido. Claro, no tiene precio ni tiene, no tiene precio ni competición.
0: 有美食爱好者分析，阿根廷烤肉和美式烤肉虽然都是炭火慢烤，但风格截然不同。阿根廷烤肉追求原汁原味的肉香，而美式烤肉崇尚浓郁烟熏和酱汁的复合风味，两者各有特色。不过在阿根廷球迷看来，阿根廷的烤肉文化比食物本身更有价值。世界杯开赛以来，巴西东北部城市磊西斐的世界杯氛围日渐浓厚。当地一家面包店推出一系列世界杯主题甜品，足球和大力神杯造型的蛋糕深受球迷和甜品爱好者青睐。巴西是世界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曾5次捧起大力神杯，被誉为五星巴西。本届世界杯，巴西队和摩洛哥、苏格兰、海地队同处 C 组，在小组赛首轮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
1: 日前，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一名司机深夜驾车途中，目击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头成年棕熊正沿着公路车道狂奔，场面惊心。
0: 事情发生在当地时间14号凌晨3点左右，司机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事发路段靠近当地一处森林，距离法国边境仅几公里。近年来，西班牙比利牛斯山区棕熊种群数量稳步回升，野生动物闯入人类活动区的事件时有发生。环保和交管部门提醒人们，一旦在路上与熊相遇，禁止靠近拍照，保持安全距离，也不要鸣笛、开远光灯惊扰熊。偶遇后，应立刻拨打紧急电话，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1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2019年以来，法国已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税。美国军方当地时间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这次事故无人生还，救援人员目前已赶往坠机地点。B-52 战略轰炸机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

0: 刚果金卫生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63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48例。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一位官员表示，预计未来几天确诊病例还会增加，现有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已经不堪重负。当地时间15号，英国政府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平台说，如今儿童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他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阻止陌生人在游戏或直播平台上联系儿童。当地时间14号，阿联酋金匠平台在沙加博览中心举办的第57届中东钟表珠宝展上宣布，推出首款本土来源的阿联酋宝石，宝石被命名为阿联酋精神，采用富察伊拉阿尔西吉地区开采的天然红碧玉制成，标志着阿联酋国家珠宝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近日，美国克利夫兰大都会动物园一株巨魔芋开花，开花时会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吸引不少游客争相前去观赏闻臭。这株巨魔芋名为克洛诺斯，1994年还是幼苗时移栽入园，现在已经约1.2米高。30多年间，它只开过5次花，每次花期仅能维持2到3天。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端午将至，刚刚过去的周末，广州多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传统龙舟赛事，多支队伍水上竞逐，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赛。
2: 在广州天河区，9支本土龙舟队展开了激烈角逐。本次比赛项目为传统龙舟350米直道折返竞速，参赛队伍需在折返点成功取下旗帜后即刻返程。比赛现场人声鼎沸，助威声、呐喊声不断。
3: 好攰啊，好开心，好兴奋，好高兴，为大家前进一号线，加油！
4: 加油！
5: 继续！
3: 下年继续攞冠军。
2: 在白云区仁和镇，为期3天的龙舟漂移赛也如火如荼。33支龙舟队的队员们挥桨破浪，奋勇争先，在弯道处的漂移竞技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6: 是很不一样，跟我们一般都是直线比赛，漂移也是第一次体验，比较刺激。
7: 你要五减速响度过呢个弯位啊，咁能够将个时间系缩到最短，呢个弯位赛就系咁刺激噶啦。
2: 除了龙舟赛，现场还设有美食街区，汇聚地道岭南风味的生鲜鲍鱼、现烤烧鹅、白切鸡等特色美食也同台竞鲜。观众在观赏龙舟竞渡的同时，还能体验舌尖上的岭南文化盛宴。
8: 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村乡之间一种文化的交流，除了一种文化的交流，还是展示我们自己的村乡的一种精神的面貌。
1: 世界杯火热的赛事激活了国内夏日市场，多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体育家消费场景。
9: 上午，在湖北武汉兰陵路的一家早餐店，食客们如今多了一项选择。门店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赛事，热干面搭配精彩球赛，别有一番乐趣。
10: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11: 感觉挺好的。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9: 而在广东深圳，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伙儿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
12: 在餐厅咱们吃的烧腊，点杯奶茶，和球友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东西，这样子看得比较舒心吧。
9: 与此同时，深圳各大商圈紧抓赛事热点，打造户外沉浸式观赛专区，推出餐饮满减等系列惠民活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各大商场上线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潮玩手办、球星服饰、纪念周边等各类赛事产品热销，销量大幅攀升。
13: 喜欢 C 罗，买了一个这个 C 罗的衣服，平时都基本上是足球服。
14: 赛事期间，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店里，已经达到了大概3到5倍的增长，平均来讲是都可以过万。

0: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而老用户想改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
1: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2: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3: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2: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
3: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2: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3: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2: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3: 降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1: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4: 本次问题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费调整的需求是吗？
5: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4: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个 G 差不多，70个 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5: 换一个99的吧。对，
4: 99的话是40个 G， 就少了10个 G。
5: 嗯，
4: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那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1: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在网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 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0: 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呢？我们来看相关的行业数据。
1: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6: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1: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

0: 用效率。
1: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的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0: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持续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

0: 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2: 6月15号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在6月15号举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主题活动现场，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对外发布。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餐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当前多地麦收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粮食烘干与晾晒成为农户最迫切的需求。山东滨州惠民县及时公布了全县37处烘干点位，日烘干能力达8000吨。同时，全面开放包括政府大院在内的各类办公场所和公共区域等1200多处晾晒场地，供群众晾晒新收小麦，保障粮食及时归仓。近日，第22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举行，来自国内外的51支龙舟队1026名队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在城市核心区开展，滨河生态公园、城市建筑、桥梁等共同构成的都市水岸景观，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参赛和观赛体验。
1: 现在大家做饭都图个省事省力，长辈打工人都想轻轻松松做出可口米饭、软烂硬菜。这款 AI 语音电饭煲专为居家烹饪设计，不用动手按键，语音喊话就能操控，内置智能程序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焖米饭、炖肉、煲汤一锅搞定，不用手锅看火，煮出来米饭软糯喷香，炖肉软烂入味，日常做饭省心省力，一键解锁多种美味。现在参与活动就能1元领取，福利难得，千万别错过。
3: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 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

0: 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2: 稍后您将看到龙江文旅斩获国际大奖。
3: 我们也希望我们哈尔滨冰雪大闸蟹一年四季都成为让世界的游客朋友们都家喻户晓的文旅名片。
2: 黑龙江各地以创意为笔，在城市肌理上勾勒新图景，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榕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6月16号，纪念黑龙江省关工委成立40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许勤作出批示，并在会前会见与会代表，省委副书记、省关工委主任刘慧出席。
0: 13号 ，IAI 传建国际广告奖榜单正式揭晓，哈尔滨极地公园和冰雪大世界双双斩获国际顶级营销大奖。
1: IAI 传建国际广告奖汇聚全球1000多家企业4000多件优质作品同台竞技，凭借打造摩洛哥蓝色小镇爆款网红场景，哈尔滨极地公园一举拿下旅游活动营销金奖，成为全国唯一一家5次夺得 IAI 金奖的文旅景区。
2: 打造蓝色小镇的初衷呢，也是这片这个北非的蓝更契合我们哈尔滨极地公园的这种白和蓝。我们1.0呢，更多的可能是平面上的一些结构和创意，但是我们2.0呢，其实还原了很多这种立体性的标志的塔楼，其实就是想给游客朋友们一种直接沉浸式进入到地中海风格的这种感受。
1: 今年5月，蓝色小镇全面换新升级到2.0版本，增设特色拱门、复古雕花等标志性景观，实现一步一景、步步出片的沉浸效果。依托高颜值、差异化场景，蓝色小镇成为年轻群体夏日漫游、休闲拍照的热门目的地。目前全网曝光量已超30亿次，更获得摩洛哥国家旅游局官方认可。本次国际广告奖评选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摘得旅游品牌营销金奖，景区打破一季火爆、冬旺夏淡固有标签，从冬季冰雪地标蝶变为全时段、全季节、全域文旅综合体。这个夏天，遇见哈尔滨将上沉浸式演绎和奇幻秀《王的战车》将全新上演，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也正在加紧筹备。

0: 又增加了非常多的这种国际啤酒品牌，我们的西区整个湿地的区域也增加了非常多的儿童游乐的项目，也利用我们的天然的湖区增加这种游船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哈尔滨冰雪大闸蟹一年四季都成为让世界的游客朋友们都家喻户晓的文旅名片。
1: 这个夏天，黑龙江各地以创意为笔，在城市肌理上勾勒新图景，一座座历史地标化作充满活力的文化坐标，让城市焕发青春。
2: 不用门票，无需预约，路过就能收获意外惊喜。在哈药六厂版画博物馆的院墙外侧，这面会主动打招呼的互动彩绘墙成为了新晋打卡地。灵动的彩绘搭载着互动感应装置，一走一过啊，就可能触发机关。那这种暗藏玄机的巧思，也让市民游客们解锁了别样的城市盲盒。
3: 这个夏天，哈药六厂版画博物馆全新打造的创意彩绘墙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让卡通形象活了过来。游客们有的牵起缰绳化身驯兽师，有的成为童话主角跟随气球自由飞翔，每一幅画都是一场沉浸式互动。
4: 这个很有特色，很有创意。刚刚路过那个老虎，它就突然吼了一声，也吓了一跳，很真实的声音。这个城市很有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同时呢还很有活力。
3: 黄房子咖啡店结合时令打造的夏日场景，也让老房子旧庭院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晋顶流。
2: 一脚踏进油画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想在黄房子咖啡店你就能找到答案。这里依托百年的黄房子街区老建筑，打造了室外和室内的精致布景。此刻夏天的风一吹，就仿佛回到了哈尔滨独特的旧时光里。
3: 蓝白相间的喷泉被绣球花与雏菊环绕，蕾丝纱幔轻拂铁艺摇椅，格纹餐布铺在野餐角。走进黄房子咖啡的户外庭院，仿佛误入一部欧洲田园电影。中西交融的混搭美学，让这栋保护建筑成为一道流动的复古风景。佳木斯的文玩老巷今年也借助书香长廊与雕塑转身成为文化地标，嫩江则以古驿站为核，引入 AI 体验与潮流天幕，汇聚起满满的人气。
5: 在夜晚呢，我们通过打造几段非常漂亮这种天幕，打破了夜冷清的平静。
3: 16号，黑龙江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举办，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设置安全体验区，让群众参与模拟灭火、燃气隐患排查等体验项目。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还将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安全治理。民政部公布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入选地区名单，全国40个地区成为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地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入选。国家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将持续加大资金保障力度，重点向养老服务提质、民生保障优化、智慧养老升级、服务人才培育等软性服务领域倾斜，推进各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15号，中俄美术联盟艺术与科学教育联合发展研究中心在哈尔滨成立，中俄双方将以研究中心为纽带，持续打通中俄学术研讨、联合创作、人才培养通道，在互学互鉴中传承文脉，培育艺术与科学领域新人。
1: 现在大家做饭都图个省事省力，长辈打工人都想轻轻松松做出可口米饭、软烂硬菜。这款 AI 语音电饭煲专为居家烹饪设计，不用动手按键，语音喊话就能操控。内置智能程序，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焖米饭、炖肉、煲汤一锅搞定，不用手锅看火，煮出来米饭软糯喷香，炖肉软烂入味，日常做饭省心省力，一键解锁多种美味。现在参与活动就能一元领取，福利难得，千万别错过。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店

0: 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1: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刚撕球试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
0: 顶，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哈尔滨小雨转晴，22到16度。哈尔滨明天多云，28到20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阵雨转多云，25。

0: 黑河，小雨转多云，24到14度。齐齐哈尔多云，27到16度。绥化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大庆小雨转多云，27到18度。伊春小雨，21到14度。佳木斯小雨转阵雨，24到16度。鹤岗阵雨转阴，22到14度。鸡西阵雨转小到中雨，23到16度。牡丹江中雨，21到17度。双鸭山雷阵雨转阵雨，22到16度。七台河小雨转阵雨，22到15度。哈尔滨小雨转晴，22到16度。哈尔滨明天多云，28到20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的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张博士哈，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就想问你哈，最近这个天气啊，忽冷忽热，
1: 确实，
0: 我周围好多朋友都感冒了啊，我没感冒，
1: 你是幸存者啊，幸灾乐祸的你，
0: 然后我就纳闷了呢，我咋就不感冒呢？是吧？为啥有一些人就一换季就中招？哎，可有些人哈，你看天天在外头，你发现啊，风里来雨里去的。对吧？然后每天还特别累，然后吧，事业心还特别强，面容还姣好，是吧？反而没啥事儿，你说到底是运气的事儿呢？还是面容姣好的事儿呢？还是体质的事儿呢？
1: 其实呢，你也不能说是体质的问题，运气的问题。很多人第一反应跟你一样，觉得呢一感冒就是着凉了，
0: 着凉了，
1: 或者是身体差。事实有可能是恰恰相反。
0: 那是什么原因呢？
1: 那我先问你个事儿哈。
0: 哎，好。
1: 你身边这些一换季就感冒的朋友，是不是不单单这次，而是一年到头都要感冒好多次？
0: 您真说对了。
1: 不是在感冒，就是在感冒的路上。
0: 就这。这几个人呢，你会发现他天天在感冒。
1: 对，哎呦我
0: 天哪，就是专业户吧哈，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您看他，哎，啊，又感冒了，
1: 又感冒了，
0: 咋回事儿？这是啊，
1: 这个确实是哈，这个跟很多事情是有关系的。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一想，你看冬天一到，一家人住在一起，有的人穿的少，人家也没事儿，有的人裹得严严实实的，左一层右一层的。反而先中招，这个差别到底在哪儿呢？
0: 哎，张磊博士说的对不对？大家想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差哪儿呢？差哪儿呢？
1: 这个就恰恰说明哈，我们环境的温度是个诱因。我们身体里这一套防御的机制才是关键。像这种频繁的反复感冒的情况呢，就是说明我们身体的防线已经很脆弱了，抵抗不住。而这道防线就是咱们所说的免疫力。那从医学上来说，如果一个人一年内多次感冒，我们把这种反复发作的情况就看作是免疫功能处于亚健康甚至是异常状态的一个

0: 期的指标，
1: 早期指标啊，
0: 已经是早期了，
1: 已经给您提示了。
0: 对，所以呢，对待这类问题，光吃退烧药、消炎药，这个是治标啊。真正的关键是治本。嗯，那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各种细菌和病毒。
1: 对，
0: 如果我的身体的免疫力能够防住，我就不会生病。嗯，如果我的免疫力防不住，那我就生病了。
1: 对，
0: 对吧？所以关键就是要着手修复和提升自己整个的这个免疫的状态。
1: 刚才听您这一说哈，有点明白了。就感冒这事儿啊，这根儿啊不在着凉，也不在细菌，那你说都着凉，那细菌到处都有，对不对？其实还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0: 还需自身硬，
1: 免疫的功能哈。但问题是哈，你看咱们周围很多人，平时啊，那譬如我，对吧，也挺注重锻炼，跑步啊。完，我这没跳广场舞了，估计我也这个岁数已经差不多了哈。身体感觉看着挺硬朗的哈。但是很多朋友你会发现，他特别爱感冒，瞅那身子骨大小，我是1.90米大个哈，瞅那身体囊囊的，
0: 囊囊的。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对，到底哪儿没弄明白啊？这个。
0: 其实我们问题的关键呢就在这儿。锻炼能够活动筋骨，但是呢，如果你里边虚，它作用就没有那么大。
1: 对。
0: 那什么叫内虚呢？咱们通俗点理解，就是身体的功能跟不上。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群体而言，免疫力的下降是一个不可逆的生理过程。这个时候呢，光靠练是在消耗，完全是治标不治本。
1: 啊，消耗的耗
0: 是
1: 消耗啊。
0: 对，那拿我们一个长辈来说哈，他平时非常注重锻炼，每天雷打不动去公园打太极。
1: 哎呦，
0: 但是天气稍微冷一点儿啊，该感冒还是感冒。这个到底是为啥呢？
1: 白练了，这太
0: 白练了，
1: 白练了哈。给大家讲讲吧，这位长辈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怎么就成了您说的这个典型了
0: 啊？他是我父亲以前的一个老同事啊，我就管他叫李叔。我们两家呢住的比较近，所以也经常走动。这个李叔呢，典型就是报喜不报忧。他老伴呢走得早，女儿呢在外地生活。一年呢回来也就两三次。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在这几年，他们父女俩的关系呢一直是比较僵的，甚至是冷战的。
1: 对，为啥呀？这个怕给孩子添麻烦啊？
0: 这个呢就要追溯到李婶走的那年了。在几年以前，李婶呢最开始就是觉得胃不太舒服，有反酸，有胀气。这个李叔呢还是那套老观念，觉得十人九胃，也就是十个人里边九个人胃都不好
1: 啊，
0: 肯定是吃坏了或者着凉了。哎，买点药吃吃就行了。
1: 哎，有没有大家的伙儿这种概念？能挺能熬，小药治百病。
0: 哎，就觉得不用去医院做这个系统的检查
1: 啊。
0: 结果呢，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拖成了晚期胃癌。
1: 啊，是因为这个这个胃部的恶性肿瘤走的。
0: 对，那个时候他去医院的时候是他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所以医生呢经过检查发现肿瘤已经扩散了。
1: 扩散了。
0: 都没有办法手术了。所以李婶呢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人就走了。
1: 哎呀。反正这种恶性病嘛哈，你会发现就来势汹汹，
0: 来势汹汹。
1: 对，只要发现，你会发现，应该是病的原因，还是人的心理上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人马上就，哎呀，就离开了。
0: 是，
1: 所以说呢，这可不是一个咱们所说的这个讳疾忌医哈。很多老一辈的老年朋友也有这样的误区，觉得小病不用治啊，然后也不敢跟儿女去这个添麻烦，我也不想吱声，什么花钱呐，哎，慢慢就把这小病拖成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算是绝症了哈。而且这种遗憾一旦发生的话，其实就是往往成了家里这个解不开的死疙瘩啊。
0: 对，因为木已成舟。那女儿呢就怨她不重视，怪她固执。如果早点去查个胃镜，那个时候发现还有机会手术。李叔呢心里面也是很愧疚，觉得自己耽误老伴的这个性命了，耽误老伴的健康了，又拉不下脸来认错。更没有办法呢去面对女儿的指责。
1: 就是女儿因为母亲这个事儿受到强烈打击，把所有的责任归结于父亲身上，这等于是父女之间结仇了。
0: 是
1: 哦，
0: 所以从那以后呢，父女俩就有些生分了。虽然表面上没吵没闹，甚至后来呢，为了不让对方担心，两个人还固定的时间聊聊天视频。
1: 挺好的呀。
0: 但是呢，心里边的这个隔阂始终是消除不下去。
1: 就是、还是很客客气气的。
0: 对，谁呢也不敢这个不肯先示弱说一句心里话。
1: 其实我，哎呀，真是觉得这种客气有时候很伤人。就是明明最亲的人，就像陌生人一样，大家平时说话要小心翼翼的。就视频连线成为一种任务，成为一种压力，一种负担，而不是真正的一种情感的需求。
0: 对。

0: 啊，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李叔呢后来就变得特别极端，什么都不想让女儿知道。哦，那每次视频的时候呢，女儿可能也问身体怎么样啊，他就放心吧，啥事儿都没有。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我看到李叔啊，都发现他在吃药。问他怎么了，他就说没事儿，小感冒扛两天就行了。但是我到他家里啊，就看这个茶几上各种不同的药，有的都过期了，
0: 过期
1: 舍不得扔，
0: 太危险了。所以说这个没事儿，都挺好的，您不用惦记我。哎，这可能成了普天下中国父母哈、对子女回答一个标准答案。
1: 是
0: 啊、所以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您这个李叔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危险的。你药物过期，不仅治不了这病，还直接这个损伤我们的肝肾。这里我们也提醒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稍后您可以看看自己药箱有没有过期的药。我妈就犯爱犯这事儿，有一次我回家清理一堆啊，扔了之后，我妈这心疼的，
1: 是
0: 又无法拒绝。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确实过期了。
1: 是
0: 啊，但是刚才说到您说这个李叔这样啊，瞒着扛着，就是本意是怕女儿担心，但是反而实际上也并没有这个耽误事儿的发生。对，你还是这个病还在越来越严重了。
1: 对呀、所以我就劝他去医院查查。他每次都说小感冒不碍事儿。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不是不怕，是万一查出点什么问题来，女儿呢又得赶回来，又得经历一次当年的那种煎熬。所以他嘴上说孩子忙，心里头是真正过不去的还是当年的那件事儿。
0: 哎，所以说道理归道理啊，有时候在想，你看我们也快40的人了，也在想20年之后30年之后我们会不会也是跟孩子报喜不报忧哈、但我觉得最起码，我觉得在爱别人同时首先要学会爱自己。我觉得这是永远不变的前提哈。
1: 是，
0: 所以这就是心里那个坎没过去，怕孩子再一次的埋怨自己。
1: 是啊，
0: 太难了。
1: 所以到去年年底，我爸就跟我说李叔啊不太舒服，让我去看看。
0: 把您支去了。
1: 对，那我去了之后呢，发现他脸色确实不太好，说话也有气无力的。问他怎么了，他就说没事儿，有点感冒，扛一扛就过去了。我说你测个体温吧，结果一测39度多。
0: 高烧啊。
1: 高烧了。那这个肯定就得去医院了。他又说不用不用，已经吃药了，过两天就好了。那我拗不过他，就给他女儿打了个电话，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情况。女儿一听在电话里边急得不得了，马上订票要回来。我又把电话给李叔，他就对着电话说，说你别回来了，小毛病小感冒不用大惊小怪的。
0: 我感觉他有点怕他女儿回来。
1: 对啊、但是呢他女儿不听哈、当天晚上坐火车就往回赶了。
0: 真不能再由着他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女儿回来之后什么态度哈，但是我觉得心里有火有气，这个时候也不要再埋怨了。
1: 是啊、那结果第二天早上呢，我再去李叔家，发现情况就不太对。
0: 怎么了？
1: 他躺在床上脸色都是发白的，喘气儿都费劲了啊、话都快说不出来了。我赶紧打120跟着他一块儿去了医院。那到了医院一检查，医生就把我叫到一边，一看他的这个胸片啊，整个肺都白了，重症肺炎，而且呢又把他原来心脏的问题给勾起来了，已经有急性的心衰了。
0: 那这是一个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1: 已经比较重的一个程度了，
0: 就是性命攸关了。
1: 再晚来半天可能人都不行了。也是一顿后怕。哎，后来我就在院里边守了一上午。那中午呢他女儿才赶到。我们到医院门口接她的时候啊，急得不行啊，一个劲儿地问我到底怎么样了。我说人已经进 ICU 了，目前的状态呢不太稳定，
0: 就是我们说一脚已经迈过去了，一脚还在这边。
1: 那个时候已经重症肺炎，而且像老年的这种重症肺炎哈、非常容易引发这种全身的脓毒血症啊、败血症。它这个感染哈、不是像我们平时觉得感冒了是不是用点抗生素就过来了，真到了那种重症的感染，用很多抗生素都没用，
0: 它就把全这些这个不稳定的分子全勾起来了。
1: 对，而且这种重症的感染呢，让我们你看它已经出现心衰了，对不对？
0: 对，
1: 还容易出现肝脏的衰竭、肺部的衰竭，甚至呢急性的呼吸衰竭。
0: 所以前几年一说到这个肺子的问题，好像当年也确实走了很多老年朋友。
1: 是
0: 啊、这时候可能底子的问题就尤为重要了。
1: 对，
0: 有时候真不敢想这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那这次如果不是他女儿哈、硬着心肠赶回来，后果都不知道怎么样。
0: 他女儿来的时候，当时你也在身边？
1: 我当时在。
0: 是一个什么样的？
1: 他女儿啊，就站在 ICU 的门口，因为也进不去。哎，有心无力，最后自己蹲在地上就哭了，
0: 最无助了。
1: 因为母亲已经不在了，就剩这么。

0: 个老父亲，结果拖着拖着又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我以为我爸还在怪我，以为他真的不需要我了，我要是早知道他能把自己这日子过成这样，身体拖成这样，我早就该回来了。那当年呢，我母亲走了之后我也怨他，可是现在哈，我才明白他是不想让我再经历一次那种伤痛，所以自己默默地扛着
1: 啊。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经常说打开每家的门呢、啊、其实都是一地的鸡毛，但是即便如此，好像包括我们的张磊博士哈、啊、其实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们还得向前看，日子还得过下去。当然刚才看到这个画面哈、啊、我是为之动容的，可能我的泪点就比较低哈、啊、有的时候这眼圈啊，这眼泪就眼圈打转，因为想想就很难受，
0: 是
1: 差点就酿成了一个终身的遗憾的这种后怕。所以说做女儿的他也不是铁石心肠，
0: 也不是铁石心肠。
1: 对，说到底那是我的爸爸。如果说爸爸再没了，很多朋友有几年就有流行这样一个说法，就真正成了孤儿了。
0: 最后好在是什么呢？李叔的这个感染呢，及时的控制住了，心衰的情况也在好转。最终呢，从 ICU 转出出来，最终呢就是恢复健康了。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太好了。
0: 其实从 ICU 出来不容易啊。
1: 对，
0: 有多少人进了 ICU 就出不来？
1: 出来了，对。
0: 那等我去看他的时候呢，精神好了一些。已经能坐起来说话了，那他女儿当时出去买饭，病房里就剩我们两个人，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次啊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啊给我送到医院来，这次可能真的就过不去了。那我就跟他讲哈、啊、你得谢谢你家姑娘，
1: 哎，
0: 这些天
1: 这话说的对、哎、
0: 这些天呢一步都没离开，
1: 哎，
0: 所以他听完呢也是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就跟我说，我现在印象都很清楚，他说以前呢我总觉得一个人扛一扛孩子就不用操心，
1: 对，
0: 就能安心的工作生活
1: 啊。
0: 你知道我自己躺在 ICU 里边是什么心情吗？那真的是觉得哎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那经历过这次的事儿哈，我也想明白了，我忍一忍扛一扛不是在给儿女添麻烦，
1: 忍不过去扛不过去，
0: 这是在拿自己的命跟孩子赌气。你说我要真没了他该怎么过呀？想跟我吵都没得吵了。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李叔啊能够想明白这一点，因祸得福也好，咱们说幸运也好，运气也好也好，咱从 ICU 出来了还有机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和梳理，我觉得很不容易哈。
0: 对，
1: 其实多少父母这一辈子就是怕给孩子添麻烦，结果呢越瞒越怕，越怕越瞒，越瞒事儿越大，反倒成了孩子心里最重要的那块石头。
0: 所以后来呢，李叔出院了，被他女儿呢接到了外地，跟着他一块生活。
1: 哦，接走了是吧？
0: 接走了。
1: 好。
0: 那前段时间他女儿还给我发微信，说李叔呢现在每天散步晒太阳，还学会了用手机拍照发朋友圈啊。
1: 好。
0: 前几天呢发了一张在公园遛弯的照片，配文就是今天天气好，出来走走。女儿非要给我拍照。
1: 哎呦。
0: 其实这个心里边啊，这美滋滋的，正在那乐呢。
1: 就这个非要这个词儿用得太绝了、啊。
0: 对，
1: 哎，就那个幸福已经溢出屏幕了啊，
0: 是
1: 就对了。
0: 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像李叔这种情况，就说明经常性的感冒不能简单归咎于外部的受凉，它的核心问题呢，还是在于我们免疫的防御功能系统性的衰退
1: 啊。
0: 归根结底，长期独居带来的社会支持缺失，引发慢性的心理压力。再加上呢，一个人吃饭凑合凑合就行了，营养的储备也不足，从而造成身体免疫力的隐性透支。这个才是我们反复感冒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听您刚才这么一剖析，大家伙听明白了，这个反复感冒说到底根本还是在免疫力大不如前了。我们经常说岁月不饶人哈，这身子骨呢随着这个年龄啊是往下坡走，它是自然规律。那么我也想替我们大家伙问一问哈，免疫力它到底为什么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出现衰退？
0: 这个确实是呢自然的一个生理的规律。那咱们得搞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才能有针对性的呢去预防，去提升免疫力。其实关键就是三个原因。
1: 三个原因。
0: 对
1: 啊、哦、
0: 首先第一个，我们免疫的细胞老化。那我们人老了，免疫细胞的活性啊会降低，是不是？那简单的来说呢，他们识别细菌病毒的速度变慢了，消灭细菌病毒的能力也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强了，
1: 就是老了战斗力是大不如前了。
0: 对
1: 啊、哦、
0: 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营养吸收跟不上了。我们老年人肠胃功

0: 能普遍减弱，哪怕是吃得再好，消化吸收率呢也低，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所以我们免疫系统呢也会缺乏营养，自然就没有办法去维持一个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了。
1: 也就是说身体这个已经老到哈认不出病毒也杀不死病毒了，再加上我们这个肠道不好，
0: 它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营养，
1: 它也造不出那么多营养来，所以抵抗力也就是恶性循环越来越不好了。
0: 那除了这两点呢，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慢性的疾病消耗和生活状态的影响。那很多老年人有三高，是不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可能还有冠心病等等这些基础病，这些疾病也会这个促进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的消耗，吸收不了那么多，消耗可能还多，再加上呢如果像李叔那样自己一个人吃饭也凑合，然后进一步呢就会拖累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啊，
1: 确实。
0: 所以我们中医讲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所以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正气呢是足够强的，这些外界的邪气、外界的细菌病毒就影响不了我们。
1: 就像我们刚开始在节目开始说到的，打铁还需自身硬，
0: 是哦。那像李叔这样呢经常性的感冒，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正气是虚弱的。那中医认为呢，肺气虚则防御弱，脾气虚则营养差，肾气虚则根基不稳，这三者一虚，正气就不足，病毒当然就容易趁虚而入。
1: 明白了，再说白了，不管从怎么样去分析哈，这病根还在自身的虚上哈。哎，那张博士哈，很多老年人也想补，但是就怕虚补受补，
0: 肠胃吸收功能太弱。
1: 哎，有这个词儿哈，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朋友，日常比如说我身体特别弱，哎呀，样样僵僵的，软弱无力的，这平时补的时候，这可得加点技巧了。这有啥注意的地方吗？
0: 那我的建议呢，就是我们精准补充关键的营养素，而非盲目的进补。那我们重点抓好四类。第一类就是优质的蛋白，这个是我们身体免疫细胞发挥功能一个关键的原料。那每天我们要有足够的这个瘦肉啊、蛋类、奶类啊，这个呢都是我们优质蛋白的一个来源。烹饪上呢，尽量用炖煮这样的方式提高我们的消化率和吸收率。
1: 就别只是我们昨天说到那个水煮青菜啊，我们又不是素食动物。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微量的一个营养素呢，特别是维生素 C 和锌。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来维持我们黏膜的屏障。适量的摄入海产品或者是坚果来辅助我们免疫细胞的活性。第三呢，就是维生素 D。
1: 维
0: D 其实对调节免疫功能非常重要。
1: 你看这话啊，非常重要。
0: 我们维 D 呢，一个方面是外界的这个补充，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内源性的一个生成的一个方式。我们老年人在这个不是光照特别强的时候呢，去适度的晒太阳，它就能够帮助我们体内的胆固醇变成维生素 D。
1: 哎，张博士，您这话虽在理儿哈，但是很多朋友啊，老年朋友有牙口不好的，胃肠又弱的老年朋友，怎么吃这个确实是个难题。有没有什么那么化繁为简的办法解决这种营养的摄入，然后咱脾胃吃得舒舒服服的，跟梁涛一样白白胖胖的？
0: 这样，
1: 想一个
0: 啊，
1: 净出难题。
0: 那我们给大家呢推荐一个食疗方，叫正气粥。
1: 哎，粥好，哎，软软糯糯都可以吃啊。
0: 那这个方子讲究呢，就是补而不滞，清而不寒，非常适合我们脾胃虚弱、牙口呢也不好的这个老年朋友。
1: 太好了，哎，张博士哈，我看咱们那个第二现场啊，这个食材都准备好了啊，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口福了，高兴啊。
0: 今天时间呢有限啊，咱们就不现场熬了。
1: 好，
0: 这个粥呢得慢火细炖才出味儿，
1: 尤其里面好像得加点料啊，得慢慢咕嘟咕嘟咕嘟。
0: 我们提前呢按照这个方子已经做好了，
1: 好，
0: 现在就带给大家看看它具体的一个做法。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哈。
0: 其实呢我们配方很简单，山药100克，薏米30克，黄芪15克，再加5颗红枣，那这个白米呢有50克。哦，做法有个小窍门，先把黄芪呢用纱布给它包好，单独加水煮20分钟，这个时候把药渣捞出来，只留黄芪水，直接用这个水去煮我们的山药、薏米、红枣，熬成我们软烂的粥。
1: 哇，这是药膳粥啊！太好了啊！
0: 我们现在呢，这个粥已经熬好了，

0: 哎，给梁涛端上来，哎，让他趁热来吃一吃
1: 啊！这就是刚才我们在第二现场提前熬好的是吗？
0: 是，
1: 哇，谢谢谢谢，哇哇哇，这个哇，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下哈，嗯，还很漂亮哈，
0: 很漂亮啊，
1: 哎，这个很漂亮，
0: 是，
1: 不错。这个我觉得这个关键哈，我觉得感觉这个都已经把这个我们看一下哈，油啊都给熬出来了，嗯，哎，这个卖相也不错，我相信它的口感也一定是不错的，
0: 你可以赶紧试一试哈，看看怎么样。嗯
1: 嗯，好吃，嗯，这个味道还真挺不错的哈，软烂，而且没有那么明显的药的味道。
0: 对，
1: 有的就是米香、枣香。哎，这个具体好在哪儿呢？跟我们讲讲。
0: 这个粥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养脾胃、补正气。嗯，你看呢，黄芪补气，山药健脾。薏米呢祛湿，红枣和白米呢养胃。我们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嗯，那我们所有的这个营养都要用脾胃去消化、吸收、运化
1: 啊。山药，嗯，这个山药。
0: 所以这几样呢，给它凑在一块儿，嗯，就像是给我们的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加了一把火，嗯，让我们自身产生能量。那脾胃好了，吸收就好，抵抗力自然就强了，嗯，人也觉得有精神。
1: 嗯，啊，原来是这样哈，就是把脾胃养好了，嗯，吃饭香，消化好，身体呢咱有劲儿了哈。听这一说啊，我觉得这个啊，不仅一碗粥，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啊。嗯，哎，我觉得太好了，我觉得就像我们这个老百姓哈，老一辈就爱。有的朋友特别逞强，嗯，啊，现代化来说不服老啊，觉得自己还能够爬墙上树啊，怕给孩子添负担，小病这事儿那是不光是病的问题啊，就是家里这个插销坏了，那儿哪儿坏了，反正都自己解决，嗯，解决好了还行，解决不好了，可能自己添麻烦。儿女来，其实一句话的事儿都解决了。别这样了，嗯，真是。
0: 其实呢，我原来在国外的时候呢，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嗯，就是在那边呢，嗯，老年人七八十岁，嗯，自己开车，是吧？然后打理花园，嗯，出去逛街，嗯，生活呢是非常丰富的，
1: 非常独立的哈。
0: 对，哦，那有点不舒服呢，就去看医生，嗯，该吃吃。该补补，嗯，从来不觉得是给谁添麻烦，嗯，那种是对生活的热爱，对自己的一种信任啊，
1: 对对对，
0: 非常自信的，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免疫力。
1: 看着大家身体啊越来越好，在我们节目当中尝到了健康的甜头，也相信这也是我们张磊博士回国之后的最大心愿了。
0: 是，嗯，
1: 好，那我们就带着这份心愿开始我们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说了，梁涛，张博士，快帮帮我吧！这段时间啊，我真是愁的我都睡不好了。我跳广场舞，可是我那片台柱子，哎呀，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爱放屁。那刚开始呢还能憋住，后来动作一大就憋不住了，噗的一声，哎呀，这旁边姐妹都看我，我恨不得这个脚趾抠地哈。我那帮姐妹们给我出主意，让我喝醋啊，有的让我喝醋，你听听啊，张磊博士哈，有的让吃萝卜。你这吃萝卜，这不越吃
0: 越吃肚子越胀，
1: 对，都谁给出的招啊这个啊。然后呢说这个我都试了，嗯，没啥太大用，肚子胀啊，排气，现在我都不敢去跳舞了，姐妹们天天在群里喊我都不敢回话，张博士赶紧给我支个招，我想去跳广场舞。 这个很有画面感啊。
0: 是，那这位朋友呢排气多，很多时候问题不全在肠道，起点可能从胃就开始了，醋呢是酸的，如果是让胃肠动力弱的人喝了之后，反而是刺激胃黏膜，让人更加不舒服。萝卜呢能顺气，但是呢这个气是暂时排了，产气的源头没解决。
1: 你排完之后还有，
0: 那气儿是从哪儿来的呢？一个是从我们嘴里咽进去的，说话呀，吃饭呢，从我们嘴里呢就一块进去了，空气。第二个就是食物没消化，在肠道发酵之后产生了更多的气体。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胃动力足，吃啥都磨得碎，搅得匀。上了年纪，我们胃的蠕动变慢，消化液、消化酶呢都不够用了，吃进去的东西消化不了，都会变成一个半成品，
1: 半成品
0: 进入到我们的肠道里面。肠道细菌一看，哎呀，来了这么多没有消化完的东西，就拼命的发酵，所以气体多，屁呢自然就多了。
1: 你看，哎呦，这个肚子里自己开始发酵，
0: 我们
1: 那还有好，
0: 对，我们运动的时候呢，其实本来是有好处的，让肠道的气呢往下赶，
1: 对，
0: 所以越扭排气就越多，
1: 在广场舞就跳不了了。
0: 是，那如果呢，我们长期的不管。

0: 不介入，这个气儿哈，它就从胃里边一直在那儿待着，那反而让我们胃有出现各种问题，像反酸呐、胃胀啊，容易出现各种胃炎、糜烂、胃溃疡，这个可不是吓你哈，这个就是我们胃在发生信号，它干不动了，你得帮帮我。那怎么帮呢？我们平时吃完饭哈，可以找块新鲜的橘子皮或者是柚子皮，凑近了闻一会儿
1: 啊，橘子皮、柚子皮闻。
0: 对，它这个道理呢很简单，柑橘里边含有 D 柠檬烯为主的挥发性的芳香物质，
1: 这啥东西？
0: 所以我们看，我们一掰那个皮，有一种特殊的一个香味儿，
1: 还闻那味儿啊，
0: 这个味道呢就会刺激我们鼻腔的神经啊，调节我们负责肠胃蠕动的中枢啊，让胃慢慢的醒起来、动起来。
1: 这芳香疗法啊，
0: 对。那早在2017年，《胃肠病学与肝病学杂志》里边呢就有相关的研究证实，消化不良的患者吸入柑橘类的精油之后，胃的排空速度明显加快，腹胀啊、嗳气呀、也会显著的减轻。哎呦，
1: 太好了！
0: 那咱们闻的橘子皮呢，虽然不是我们高浓度的精油，但是原理是相同的。再配合我们运动，胃动力足了，食物的消化呢就更好。它就呢以一种消化之后的这种状态进到我们肠道里面，就不会发酵产生很多的气体了。您踏踏实实的试上一周，那放屁多呀、肚子胀这个情况应该就会有明显的减轻了。
1: 好的，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我们感谢张磊博士，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再会。

0: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太好了，啊，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好，那就拜托了。
1: 好，
0: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1: 这可不行啊！
0: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
2: 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来，穿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嗯，
1: 好，你们放心吧。
2: 好，
0: 我走了。
2: 嗯，好，
0: 再见。
2: 来，哎，哎，闯上来。哎，哎，这。
3: 老林呐，哎，
4: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哎，
3: 这
4: 张兰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3: 我这张是晚上，我这是十点。
0: 联系了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嗯，他
5: 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0: 好啊，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6: 好，
0: 咱就这么定了。
7: 好，
0: 乡亲们，开始会啊！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 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
8: 哎呀，这是啊，
0: 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寨，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

0: 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你说，
1: 哎，什么办法？
2: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部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3: 奖励这么多，
2: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撞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4: 这可好。
5: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2: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5: 好，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
6: 那可不。
7: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8: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7: 二胡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9: 对，
10: 应该帮一帮。
7: 对啊，政委，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啊，30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11: 好，
0: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2: 开往南京方面的129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东西啊，赶快拿到那边去啊！快点啊，那边那边，我们都快点啊！
1: 何红，
2: 没问题。
0: 政委，
3: 大红，
0: 怎么样？
4: 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0: 太好了，
4: 全政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0: 好，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1: 政委啊，
0: 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1: 谁？
5: 报告政委，接到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0: 小田中，
1: 田中啊，
0: 咱这中国话说得蛮流利的嘛，谢谢首长夸奖。
1: 你看看，你看看，
0: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呵，这
1: 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0: 田中，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1: 嗯，
6: 是。
0: 走，
1: 走。
6: 喂，是冈村队长吗？嗨，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1: 嗨。

0: 沙沟火车站。
1: 来，走走走走走，
2: 来使劲啊！
0: 张兰呐，哎，你得接331次列车啊。
3: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3: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0: 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1: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0: 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2: 好，小川队已经出发了。
1: 王强，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2: 湖边见，
1: 湖边见。哎，走了。
2: 好，结实结实，快点啊！没问题。

0: 来，咱们造船！大家都听着，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1: 明白了。

0: 退！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4: 大家快走！
5: 哎，坐着，好，坐着，
6: 走了，
5: 快，快点！
7: 快点，
8: 后边跟上。
1: 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妈个！太爷，嗨，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9: 嗨，
0: 嗨。
9: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1: 好，我尽力吧。
0: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10: 刘庄多少条啊？
1: 15条。啊。
10: 停下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11: 18。
10: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12: 20。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9点了，还一个小时。别记错了啊！孙庄呢？19条。
1: 鸭庄呢？20条。
2: 张站长，你得喝水。
3: 不喝。
4: 红哥，政委，各种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5: 好，政委啊，我跟林忠先到前面去看看。
4: 行。
5: 林忠，
6: 有，
5: 跟我走。
3: 现在几点了？
6: 9:40。
3: 把那个递给我，快！
7: 朱部长，
4: 政委、
7: 各位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4: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为咱们站岗呢。
7: 好，
3: 来，锤子给我。
4: 长兰，什么时候能修好？快了！
8: 哎，你的，快快的！
4: 好，别急，别急。
8: 怎么搞的嘛？
4: 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3: 好了好了，
8: 休息。
4: 哦，渣渣你好，来
3: 试试吧，
4: 把衣服得换上。
8: 哎，试车，哎，快点。
9: 沙沟站通电话，
10: 太君，一切正常了。
9: 有戏。

0: 哦，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给你请下。啊，
1: 这是我分内的事。
0: 哦，大大的好。开车！
2: 等等，
0: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他没有这种权利。
2: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摘掉三节闷罐车，
0: 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快！
1: 好。
3: 撤了，准备，去吧。
4: 准备，准备了，准备，
5: 准备了，
4: 快
5: 了啊！

0: 最后三节无声的缓冲，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不撤，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门关撤，撤吧。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他也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2: 是啊，
1: 再等等。大队长，鬼子来了！
0: 大家快隐蔽，快
1: 隐蔽，
0: 快
3: 来了，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太野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也不到
3: 你们
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这
2: 一点消息都没整到这
4: 儿啊！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哎，抽支烟，抽支烟，
6: 来。

0: 撤，撤！哎，好，走，撤，撤，撤，撤，撤！大家都撤了吧？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哎，大家都撤了，撤了，撤了！哎，大家都回吧，回吧！都回了啊，回了，回了！走了，走了！都撤了啊！抓紧！这个长兰成心耍着你，别说了，去，我明天找他算账去，行吧？行了，都别说了。
1: 老黄，这次不行，还有下次。